0: 而是高市早苗去年十月上任后的新低，内阁不支持度就是 27.9%， 比上次增加 1.1 个百分点。另外超过54%受访者说日本没有必要派遣自卫队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日经平均指数报71,623点，升3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59美元，卖出4,147.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4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上午8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影响到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对出噶，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对出。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啦，喺慢线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咁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嘅慢线。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少少啦，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啦，落翻启福道支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另外将军澳道啦，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去秀茂坪道咧就慢车，咁反方向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啦，咁斷斷續續嘅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粉錦公路去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咧就車多，清水灣道去九龍方向近住銀線灣道迴旋處繁忙，龍尾排到去萬公屋。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塞咗成日车，开咗成日会，做咗成日家务，翻到屋企，不如换件舒服嘅衫，听一首温柔嘅歌，等晚风吹走一整日嘅疲劳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 为心灵找回的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新一个礼拜又开始啦，面对星期一的早上，我们需要一些能量来开启美好的一日。音乐的力量都很巨大的。首先送给你1978年小李飞刀。

绝对是家传户晓的这首歌。小李飞刀，想起这部剧的男主角朱刚，饰演的李寻欢。而这部剧就是改

编自古龙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咁至于1978年啊，今日首播嘅呢一部啊《陆小凤之武当之战》啊，故事咧就以小龙另外一部小说《陆小凤之幽灵山庄》作为蓝本，一共12集。秋官唱主题歌曲。

0: 罗文之后有个郑少秋啊，都系武侠剧主题曲，誓要去入刀山啊！时间嚟到早上8:17，
1: 哇，七国咁乱嘅？
2: 你话星期六同我去听中乐啊嘛，大会堂定文化中心话？
1: 妈咪唔系啊，
2: 唔系啊，嗱，我要拣翻套靓衫，尊重翻个场合噶嘛，出去出去。
1: 我讲紧嘅系同你一齐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晚上7:00由黎晓君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啦，唔使咁拘束，煮住饭听又得，挨喺度听都得。
2: 嘿。讲一半，讲一半，帮我执翻啲衫落衣柜。由而家到10:00，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刚刚咧睇到 Facebook 嘅留言啊，阿梁娥姐都几好笑啊你。我又点知道你几时会寄嘢俾我呢？咁如果我寄到嘅，收到嘅。咁我亦都唔会特别啊喺节目度公布噶嘛，实在我收到好多好多嘅来信啊，同埋小礼物噶嘛。所以你话咧，你嗰封信啊石沉大海，我真系唔知嘅，因为咧寄嚟五台啊，有同事咧会送嚟俾我嘅，希望我会收到啦吓。好啦，今日咧有两大巨星嘅生日啦，咁首先嘅呢一位咧就系嚟自美国嘅。女星啊，梅丽史翠普啊，阿梅姨 Meryl Streep， 1949年喺美国出生嘅一位超级影后啊，被全球公认演技炉火纯青噶啦，可以咧驾驭任何角色，而且歌喉都唔错噶。2008年啊，呢部电影咧，佢真系大展歌喉啊，唱到好多首阿爸嘅名作啊，包括呢一首。Mamma Mia!

呢部电影咧就系改编自一出著名嘅音乐剧《Mamma Mia》，女主角咧就系梅丽史翠普啊。咁啊，另外一位咧今日生日嘅影坛巨星咧就系阿星爷周星驰啊。原来早喺1980年咧，佢喺丽的电视已经担任临时演员啊，而开始佢嘅演艺生涯啊。辗转喺1983年去到大台啊。接受呢一个艺训班洗礼之后，因为主持430穿梭机突出的表演风格，广受观众喜爱和注意，跟着拍了很多剧和电影。讲到呢，他第一部担正男主角的剧就是这一部1989年的《盖世豪侠》。

呢首歌咧就系嚟自电视剧《盖世豪侠》，有吕方同佢哋演绎嘅无名小卒，由无名小卒跑龙套啊，变成大明星嘅。咁啊，星爷之外咧，仲有万人迷发哥周润发啦。呢首歌是来自电影《我在黑社会的日子》，飞沙风中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话，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少，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会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步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若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约1200至1300亿元，估计资本账目仍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收购云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案例，主要让云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若有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都要考虑流通量。他指出，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的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加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好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说政府正是与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根据英国外交据报，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加入呼吁首相施纪贤辞职。英国天空新闻报道，顾尔卫刚过去的周末和施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顾尔卫的发言人拒绝回应。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施纪贤可能会同赢得下议院议席并表明会竞逐工党党魁的贝安德对话。他之后最快当地星期一决定是否辞职，抑或参与工党党魁选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施纪贤在应对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上都做得很差，说对方将会辞职，祝愿他好运。日经平均指数71938点，升6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7，日元161.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32美元，卖出4167.4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咧有宗交通意外喺东区走廊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

0: 红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香港电影资料馆。咁公主道啦，来回方向咧都分别有交通意外噶。咁有一单咧就清咗，就系去红隧方向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对出噶。就是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但是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而反方向公主道去沙田啦，近住培正道桥底是有交通意外在慢线的，不过现场就冇挤塞，但是经过就要小心，位置就在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刚才说了爱民村的意外虽然清理好，现在龙尾都是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就在佛光街桥底。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荃湾路出九龙，由骏星工厂大厦至到奇德尊新村那段就行车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春三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春三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廿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准备好未？听老歌了，1955年今日，李香兰主演在香港拍的第一部电影《金瓶梅》上演了。戏里面李香兰饰演潘金莲，武松由杨志兴饰演，武大郎就是由吴家湘饰演。至于这个奸角西门庆就由王豪饰演。在这部戏里面有几首的插曲，出唱片的有三首，除了有早前播过的《乌鸦配凤凰》，还有《身世飘零》和这一首兰归直直，作曲的是姚敏。

兰归直直，李香兰啊。咁而1924年今日喺北京咧，有一位著名嘅演员出生啊，佢就系蒋光超啊。佢曾经咧系拜京剧嘅命令啊，马连良为师嘅。咁喺1950年咧，佢嚟到香港啦，冇几耐咧就开始重影啦。第一部拍嘅戏咧就系李丽华主演嘅《花姑娘》啊。咁而蒋光超就擅长咧系演喜剧嘅，同埋一啲小人物嘅角色噶。咁1969年咧，佢到台湾发展啦，咁又拍电影、拍电视、做主持、出唱片，哇，真系好忙啊！亦都系广受啊观众嘅喜爱啊。呢个时候啊，听下佢嘅歌喉先啊。呢一首歌，佢同我哋香港嘅陈碧西合唱嘅。

新相思河畔，蒋光超同埋六十年代喺香港出道嘅一位夜总会歌手兼唱片歌手陈碧西合唱啊。咁而呢只歌咧，原唱嘅系顾眉啊，咁记住吓，佢系第一个唱呢一首歌。不过后期咧有好多唔同嘅歌手演绎过嘅，咁而顾眉嘅歌好多人翻唱啦，佢自己都翻唱。

己嘅歌啊。佢同我讲咧，以下呢一首歌系佢挚爱嘅歌曲之一啊。母亲，你在何方啊？带嚟69年嘅版本。

0: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1: 嘿，系唔系真噶？
0: 哼，仲冇晒烟味添。
1: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0: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1: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2: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0: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3: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Jerry Barton 有呢一首 Hold Me, Thrill Me, Kiss Me， 咁而呢一首歌第一个唱嘅咧就系美国歌手 Karen Chandler， 咁以前咧喺60年代就经常系美国好红嘅歌咧传到去英国啦，咁由当地嘅歌手系再重新演绎过噶。以下呢一首都系咁样嘅例子，呢位女歌手嚟自英国嘅 Carol Carr。

呢首歌咁最红嘅版本咧，一定系 Patty Page 啦。咁佢所灌录嘅 How much is that doggy in the window 真系红透半边天啊！咁去到英国咧，就由 Carol Carr 呢位女歌手啊重新演绎啊。咁啊，仲嚟多一首咧，都系咁嘅情况啊。呢一只歌咧，我自己最印象深嘅咧就系 Dinah Shore 嘅版本嘅。咁当然 Rosemary Clooney 嘅版本咧都好听嘅。啊、好似记得早前播过国语版本的。这个时候带来的是这个英国女歌手的版本，她叫做 Emma Cogan, Half as Much。

五六十年代流行音乐咧，可以话就系由美国领导呢一个市场啊。咁有一首歌喺美国红咗咧，就会流传到去世界各地噶啦。咁呢一个情况咧，真系经常出现喺五六十年代啊。包括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就流行到去法国，于是有法文版啊。

0: 佢系嚟自法国嘅女歌手啊，性感女神 Dalida 有呢一首 It's a Busy Teeny Weeny Yellow Pocket Dot Bikini 嘅法文版啊。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最近都收到很多的来信的，那我想着在7月8号8号啊，这个好日子就会读出所有的点唱。如果你寄了信给我的，记得留意，但是又好像有其他的朋友那样发觉我没有到，于是乎就会问，永业你有没有

收到啊，我寄嚟嘅来信同埋礼物啦，咁我就会喺节目度答你，或者喺 Facebook 度答你。你冇问嘅，我当然唔知啦，系咪？记住啦，如果咧喺留言嗰度咧，我有 like 到嘅话咧，即是我有睇到你嘅信息嘅啊。好，呢个时候我哋要听九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要考虑流通量。他指出，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面八方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指政府正和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小，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政府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让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如果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日经平均指数报72310点，升1060点，港金报39310元，跌了7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0.56美元，卖出4210.22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上昼八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章摘要，
1: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证监会上个月整治非法跨境炒股活动，面对内地居民强烈的多元资产配置需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现正同内地监管当局从三大方向优化跨境理财通，探讨开放更多产品、降低入场门槛等等，更加是直言开放内地散户合法抽香港新股，拓宽上海科创板跨境投资渠道，全部都是特区政府和内地监管当局的重点商讨方向。他说，中央坚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内地亦都是循序渐进扩大金融开放，相关方案会分阶段推进，希望市场耐心等候落地的时间。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未来北部都会区和其他基建投资巨大，有议员担心发债推动北都可能由下一代埋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债的目的是获取长期资金支持基建，强调本港的借贷比率低。被问到会不会为借贷比率设定上限，陈茂波就说，目前借贷比率不够 13%， 有足够的空间发债支持基建，加上政府发债审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多间评级机构都表示支持。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有不少内地科企选择以香港为其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陈茂波昨天在网志表示，上星期访问上海和南京的行程，和前沿科技的代表座谈交流，并且走访了多间的企业。他说，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是第二上市，这种的互动正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经济日报的报道，
1: 信报报道，葵涌丽景村一对年长夫妇上个星期五被揭发昏迷在家，其中78岁的太太死亡，事件引起社会对全长者户的关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正是想办法和医管局讨论，并且在参照数据之后，一些年龄低过80岁的全长者户当中，可能有人属于长期病患或者需要长时间照顾的，未来可以尽快找出来提前探访，若果仍然没有人接触他们，就希望尽快找到社福机构去跟进帮他们。信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父亲节适逢世界杯赛事举行，本港多个商场挤满观赛的球迷，不少人都是一家大小出动看比赛，亦都有市民选择和家人到设有直播的酒楼饮茶兼看波，带动餐饮业的生意。有传统老字号的酒楼就斥资200,000购入转播权，受惠于世界杯带动，今年的预订情况比起往年理想。东方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旅发局公布，香港在最新公布的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入面，名列年度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第二位，排名连续两年上升。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说，旅发局未来是会继续和旅游、餐饮以及相关业界保持紧密合作，鼓励业界推出更多穆斯林友善设施和餐饮服务。商报报道，
2: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近期中国证监会联合多个部门重拳整治非法跨境炒股活动，一系列举措清晰表明中央坚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三大优化方向放宽内地合资格投资者的门槛，提升跨境投资额度的上限，扩大可投资产品的范围，精准回应了市场痛点。市场应该是以耐心和信心共同见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迈向新高度。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中东局势虽然偶有反复，但是国际油价总体下行的趋势已经没有悬念，反而本港就再度点燃对油价加快减慢的强烈质疑。严格来讲，油价加快减慢不是偶发，实际上已经是市场常态。评论说，当局应该吸取近期油价高企影响社会经济稳定的教训，主动改革，尽快建立完善监管框架，让油价回归合理、透明、可预期的轨道。星岛日报社论，
2: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扶贫报告交出亮丽成绩值得肯定，纾困之后更加是需要防贫。 香港不只需要一份精准扶贫的成绩表，更加急需一份向上流动的路线图，让基层青年不只即时处境是获得改善，更加可以清晰看到脱贫的阶梯。当然还要年轻人主动把握机会，这个才是对精准扶贫最圆满的诠释。经济日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发展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推动六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发展，包括放宽两条乡村改建全栋村屋改成旅馆，资助修复或者改造私人建筑。这些新措施打破了过往乡郊发展和城市规划的界限，为加速推进北都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北都拆墙松绑，也都对全港乡郊发展和行政效率提升起到示范作用。大公报社评，
2: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西行道北过海啦，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带都比较多车，车龙去到上怡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排到连德道。而另外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多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冰镇奶茶
7: 正啊，
6: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7: 冰毒呢？
6: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7: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6: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7: 一齐企硬，唔剔嘢。

0: 一杯暖水，一首靓歌，是你一早起身的最佳伴侣。今朝早有冇打开 Facebook 五台之友的专页啊？有冇睇到陈永业的贴文啊？咁你就知道我今朝会带嚟哪张黑胶唱片。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呢张黑胶唱片是1974年年尾出版啊，叫做《双星情歌》啊。马上带嚟点题之作，张宝芝、张之国合唱。

许冠杰嘅名曲《双星情歌》变成一个合唱版本啦。我相信喺嗰个年代嚟讲咧，几有新意啊！1974年出版张宝芝嘅呢一张《双星情歌》嘅专辑里面咧，12首歌有2首就系同佢哥哥张之国合唱噶啦。嚟到一首咧，呢首歌叫做《湖上恋歌》。是改编自国语歌《摇船曲》。

原本就是一首国语时代曲《遥算曲》，唱歌是郑婷和杨光，这个粤语版本就叫做《互相恋歌》。十二首歌有两首合唱歌，有一首就是张之国的独唱歌曲，叫做《爱的温暖》。其余的九首歌都是张宝芝的独唱。好啦，跟住送上就係張寶芝佢自己唱嘅呢一首歌《痴情一世》。

呢张专辑里面有五首呢叫做新歌啦，不过呢五首新歌呢都系改编歌嚟嘅。啱啱听过呢原本就系包娜娜嘅名作《爱你爱在心坎里》嘅粤语版本，痴情一世啊。跟住嘅呢一首就系改编自一首广东音乐。

同一嘅调子。喺嗰个年代最受欢迎嘅版本呢，莫过于殷秀儿嘅《恨悠悠》啊。咁啊，讲到殷秀儿咧，张宝芝喺呢一张《双声情歌》嘅大碟里面咧，都唱咗一首啊秀儿姐嘅歌，祝福华儿莫厌烦，即系当时红遍大街小巷嘅纷飞燕啊。你都系啊，呢张大碟里面咧，我为你拣选嘅最后一首歌啦。有请张宝芝嘅。

0: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日在中环展成馆举行，将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作供。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另外两场将分别在今个星期三和星期四进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少，但是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政府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的投入大约是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让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如果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世界杯 H 组赛事，法德国2-2逼和乌拉圭，奇云边拿射入法德国首个世界杯入球，法德国继首场比赛首和西班牙，在小组第二轮赛事对乌拉圭再创历史，同组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亚马今届首次正选上阵，在10分钟取得今届首个个人入球，奥耶沙巴贡献两个入球，取得小组首胜。两轮比赛后，西班牙以4分排榜首，乌拉圭和法德国同得2分，沙特阿拉伯排榜尾。 G 组赛事最终十人应战的比利时和伊朗0-0打成平手，各得1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535点，跌388点，成交金额3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18点，跌11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250.6升32.8，腾讯控股432.2跌8蚊，盈富基金23.92跌3.8，阿里巴巴101.5跌3.4，智普2400。

0: 212元，升318元。中芯国际78.25元，升1.75元。建滔集团143.1元，升16.5元。建滔积层板94.9元，升3.0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72,307点，升1057点。港金报39,310元，跌7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5.09美元，卖出4,19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咧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循道中学。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带都比较多车架，龙尾排到香港儿童医院。还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丽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上怡道。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兴田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5: 嚟到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啊！呢、这个时候要同呢一位喺四川出世嘅广东人啊，原名罗林嘅刀郎啊，讲声生日快乐。刀郎喺2004年出道啊，出道作咧就系2002年的第一场雪。当时呢张专辑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之下出版，估不到啊！专辑由新疆红到全国，他高旷嘹亮的声线感动万千的乐迷，有请刀郎。

我认为咧，佢就系千禧年代之后第一位嘅惨情歌王，同八九十年代啊，王杰有得挥。一讲到王杰，佢马上会出场。介绍下呢一位咧，喺台北出身嘅作词人啊，陈乐融啊。佢第一份嘅工作咧，喺杂志社里面咧做编辑嘅。八十年代中咧，佢加入唱片公司啦，咁啊负责撰写宣传稿同埋专辑内嘅文案等等嘅。与此同时，亦都开始作词。作品咧超过500首嘅，有好多咧都系我哋好熟悉嘅，譬如话姜育恒嘅《再回首》啦，欧阳菲菲嘅《感恩的心》，又或者93年咧呢一首夺得金曲奖最佳作词奖嘅《潇洒走一回》啊，沙莉叶倩文嘅歌都系出自佢嘅手笔。当然仲有王杰啦。他和王杰合作好几首歌了。

有啲人咧就话听佢嘅歌咧，个心会实晒，揦住揦住，佢系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作曲就系陈乐融，而作词嘅咧就系佢另一位嘅好拍档啊。咁至于以下嘅呢一位女歌手咧，都系今日生日噶。初出道嘅形象咧，俾我嘅感觉就系乐坛嘅傻大姐，凭住一首《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一举成名啊！Cindy Lauper, She Bop.

呢首歌啊，成成都曾经改编过 ，She Bop。佢就系今日73岁生辰嘅 Cyndi Lauper。咁啊，听完呢一只歌咧，马上令我谂起咧就系、陈伟娴咧喺87年咧有张大碟叫做《变变变》嘅。咁其实当时咧形象顾问咧就话咧谂住系仿效柯德里夏平。咁佢嗰种嘅一身打扮啦，咁点知啲乐评人咧就觉得哇，似乎佢嘅发型咧似陈立品多啲。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其实讲真啊，形象嘅其次，唱片嘅质素先至系最重要啊！里边好歌如云啊，除咗贪贪贪之外，仲有呢一首快歌都好受欢迎嘅，边边边边。

边边边啊！一阵间喺台直播室就会变出两位朋友，有阿乐仔，仲有小玉啊！三小时香港暖流，刚刚有陈慧娴嘅一首歌。记得江欣燕咧喺电视节目上边都恶搞佢手啊，贪贪贪啊，变成奸奸奸，咁仲改埋个名咧叫做陈慧娴，岩石嗰个岩啊，相当搞笑。江欣燕啊，欣欣咧绝对系扮嘢高手啊！原来佢同慧娴咧都曾经撞歌嘅，就系、是、改同一首日本歌。慧娴嘅版本叫做《夜半惊魂》啊，江欣燕嘅版本就叫做《Every Night》。马上送呢一首歌俾你，亦都系今朝早嘅最后一首歌啊！

啲歌词咁鬼马嘅，揾下先，仲以为林振强或者林敏聪所写，啊，原来唔系，系潘伟源老师。Every night， 今朝早自在早晨两小时节目，最后一首送俾你嘅歌，我哋听朝8点见啦，同你讲声拜拜。

0: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话，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少，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会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的土地供应，有需要时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今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约1200至1300亿元，估计资本账目仍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表示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让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若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天在中环展城馆举行，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及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会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作工。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另外两场分别在星期三同四举行。作为谈判的斡船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美国和伊朗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会议在积极而且有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高级别委员会，负责为调解工作提供政治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会定期向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察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和其他相关事务。这个高级别委员会会定出路线图，目标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并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各方同意建立沟通热线，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又同意建立冲突降级小组，确保遵守在黎巴嫩终止军事行动的安排。欧洲多国在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预计最少持续到本周中期。意大利最少八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向17个大区中的13个发出橙色高温预警。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令到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取消最少70班车。德国柏林等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要疏散现场观众。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此外，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在朝早10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71点，跌453点，总成交金额104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16130点，升96点。

0: 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274.2升56.4，中芯国际81.9升5.4，智谱2448升354，盈富基金23.9跌3.8，腾讯控股433.8跌6.4，阿里巴巴101.3跌3.6，建滔积层板95.65升3.8，建滔集团141升14.4，华虹宏力175升6.9。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365，瑞士法郎9.706，澳元5.496，加元5.529，新西兰元4.495，欧元8.98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7。日经平均指数72,556，升1,306。港金报39,155，比上日收市跌8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02美元，卖出4,19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公主道去狮隧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公主道去狮隧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翻红隧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台风米克拉已增强为一级台风。在上午10时，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7.6度、东经127.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6: 我知6月24日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5: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小旭，早晨，
1: 早晨，乐仔，
0: 系啊，早晨，咁多位五台之友啊，咁啊，2026年6月22日，10:12，农历方面5月初8，咁多位旅游记，早晨啊，今日见到有旅游记咧，仲喺我哋嘅面书专业度同我哋讲早晨添啊，咁多位好啊，为你讲讲出边嘅最新天气，睇睇出边嘅天气状况，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预测系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今个星期嘅后期会有几阵骤雨。
0: 而家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方面系属于高啊。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换言之，各位旅游记记住适时要补水，亦都唔好喺太阳下面暴晒啊，知道吗？好啦，今日翻到嚟咧，健康星期一啦，我会话系。
1: 系点解系健康星期一咧？
0: 系因为咧。有一啲健康資訊，真係好想同我哋嘅老友記去到分享一下嘅。係咁啊，過往咧，樂仔真係都食得幾鹹啦，食得幾重口味啊。
1: 係重口味同食得鹹咧，其實可能係好多人嘅常態嚟嘅，因為咁樣好味啲啊嘛。又或者我哋中菜咧，有時候會落好多調味料，食完好滋味
0: 嘅。係我問下小翁你啊，你中唔中意打邊爐嘅咧？
1: 中意啊，咁你打邊爐咧，又可以點唔同醬汁啦，又有唔同嘅餸啦，好似好豐富咁。
0: 好，問咗你湯底先，問埋咁多位嚇，打邊爐嘅湯底當中，你哋中意咩湯底嘅咧？
1: 哇，湯底好多隻揀喎，嗱，我可能會揀豬骨湯啦，有啲人中意麻辣湯底啦，我知道啲朋友
0: 係人中意沙爹湯底啦。咁啊，醬料啦，醬料你又會落乜嘢咧？即係有好多咪有葱蒜辣椒，好多好多選擇嘅。
1: 我成日都會咩都落啲
0: 嘅。哦，咩都落少少
1: 嘅。係啊，
0: 即係有芫茜啊、葱啊、
1: 蒜啦、啊，有時辣椒啦，點都要落啲。然后系咯，即系我会令到佢色彩缤纷咁咯。
0: 系问多你最后一个问题啫。咁如果你食牛肉啦，咁你过完个汤底，你系会成个掟落去浸落去嗰种啊，
1: 酱汁
0: 酱汁嗰种啊，定系啊沾少少嗰种咧？你系边种咧？
1: 我沾少少嘅，我点下啦，有时咧就会唔点啦，有时食到后面咧，有可能会再点多啲啦，咁样最后咧嗰兜酱汁咧会变咗色嘅，每次
0: 好啦，咁啊，相信大家心入边都有一个答案啊。过往乐仔都系咁嘅，咁啊，一定系要沙爹汤底啦，又或者一定要有口味嘅汤底啦。咁啊，如果我食牛肉嘅话，都会成嚿点落去浸，成个再把口话哇，好滋味啊，咁样。因为最近咧想食得清淡啲嘅关系啊。打邊爐最近有一次就是用咗清水，真的是清水。
1: 哇！啲人會問係咪好食噶，得唔得噶？
0: 我自己都有呢一個疑問啊。咁啊，就係仲有係嗰啲咧礦泉水嗰種清水，
1: 哦、真係純清水，
0: 純清水，
1: 即係冇雞湯、冇鹽，乜都冇，
0: 乜都冇嘅。咁啊，就嘗試用嚟打牛肉火鍋，
1: 係
0: 咁啊，豉油嗰啲咧好少。就係落咗葱、落咗蒜、落咗辣椒、落咗芫茜，因為呢啲我覺得係天然，
1: 係冇落豉油。

0: 有，
1: 好少，好少。咁我上次就浸完第一嚿牛肉啦，点样好少啫？真系好少嘅啫。我就发觉，哇，个牛味咧好出，
0: 因为咧冇晒其他调
1: 味料，冇晒其他嘢。系，然之后咧，因为我只系沾咗好少豉油，其实啲豉油原来唔会帮到个牛肉好多嘅。如果你个汤底咧咁清嘅话，系啦。咁我就即刻谂啦，哦，哇，咁原来本身嚿牛肉以前咁浓味，好大部分。是来自个汤底即刻啲味入咗入去啊！
0: 系，咁你当时咧食咗一个咁淡味嘅牛，我真系个感觉系点啊？
1: 我突然之间发觉牛味好重啦，
0: 系，
1: 然之后咧个甜味啊，我食得出个甜味系牛肉本身佢自己嘅甜味。
0: 哇！
1: 然之后原来豉油人话帮到好多嘅时候，就发觉。我真系谂，哇！原来我以前食得好咸，
0: 食得好浓味啊，
1: 好浓。
0: 所以有时咧，可能食完打边炉，第二日咧又会觉得喉咙痛啊，好水肿啊。原来个原因系嚟自呢度啊。
1: 然之后平时可能我一路食一路饮柠檬茶啦，饮两杯咁样啦。我到咧食完成餐呢一个火锅之后咧，我一支水都只系饮咗三分二咋。
0: 以前会觉得越食越口渴咯，
1: 系啊，
0: 翻到屋企都好口渴嘅。
1: 我而家食完之后，最后咧仲有，我不如饮埋，系不如饮埋佢咋。
0: 哦，
1: 所以我就觉得哇。原来我过往成嚿牛肉咁掂落啲豉油度啦，浸落个汤度啦，大家系食得好浓噶，但系原来食得好淡，你都可以食到食物嘅原味。原来我哋系可以唔使食咁浓噶。
0: 令我谂起咧，有啲老友记以前同我分享话，佢哋点样养生咧？其中个方法系所有嘢食佢哋都过水啊。佢话咧会冲走面度啲油啊、调味料啊，食得清淡啲，个人咧都会养生啲同健康啲。
1: 系啊，我最近咧仲学习咗就系、是，例如食肉啊嗰啲咧，可能都会点酱，我唔点酱咯，斋食肉，
0: 食佢嘅原味，
1: 原味。我咧真系最我讲最讲埋呢一个就系咧，我平时会磅话成日水分唔够啦。我最近啲水分咧，终于磅重嘅时候咧，话我水分系去翻标准。
0: 哦，
1: 即系可能过往咧食得太咸啊，锁住咗啲水啊。咁所以咧，真系唔好食咁浓。老友记有时可能咧年纪大咗咧，口味因为会随住味觉退化，
0: 就会食翻浓味啲啦。
1: 不经不觉你炒菜落多咗盐，又或者唔小心落多咗好多重口味啊。咁啊，可以喺呢啲位置嗰度咧，大家又留意一下啊！咁啊，一齐咧向呢个健康饮食进发啊！节目嘅开仓咧，拣嚟咗有陈奕迅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苦瓜》。一阵翻到嚟咧，仲会同你讲今日嘅节目流程嘅，十点钟到一点钟，好多嘅内容，唔好走开啊！
2: 同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0: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系陈奕迅嘅《苦瓜》，苦瓜仲有一个别号嘅，叫做半生瓜，即系话咧，人到咗某个阶段咧，先至能够啊，
1: 识欣赏，
0: 识欣赏苦瓜嘅美啊！你食唔食苦瓜嘅咧？
1: 暂时未识欣赏，
0: 我都未识欣赏，但我已经开始欣赏紧咧，点样食得淡味一啲。
1: 系
0: 啊，嗰两日有机会咧，我哋一齐交流下呢个健康饮食嘅心得啊！好啦，翻到嚟啦，十点钟到一点钟三小时嘅节目介绍啊！一阵翻到嚟咧，我哋会有三个环节先嘅，当中有一个环节咧都系以健康出发嘅，介绍咗首两个环节先。咁啊，有老歌关键字啊，
1: 系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咧介绍唔同嘅关键字啊，会讲下背后一啲嘅故事啊，一啲历史嘅由来。之后咧会同大家听两首嘅老歌，回味下当年嘅回忆啊！
0: 系除此之外咧，仲会有今日大件事嘅，翻翻去一九唔系再早啲添，1815年嘅时间啦。咁啊，当时咧喺法国发生咗一件事情嘅，稍后就会同你哋介绍到。而去到最后咧，我哋仲会有希婷负责嘅呢一个环节，叫做素口精啊，素系素食嘅素啊，同老友记去到介绍一下点样可以食素食食得健康嘅。咁啊，当然咧会请嚟所有注册营养师同我哋去到分析一下啦。而去到11点至到12点，我哋打开埋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会同步直播，环节名叫做
1: 《拜见师傅》。
0: 今日见到师傅已经喺电台度准备就绪啦。
1: 系啊，师傅唔系自己一个人嚟啊，佢仲带咗个好朋友。
0: 两个
1: 系两个好朋友，系啦，一个就系即系都系另一个嘉宾啦，另外一位老朋友咧，佢哋要抱住佢入嚟嘅，
0: 系重噶，
1: 系重噶，
0: 但系靓噶，
1: 都好我攞多姿咯，会
0: 系啊，哇好多姿，好多分姿添啊，系有啊。盆景啊，盆景嘅艺术啊，请嚟咗两位嘉宾去到讲下点解会走进咗呢一个盆景同埋瓦石嘅收藏世界。一讲到靓嘅盆景咧，我第一个念头就系贵咯，
1: 系
0: 即系好多好昂贵嘅珍藏同收藏。
1: 系啊，同埋咧要栽种啊、养殖佢哋咧，都系非常之花心机同埋时间啦。咁同埋屋企要够大，我会觉得，因为咧可能我哋平时嘅屋企未必有咁多地方摆一盆咁靓咁贵嘅盆栽啊。
0: 系啊，同埋原来盆景好多派别噶，例如有岭南派啦，又有其他嘅派别。咁三两位嘉宾咧，亦都会同我哋去到分析同埋介绍一下嘅。咁啊，介绍下香港盆景瓦石学会添嘅。咁啊，极速15秒咧会同你玩游戏噶。咁啊，今日有乐仔同你玩游戏，成功胜出嘅话咧，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2啊。而最后咧，12点到1点，我哋仲有一个环节嘅，
1: 系就系我哋嘅当年博物馆啊。我哋咧三位，我乐仔同埋直直咧会化身呢个博物馆嘅导赏员，陪大家咧翻去以前嘅时候展示一样嘅展品，同大家分享一下。
0: 系啊，今日介绍嘅展品咧，我自己都未知，因为博物馆就未开门。
1: 系转头我哋会先睇下先。
0: 系啊，转头我哋就会知噶啦。咁一阵翻到嚟咧。

我哋先认识咗一首老歌先咧。又有不同嘅口味啦，头先听过有陈奕迅嘅《苦瓜》代表苦味啊，跟接有罗文嘅呢一首啊，《甜酸苦辣》，你最中意边种口味呢？

0: 无论出面落紧大雨，定系热到出汗，试下静落嚟，听一首节奏轻快嘅歌，换个好心情。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送上清凉感觉，为生活加添一点甜。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2: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1: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今日嘅老歌关键字系一个地方嚟嘅，呢个地方叫做
1: 骊山。
0: 骊山是位于台湾地区的台中市和平区，坐落在中央山脉的山区，海拔近2000公尺，早年就是为这个泰雅族传统的聚落来，后来发展了成为观光的重镇，那里天气和盛产是怎样？

0: 样嘅咧？
1: 哇，好多水果啊，包括有水梨啊、梨啦、苹果、水蜜桃等嘅高山水果，再加群山环抱。平时咧上到呢个山咧，会见到好多云海，好靓噶。
0: 系啊，因为佢高啊嘛，佢位处于呢个温带气候啊，好凉爽嘅。咁啊，上到去咧，风景一定系相当之宜人。而山上嘅景点咧，仲好多嘅，一人讲一个啊，包括有骊山宾馆啦、
1: 福寿山农场。

0: 散心啊，约会啊，搞到我哋好似啲导游
1: 咁啊，系咁 sell 呢个旅游景点啊。
0: 呢个旅游景点好正啊！今日要介绍嘅呢一首老歌咧，同离山都系密不可分噶，就系、是、由华语歌手鲍立所唱嘅《谈情到离山》啊，由新加坡嘅唱片公司发行，收录喺同名嘅黑胶专辑，配搭太阳神乐队嘅编曲伴奏，系70年代东南亚华人圈风靡一时嘅山地情歌代表之作。
1: 鲍立呢首歌咧，以离山为情感载体，旋律好轻柔，好舒缓，而节奏咧又好轻快，脱离咗当时都市情歌用一种悲伤做主调啦。而高山风景，佢衬托住恋人相处嘅浪漫同纯粹。
0: 系啊，咁啊，歌词咧系以离山嘅云雾啊、果林啊、山景做爱情背景啊，描写好多情侣结伴行山嘅。你中唔中意同情侣行山嘅？你其实我几中意噶都。
1: 可以秋天嗰阵行咯，但夏天就唔好啦，
0: 即系冇咁晒喎，
1: 系冇咁热啦。
0: 系，但我有时我觉得咧。真係散步傾偈係幾舒服嘅。
1: 係啊，因為咧散步可以睇下風景啦，吹下啲風啦，一陣嗰陣傾偈咧都係好開心啊，係。
0: 係啊，咁啊，談情到離山，咁啊就成為咗當時浪漫出行嘅象徵啊，引發咗好多觀眾聽眾嘅共鳴啊，咁啊依舊係好多老歌愛好者嘅必聽之作啊，咁啊憑住山水去講愛情故事，一齊聽下鮑立嘅呢一首《談情到離山》。

0: 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2: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有两组嘅，第一组就系啰啰挛，第二组就系皮肺。啰啰挛呢个字咧，其实本来啊，佢本字叫做碌炉转，原来系啊，碌炉转咁啊，形容人嘅心情好忐忑，好似井上面嗰个碌啊，
1: 转，
0: 因为以前打井水咧有个碌。咁拉佢上嚟㗎嘛，

0: 好形容到個心情，因為通常咧囉囉攣講緊心情啊嘛。咁後來咧方言就會變調啦，就成為囉囉攣呢個字啊。
1: 係啊，咁啊而曹雪芹嘅《紅樓夢》當中啊都有講過噶，心內一上一下，輾轉纏綿，景象綠爐一般。綠爐係即係意思話啊，好似個碌咁樣轉嚟轉去。而九十年代電影咧，《客途秋行》亦都有心似綠爐千百轉呢一啲説法嘅。
0: 係啊，綠爐咧原本就係一隻碌個綠啦，或者係嗰個姓氏嗰個爐啦，後屘就加咗個車字喺側面。咁呢樣嘢咧，其實原本係設置喺井上面啊，攞嚟咧拎起個水斗一啲簡單嘅裝置。咁但係後來咧，我哋就攞嚟做講話呢個囉囉
1: 囉囉攣咁啦。而脾肺咧，脾肺我哋又快快講講啊。
0: 係啊，講費用啊、開支同成本，特別係話咧維持一間公司啊、鋪頭日常運作必需要用嘅固定開支啊、租金啊、水電。电费、员工薪金就系、是、脾肺啦，
1: 系成日话脾肺重啊嘛，
0: 系啊，
1: 脾肺好重啊，
0: 生活脾肺多啊，
1: 系，但系点解用个脾字咧？点解唔直接话哇好贵啊咁样咧？有个起源嘅，有两个讲法啊，一个就系讲紧咧喺晚清时期市场交易咧，当时成日用碎银啊。咁啊，当时用嚟装住呢一啲碎银嘅嗰个器具，系一啲皮袋。咁啊，而咁擺啲錢入去呢一個皮袋當中，咁所以就話皮費皮費呢一、這個就係其中一個講法。咁而後來呢亦都延伸成為咗所有啊做生意嘅人呢，佢哋必須要俾嘅呢啲基本開支呢就叫晒做皮費啦。而今日我哋介紹嘅呢一首老歌歌名呢，我自己都好鍾意嘅。
0: 好有好意頭啦希望大家都係啊。
1: 係啊，陳亮宗所唱嘅《發達之店》。

0: 治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今日大件事啊！今日6月22号，2026年6月22号啊！老友记们一齐坐穿梭机啊，唔系时光机至真啊，翻去1815年6月22号。
4: 当时咧，法国议会正式承认拿破仑二世继位，成为名义上嘅法兰西皇帝。而呢场虚伪嘅登基，完全由四日之前拿破仑嘅挖铁炉事件直接促成啊！
3: 哇，挖铁炉事件咧呢一件事咧，以前睇历史书啊，
4: 系
3: 成日都会睇到噶，
4: 系我哋历史堂好重要嘅一堂嚟噶。
3: 系啊，挖铁炉原名咧就系 Waterloo， 咁啊英文译翻过嚟咧叫挖铁炉啊，其实系比利时布鲁塞尔南边一条村个名嚟嘅。当时一场决战。就喺呢一个村附近，咁于是呢一个战役直接用呢一个村嚟到命名噶啦。挖铁炉战役就系当时令到拿破仑大帝啊由呢个巅峰彻底跌咗入失败嘅转捩点啊，而后世亦都用挖铁炉啊嚟到形容人生嘅失败嘅转捩点啊，即系最近可能你遇到啲唔好嘅事。唉，最近真係啊，
4: 挖铁炉啊，
3: 系啊，就係由呢一件事情而发生㗎啦。咁究竟当时发生咗啲咩事呢？
4: 1815年6月16号，法军先喺尼尼度击溃咗普鲁士主力，普军伤亡。

0: 惨重，咁佢哋就撤去啦。但拿破仑判断失误，埋下败局嘅隐患。当日啦，法军未能够击溃威灵顿统领嘅英荷联军，英军咧顺利咁退守滑铁卢高地，咁就喺嗰度咧就布防啦，等待救援。6月18号，比利时滑铁卢原野迎来决战，英军死守高地防线，依然冇溃散。
1: 滑铁卢战役咧，法军伤亡都惨重啊，超过30,000人啦。佢丢弃全部嘅火炮同埋军资，而拿破仑耗尽半生积累嘅野战主力咧，彻底都失败啊！冇兵力去到抵挡反法同盟大军进攻巴黎，兵败逃翻去巴黎之后，法国议会同埋集团彻底失去咗抗战嘅信心，而拿破仑一世就主动第二次退位，签署皇家嘅诏书，直接咧就传位俾佢远在奥地利嘅独生子啊！而时间再去到1815年嘅6月22号，亦即系当年今日啦。
0: 是啊，法国参众两院投票通过继位这个命令，正式拥有年仅4岁的罗马王加冕为拿破仑二世。那这次的登基呢，纯属法理和名义上的继位，而拿破仑二世终身是留在奥地利，没有亲身去参与这个政治，没有踏入过法国皇宫，都没有任何的权力。
1: 即是假的。
0: 是啦，即是象征的。这一场没有实权的登基，是拿破仑一世滑铁卢兵败之后最后的皇室自保，亦都标志着拿破仑军政霸业，法兰西第一帝国是彻底终结。
1: 是啊，其实有时候呢都会发觉看回一些历史呢，就会有很多的反省啦。除此之外，亦都会认识到其实很多在历史上面出现过的人和物，到了今时今日，其实你间唔中都会继续听到他们的名字。即例如啊，有事情就说滑铁卢啦，蛋糕，即有个拿破仑蛋糕，
0: 系啊，
1: 即系你总会听到很多咧，咦啊，似曾相识的名字，咁当然未必有关啦，
0: 系咯，甚至可能而家好多歌曲啦，好多歌词入面都仲有呢啲嘅故事啊，系啊，好值得我哋回味噶，
1: 系啊，咁啊，不妨咧，各位旅游记啊，都去到睇下多啲嘅历史故事啊，咁亦都可以温故知新咧。紧接紧嚟嘅阿爸嘅呢一首歌咧，系74年嘅作品。

0: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系 ABBA 所唱嘅 Waterloo， 亦都系同我哋头先讲到嘅挖铁路咧系同名嘅歌曲啊。时间嚟到10:49啊，咁啊稍后咧我哋就会收听希婷所负责嘅漱口精，每次咧都会请嚟咗注册营养师陈秋慧咧同我哋去到讲讲点样先至食得自由型啊。亦都预告一下啦，11:00至12:00我哋咧电视部分咧会有拜见师傅。今日讲到个主题就系、是、
1: 盆栽。我哋请嚟香港盆景雅石学会副主席黄经国博士啦，都会带嚟一啲嘅盆栽同大家分享下。其实小玉咧对盆栽咧就唔算好熟悉，但系都知道咧香港咧系以岭南派为主啊，都好讲求意境啊、和谐啊，同埋有观赏、养生同文化价值啊。稍后我哋要请教下嘉宾啊。
0: 系啊，咁啊，而原来香港咧盆景雅石学会啦。是成立了很多年的了，而他们的永久会址是位于上水金钱村的石院当中，致力都是推广岭南派的盆景艺术和雅石欣赏，很希望能够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一阵听我们的嘉宾介绍，我们就能够学习去到欣赏盆景和雅石的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了漱口精先。
2: 谁说养生健康很无聊的，纯素都可以玩出潮流新滋味，立即启动素食模式，重拾靓到发光的肌肤和好心情。素口精主持萧希婷，嘉宾注册营养师陈秋慧。
3: 第二集，齐齐实行素食饮食模式。对于一啲真系想实行素食入门人士嚟讲，屋企有啲乜嘢可以预先准备，方便大家快啲实践到素食生活呢？
4: 首先咧，干豆类咧系方便整一啲浓汤啊，或者系煲中汤噶嘛。咁仲有就系罐头嘅豆类咧，都好方便即刻我嚟捞沙律食嘅。
3: 罐头嘅豆类啊，
4: 系啊，
3: 哎呀，我哋有冇听错啊？好多营养师都话罐头食物唔好食咁多啊，但系点解罐头嘅豆类又冇问题咧？
4: 罐头嘅豆类咧，其实佢系有钠嘅，有盐嘅，但系除此之外咧，罐头豆类都系属于健康食物嚟噶。但系当然啦，如果相比于罐头嘅加工红肉嘅话咧，嗰啲就非常唔建议啦。
3: 嗯，即系譬如嗰啲午餐肉啊、豆豉鲮鱼啊，呢啲就真系小食为妙啦。
4: 唔建议啊，系啊。譬如啦，会买到嘅系罐头鹰嘴豆啊，或者系其他嘅三色罐头豆啊，咁呢啲咧，我哋可以冲一冲佢，用饮得嘅水冲完咧就可以捞嘢食，因为已经熟咗啦。平时我哋喺屋企度煲汤咧，或者系炆一啲嘅豆，我哋整卤水豆咁样啦，其实都起码要45分钟以上咧，我哋先可以将嗰个干嘅豆煮熟噶嘛。如果大粒啲嘅就耐啲啦，如果细粒啲嘅就快啲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可以有一啲干货系有唔同种类嘅豆，甚至系绿豆啊、红豆啊呢啲，平时煮甜品都会有啊，渣渣
3: 红绿豆沙
4: 系啦，系啦，等等啦。咁其实都系我哋喺屋企可以储备，又系高蛋白质嘅食材嚟嘅。
3: 除了豆类，还有什么食物可以推介给我们啊？
4: 我会比较喜欢呢，就是用干的菇菌类来煲汤。大家一定会有的是冬菇嘛，木耳啊、银耳啊，这些鹿茸菌啊、鸡虫蛹啊、虫草花啊，这些是干货来的。当我们要煮东西吃的时候呢，它可以是一个配菜啦，又或者它可以是煲汤里面的主要出味的材料呢。我们在煲东西的时候，例如我要整个素汤，那可以有少少的腰果，有些虫草花，有些鸡虫蛹，其实已经是很鲜味，45分钟就煮好了。

0: 素食有冇一啲高嘌呤食物呢？会唔会引致痛风问题呢？
1: 唔系个个有呢个反应，因为原本佢要去拎走喺佢日常生活度嘅嘢冇拎走，所以当佢加一样新嘅嘢食落去，而嗰样嘢正正系有植物嘅嘌呤嘅话咧，佢都可能会等于装满咗你已经可以承载嘅嘌呤份量。咁我举个例啦，一个人佢饮开肉汤，餐餐都有肉嘅时候，又或者中意食甜嘢比较多，甚至乎佢系会饮酒嘅话咧，其实呢啲全部都系佢嘅嘌呤来源嚟噶。咁就好似喺个透明嘅水杯嗰度咁啦，佢日日都装緊八成嘅嘌呤喺度啦。咁你有一餐出去呢食啲唔同嘅嘢喎，菇豆咁样。咁就係最后嗰 20% 嘅植物嘌呤呢，你就以为佢係最后嗰个元凶。但其实呢佢唔係嘅。而喺医生嘅判断入面呢，就係动物来源嘅嘌呤呢係恶性嘅，会令到发作嘅。但係植物来源嘅嘌呤呢，佢係帮助我哋改善我哋嘅血液，净化我哋嘅血液嘅，所以佢唔是主要元凶嚟噶。
0: 有乜嘢菜可以储存耐啲，方便大家实行素食嘅时候烹煮呢？
1: 譬如买西兰花啦，咁我哋可以喺个雪柜度咧装杯水，插个西兰花喺雪柜度，好似插花咁插。
2: 吓、啊，可以咁样存放噶？
1: 系啊，个西兰花摆到多几日噶，佢、
2: 哦、
1: 唔会咁快变黄嘅，因为西兰花其实就系食佢个花嘛。摆住喺杯水入边啦，喺雪柜入边咧，个西兰花要冚翻个胶袋嘅，咁样嘅话咧，个西兰花就会保存得耐啲，唔会变黄啦。有时可以买一下啲根茎类嘅嘢啦，淮山啦、翠玉瓜啊，或者系冬瓜啊。瓜类都可以摆得耐少少啦。最常喺我雪柜出现嘅系红萝卜。如果将红萝卜打直插喺个水度摆落雪柜咧，佢又会硬净多好多日。
2: 哦，系 啊, 啊，我通常咧我就咁摆、嗯，但可能摆咗三两日啦，佢开始会淋。
1: 系啊系啊，变淋啦，因为佢失水啦嘛。
2: 系啊，
1: 我而家就会将红萝卜同埋西兰花同埋柠檬喺雪柜嘅时候咧，都系浸水嘅。
2: 哦，柠檬都系要浸水噶？
1: 柠檬浸水咧，佢唔会巢皮缩咗同埋变深色咁快咯。
0: 嚟到环节嘅尾声，希婷为大家提供一个素食小锦囊。讲到素食，唔知道大家会谂起乜嘢食材呢？今集嘅小锦囊就系同大家讲一样好常见嘅素食食材，佢就系豆腐。豆腐堪称为植物界嘅肉类，既可以帮我哋身体增长肌肉，又唔会令到身体有负担，简直就是素食之王啊！想食得清淡一啲，可以试下做凉拌豆腐，将青瓜切丝，再放埋豆腐落去捞匀，另外加一啲柚子醋或者芝麻酱，雪冻佢，咁就可以做一道凉拌豆腐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日在中环展城馆举行，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另外，今日听证会将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另外两场将分别在今个星期三和星期四进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小，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却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作为谈判的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美国和伊朗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会议在积极和有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高级别委员会，负责为调解工作提供政治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和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确保谅解备忘录有效执行和其他相关事宜。这个高级别委员会定出路线图，目标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并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各方同意建立沟通热线，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双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北京，商务部宣布将10间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发言人说，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

0: 做法。根據中國相關的規定，將艾維奧克斯公司等十間美國涉軍實體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單，禁止對其出口兩用物項，任何出口經營者不得違反上述規定。而財政部發布通知表示，在政府採購活動中對有關美國企業採取相關的措施。有關通知明確要求採購人在政府採購活動中不得採購46間美國企業生產的產品。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覆蓋中國東南部，該區普遍晴朗。另外，颱風米克拉已經增強為強颱風。上週10點，米克拉集結在馬尼拉東北偏東大約7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4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並逐漸增強。預測本港天晴，日間酷熱，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663点，跌261点，成交金额17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25点，跌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06元，跌2.2元。中芯國際78.35元，升1.85元；長飛光纖光纜275.2元，升57.4元；智普2420元，升326元；騰訊控股435.8元，跌4.4元；阿里巴巴102.3元，跌2.6元；建滔集團140.3元，升13.8元。建滔積層板90.1元，跌1.75元；華虹宏力163.9元，跌4.2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9，英磅10.369，瑞士法郎9.71，澳元5.497，加元5.529，新西蘭元4.494，歐元係8.9877。每百日元兑港元4.85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11。日经平均指数报72648点，升1398点。港金报39155元，跌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7.65美元，卖出418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车龙咧去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嘅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咧排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红隧咧现时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還有三號幹線落斜方向葵芳，和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電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記電台。

0: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 十二少，多谢你认得我。那个收音机我用了42年，而家还翻俾你，我唔再等啦。
2: 你还翻俾我，点样收听你最中意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日下昼1点开始嘅戏曲天地啊？月花，你以前最中意同我一起听曲噶嘛？
1: 我而家识得上五台网站，又或者 RTHK Radio 应用程式收听节目，方便得嚟又清晰，唔使再用呢一部旧收音机，亦唔再留恋旧嘅人同事啦。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直将联播。

0: 早晨，早晨，咁多位老友记，早晨啊！早上嘅11:11，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节目《香港暖流》，有我邓添乐，
1: 有袁婉玉。
0: 逢星期一早上咧，我哋有一个环节会请嚟嘉宾同我哋分享嘅，呢个环节名叫做
1: 拜见师傅。
0: 话说喺访问开始之前咧，咁啊乐仔同小玉就同今日嘉宾倾偈啦，闲聊期间咧，已经俾佢成功说服到我哋。
1: 系。要扣入一啲嘅今日嘅我哋訪問嘅嘉賓
0: 係啦，冇錯嘅主題係啦，甚至乎我哋攞埋張 form 添㗎啦，
1: 我哋要入會嘅，
0: 準備要入會啦。
1: 因為呢個會咧係唔需要經驗嘅，只要帶住一顆熱誠咧，一顆喜歡咧就可以入會㗎啦。
0: 冇錯啊，就係香港盆景雅石學會啊，今日主題咧會講到盆景嘅。剛才咧我哋就喺度講啦，話盆景好似好遙不可及，但今日嘉賓同我哋講，最緊要都係有嗰顆心啊，細有細玩，大有大玩，最重要。是有嗰個熱誠去到認識，咁如果你都想認識多啲盆景嘅，千祈唔好走開。
2: 拜見師傅。
0: 開始我哋嘅拜見師傅。
1: 你好。
0: 嘉賓好，喺樂仔同埋小旁邊咧，今日請嚟咗香港盆景雅石學會嘅副主席黃經國博士 Raymond 你好
1: ，Raymond 你好。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香港盆景雅石學會嘅副主席何德明先生，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係，咁啊，要交俾兩位咧，先介紹一下啦。香港盆景雅石學會，咁我哋嘅聽眾咧，可能未必認識嘅，咁啊，不如交俾兩位咧，先簡單同我哋介紹下呢個學會先咧。
3: 好啊。呢、這個學會咧都係政府認可嘅，康文署度，我哋1997年開始，咁咧就係、是、佔地都有成40,000多尺嘅，咁亦都歡迎香港市民咧就新地嘅時候可以嚟參觀，亦都會員咧可以用呢個場地咧，我嚟種佢自己喜歡嘅盆景啊、瓦石幻想，呢、這個都係香港係真係好多人都唔知道，但係就非常之難能可貴嘅一個。市民嘅福利嚟嘅，
0: 係啊，
3: 去參觀可以睇嘅。
0: 係見到咧，地址係位於上水金錢村嘅石院啦，致力去到推廣嶺南派嘅盆景藝術嘅。咁喺呢一張嘅圖片當中咧，見到學會嘅成員咧都可謂人才仔仔啊，
3: 係啊，好多人嘅，係啊，
0: 同埋個場地咧
1: 非常之大啊，
3: 係啊，
1: 呢個就係上水嘅會址啦，
3: 係啊，
0: 係上水嘅會址。咁各位有興趣咧都可以去到留意一下，去參觀一下。但係咧可能會好好奇就係、是、大家有唔同嘅興趣啦。都想請教 Raymond 同埋何生啊，你哋各自最初點解對盆景同埋對瓦石會產生興趣嘅咧？不如交俾 Raymond 你講講先。
3: 好啊，好啊，好啊。咁我今年咧都78歲噶啦，

0: 咁我咧五廿幾年前咧，咁我就即係仲係僆仔嘅時期咧，就係兩餐飯都未搞掂咧，咁一梯住四廿幾伙。咁我就見到盤景就好靚嘅，即係依個就係每一個人有你捉到你一個喜好。咁我就屋企當時冇太陽曬屋嘅，因為有太陽曬屋屋企就好貴嘅。咁我為咗養盤景咧，就朝頭早要擒上十七樓個簾篷裏邊，將盤景擺出去簾篷裏邊曬太陽，夜晚鋪翻入嚟。一個失足咧跌落底下㗎啦，十七樓。
1: 各位要注意啊！
0: 咁咧可以話，依家我唔係叫大家咁做。不過咧就而家大有啲大廈都有騎樓嘅，咁只有太陽曬屋咧就可以得㗎啦。咁不如我講想當年啦，五廿幾年前，咁咧一個人咧，最緊要你對你喜好有個 passion。咁 passion 今日我哋幾十年後啦，今日我真係有自己嘅花園，大花園可以養大嘅盆景。咁所以呢啲咧一定要由你嘅喜好開始。你要中意佢，有個 passion 喺度，咁你就可以擴咗你嘅未來。
2: 係啊，咁但係以前細個年輕嗰陣咧，好多人會話，可能佢中意玩具，佢中意某一種興趣。點解盆景咁吸引你咧？對你嚟講係咩意義啊？
0: 係依個 good question 嚟嘅，玩具咧或者啲磚頭咧，都係啲死物嚟嘅。盆景咧係一啲生物嚟嘅，係我哋同大自然接觸到。盆景咧就係將樹林嗰啲大樹矮化咗，佢變咗一盆小樹。咁你可以想象自己喺我小樹底下度，哇！我可以乘涼啊，可以諗想像到喺大自然嗰種嘅 feeling 嗰種感受，呢個 spiritual 嘅感受。咁變咗人咧，就有理性一面，有感性方面啦。太理性就麻木不仁，太感性就俾人哋呃係嘛。咁所以變咗，但係盆景裏邊咧，可以將自己抽離咗，然後就喺嗰啲大自然嗰度咧，想象咗就喺大自然入邊。咁所以呢點咧，係我哋城市人裏邊咧，一定要攞翻嗰種嘅 feeling 出嚟噶。
1: 係，尤其係咧，生活好繁忙、好急促，翻到去咧，真係要去放鬆一下心情，平靜一下嘅。你仲記唔記得咧？第一棵自己當時哇，畫到得盆景好靚，即係擺上去曬太陽嘅。仲有冇印象當時係？
0: 我依家仲喺屋企㗎。
2: 嚇！咁多年
0: 係啊，我擺喺度係啊，仲喺屋企㗎。
2: 咁嗰盆
0: 係
2: 咩嚟㗎？仲有
0: 小嗰盆咧就係嗰啲係。其實嗰啲係山蟲嚟嘅，嗰啲係
2: 哦，
1: 哇！意義好深重。
0: 咁咧而家就，所以我一定，所以我成日鼓勵我啲年青人咧，因為今年我都幾廿歲啦，即係當年我啲盆景就係五廿幾年前，我擺喺出邊，要做今日仲 keep 喺度。啊！呢度就所以俾自己嘅鼓勵，俾年青嘅鼓勵，
2: 係同埋感受到你好悉心照顧佢啊，係啦，生命力好頑強。咁我哋又問阿何生啦，何生咧，你係當時係點樣係識到 Raymond 啦？同埋你係咪都一樣係咁中意盆景啊？收藏住好多㗎。
3: 其實咧，我好多年前咧就有去參觀人哋嗰啲盆景會啊，咁啊，就從嗰陣時開始咧就吸引咗我啦，啊！咁樣咧，亦都有朋友咧介紹咧，我就入咗呢個會。咁樣咧，我一路咧到家下咧都係玩緊呢個盆景啊，同埋修剪啊呢啲盆景啊。咁啊，需唔需要我剪兩手俾你哋睇啊？
2: 哇！剪兩手啊！
1: 哇，係啊，好喎！嗱，我哋可以稍後先，我哋稍後先剪兩手，因為咧，即係認識咗你兩個故事啦，聽眾觀眾都會想認識多啲何謂盆景多啲，因為咧平時可能旅遊記者會話啦，啊，我屋企咧我都有種花，我平時咧都有修剪下啲花嘅雜草啊等等啦，咁同盆景個分別係咩咧？若果大家好簡單去講盆景啦，點先可以稱得上佢係一個盆景咧？
0: 啊，盆景咧，首先咧就係、是。我哋咩叫本末好緊要啦？咁誒樹嘅本係乜嘢咧？就係、是、個樹幹啊嘛。啊樹嘅本有啲話嘅根啊花嗰啲唔係樹之為樹，個幹係最緊要的。
1: 係個幹，
0: 因為幹咧個形個格局，即係唔係枝木咁噶嘛。譬如啲樹幹咧，佢係有冇個型格，有冇個藝術嗰個難度喺度？佢就嗰個幹有幾粗大，所以我哋就唔係一枝。竹仔咁啊嘛，呢個樹幹越粗嘅，變咗佢年齡越大，咁所以變咗嚇睇個樹幹裏盆景嘅幹裏邊咧，就睇到佢嗰個樹齡有幾耐，同埋嗰個難度。譬如依盆咁咧，揦埋啲盆景都，我自己試過種過，將嗰啲羅漢松啲種子擺喺度種，哇！你十年都未生得咁多，仲擺喺泥添，咁所以盆景係經過好多時間。

0: 眼挑突出嚟嘅，係睇到事物嘅滄桑，睇到個睇到之後，你要睇到嗰、那個即係我哋兩兒長啊嘛，有起有落，即係有生有死，即係譬如兩棵樹裏面睇到啲枯樹，睇到個靜喺度，咁你睇到人生裏面好多嘅哲學。就唔係淨係睇到玩具，玩具淨係砌啫，係咪用油腦點砌成佢啊？點玩嗰電動啊啲嘢啫？但係盤景你要自己有創作，你有思考能力
1: 嘅。同埋盤景咧，係咪都分唔同嘅流派啊？唔同欣賞嘅方式，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
0: 有啲咧就江南派啦，江南派就要 natural 嘅，唔係插枝嘅。出面有好多插枝，嗰啲就另一個派別啦。咁就學生會解釋，我哋會長咧，南南會長都係好有 passion 嘅一個盤景師嚟嘅，就真係自己做啊，憑上啲大樹裏面啦。咁咧就係即係個派別咧，盤景就江南派就係崇尚自然啊。咁你啲學生可以再解釋一下。
2: 嘅
0: 盤景師嚟㗎，係
1: 佢最專業係。
2: 嗱就好似講下呢棵盤景啊，咁嗱呢啲樹枝咧點解乾曬咧？其實咧佢本來咧係有葉有成嘅喎。點解要咁樣做呢？因為咁樣做呢，做咗出嚟呢，你覺得呢棵樹呢好似好滄桑啊，咁樣一個大自然嘅樹嘅環境呢，就你加咁樣呢，就係覺得佢呢好似俾大風呢打斷咗啊，咁呢啲樹枝呢乾咗，咁樣感覺上呢，佢係呢棵盆景呢好似好滄桑，好老嘅樹出嚟。
0: 有經歷啦，人生都有經歷嘅，又唔可以即係失敗必成嘅事嚟嘅。
2: 呢個就係盤景嘅技術加埋嗰個藝術啊。咁樣盤景咧要經常都要修剪嘅啊，好似呢啲雲片啊咁樣咧，你係要得閒咧係要修剪嘅啊。
3: 但係點樣睇出邊一個位置需要修剪
1: 咧？因為我哋睇咧就覺得都幾綠好似冇乜問題喎、
2: 你要一層還一層啊嘛，這個我哋俗稱叫做雲片啦，一層還一層啊嘛。
0: 有間局
2: 啊，但係佢啲雲片呢度有啲咧長咗出嚟啦，長咗出嚟咧，佢幼嘅樹枝咧、樹葉咧就可以用手搣出嚟嘅，搣出嚟咧變咗佢就冇個傷口啦。但如果你太過長嗰啲咧，同埋咧嗰個樹枝咧。係比較嗰個俗稱叫做枝條咧，太過粗嘅話咧，係掹唔到嘅咧，就係要攞鉸剪嚟剪啦。
1: 係啊，同埋我見你把鉸剪都有啲唔同喎，唔係我哋平時屋企嗰啲鉸剪啦，係咪特別啲㗎？其實
2: 呢把剪咧，呢把尖嘅剪咧，係我嚟剪呢個樹枝嘅。係咁樣咧，呢個咧有啲彎彎地形嘅咧，呢啲係剪比較粗嘅樹枝嘅。剪粗嘅樹枝嘅。咁仲有啲工具咧。就呢啲係我嚟做蛇嚟嘅，你睇唔睇到有啲尖尖地㗎？咧咁樣刮啊，刮嗰度坑出嚟啦。
0: 刮出嚟就將佢染色，將佢
3: 哦，
0: 油咗上嗰啲漆油上。
3: 係啊，係仲有一啲夾啊，都係用嚟做修剪之用嘅。
2: 咁樣嘅譬如有呢個位圓嘅咧，就係、是、剪嗰棵樹嗰個傷口咧，等佢有個圓口啊。剪個有個圓口呢一啲，
1: 為咗我哋節目而剪樖樹。
3: 係啊，我見到咧，你每剪一下小鬱嘅心咧就痛一痛啊。
2: 係咯。呢一個咧就斜口嘅，斜口嘅話咧就係修剪翻個斜口出嚟咯。
3: 哇！
2: 咁樣仲有就係話咧，你要搣喎，點解咧？咁樣咧就覺得咧佢係俾風打斷咗呢個傷口出嚟。就變咗就有個自然美啦，
3: 設計出嚟嘅其實係要，同埋我學懂欣賞啦。雲片就正正係因為佢真係好似一層層雲
2: 一樣，咁樣係啦。咁樣一層龍一層之中咧，你係要令到佢係要分開嘅，唔好黐埋。黐埋咧就要修剪啦，要造型啦。咁呢棵樹咧，基本上咧都係要造型噶啦。即係已經係生得太過密啦嚇！
1: 哇，咁其實咧樹木生長咧都好蓬勃噶嘛，咁係咪都真係要花好多時間成日去觀察佢啊，留意佢個狀態啊？
0: 所以咧，點解喺用家嚟講咧，我哋都係都市人咧，日頭翻工，我哋日頭即係做好多嘢，咁啊夜晚上就可以自己調嘢自己嘅性情。 睇自己嘅藝術眼光嚟自己將自己盤景嚟修剪，咁將自己陶冶性情喺度。
3: 要經驗嘅累積啊，因為咧，例如小玉同埋樂仔睇咧，你問我咧，我就咁睇，我又唔覺得邊個位特別需要修剪。

0: 剪嘅，但
1: 係
0: Raymond 同埋何生一睇就知道咧，嗱呢個位可以再剪一下，呢度就再剪一下，
2: 所以我哋就要培養城市人嘅藝術眼光，由一盤細盤景開始啦。
0: 係，但係細起上嚟嘅話咧，係咪可以去到好細？因為咧，即係未必人人屋企都有空間去擺咁大棵盤景啦。細嘅話係咪可以去到好細都可以嘅咧？
3: 有一啲咧叫做微型盤景，微到幾微咧，一隻手咧係可以揸住嗰個盤景嘅，
1: 即係喺我手度都擺得住。
3: 好細盤景都有嘅，甚至乎咧，細到點樣啊？好似一個手指公咁大都有嘅，但係咧你要經常要淋水啦，
1: 去照顧啦，
3: 因為咧佢泥土少啊，通常咧一日都起碼都要淋兩次水啦，咁樣你話冇時間嘅話咧，唔好玩咁細盤啦，一定要有時間咧，咁樣先可以玩啲細盤。
1: 係，即係我如果我作為都市人啦，又或者我哋屋企其實都唔係真係好大，我就諗啊，咁大棵嘅盤景我擺唔到喎，我唔知點樣入手喎，定想屋企有少少植物，咁通常有啲咩建議可以俾我哋咧？
0: 係初入門嘅話，有冇建議咧？
2: 所以其實寫字樓都可以擺嘅，寫字樓你個位啊，咁你咪可以擺盤細嘅喺度，等自己欣賞下咯。屋企最緊要盤景，不過有啲就唔需要好多陽光，就有啲要好多陽光嘅。
1: 啲係冇咁需要陽光，咁少可以入手先啊嘛，嗰啲係。
2: 咁譬如你話呢啲拍攝咪要多啲陽光咯，係嘛？而家啲羅漢松啊，或者福建茶都要㗎。陽光是必須要的，
0: 但是比較多是不是都是松樹又或者是柏樹盆景，是不是通常都是以這一類型的樹木為主的呢？
3: 盆景呢有這個山松啦，黑松啦，這些是需要比較曬的，如果你是室內呢，半陰暗的話呢，可以用誒呢個黑骨茶啊，俗稱叫做紫檀啊，咁樣咧亦都可以擺室內嘅。咁你想長期咧有一盆盆景咧擺室內咧，其實咧你就要有起碼兩盆嘅盆景。一盆盆景咧擠室內咧擺幾日，另外有一盆盆景咧就有陽光嘅地方曬曬到咁上下啦。室內嗰盆咧擺咗幾日啦，攞翻出去。換翻有陽光嗰盆咧，翻入嚟就永遠就有一盆咧，就喺屋入邊啦。要調換
1: 咁就唔會咧。有時拎出去曬咧，屋企就冇咗盆景啦。隨時可以轉換一下心情咁樣。
3: 因為盆景佢係一棵樹嚟嘅，佢一定要吸收陽光。你冇陽光咧，大概25日後咧，佢慢慢咧，佢就會一路凋謝噶啦。就係咁嘅原理。
2: 所以我哋學會咧都歡迎咧入會咧，將盆景擺喺我哋學會度養，養翻大之後再攞翻屋企，咁又再擺好，又就係咁樣。
0: 咦，咁即係換言之，假如小旭同埋樂仔有興趣學習做盆景嘅話咧，我哋都可以入手完之後再入會，之後就再喺嗰度滋養佢。
2: 會費好平嘅啫，一百蚊好平。
1: 係，同埋學會咧有好多即係好似你哋咁樣嘅專家同師傅咧教我哋。
2: 好多師傅教嘅，係好多。
0: 係哇，咁你哋係咪會定期聚會？同埋一見到面，哇！其實你哋已經會不斷去到交流，即係講好多都係關於盆景嘅話題。
2: 喺盆景裏邊咧，我哋學會由於有山有水啦，有石景啦，咁你就可以將石景裏面可以種啲樹裏邊啦，咁大家可以切磋交流學習。咁就呢個學會嘅意思就希望所有啲香港人啊，有興趣可以學會裏邊將自己，而且落去行山亦都可以喺學會裏邊可以。觀摩下嗰啲盆景，大家互相交流接觸，
1: 係同埋感受到意境咧，好舒服啊！我哋平時咧工作環境咧，全部都係四面牆，又對住電腦，去到學會咧，哇！有山有水，仲可以嘆杯茶，
0: 係但係現時嘅會友係唔係通常比較多都係啲成熟嘅男士女士比較多啲？年青人而家係咪相對上係少啲咧？
2: 但係你話得好啱，年紀大嗰啲咧就都係佔比係多啲，但係就年青人咧都有好多入會嘅，有入會就係、是。佢啲年青啦，中意啲盆景啦嘛，咁就嚟玩下，話想希望咧吸納多啲年青人能夠嚟學會裏邊咧，可以去即係俾自己另類嘅一個空間。
0: 係成功吸納到兩位啦，你
1: 係
0: 係啊！但係大家咧都會好想知道啊，兩位咧過往一定會有好多嘅收藏啦，有啲特別自己好滿意啦，好難得啦，又或者咧有好多嘅故事喺入邊嘅。咁啊，陣間翻到嚟咧，我哋玩完極速15秒之後咧，繼續請教 Raymond 同埋何先生。

0: 速十五秒。
1: 嚟到極速十五秒嘅遊戲環節啦，電話號碼係1872312，1872312，落車有兩位嘅聽眾觀眾參與呢個遊戲環節，想玩嘅話，快啲打電話嚟啦！咁我哋睇睇個遊戲玩法先啊。戲玩法咧係相當簡單嘅，我手上有兩個信封，黃金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入面各有一條問題，稍後咧各自揀咗你嘅信封之後，喺十五秒之內講出最多同題目相關嘅詞語，邊個講得多啲就為之係勝出，而勝出可以得到超。

0: 旁边咧，首先有谢姑娘喺度。谢姑娘你好，你好你好，阿谢婆婆你好，
1: 系啊系啊，
0: 系谢婆婆你好啊，
1: 系啊，
0: 早晨早晨，系咪清楚游戏玩法？
1: 有睇过，
0: 咁就得啦，一定识玩嘅你。嗱 ，A 信封 B 信封，你想拣边个？
1: B 啊
0: ，B 即系左手边呢一个。咁似乎謝婆婆你係第一次玩喎，
1: 係啊。
0: 好，咁我對你有信心啊，聽清楚問題咯。
1: 好，
0: 請喺15秒之內講出最多港產電視劇集嘅名稱。預備，三、二、一，
1: 講
0: 好，開始。
1: 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少睇电视添。
0: 唔系，试下谂下，例如有冇边啲好长青、好长寿嘅剧集啊？
1: 爱回家。
0: 系。
1: 系咪啊？
0: 仲有三秒。
1: 就好长嘅。
0: 好，够钟，多谢晒谢婆婆你嘅电话。咁啊，紧接咧喺电话旁边仲有雪姑喺度嘅，雪姑你好。
2: 早晨啊，哥哥。
0: 系，早晨早晨。咁啊，得翻一个信封啫。咁啊，听清楚问题啦。
2: 是
0: 雪姑，请在15秒之内讲出最多西洋的乐器。预备，三、二、一。
2: 笛子方，扬琴，木琴，长笛，口琴，手摇铃。
0: 好，够钟，多谢晒两位的参与啊！一阵翻到嚟话俾你知，今日边个胜出啊？
3: 丁丁老师啊，小丑咧咪成日都要带住笑容咧俾观众啦。但系如果我咁啱嗰日真系唔开心啦，咁我自己心态上都未 ready， 点算好啊？
4: 啊，我哋做小丑氹人开心，首先要自己开心先。而我嘅快乐泉源咧，就系嚟自我嘅观众啦。当我同佢玩咧，见到佢笑啦，好开心咁样咧，我就会更加有动力去表演噶啦。
3: 咁但系我哋表演完，如果观众都系冇反应，咁点算啊？咪好尴尬咯。
4: 小丑系唔怕尴尬嘅，系唔惊，我教你一招。
3: 系，
4: 伸出你嘅左手，
3: 系
4: 掌心对住观众，
3: 系
4: 之后拎埋你嘅右手出嚟，好似把刀咁样，
3: 系
4: 切四下，一二三四，
3: 一二三四，
4: 穿
3: 穿。
4: 哇，系咪好犀利咧？你睇下几有反应。记住，只要唔好放弃，不断练习，咁样你就会成功噶啦。
3: 收到，老师。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34，翻翻嚟我哋香港暖流啊，有邓添立，
1: 有袁婉玉。
0: 刚才咧极速15秒就玩完啦，我哋公布翻边个胜出啦，胜出嘅就系雪姑，恭喜晒雪姑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啦！谢婆婆未能够胜出，不过唔好气馁，期待咧下次再听到你嘅电话，下次能够胜出啊！一阵翻到嚟咧，我哋会继续有拜见师傅呢一个环节，今日特别咧讲到系盆景啊！头先咧听完嘉宾分享之后咧，都学懂多咗好多啊！原来又有云片啦，有不同嘅修剪工具啦，最重要咧陶冶性情之外咧，我哋自己咧都可以多啲思考啊，个布局系可以点样做嘅？
1: 系啊，同埋咧。平時喺日翻完工之後咧，翻去對住盆栽同佢修剪，甚至咧其實好似一個對話咁樣啊，令到自己嘅心情咧都舒暢好多。
0: 係啊，頭先咧講到啦，香港盆景雅石學會啦，已經成立咗好多年噶啦。講咗盆景，唔能夠唔提雅石嘅，因為咧盆景雅石學會啊嘛。繼續請兩位嘉賓同我哋介紹一下。
2: 拜見師傅，
0: 繼續拜見師傅。
1: 師傅你哋好。
0: 早晨，早晨！喺我哋身邊咧，繼續有香港盆景雅石學會副主席黃京國博士 Raymond。
3: 係，你好。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香港盆景雅石學會副主席何德明何先生喺度嘅，兩位好啊。係，咁啊，講到呢個雅石嗰部分啦，咁啊，我哋一齊睇下相片先啦。呢一張相片咧，除咗可以睇到會址之外啦，與此同時咧，亦都可以見到你哋學會咧另一位嘅靈魂人物嘅。
3: 係啊，係啊，我哋男主席啊。穿花衫嗰位咧，佢同我同年咧，都好細，都係好醉心盆景幾十年噶啦。佢為咗要雅石嗰度，佢喺大陸度審藏嗰啲收入啲名石，翻到嚟依個盆景學會度再種啊。佢就係一個哇，全程投入喺盆景學會嘅一個嘅大師級。

0: 師級，
1: 大師級，咁咧就係出錢出力。咁咧，亦都可以俾我哋見識好廣闊。
2: 係，
1: 睇嗰啲石啊，係啊。
2: 係咁，亞石咧，其實佢喺個盤景個角色係點樣嘅？點解要咁認真去挑選嘅咧？
1: 哦，因為咧，其實我哋喺地球上邊咧，就唔係淨係得個樹啊，有山有水啦，有石啦。咁啊，石裏邊咧都俾到我哋啊，即係一種嘅比對啊嘛。即係有啲石就係係天然嘅，咁佢有啲晶石啊，有啲係喺嗰個。杭州裏面有西湖石啊，咁就睇下點樣佈局啦。由啲石你點樣砌石，再砌啲樹出嚟，令到佈局好似喺現場咁樣。咁呢啲就係一個好好提升自己藝術素質嘅一個方法嚟噶。
0: 哇！但係有咁多石頭，如果即係咁多瓦石啦，樂仔同小玉就咁望，哇！我哋真係唔識得揀，有冇一個準則？大概你哋會見到，哇！一睇就知。是呢一個啦，即係有冇話要揀佢咩形狀、咩形態會比較好呢？
1: 石紋咧就有好多種嘅，有啲有，最緊要石睇到個又睇到個滄桑，因為盤景咧最緊要係將大自然縮影矮化佢，變咗現在嘅。咁你睇入邊有啲樹咧，有啲樹就石頭，即係比落嚟咧就係有石裏邊有啲窿啊，即係好似你去西湖睇啲石，佢有啲。被流水衝擊的嗰個石紋啦、石跡啦，咁呢啲都係經過好多時間先成為一個瓦石，同啲盤景、同啲山洞、同啲樹比對落去咧，咁啊變咗一個、那個比對就會好強烈。
2: 如果揀咗適合嘅石，又點樣同啲盤景咧一齊配搭咧？入面好似好多學問咁樣嘅喎。
1: 要時間你要睇啦，咁啊何生你可以比對一下啦。
0: 係啦，假如我哋而家咧有好多嘅瓦石喺度
1: 咧。
0: 何生，你會點樣將佢融入喺當中呢？
3: 你要找咗棵樹，就配嗰個石嗰個形態啊，咁樣先至。仲有咧，就係話咧，又要攞繩啊綁嗰棵樹咧，綁住嗰嚿石啊，等佢慢慢咧生實咗，先至可以成到一盤盤景出嚟啊！仲要好耐時間去栽培、修剪啊嗰、那個形態啊。啊，咁樣做出嚟嘅，
0: 我唔係就咁擺喺度嘅，因為頭先你話要包住佢，
3: 仲要綁住佢。如果唔係咧，佢會離開嗰嚿石咧，就冇咁美觀嘅。
1: 哦，即要揾繩綁住佢，
3: 一路黐住佢，
1: 自然黐住咁
2: 嘅。係，咁所以盤景同瓦石咧，其實係咪真係密不可分嘅？佢哋嗰個係咪一定要好好地結合咧，先至係好提升到我哋點樣欣賞佢？
1: 即係你黃山睇到啲石，中間有啲松樹生出嚟。哇！如果只係石，你睇唔到嗰種嘅大池，睇埋個有啲松樹側邊生出嚟咧，你睇到嗰種嘅景況咧，你係真係難忘噶。咁呢啲所以咧就未必一定要有石，但係有石同盤景一齊配合咧，將會係相得益彰，係一個大自然嘅層合嚟嘅。
0: 係，因為好似有一個生命力咁樣，同埋好似比喻就好似，即使我有個盤景喺度，都置身喺山中。同埋頭先講到咧，瓦石好多唔同嘅形態，係因為大自然經過咗河水嘅沖刷、風啊等等，經過咗好多年先至會變成唔同嘅模樣嘅。咁啊，所以咧有唔少嘅盤景作品咧，係藝術品嚟嘅，甚至乎
1: 會
0: 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度展示嘅。就好似以即將講嘅呢一張相片為例啦，據我所知，曾經喺維園。嗰度都展出過嘅喎，而家上中嘅作品
1: 全部攞獎噶。阿何生擺出嚟要，佢係盤景設計師啊，就攞呢個獎噶。
3: 呢個係維園每年一度嘅大型嘅展覽會，大概三月份到。咁樣我哋盤景瓦石學會咧，主席咧藍先生咧就委派我咧，就係呢個項目，就攞咗十盤盤景出去展覽。咁樣我哋每年咧，連續三年咧，都喺維園咧，都攞咗一個最佳嘅展品大獎啊！
0: 係，但係點精挑細選咗呢十盤出嚟？會唔會每次都定一個主題俾佢？今次呢一個相片當中有冇定一個主題俾佢哋咁樣嘅咧？
3: 因為我哋會入邊咧有好多嘅盤景，
0: 係咯，
3: 咁樣咧就由我哋主席咧挑選邊幾盤係適合今年攞出去展覽嘅，咁樣佢咪挑選咗咧，我哋咧就會運過去展覽咯。
0: 係，同埋見到咧，除咗有瓦石啦，特別咧喺呢啲盤景當中啊，我見到有一啲咧公仔都放咗喺入邊嘅，係啦，同頭先我哋所睇嘅有啲唔同嘅。
3: 點解咧？因為一盤盤景就係一個大字型嘅縮寫， 咁你有棵

0: 樹，但係如果你擠個公仔落去咧，就顯現到咧嗰個大細嗰個比例咧出嚟啦，就覺得嗰棵大樹上大樹下邊咧有個公仔啊，或者有個老人家喺度唞涼啊，咁樣係就係一個環境嘅宿舍。
1: 所以就睇到嗰個比例啦，
0: 係啦，
2: 好似喺大樹下咁樣。
3: 係咯，或者我補充少少啦，因為我都係清華大學同蘇富比嘅藝術管理嘅碩士嚟嘅。
2: 嗯，
3: 咁咩叫藝術咧？就藝術咧有四個層面嘅。第一 form 點樣形成呢個藝術咧？跳舞、唱歌、做盤景都係一個藝術 form。第二咧就係 subject matter 主題，你想俾咩主題佢？咁第三咧就係彩色嘅運用 color 啦，彩色點運用？第四就係 abstract 工藝品同藝術品嘅分別就係工藝品咧就睇曬前面嗰三樣，藝術品咧最尾就有抽象嘅嘢喺度。盤景咧就係睇到個盤景啲石同嗰個樹配合之後咧，你睇到自己係咩意念，睇到咩嘢嘅，同你聯想到乜嘢，咁所以就。呢、這個盤景就有藝術個嗰個範疇喺入邊啊！
1: 係咁好好奇啦，其實 Raymond 同埋何生，相信你哋收藏有好多唔同嘅盤景亞石，有冇一啲好深刻嘅故事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或者嗰棵嘅盤景對你嚟講係意義重大咁樣
3: 啊？我咪即係講嗰盤景咧，即係後生時候就冇錢啦，咁就擺喺即係平台，擺喺個出邊冇騎樓噶嘛，咁啊到而家，咁而家有啲盤景咧好靚嘅，我有一盤盤景咧就係何生設計嘅，咁咧就係我哋叫做係公營嗰、那個嘅叫做係啊依盤啊係啦依盤，
2: 係即係而家喺電視機睇到嘅呢一盤盤景啦，
3: 係啦，
2: 一個係啲花園嘅，
3: 係個花園嘅盤景，咁咧就係有雙連石咁樣黐埋一齊嘅，咁就好似公一鞠躬咁樣公營嗰、那個。啲客嚟，依啲係真拍嚟嘅，依啲百幾歲噶啦。
2: 哦，
1: 係喎，你咁講完之後，感受到個形態咧，係有少少彎。
3: 係啊，彎彎地就係鞠躬歡迎佢嚟。咁你再撥下睇啲相嗰度咧，就不同形象睇落去咧，就唔同咗嘅。
2: 哦，係喎，迎賓咁啊，
3: 迎賓蟲啊，有啲迎賓蟲有幾款，但係依個真係鞠躬歡迎你。呢啲係真拍，呢個就好難得啦！你睇，你坐喺度睇咧，就越睇越多嘢嘅，咁咧就即係變咗就係可以令到你嗰個陶冶性情啦。日頭坐到辛苦，咁夜晚翻嚟就可以睇到大自然嗰種嘅嗰個靈性喺度。
2: 係咪有時候咧，真係會坐咗喺度觀賞佢咧？不經不覺啊，時間就已經啊，休息嘅時間就過得好快，好舒服咁。
3: 我哋唔係為咗打發時間，為咗自己將自己治療。即係一個自我修復嘅一個嘅，因為城市人咧一路對人啊，係咪好多機心喺度啊嘛？咁我呢度擺翻啲心機喺度。
2: 係，咦？咁呢一棵都係你嘅珍藏？
3: 呢棵就係同阿藍主席嘅珍藏，但係我買咗佢嘅。咁咧就係未收之前就係咁嘅款，即係就石同嗰個雀梅。揾撈埋一齊，咁下邊有人物喺入邊嘅，咁未修剪，咁啊就嗱盤景又唔可以成日修剪嘅，修得多咧佢又會剪得多會死嘅，咁內中譬如一間公司，你要俾佢發展，俾佢自己係 innovation， 即係等佢創新，做咗跟住再修剪佢，嚇，成日修剪會等於金養金魚，你成日抹個魚缸，啲金魚會死嘅嘛，內中係啲金魚等佢自由。自由意識嚇，咁啊代咁適當時候就收錢咁樣。
2: 哇！呢一個係一個哲學嚟嘅，我發現
3: 管理哲學嚟嘅，
2: 係一個管理嘅哲學。
3: 盤景都要管理㗎，係啊。
2: 係啊，哇！喺
3: art management 啊，
2: 一啲都唔簡單啊。咁啊，陣間咧最後一節翻到嚟咧，我哋又請教阿何先生，聽下佢過往修剪咗咁多盤景當中咧，有邊一啲咧係好大挑戰咧？

0: 拜见师傅。
1: 最后一节嘅拜见师傅啦，喺乐仔同埋思旭身边咧，继续有香港盆景雅食学会嘅副主席黄经国博士 Raymond， 同埋香港盆景雅食学会嘅副主席何德明何先生喺度嘅。好啦，咁我哋咧继续去欣赏下不同嘅盆景同埋雅食啊。喺呢一张相片当中咧，而家学识过少少啊，思旭
2: 系迎宾虫，
1: 系咪咧？
3: 系
1: 系啊，都系迎宾。
3: 呢盆系另外一种嘅虫，呢盆就系真爬嚟嘅。
1: 真爬，
3: 爬即系虫嘅好多种，虫啲叶又唔同嘅，真爬啲叶好。

0: 細嘅，咁咧就個形狀一浸浸一浸浸咧就非常難得，同埋個樹幹咧好闊啊！你睇到個樹幹咧，樹嘅為樹就樹幹好闊，咁你引咗嗰個年齡嘅問題啦。咁我諗修紙盤咧都唔係容易嘅嚇，我哋盤景嘅修剪師去睇睇啦。
1: 呢一盤咧就係叫做濟州真柏，
0: 咁嗰盤咧係咩嚟㗎？係嗰啲
1: 紫砂盤
0: 啊，紫砂盤嚟噶。
2: 哇，個盤都好考究㗎。哦，
1: 呢個係屬於半圓崖式咁樣抌落嚟嘅半圓崖式。
3: 係佢個難度喺邊度？要修剪佢嘅話，
1: 修剪咧呢啲樹咧，佢唔能夠咧係攞把鉸剪咧，即係係咁剪嘅，係只能夠咧係用手搣
3: 嚇，
1: 用手搣，
3: 攞手
1: 點解咧？嗱，我解釋埋俾你知，因為咧佢呢啲樹枝咧、樹葉咧係一節一節嘅，咁你咁樣搣出嚟咧，佢就冇嗰個傷口。咁如果你咁樣剪出嚟嘅話咧，佢有個傷口，你剪完之後，第二日咧呢度咧就已經好似燒窿咗咁樣噶啦。咁所以咧，你每一條咧都係咁樣搣出嚟嘅。咁搣出嚟嘅。
3: 係咁，但如果係咁大棵嘅話，逐用手搣啊？
0: 好大棵㗎，係啊，
1: 一兩日㗎。
2: 哇！真係見到何生，
0: 你唔係一日做曬，每日做啲咯，每日做啲咯。
1: 係啊，你仲要偷薄佢㗎嘛？因為太過密咧，佢入邊嗰度咧，佢吸收唔到陽光咧，佢入邊咧係會枯死嘅嗰啲樹。
0: 咁我係用家嚟嘅，咁我哋唔係就咁搣，我哋就有杯靚茶喺度，咁一路飲茶，一路搣下，你中意食雪茄，揸雪茄就成啦。咁啊條嘢噶嘛，唔係我
2: 即係
0: 我同嘢性情噶
3: 嘛，享受嘅個過程
2: 係咁搣
0: 嚇，咁得閒咪做下，得閒就做下咁啊，飲杯茶咁啊可以傾下偈，同啲朋友傾下偈咁啊。
3: 好啦，咁我飲杯香檳啦，
0: 香檳都 OK 噶，
2: 同埋一路搣慢慢咯，去到慢活啊嘛。咁啊頭先睇咗兩個咧都係迎賓蟲啊等等啦，呢一個咧見到個瓦石嘅成分就多一啲啦，係啊，可以交俾 Raymond 講講先。
0: 呢盤咧我都好中意嘅，就係咧佢就係樹同個石景咧差唔多黐埋咗噶，咁咧嗰個石英石啊，個形都好靚啊，英石嘅形啦，咁咧就棵樹就挨咗嗰度咧，咁咧就即係顯到出嚟咧，就係喺我哋。人生裏面咧，當然我哋間屋好重要啦。間屋好靚都假，你冇愛喺度咧，只有愛先將屋變成家。
2: 嗯，
0: 啱啱你要愛惜植物，愛惜先至有個温馨嘅感覺喺度噶。你只係石就好似太單調，成間屋都冇用噶嘛。我哋只有愛就將屋變成屋企啦。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屋企嘅感覺喺度咯，有個比對喺度。
3: 同埋我見到下面咧有盞燈，
2: 係我都
0: 係啊，夜晚好靚㗎，夜晚打埋燈喺度啊，好靚。
2: 哇！咁真係其實如果到咗夜晚，每個盆景下面都有盞燈照上嚟，
0: 係照上。
2: 哇！咁我花園就
0: 好靚㗎，係啊，我花園。
3: 好啦，我哋要去你屋企參觀下啦。
0: 係啊，歡迎。
2: 係啊，到時幫我攤住茶。
0: 歡迎。
2: 我幫手搣。係啊，同埋咧，即係打理係一份心思，打理係一份愛，同埋都係一份尊重嚟㗎，即
0: 係
2: 對大自
0: 然，係啊，冇錯，
2: 對自己嘅興趣嘅尊重。咁啊，而
0: 呢個又好靚，呢盆又相當靚，呢盆
3: 哇，呢個仲有個私人
0: 特色㗎，係啊，有個人係坐喺底下咁樣，咁啊啲石嗰石嘅形態都好靚㗎，佈局都好靚㗎。咁我睇喺裏邊睇到度咧，你係會心曠神怡。嚇，唔使自己跑去樹林啊，唔使跑去山先睇到咯。
2: 喺屋企嗰度都可以欣賞得到。但係呢一個咧，對比頭先嗰啲，
0: 呢盆係紫薇，
2: 係啦，有花嘅，
0: 紫薇有花嘅，好靚噶。紫薇呢盆就係我哋拍賣翻嚟嘅，又好靚嘅。呢啲有啲樹咧就係空心噶。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講，就係空心咧，人要面，樹要皮。呢啲老樹咧就靠陣皮去生㗎，真係有啲通曬窿嘅。咁咧，所以咧就。所以個皮好重要，人嘅面都好緊要。如果老年紀大冇埋面咧，就生唔到噶啦。咁所以中國嘅説話係有原因嘅，
2: 有智慧喺入邊，
0: 有智慧喺裏邊嘅。
2: 但我見到呢一個咧，佢最底下咧係好似有隻
0: 通窿㗎，係啊，係
2: 有隻杯都係，係啊，都係一啲擺
0: 個杯嗰啲咧，唔係個杯咧，就擺啲營養素喺度㗎，擺啲營養素等佢慢慢滲入去嘅，係。
2: 明白。咁即係換言之，其實盆景唔一定係
0: 呢個紫薇好靚㗎，係
2: 有花嘅盆景都
0: 有花
2: 係
0: 啊，所以盆景好多種㗎，有啲花出。我試過喺日本買嗰個山茂嗰單翻嚟，哇，靚到不得了，真係即係。 即係粉紅色通嘅透紅，但係翻嚟都唔使一年都係死咗，有啲適合香港種。
2: 係乜天氣氣候？
0: 因為個温差要好大，日頭夜晚温差要好大，咁所以就唔係所有花都合香港用。咁咧，所以真係睇邊種嘅種類啦。
2: 係，既然有咁多不同嘅種類啦，問下何生啊。咁啊，咁多種當中咧，邊一種嘅挑戰性係最高嘅咧？對於你嚟講係
1: 挑戰性最高嘅咧，就係針蟲科啦。
2: 針即係嗰啲葉好似針一樣，
0: 係啦，針啲針拍啦，係啊。
1: 咁咧，香港唔適合邊幾樣喺度種嘅咧？第一，五針蟲唔適合喺度種。
3: 嗯
1: 啊，
0: 寫幾盤噶啦，五針係啊，一般嘅
1: 啊。錦松唔適合喺香港種，
2: 天氣問題啦，
1: 係啦係啦係啦。點解咧？因為佢係比較凍嘅地方，北方啊地方種嘅。咁香港咧天氣比較熱，咁通常呢啲盆景出事咧，多數咧都係熱天，夏天咧佢就會可能有可能咧自動慢慢咧光即係死亡啊啊！咁呢啲適合喺度種咧？就係、是、黑蟲啊、生蟲啊嗰啲就適合香港種咯啊！
3: 嗯，係啊，同埋咧，我哋會話啦，香港人咧，可能我哋居住環境都比較狹窄啦。有冇啲咧，好似我哋呢啲初學者可以建議咧，都喺屋企度開始啊？又或者我哋第一盤可以入手嘅，通常係啲咩盆景咧？
1: 盆景
0: 啊，福建茶啦，
3: 福建茶好寫低先。
0: 有花有剩，又有果洗到好玩福建茶。
3: 係，同埋係咪唔一定係受住空間嘅限制？可能我哋未必個個都有咁大屋企。
0: 係，福建茶好細都有㗎，都有，同埋又盆景又唔適合成日淋水㗎。
3: 嗯，
0: 又要所以適當要管理 manage 佢啦，太多水會浸死佢㗎。
2: 嗯，
0: 啊，福建茶最好嘅香港。
2: 但我見咧，頭先有啲盆景比較多，都係啲長方形嘅盆啦，係咪都係傾向比較多係做方形嘅，而唔係圓形嘅比較多啲？係咪會因為比較容易啲去設計咧？會係
1: 盆景之中咧，有啲咧係適合香港小家庭種植嘅，有一隻咧叫做微型盆景，微型盆景之中咧就係話咧。佢細到咧可以咁細盤，再細盤都得啊！咁咧嗰啲咧多數都係柏樹類啊，呢個漁村真柏啊，咁樣佢嘅造型咧就係、是、好似一棵大嘅樹嘅縮影，咁樣就一個柏樹啦，或者有啲細盤嘅黑松啊，都可以適合香港種植嘅。不過咧，就係、是、要擠去比較有啲陽光嘅地方種咯。
3: 咁我個盆咧嘅形狀係咪都有影響？係用咩樹？
0: 個盆嘅形狀咧就係、是、中國就歷史有多係以前清朝啊、明朝都有啲盆咧好靚噶。每一個盆嘅形狀咧都係藝術嚟噶。就譬如啲紫砂盆啊，嗰盆靚嗰盆紫砂盆啊，好靚噶，嗰啲都係好考究噶。所以盆都好重要啊，盆有一個藝術嚟噶。就點配嗰個樹，再配啲石，咁好好玩㗎。係
3: 啊，背後咧好多
0: 嘢。越玩越靚嘅，越玩越後生㗎，真係。
2: 同埋咧，聽得出係一步一步去學習。
0: 一步步係啊。
2: 我哋先從細做起，咁、慢慢去到認識啊，點樣修剪啊，點樣令佢更進步咧？
0: 係
2: 啊。原來換咗個盤喎，原來咁樣剪又會再靚啲嘅喎。其實呢一個過程咧，使自己都會進步啊，因為人都要不斷去到吸收唔同嘅嘢，去到使自己進步。嗱，畢竟不過嚟到我哋訪問嘅尾聲啦，咁喺推廣嗰方面啦，而家係咪即係都好努力繼續做？而家唔同類型嘅推廣，等更加多人可以認識
0: 啦。係啊，而家我哋都係歡迎咧香港嘅市民係登記啦，成為我哋會員。我哋希望推廣盆景，令到廣大市民啊，我哋都城市嘅人能夠獲到即係、就是、我哋即係喺盆景裏邊嗰種嘅趣味，嗰種嘅品味喺度。咁咧會幫助你哋日頭工作啊，更加。舒適啦，更加係啊，工作愉快咁啊！
3: 係啊，同埋我哋聽眾咧好多老友記噶嘛，咁佢哋咧得閒嗰陣咧又可以去欣賞一下，又或者參加學會一齊。
0: 我哋更加歡迎老友記嚟，哇！嚟個本學會啊，遊山玩水真係乜都有啦。
2: 係啊，好開心啊！同埋咧唔使驚唔識嘅，因為去到咁多前輩，
0: 係啊，
2: 咁啊，例如何生又會去到分享一下啊，點樣可以修剪？同 Raymond 傾偈又可以傾下人生哲理，可以傾下不同嘅收藏啊！今日多謝曬兩位咧上到嚟我哋拜見師傅。 同我哋嘅聽眾觀眾分享咁多啊！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繼續留意香港盆景雅石學會啊！咁稍後咧，去到12:00至1:00，我哋電台部分嘅香港暖流咧，會有暖流熱線嘅。咁啊，電話號碼係18721312。

0: 今日講嘅呢個話題同喺呢個。呢、這個
1: 係同埋個樣
0: 呢個係有關嘅。希婷精挑細選咗呢個話題咧，同我哋嘅聽眾觀眾分享。如果咧你哋稍後有故事嘅話，都可以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傾下，同你講聲再見，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抵达福建访问，将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贴文说，今次访问期间，闽港两地将签署多项合作项目，代表团亦会实地调研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了解福建在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期待今次访问成果丰硕，为闽港合作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

0: 如果將委員會轉為法定調查方式進行，有機會導致拖延，影響之後的追責和改革。他強調委員會的決定必定以法理和公眾利益作考慮，政治和公關考量並非考慮因素。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上任四週年訪問時表示，本港經濟以服務業為主，能源供應相當大部分來自內地，高油價的影響相對其他經濟體小，但政府不會輕視，因為會影響物價，政府有需要時提供支援。陳茂波對下半年經濟情況審慎樂觀，認為年初定下的目標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樓市穩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穩健康發展，有足夠土地供應，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陳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經營帳目錄得盈餘，由於要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在未來幾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約1200至1300億，估計資本帳目仍然錄得赤字，政府會繼續發債。日本最新民調顯示，首相高市早苗及其內閣的支持度創上台以來新低。共同社在週末以電話訪問方式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高市內閣的支持度是 55.8%，比上次民調下跌了5.5%，亦是高市早苗去年十月上任後的新低，內閣不支持度就是 27.9%，比上次增加1.1%。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本港方面，正午時分新界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點，強颱風米克拉集結在馬尼拉東北偏東大約7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並繼續增強。預測本港天晴，下週酷熱，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699点，跌224点，成交金额19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77点，升4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1跌1.8，长飞光纤光缆279元，升61.2，中芯国际78.7升2.2，智普2466元，升372元，腾讯控股433.6跌6.6，建滔集团138.8升12.2。阿里巴巴102元，跌2.9，建滔積層板91.95升1毫，華虹宏力165.5跌2.6。外幣對港元買價，美元7.839，英磅10.364，瑞士法郎9.702，澳元5.493，加元5.528，新西蘭元4.491，歐元是8.9846，每百日元對港元4.85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471。日經平均指數報72680點，升1430點。港金報

0: 39,030元，跌1,01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74.55美元，賣出4,177.0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先啦，咁由于受道路事故影响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啊，就系、是、受道路事故影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邮政总部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德朗村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邮政总部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德朗村。咁另外，由于有紧急嘅维修工程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对出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噶，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啦。由于有紧急道路嘅维修工程，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的，九龙入口就只是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沙隧道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嚟到12:10，翻翻嚟我哋电台部分嘅香港暖流，喺我对面有黎先燕，
1: 系喺我对面有圆圆玉小玉，
2: 喺我隔篱有乐仔邓添乐啊，
0: 喺我再远啲，
1: 系
0: 有思雅喺度，
1: 斜对面，
0: 斜对面，
1: 系
0: 啊，电话号码18723，而打呢个电话咧，率先其实唔系听到我哋把声嘅，
1: 系
0: 听到佢把声先嘅，系佢系我哋嘅守门员啊，
1: 冇错，
0: 帮我哋去到接听听众。

0: 电话噶吓。
1: 冇错。
0: 咁今日咧，我哋会有当年博物馆啦，讲嘅呢个话题咧，我相信大家都会好感兴趣嘅。
1: 入博物馆之前要睇天气，
0: 系因为要担遮嘅，有机会要。
1: 系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天晴啊，下午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
0: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系低嘅。哇，紫外线指数极高啊，去到11嘅水平啊。咁啊，乐仔咧而家都会带一把防 UV 嘅遮嘅。咁啊，各位听众观众都可以参加，即系参考一下。咁啊，而稍后咧，我哋去到暖流热线啦，至当年博物馆率先喺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咧，已经见到小玉同埋乐仔只手同埋块面。是多了一
1: 些東西的。我未看，我要看看先。我要看看小玉的尾手，纖纖尾手。
0: 他的左右手來的。
2: 是，但是那個手呢是有一些掌紋在上面。
0: 但是有少少像污糟了。
1: 但是阿樂你塊面還污糟。
2: 但是直直你那件是什麼衣服？是
1: 咯，為什麼沒有帽子？我以為我會有胡鬚的。就是呢，我這些是那些道士裝，是不是？
2: 啊、
1: 应该我手上是要有个罗庚咁样样
2: 嘅、啊，所以我哋今日咧系同大家一齐睇相同埋睇相啊。
0: 系啊，当年博物馆之睇相风水同埋占卜蕴含住丰富深厚嘅中国哲学同埋民间智慧啊！记住啊，并非精密科学啊，只供参考啊，啫。
1: 听下咯。
0: 系啊，同埋好多咧，其实我
1: 会听下咯，
0: 我会觉得系观察。其实过往可能我成日都同意嘅。例如啊，啲人话要背山面海，系好多时候以前古人透过观察啊。
1: 你讲紧屋啊？
0: 屋啊，即系风水啊，
1: 去到屋噶、
0: 命理啊，其实全部我觉得都系一种观察嚟嘅，对我嚟讲。
2: 系，又或者咧，可能会讲啲女仔咧，可能个面咧呢度有颧骨啊，有肉嗰啲啊，重感情，只眼水汪汪咧，就可能桃花重咁样。其实可能
0: 面相啊，
2: 系啊，其实可能都系好多统计学喺入面啦，系。
0: 系，同埋成日话其实好反映到一个人嘅，即系可能我未认识一个人，
1: 相由心生，
0: 相由心生，有啲人可能恶形恶相，
2: 系一睇个红直直就系善良嘅小女，
1: 系啊，
2: 小
0: 女，但系有啲恶形恶相。
1: 有啲
0: 好
1: 有情
0: 咯，
1: 咁
0: 系啊，咁就
2: 你讲紧嘅系，
1: 你肯系？
0: 难道系我？你都话住，我都未到啊！
1: 你确实有啲恶形恶相嘅，我有阵时咧见到乐就好惊噶啦，
2: 好恶噶，
1: 好
0: 恶噶，我
1: 震晒噶，同一对事
2: 得罪佢噶。
0: 但系咧，都唔少人咧，真系好喜欢，可能去庙街啊，去一啲佢哋好相熟嘅。风水命理的档摊
2: 啊，可能每年都会找他们添噶。
0: 系啊，甚至乎可能去黄大仙啊，去求神拜佛啊等等嘅。今日嘅当年博物馆啦，就会讲到呢一个主题啊。
1: 拎出我哋每个人嘅手，
0: 左手定右手呢
1: 都得，
0: 都得。
2: 即刻睇下，
0: 望望，
1: 睇下系咪如来神掌咁先。
0: 都有几分似，
1: 吓。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天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

0: 年博物馆，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多年博物馆。
1: 冇错，今日正式咧踏入嚟咯。我哋首先会见到就系一双嘅手掌啦。
0: 手掌，其实呢个博物馆都几神秘，因为佢可以将我哋嘅手掌摆咗落去嗰个玻璃上。
1: 唔系，咁系一个模型嚟嘅啫。咁啊，除此之外咧，仲可以见到唔同嘅面相。
0: 面相，将我哋块面都摆埋落去。
1: 系，因为咧，我哋今日即将会讲嘅咧，就系中国一个传统文化，就系占卜风水。命理
0: 系
1: 系，因为咧过去其实喺香港油麻地啊、庙街啊、榕树头啊，好多我哋叫做上士啊，
0: 系
1: 好多上士喺度聚集，咁啊佢哋咧就会用唔同嘅占卜方法啦，例如一啲鸟卦啦、面相啦，配合掌相啊，去为一啲基层嘅市民咧去到指点迷津嘅。咁啊，不同嘅帐篷之下，混杂住各种嘅中西占卜，包括系睇相啦、算八字啦、紫微斗数啊、塔罗牌啊，甚至乎有灵雀占卜啊等等噶。而以夜晚咧系最为热闹，因为黄昏开始先至会陆续开档嘅。问下两位，问埋听众观众啊，你哋有冇去？呢一啲嘅档摊度睇过相咧？
0: 冇啊！
1: 你冇？
0: 我冇啊！我嘅即系我冇。
1: 你有冇朋友邀请过你去啊？
0: 有啊，表妹。
1: 哦，你表妹
0: 拒绝咗佢，因为
1: 原因系因为
0: 咧，我成日都拖啊，又唔俾时间佢啊，咁佢又好心急，好想去快啲睇奖睇相咁样样，咁佢最后就自己揾咗朋友去咯。
2: 哦，
0: 系啊。
1: 咁即系代表住其实你本身都唔系太大兴趣咯。
0: 我冇特别。去街边呢一种咯，即系因为咧，我成日咧啲人会同我讲呃人噶，唔好去啊，咁所以咧我就冇一个兴致咧，就要专登出去街边嘅档摊。
1: 即系久而久之，你就冇信任，冇咗个信心对佢哋。
0: 我对佢哋冇信任。
1: 系啦，冇咗，即系你唔系对呢件事冇。
0: 我对唔系对呢件事冇，
1: 纯粹对呢个地方。
0: 系啦，我就惊啦，咁我就冇去过，因为我惊俾人呃钱噶，我成日都觉得我好容易俾人呃钱。
1: 即系你好惊去到，然之后咧佢就话嗱，你要花呢一样嘢咧，
0: 你就要俾钱。俾少少钱咁啊，化呢个缘，又或者要再俾呢个钱，就再化一个缘，跟住就可能要再俾一个钱，就买一个护身符咁样。咁我好惊咧，因为我就系嗰种，你咁样同我讲，好啦，咁我买啦，买啦，咁我惊我咧，到时就钱就走晒啦咁样。
1: 即系纯粹系信心不足啫，
0: 对自己都冇乜信心。
2: 同埋有一种人系好唔想听到啲咧负面嘅嘢，好惊啊！你唔好讲事实俾我知啦。
1: 其实系噶，因为咧，假如你去睇啦，佢同你讲，哇，你未来十年咧顺风顺水，咁你当然你就好开心啦。但系如果佢同你讲，哇，你未来十年咧好多逆境，
2: 系啊，好大挑战。
1: 咁然后你自己个心就好惊噶啦，好多人就会觉得吓唔系啊嘛，即系就算咧你话听下无妨啊，但系其实有时咧就入咗你个脑噶啦。
2: 系啊，同埋咧带嚟啲好紧张嘅感觉啦，你就系想求一个指引，哇，点知有啲咁样嘅消息啊，可能都会好哇好紧张噶。
1: 系咁，小旭咧，你有冇去睇过啊？
2: 小旭有啊，小旭系一个咧成日睇唔同类型嘅呢啲占卜啊，
0: 呢个好意外啊呢件事。
2: 系啊，
0: 同我认识嘅小旭好似。
1: 即系你觉得小玉唔信
0: 嘅，因为小玉我哋不嬲嘅形象都系，净系努力工作努。

0: 学习噶嘛。咁呢啲风水命理呢啲冇真系科学根据嘅，我哋都系参考一下。
1: 即系非精密科学。
0: 系啦，所以我就会觉得小小玉未必会相信咯。
2: 最有趣嘅系点解我会有发生咁多呢啲经历咧？
1: 系第一次系几时咧？记唔记得？
2: 第一次记得，全部就系啲朋友介绍，朋友或者系同事介绍嚟嘅。通常咧，佢哋就会讲话：，哇！我最近咧去咗呢个咩咩师傅，好准噶。
0: 系
2: 咁咧，每次咧佢哋都会推介俾我嘅。咁可能到我正值咧啲感情烦恼啊、事业转折点咧，你就会想去问一下咯。所以每一次都系朋友去完翻嚟话。好准，好啱你，你去试下啦。嗰一步我就会去噶啦。
0: 通常佢会同你讲啲咩嘅咧？但系
2: 可以分享我其中一个例子啦，就系咧想当年啦，咁啊同一个男朋友拍拖啦，
1: 就系问爱情啦。
2: 系啦，当年就问爱情嘅。
0: 师傅，师傅，我同佢有冇缘分啊？
2: 冇错啦，咁啊同两个朋友咧就去到旺角个地方啦，搭住个凳仔喺街边，咁啊同个师傅问师傅啦。
1: 使唔使俾好多你嘅资料，或者俾埋个男仔嘅资料佢？
0: 使唔使俾咗钱先噶？
1: 应该最后先俾嘅可以。
2: 佢需要问我嘅出世日期，
0: 系即系嗰啲时辰八字系咪？
2: 当时呢个师傅唔使嘅，咁仲要系我同两个同学仔嘅两个好朋友，两个女仔坐低就开始问噶啦。咁样咧，佢就掀一掀本书咧，就开始讲噶咯。佢都未等你问乜嘢，佢先讲咗你嘅状态先。
0: 系
2: 讲下你的性格啊，你望下你嘅样啊，配合啲面相、啊。
1: 哦，即系佢都要初步认识
0: 一下
1: 你先嘅。
2: 系啦系啦，佢会讲下可能你只眼啊，你个。拳骨啊，你个耳仔系点样啊？配搭啦、啊，然后咁我同我朋友一齐，咪两开始讲下，咁开始就会问啦，咁我就问，哎呀师傅啊，我其实咧，我同紧呢个男仔拍拖，佢话等我嚟啦，佢几时出世噶？咁我就讲咗俾佢知，咁佢就会开始讲话呢个男仔系点样噶咯？当年我好记得呢个师傅俾咗个建议我，佢话呢个男仔系。不可靠的系啦，系啦，咁对于一个咧，即系听紧风水嘅女仔嚟讲，就觉得哇好大打击啦！我就问佢师傅点解啊？佢话唉，呢个男仔咧，佢好大个咧，都仲好似一个细路咁，好唔稳定噶。系啦。
1: 但师傅只系知佢好少嘢嘅啫，
2: 佢净系知道一个出世日期咋。咁咧听完之后咧，咁我就
1: 佢但系佢只系知出世日期就知道佢个人大细路。
2: 系啊，佢就话
1: 佢冇其他资讯噶。
2: 佢冇噶，之后佢就话系咯，你哋都可能好相爱，不过咧好唔可靠噶。如果你接受到咁都可以嘅，咁最后咧隔咗半年之后咧真系分咗手，咁所以唔知咧究竟系个师傅影响咗我，定系命中注定啊？
1: 吓，咁即系咁根据呢一次嘅经验，
2: 系
1: 你会觉得系准定唔准呢？嗱，即系你系朋友，因为话准，所以你去睇，你去到你只系俾咗。个男仔嘅出生年月日啫，
0: 系
1: 咁佢就判断佢系唔可靠啦。然后半年之后，你哋真系分开咗，
2: 系
1: 咁你会定义呢个师傅叫准定唔准啊？
2: 当时我觉得好准，因为我内心觉得系啊，佢真系个大细路嚟噶，系啊，咁我会觉得好厉害，因为佢冇见过呢个人噶。咁我内心觉得系真系大细路啊。咁然后咧喺半年后可能发生唔同事之后，我就觉得真系准啦咁样咯，所以咧我而家有时候啲朋友会同我讲下咧，话师傅好准，边个师傅好准咧？其实我间唔中都会去试下噶。
1: 但系
0: 下次带埋我啊！
1: 你会唔会觉得？
2: 我哋
1: 而家
2: 行。
1: 你会唔会觉得系其实佢影响咗你咧？即系自从佢同你讲咗呢一句，佢系一个大细路。每一次当佢之后发生任何事，你都话：，唉，师傅讲得真系冇错。
0: 佢真系一个
1: 大
0: 细路嚟噶。
2: 其实有可能嘅，可能佢加强咗我
0: 个信念。应该小玉本身其实都有呢个谂法，但系当师傅咁样讲完咧，简直就系认可咗同埋冠冕咗呢一个消息。
2: 系，
1: 所以我有时就会系咯，我唔知啊，即系我都唔知点解佢哋可以
2: 系。又或者呢啲说话咧，我身边啲朋友会觉得我都同你讲到啦，但如果咧原来你系俾一个师傅讲咧，你更加相信佢咯。
1: 嗱，其实我有一个咧相反嘅例子嘅，嗱。记住我哋今日讲嘅呢个主题咧，信则有，不信则无，同埋咧只供参考嘅啫。任何嘢我哋都唔能够咧沉迷嘅，好冇？嗱，一阵咧翻到嚟到乐社分享，电话号码18723122。如果你哋咧都有一啲关于算命啊、占卜啊等等嘅经验同埋故事可以分享嘅话咧，都欢迎打电话上嚟同我哋讲下。

0: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有郭富城嘅《掌纹》啊，电话号码18723121啊，立刻进入我哋嘅当年博物馆啦！
1: 当年博物馆。
2: 进入到我哋嘅当年博物馆咧，今日我哋会见到有啲嘅手掌啦，见到有一啲嘅面相啊。今日咧讲嘅就系风水命理同埋占卜啊。咁啊，讲到头先你话掌纹啦，可以俾小王望一望乐仔只右手啊，见唔见到咧？呢度系一条横线咧，啱啱好分开咗一半
3: 啊，系好明显噶。呢啲系咪叫做断掌啊？
2: 系啊，系啊，系啊，断掌
0: 点样啊？睇下
2: 唔系啱啱我入我，
0: 你好似有个三角形咁嘅，
2: 唔系你有三角形嗰啲咪？一条横线啊，
0: 佢个手掌有个三角，
3: 我哋又冇呢个明显嘅断掌，
0: 我有个穿字咁样咯。但系啲人话咧，睇掌要睇埋男孩子、女孩子，男左女右就唔知睇三十岁前又睇左手，三十岁后又睇右手，定唔知点噶？
2: 系因为咧，我睇翻咧，断掌咧，即系好多人就话系手上入边一个即系可以分析噶啦，就话佢嘅意识好强，个性好固执咯。
0: 你唔好咁固执啦，
2: 做事好果断咯，适应能力较佳。而男仔有断掌就认为代表能够掌握权力与财富，事业运佳。

0: 你分享一啲财富俾我哋啦，
1: 所以
0: 事实证
1: 明只系供参考。系娱乐真系并没有掌握权力与财富嘅、
0: 啊，可能系你依家冇，唔代表你将来冇噶嘛。
1: 哦，咁等一下啦，要啲时间。头先阿小屋咧咪分享到佢曾经咧即系同事介绍完去睇啦。其实乐仔都曾经去过油麻地咧嗰啲摊档度睇噶，又系当时朋友介绍话好准又好。

0: 应该知系
1: 哦，系另一种
0: 要排队啊。咁咧，我已经排到好鼓噪咁，我嘅人，然后我排咗成十几二十分钟啦，我就谂紧，不如算啦，走啦。但我朋友就话排埋啦，排埋啦，
2: 都排咗咁耐。
0: 其实我已经唔系特别好想再睇啦，已经排到。然后到我嘅时候咧，其实我又冇乜特别嘢想问，我只系纯粹当系试下啦咁样啦。然后最后听完，我记得咧就系啲。又冇乜特別嘅 comment， 即係冇乜特別嘅意見。
2: 即係睇完好似冇睇，
1: 因為塔羅係咪要抽牌㗎？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佢講嗰啲，我又覺得好。
2: 我知啦，通常咧塔羅牌咧係玩嗰種形容下你依家嘅近況，咁、
0: 啊、
2: 實際上就冇俾啲咩建議你要點做，哦、好似要再抽㗎喎、哦。
0: 係啊，然之後總之我經過嗰次之後，我就覺得幾樣嘢嘅一
2: 係
0: 我又好熱啦，
2: 係
0: 二佢聽完我又好似冇乜得著，三就係、是。我谂紧点解我要花时间去
2: 听一个唔识嘅人去点评我嘅人生咧？
0: 系啦，就系、是、你讲得一啲都冇错，即系我就觉得我点解要花时间去听一个连我都唔认识嘅人，就去好似好了解我咁样咧、？Exactly 就系你啱啱嘅讲法啊！所以咧，但系呢一样嘢就系信真又不信真。
2: 所以嗰次之后你就冇再去过。
0: 系因为咧，当其实我朋友之后都话系嘅，就好多人都咁讲，就系、是、其实如果你唔信咧，你就唔好睇，睇咗。你就要信，
2: 睇咗就要信，
0: 唔系即系你
1: 带住一个带
0: 住个相信，
2: 即系你怀住一个你即系相信，即系你唔好去系谂住去挑战佢咁样嘅状态。
0: 因为你唔信，你系要去睇，睇完讲完之后，你又唔认同，
2: 你觉得切咁样。
0: 咁其实睇完有咩意思？
2: 就嘥咗啦。
0: 咁如果你相信去睇佢嘅，咁你就真系要攞嚟做参考。如果唔系你，我信嘅，我睇完你，但我又唔想认同你。咁又咁點解你又要去睇呢？
1: 咁你仲有冇印象呢？當時可能講一個方向呢，係咪真係準確或者實現到呢？
0: 我記得係問事業嘅，但係好籠統，日日半年之後你會點樣？
2: 即係你努力工作就有機會晉升，不過咧工作上邊咧可能就會
1: 有
2: 一啲難關，可能咧即係嗰啲
1: 記住同啲同事咧保持良好關係，
2: 但係又要保持少少距離。
0: 即係我嘅狀態，聽完就會覺得
1: 我都知啦。
2: 我想分享一個，我唔係出去睇嗰啲檔嘅，我中學嘅時候佢好準確咁樣俾住一啲數字我嘅，因為。我咧中学嘅时候有一次就去南丫岛旅行。
0: 阿晶文系咪投注嘅数字咧？唔系嗰啲。
2: 唔系，我都想如果系就发达啦。咁我就去咗南丫岛，咁咧就有自由活动时间。咁我经过一间天后庙，咁我同另外一个同学仔就话：不如我哋入去拜下庙咯，反正都嚟到啦。咁因为冇嘢做嘛。咁入到去咧又见到冇人，有得求签。咁我就去咗求签。咁我就其實冇求啲咩咁啊，隨便就熬簽啦。咁我熬到有個一號簽出嚟啦，因為好容易記啊，我係一號簽，所以一路都記住。咁突然咧喺個廟入邊就有個好年老嘅婆婆就出咗嚟，咁佢咧就話：你哋喺度求簽啊，我幫你解簽啦。咁佢就幫我解簽，
1: 師傅出嚟
2: 係啦。跟住其實佢講咗好多嘢嘅，但係大部分都係好嘅，因為佢話一號簽係上上簽嚟嘅。咁但係咧佢就話幫我睇埋面相，睇埋長相。咁佢就俾咗幾樣嘢我淨係記得一樣嘢嘅啫，就係佢同我講，當時我中學嘅咋，佢話你26歲咧就會結婚嘅啦。
1: 嚇！
2: 結果咁今時今日，我終於知道佢係呃我嘅。
0: 唔係
2: 當然
0: 嗱，好多呢啲風水名理咧，
2: 係
0: 要背後多要多一樣嘢嘅，
2: 係
0: 你要努力，
2: 你要努力，
0: 即係就算。上天话你会发达，
2: 系
0: 你唔系坐喺度就会发达，
2: 唔系嘅咩？唔系会天跌落嚟嘅咩？
0: 梗唔系啦。
1: 咁所以即系代表佢26岁嗰阵错过咗一个缘分。你26岁嗰阵，
2: 咁我咪终身都嫁唔出啦。哎呀，
0: 你咪你可能下次就会再讲50啦，又会再有个机会。
2: 好似有啲耐咯，
1: 即系有冇谂起26岁你错过咗边个男孩子啊？
2: 26岁嘅时候，我当年好似单身嘅，
1: 系
0: 咪系咯？你就系错过咗一个机会。
1: 唔够努力
0: 系咯，其实佢俾一个方向我哋嘅啫啦。喺电话旁边咧已经有听众喺度噶啦
2: ，Candy 喺度，你好嘛 ，Candy？
3: 喂
2: ，Hello，
3: 三位好
0: ，Candy 你好你好，
2: 你有冇睇过掌相啊？
3: 系嗱咁噶，我本人其实非常中意掌相呢啲嘢啊，其实我本人好中意，好想去。随时去睇嘅，奈何咧睇掌相嗰啲好贵噶。
0: 哦，我未睇过，我唔知噶。
3: 系啊，咁嗱，我又讲翻我经历啦，有两个掌上司话曾经话过我，
0: 系
3: 你会遇到色魔。咁嗱，第一个掌相嗰个掌相名家，其实就系你哋香港电台第5台 開台冇幾耐嘅，

0: 就有一個節目係差唔多好似而家喺你要中午時間嘅，
1: 係
0: 即係上午時間嘅。咁有啲可以俾聽眾寫信講八字啦。咁嗰位掌上師咧就話我你會遇到色魔㗎。咁不過咧會有貴人幫
1: 助你。
0: 咁好啦，咁到第二個啦。咁係嗰陣時係87年嚟嘅，我又去睇相啦。咁嗰、那個相咧就係、是、即係嗰個師傅咧就喺、是、黃大仙廟嗰啲嘅。咁佢就話咧你會遇到色魔。你曾經遇過添，不過你好彩有個貴人幫咗，即係其實可能係我自己遇到，但係咧
2: 有人解救你，
1: 解救咗，
0: 係啦係啦，解救。
1: 哇！但係咁啱得咁巧，佢哋兩個各自喺唔同嘅地方講翻同一樣嘅嘢喎。
0: 係啦，嗱，咁最神奇咧就係真係去到我30多歲嗰年，爭啲遇到色魔。係。咁嗰陣時咧，我去搭 lift 啊。
1: 是
0: 准备搭 lift， 入 lift 有一个男人嘅中年男人已经同埋我一齐等 lift， 但我入 lift 佢唔入，点知我一入去冇几耐咧，佢应该系踢到门，
1: 系
0: 同埋可能佢夹硬想掹开道门嘅，
3: 即系又入翻 lift，
0: 然后又喺个 lift 顶嗰度落嚟做，即系想唔好噶啦。但好彩我当时即刻揿个消防警唔系警钟，
1: 系
0: 咁嗰个嘢停咗，嗰个人男人停咗手喎。咁我跟住咧，个 lift 好彩又俾我落咗去咯。即系所以我觉得咧，我唔系叫人迷信啊，而系真系好神奇咧，两个师傅咁样话过我。
1: 咁自此你有冇定期可能啊间唔中就会去啊睇下面啊，睇下长相啊？
0: 因为咧。当年我又揾曾经有时期揾钱唔系咁多啊，根本系只系够应付生活咋。
1: 明白。
0: 我冇、所以冇去睇奖赏，但其实我好中意呢啲嘢。但系我冇钱去睇啊，但我自己去研究咯，即系研究到好多嘢出嚟咯。
1: 系嗱，记住我哋唔系鼓吹迷信，只不过咧系去多个方向去参考啦，
2: 系俾啲建议，
1: 有建议啊。
0: 曾经呢两个人咁样讲好神奇咯，又真系中咗，不过好在有惊无险。
1: 系呢一啲咧，就系可能话有人会帮你挡煞，即系有时成日就听呢啲听呢啲咧嘅俗语啊，话你有一个煞，但系会有一个贵人帮你挡煞咁样。
2: 系啊，同埋咧，佢哋提醒咗你一啲事咧，令到你留意住啊，有啲危机发生啊。
0: 系啊，嗱，有一样嘢我教下你哋啊，即系你唔系教一档研究啦。嗱，我哋有条心灵线，你知唔知边条心灵线啊？
2: 喺边度啊？
1: 哇，系咪系咪弯弯地咁样嗰个啊？
0: 系啊系啊，最近拇指嗰条，即系大拇指手指公嗰、那个嗰条、如果佢侧边咧又多一条线咧，咁我呢个人咧，如果佢将来做手术咧，系会平安度过噶。
3: 哦，侧面有条线。
4: 但我隻手好花喎，
0: 喺側邊嘅嚇，嗰啲叫做咩生命輔助線。
2: 哦，咁有冇話嗰條線？
0: 咁我曾經做過一個小手術啊，好仔冇事啊，咁我又覺得好準咯。
1: 哇，係好多，同埋咧，我睇翻咧，又有一啲叫做智慧線啊、感情線啊，哇，好複雜嘅喎，原來。
0: 係啊，我你知唔知啊？三位，我真係好後悔。我10多歲嗰陣時唔去學啊。其实真的很好的学这些、
1: 不过呢
0: 我喜欢、
1: 永远不会迟的，即例如呢有很多
3: 你有兴趣现在去学都行
0: 不行，因为年纪大了很多东西记不到的，那些东西记得很多
1: 的、那是
2: 很
1: 多资讯 是真的，是啊
0: 是啊
2: 是啊，有时听下那些人说在看到手连生几多个小朋友生仔生女都看到，我觉得都挺有趣的。
0: 连离婚都会睇埋，可以睇到噶，咁神奇噶！
2: 一个一生就喺手掌度睇到啊！
1: 我谂嗰啲系感情线咯，嗰啲就
0: 系
1: 睇。
0: 系啦系啦吓。
1: 好啊，多谢你嘅电话。
0: 好啦，
1: 唔该
0: 你哋，
1: 多谢你嘅分享。
3: 拜
1: 拜。哇，讲呢啲线咧，讲到好似港铁咁啊！
2: 系啊，
1: 港岛线
4: 啊，系啊，港岛线、观塘线啊，
1: 呢
2: 个位可以转车。
1: 哇，令我谂起有首歌叫《分叉的感情线》，郑秀文有分叉的感情线。系啊，咁啊，记住啊，始终参考啦。不过可以作为一个推动力嘅，其实我有时觉得生活当中系要有一啲嘅推动力嘅。咁啊，如果你都有相关嘅故事咧，都欢迎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到分享一下嘅。咁我哋听首歌啊，一阵翻到嚟咧，继续接听你哋嘅电话。

0: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0: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6: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7: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8: 我有冇份噶？
9: 好啊，
10: 开心冇忧愁。
8: 我咧。

0: 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是。
4: 我
2: 就系、
4: 是、
2: 我李善儀
5: 埋圆圆玉小玉，
4: 系啊！今日咧，当年博物馆讲到嘅主题咧，就系同风水命理啦、占卜啊等等有关嘅。头先咧，我哋嘅听众 Candy 就分享到啊，过往曾经咧都受过人指点啊，都几准添嘅。
2: 系啊，嗱，而咧我哋依家咧，佢嘅过往，佢头先有讲到八几年，但系依家咧时代嘅进步 ，AI 嘅强大，你哋知唔知道？其实咧，只要我影低我只手掌相。跟住我俾个 AI 同佢讲，麻烦你帮我分析一下我嘅掌纹咧，佢就已经分析咗噶啦。
5: 所以我哋唔使再去摊档啦。
2: 所以我啱啱即刻试住一个，你哋想唔想听下佢同我讲咩？
5: 系睇佢点样分析。系、
2: 啊、好啦，阿罗你可以出翻
4: 嚟。你可以唔
5: 讲。我想
2: 你听，你咪听。嗱，佢咧就话有三条线嘅，咁有一条生命线啦、智慧线啦，同埋感情线。咁佢仲会好仔细话俾你知，你嘅生命线咧，即系咧距离大拇指最近嗰一条弧线。佢就话啦，我嗰条啊。生命线清晰而且好深长，咁大半段咧都系相当平顺，咁代表住你个人嘅生命力系好顽强嘅，体质都唔错，面对生活压力咧都有一啲韧性，但系咧你嘅生命线去到中后段，咁佢就话啦，即系代表你咧中年之后咧就有少少杂纹，咁就代表你平时要多啲注意规律嘅作息同埋健康嘅管理。佢哋咁提我啦，
4: 即简单讲，叫你早啲瞓咯。
2: 系叫我即系系啦，
5: 其实莫仔都有成日叫你噶，早啲瞓。
2: 系
4: 啦，
2: 系啦，就系咁样啦。跟住佢仲有两条啦，有个智慧线，咁佢就话系你中间嗰条。佢就话我个智慧同生命线咧就分开得比较早，系属于掌上学面嘅川字掌啦。系啦，你哋有冇啊？
5: 川字
2: 即系好明显睇到个川字，即系川即系流水嗰种河啦。
4: 我好明显见到有个数字咯。
2: 你是什么数字啊数目字七啊
4: 是
2: 啊是啊是啊我觉得你好像有个三角形。
5: 不是我的七字可能是讲个样子是
4: 不是不是讲个面相是但是呢、因为呢我看手掌呢咁我见到有粒脈啦。因为我们过往呢其实我没有的。
2: 突然长了出来
4: 是以前没有的。
5: 我洗过了啫，
2: 我洗过睇呢
4: 我帮你捽一句。我不甩的。但其实我想解出嚟嘅就系会随住时间而改变
5: 噶。哦，系啊，即系可能大个之后突然发个面咧都会生粒麦。
2: 但
5: 系
2: 到底嗰啲麦系咩意思咧？我细个睇周星驰嘅电影咧，佢脚下低就会话有七粒，就系代表脚踏七星啊嘛。
5: 你手度有
2: 粒啦。要揾出嚟嗰啲真龙咩天龙之子等等咧，就会有星星咁。
5: 咁佢个粒麦系咪有啲咩隐喻咧？对于人生？
4: 冇啊，其实咧我都有曾经查过嘅位置，因为我之前冇嘅，我都唔知由几时开始，我手掌心咧多咗一粒麦。
2: 污糟啊！成日唔洗手啊！
4: 唔系、啊，
5: 其实原来细菌
4: 出祸噶啦，唔系啊！但系咧，即系都系参考啦。有人就话啦，可能就系话财运啦。有人就话手掌心咧，又有啲说法话掌心有脉，前世约定，就话啲浪漫嘅说法。又有啲话掌管又系富贵啊等等啦。咁、但系咧，拣
2: 句最啱听嘅，
4: 有啲讲紧又系健康有关，即系话会唔会手掌突然之间有？粒粒麦系啲色素嘅沉淀啊，等等啦，所以从来咧呢一啲唔同嘅说法咧太多啦，我有时觉得
5: 又关健康，又爱情，又事业咁样，所以咧都系参考下就好啦。
4: 系啊，因为咧太多，有时你都唔知道信边个好。
5: 同埋咧有时会令到个人咧好啰啰挛嘅，即系如果你所有都信咧。因为未
2: 来佢讲得唔好又唔开心，
5: 系啦，同埋未来系啲你掌控唔到嘅事噶嘛，哇！俾住呢啲咧咁预言咧，
2: 俾佢 plan 咗我嘅人生噶，
4: 系所以咧，我觉得咧最重要一样嘢啦，就系信你自己啊，
2: 系
4: 真系噶，信你自己。我咧有近年啦，成日都好信一样嘢，就系咧你最大嘅敌人咧系边一个咧？就系你自己咯，即系可能好多人咧就会觉得哇，你工作上面或者你嘅生活上面，你有好多嘅敌人劲敌啦，但系其实你最大嘅挑战系你自己啊，即系。

0: 你健康要早瞓，边个掌控到你早唔早瞓啦？
1: 自己咯，
0: 你自己咯，即系你自己可以掌控你早啲瞓噶嘛？即系你去做运动，咁小玉边个能够掌控到你朝早你礼拜六朝早去健身啦？都系你自己噶嘛？就算风水话你呢年健康会好嘅，你都要你自己肯去噶嘛？咁所以咧，我觉得讲到底咧，无论去边一种类型嘅占卜啊、命理啦、啊、等等都好啦。都要有一个信念，就是咧，你要自己系对自己要有信心，咁样先至可以做到噶。
1: 系啊，冇错，同埋咧都要相信自己咧，其实系有能力改变噶，有能力咧可以令到自己身体又好啦，令到自己咧喺生活作息同埋心情都可以保持愉快噶。
0: 冇错啊，咁啊好多令自己愉快嘅方法啦，听经典金曲可以，咁啊支持下乐坛嘅新作品咧，同样可以啊。喺呢个时候咧，我哋拣嚟咗由 Jenny 李杏毅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
1: 你快乐。

0: Jenny 嘅你快乐吗？
1: 系啊，时间嚟到12:56，亦都嚟到我哋香港联流嘅节目尾声吓。记住要快乐过每一天，健康咁啊又要喜乐嘅。咁啊喺我哋三个小时当中啦，咁啊分享咗好多嘅资讯啦。喺稍后咧1:00之后咧，我哋就会有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而乐仔、直直同埋小旭亦都喺度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讨论政府推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优化措施，包括引入分级制、规定雇主要按制定的比例招聘外劳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希望通过严格把关，如果有证据见到雇主明显聘请外劳后解雇本地人，当局一定不会手软，并严格作出行政制裁，让相关雇主受到惩罚。孙玉涵又说，本港人口的确面对高龄化的挑战，劳动人口每年减少，很多行业面对人口老化和紧张，当局保障本地工人的同时，亦要确保雇主有足够的人手。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于80岁

0: 有長期病患的全長者戶，納入關愛隊探訪名冊。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建議壯大關愛隊團隊，背後亦要有專業社工強烈支援和協助。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管浩明認為，第一步先將探訪門檻降至70歲。他又話，除了認知障礙，認為中風、智力有障礙的住戶都應該優先探訪。世界杯 H 組賽事，佛德國2-2逼和烏拉圭，奇雲邊拿射入佛德國首個世界盃入球，佛德國繼首場比賽首和西班牙。在小組第二輪賽事對烏拉圭再創歷史，同組西班牙4-0大勝沙特阿拉伯。雅馬今屆首次正選上陣，在10分鐘取得今屆個人首個入球，奧耶沙巴貢獻2個入球，取得小組首勝。兩輪比賽之後，西班牙以4分排榜首，烏拉圭和佛德國同得2分，沙特阿拉伯包尾。 G 組賽事最終10人應戰的比利時和伊朗0-0打成平手，各得1分，同組埃及3-1反勝新西蘭。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本港方面，正午時分，新界多處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點，強颱風米克拉集結在馬尼拉東北偏東大約7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4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並繼續增強。預測本港是天晴，下周酷熱，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63%。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正午12點，強颱風米克拉集結在北緯17.8度、東經127.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165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4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並繼續增強。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幾陣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薩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西部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風4級，汕頭吹西南風2級，能見度30公里，澳門吹西南偏南風2級，最後西沙吹西南偏南風3級，能見度27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640点，跌284点，成交金额20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7点，升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04元，跌2.4元。长飞光纤光缆280.4元，升62.6元。中芯国际78.65元，升2.15元。智普2504元，升410元。腾讯控股429.6元，跌10.6元。建滔集团137.9元，升11.3元。阿里巴巴101.8元，跌3.1元。建滔积层板90.7元，跌1.15元。华虹宏利166.6元，跌0.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357，瑞士法郎9.699，澳元5.49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91，欧元系8.9815。每百日元对港元4.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5。日经平均指数报72585点，升1334点。港金报39030元，跌10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3.82美元，卖出418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系有道路事故噶，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咁龙尾系去到北角码头。重复一次位置，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系有道路事故，现时龙尾系排到去北角码头。另外，青屿干线系有道路工程噶，直到下昼5点去机场方向，近住青马大桥嘅慢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尖山隧道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是中港城。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是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中港城。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1:13，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在直播室有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先为你介绍下今日的节目环节啦。开头的这个小时里面将会有吴知戏班讲乜话，然后就会有粤曲回之音，带来有邱海明、杨丽红主唱的《宋江杀色》。1:45，欢迎你打电话来18723112点唱，有黄可柔在电话旁边等着你打电话来的。2:00到4:00将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这个时候要交给可柔啦。
1: 吴知戏班讲乜话？

0: 期一下午的戏曲天地有五支戏班讲乜话这个环节。早晨啊，直播室入面有可由为大家主持节目。冇错啊，我哋上一个星期咧讲过早晨咧，就系喺我哋戏班当中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嘅时候咧，用嚟打招呼嘅用语就系会讲早晨。而今集咧要同大家讲嘅戏班用语系善之处。今日嘅五支戏班讲乜话？我哋邀请到立希。
1: 大家好，我是吴立希，
0: 欢迎你啊，立希。咁啊，我呢一个环节叫做吴知戏班讲乜话啦。咁啊，我哋大家咧都系粤剧演员啦，平时咧喺戏班里面咧都一定听过唔少嘅戏班用语，不论系自己讲又好啦，或者听一啲嘅前辈讲又好啦，都会接触过唔少噶。而我今集讲到嘅咧系善之处。其实我而家谂翻起咧，我都唔明点解当初会自己明白呢个字点解。
1: 系啊，我觉得呢个字系明嘅人就明，唔明白嘅人已然明。
0: 系啊，其实佢系好虚嘅一个字嚟嘅。我通常咧就会邀请一啲非戏曲嘅同事去到考下佢哋，或者睇下佢哋嘅角度，去到以行外人嘅身份去到听下呢个字善之处，佢哋又会点谂咧？佢哋会觉得呢个字系点解咧？咁我哋先邀请玫瑰出场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玫瑰啊。
0: 玫瑰，我今日咧要嚟考下你。
2: 嚟啊！
0: 我好想知道咧呢一啲戏班用语咧，当系一啲戏行以外嘅人咧听到嘅时候，会觉得系啲乜嘢，或者点谂呢啲字咧？咁我今日讲嘅咧系善之处。
2: 善之处，
0: 冇错，你会觉得系乜嘢呢？
2: 我觉得会系一个地方，而嗰个地方应该系充满住善良嘅，系咪啊？善之处啊嘛，系咪友善个善啊？
0: 友善嘅善系啦，咁我觉得你觉得系一个地方咧，系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嚟嘅，系啊，因为我都会觉得佢系一个地方嚟噶。
2: 咁佢系咪真系喺一个地方先？
0: 但系咧，佢并唔系真系存在住喺即系可能啊，譬如我哋而家喺香港电台咁样嘅地方，唔系。
2: 呢个系咪梦境或者潜意识？
0: 唔系。我哋通常咧会形容一啲剧本嘅嘢，或者系形容我哋喺做戏嘅时候嘅嘢嚟嘅。
2: 哦，系咪某个嘅特定时间点咧就系善之处咧？
0: 非常之接近。我咧会觉得佢系一个某个适合嘅时间点。
2: 系
0: 啦，即系可能做做下戏喺某一个适合嘅时候就出嚟啦。

0: 嗰個善之處係要夾定噶嘛，因為如果海油你突然之間同我講話啊，善之處等啊，或者善之處出嚟啊，我就會問咁幾時係合適嘅時間呢？
1: 嗱，所以咧呢個好得意㗎，好多前輩同你溝通嘅時候咧都會話嗱，陣間咧我哋做呢套戲做到善之處嘅時候啦，或者我哋做第三場做到善之處咧，你就要拎呢個酒杯出嚟俾我啦。
0: 嗯，
1: 都只係會講善之處，佢並冇一個好確實嘅話俾你聽㗎。
0: 係，咁但係如果係即係你哋戲行嘅人，係咪一聽到善之處，你就會知道係嗰個空間或者係嗰個時間點係幾時，定係你哋都要係去感受去 get 佢嘅咧？
1: 其實我哋去感受嘅啫，可能真係企到喺個舞台嘅時候，啊頭先話善之處，咁幾時係個善之處咧？我哋就不斷 hold 住啦。咁啊係呢下啦，咁我哋就會去進行我哋要做嘅某一啲嘅動作或者去到台詞啦。咁啊接住落嚟嘅時間咧，我就邀請到咧立希同我一齊去講一下。哦，啲前辈们会点样同我哋沟通呢个善之处？哦，佢哋会点样用呢个字嘅咧？咁我哋咧继续邀请立希出场。立希，如果要你去定义善之处嘅话，你会点样理解呢？
2: 系啦，其实我觉得善之处就系适当嘅地方咯，适当嘅位置啦，咁解。
1: 系，或者系某一个嘅界口，即系我哋之前嘅几集都有讲过，界口就系某一个做到某一个位置啦，或者系一啲嘅动作啊、台词等等啦。咁通常啲前辈咧同你讲界口嘅时候咧，就会啊唔好意思啊，辛苦呢一个位咧，我究竟应该几时出嚟？或者有时有啲道具要递俾呢一位嘅演员。咁我应该几时递俾你呢？通常嗰啲演员会回复你嘅就系做到善之处，
2: 同埋因为佢系叔父前辈，比较可能我哋比较惊咧，佢会觉得佢系善之处咪得咯，咁即系好惊噶啦，知
1: 系啦，同埋即系佢哋有一个好有威严嘅声线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咧，我哋行内嘅前辈都好好嘅，即系通常去问佢哋一啲嘢咧，佢哋都会好愿意去解答嘅。系啊，咁其实善之处咧，我哋成日都会听啦，但系你话有冇一个好特定嘅地方咧？或者特定某一句某一秒咧，又好似冇咁噶喎。
2: 系啊系啊。
1: 通常就系话哦，我哋做下，譬如哦，有啲剧情咧讲集杯为号啊，咁我哋就会话哦，做到善之处，我就掟只酒杯，然后你哋就冲出嚟咁样就会做某一啲嘅动作啦，咁样。咁啊，当初究竟我点解会明呢个字呢？我到而家都系唔系好知道。总之以我哋嘅理解咧，都系话啊，做到某一个适当嘅位置啦，适当嘅时候啦，就系善之处啦。
2: 系啦，咁可能开头咧就真系未必完全理解，但系其实我觉得咧，因为佢前辈讲完之后咧，其实佢系知道你对嗰个剧。系劇情嘅內容啦、人物啦，係都有啲認識嘅，一定係即係對嗰套戲有啲認識嘅。例如可能好多時候，可能我做過一個太保爺、啊，即係哈哈霸霸嘅垂涎啲婦女嘅美色。當我喺度調戲緊個婦女嘅時候，嗱、善之處我呢度就會出嚟，你就跟我。咁其實咧，你係知道有一個嗰啲叫做咩啊？截骨眼啊，即係嗰個重點嗰個位咧，其實就係善之處。咁其實因為我哋對個戲慢慢有認識嘅時候咧，係會知道嘅。
1: 係，多謝曬立希你分享咧啊！可能當初究竟自己初入行啊，或者以戲行人嘅身份去到理解呢一啲嘅戲班用語，咁我哋今日咧一齊就知道咗呢一個善之處啦。

嘅唔知戏班讲乜话，所讲嘅戏班用语咧系善之处，所以咧我哋都带嚟一首有个善字嘅歌曲，送上有李锐祖独唱嘅《曲龙舟》，为善聚落。

奖啦。今日系九三八月，纪念黄三番呢嘅勇。佢身平淡薄，系与众都唔同。艺海之名，令人敬重。去年佢百零积润，系武疾二爷嘅宗。佢义务为我写呢支慈善嘅龙舟，唉，系最后张笔嘅动。为澳门同。

同善堂历代嘅同仁都系博施济呀嘅宗力，为怀慈善有合而知呀嘅风，造福人群的齐走动啊，出钱出力嘅，得到社会嘅尊。

所以各业各行都热诚嚟捐呢嘅松啦，令到善通办事有顺利嘅成啊嘅功。医药有中西，仲有良医聘嘅用。我的医疗器具啊，系种种。

跌打眼耳牙科，人赞呢种，日日赠医是药，都系多得你哋嗰啲善长人呢用。寒冷隆冬，又有棉衣棉被嘅送啦，年终派米啦，都摆晒嘅场。

遇着风水火灾，那些直理就亲临去走动，将啲烟味物品啦，系派与哀夜空。近日义学再办初中，使到啲清贫子弟更有书可中。托儿所前后都已经办到好多家中，贫富临盘，有生化汤又有姜醋的餸了。若果有些不幸归西，就墓前殓葬，他又可以去领寿木包的工。同善堂各种的情形都是为博施济的宗了。咁就要期望你哋各位仁翁善长继续广积阴嘅功，积善之家多福嘅中啦，人称重啦，福有有。

收听过李锐祖独唱的《为善坠落》，今日的五知戏班讲乜话就来到这里了，在这里跟大家讲声拜拜。

好啦，今日我哋了解咗一个新嘅词汇啊，叫做善之处啊。咁而家都系善之处要听歌啦，一齐欣赏下呢一段啦，有邱海明同埋杨丽红主唱嘅《宋江杀色》。

尋魅影暗西言，不由後顧亦前瞻，紅杏出場須有據。

0: 我帮你收埋。
1: 收埋乜嘢啊？
0: 收埋。
1: 哼，收埋乜鬼嘢啫？
0: 哦，我有丹青一幅。

返嚟一次，你果然冷慢不比从前啊。好在今日未有贵客光临，唔係失散。

0: 龙院系我一心安置你母女二人所见，
1: 巴闭啦！
0: 更可招呼同僚小聚，虽为我把。

0: 对。
1: 你快啲讲，快啲讲，快啲讲啊！
2: 太不端，太不端啊！分明啊，嘴利，乳牙尖，你与徒弟嚟通情。虽是耳闻非目见，三郎天天来幽会，即即有烦言。可惜我如今一步嚟迟，若果碰到不肖嘅门徒，我定然将佢拍扁，将佢拍扁啊！

谁敢雀巢靠尖？我定然将佢撕开两边。

0: 交还，否则有些不便啊。
1: 我个公文袋内有些重要的书函，快些还我，自当重谢。
2: 哼，乜嘢咁紧要的书函啊？
1: 即个，
2: 唔使借个那个啦，我都睇过晒啦。
1: 吓，你睇过啦？

0: 姐，
1: 宋阿师，
0: 阎婆惜，
1: 三郎，
0: 任战虎，
1: 谋反贼啊！
0: 可恨妇人如蛇蝎。

0: 我啊！
1: 哼，
0: 杀啦！娘你都唔敢啊！
1: 呀呸！失精悍妇太阴险，真真教我火冲天。吃女竟爬外，居然来反面，狠心以尽险。西兰再见缘，借词来要挟，以德来报怨，难留于世上，死亦不。

0: 欣赏过一曲是由欧海明、杨丽红主唱的《宋江杀色》。
1: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成日都忘记咗微笑。其实快乐真系冇想象中咁复杂。

0: 可以是收工的时候见到日落，又或者耳边响起熟悉的旋律。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翻个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声音充满力量，
2: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3: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4: 粤曲回字音。

时间嚟到下昼嘅1:59，同大家讲下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天气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嘅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咧系10啊。强度属于甚高，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噶。接住落嚟咧，喺嚟紧两个钟头将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嚟到夏天啊，所以我哋嘅实习生都嚟咗啦，有小雪咧帮手听电话噶，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1点唱。依家我哋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司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早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会后表示，大约30人出席，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下，见到基建正在进行，而他知道不少企业有兴趣来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总商会政策及研究总监林婉梅就期望政府可以订立一个全面的绩效指标推动北都发展。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 新一轮升级，以及积极参与湾区的标准建设和推广。工业总会副主席岑建伟表示，除了引入高端科研人才之余，亦要引入技术人员，更贴地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延误，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律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院大火是否涉及围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围标往往涉及隐蔽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亦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亦无权作出处罚。中大研究发现治疗青光眼的新方向，透过抑制眼部组织中一种神经内分泌生长激素的蛋白，可以提升视网膜神经细胞存活率，抑制青光眼导致眼神经退化及死亡，恢复七成视觉功能。中大研究人员说，今次发现为研发更精准和有效的原发性青光眼治疗提供临床前实证，期望可以在5至7年内转化为临床应用，并计划研究用这种方法用于深近视人士等高风险群组的潜在效益。青光眼属于视神经退化性疾病，是全球第二大致盲眼疾，亦是本港永久致盲的首要原因。目前全球患者人数超过8000万，香港约有12万名患者，相当于每63人就有一个人患病。普遍而言，每7名确诊病人便有1人终身双目，最终双目失明。而青光眼亦占本地永久失明病例约23%。澳洲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是当地至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警方说，昨天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个住宅的地牢发现这批毒品，拘捕两名疑犯，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昆士兰州警方5月检获40公斤可卡因，之后又查获178公斤可卡因和142公斤冰毒，拉了6个人。澳洲警方说，这些毒品可能来自同一批走私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42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252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43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16269点，升23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14，跌0.04。中芯国际78.9，升2.4。长飞光纤光缆281.4，升63.6。腾讯控股431.8，跌8.4。智谱2232蚊，升138蚊。阿里巴巴102.2，跌2.7。建滔集团140蚊，升13.4。建滔积层板92.15，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45，跌6.6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358，瑞士法郎9.701，澳元5.491，加元5.527，新西兰元4.493，欧元8.904，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5。日经平均指数72,395点，升1,144点。港金报39,205蚊，比上日收市跌8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31美元，卖出4,19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位置啦，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鲗鱼涌公园有道路事故啦。呢一宗道路事故仍然喺度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鲗鱼涌公园嗰段嘅车龙系排到北角码头噶啦。至于喺九龙啦，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间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只系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稍为繁忙，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至道戏曲中心比较车多，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九龙城转车站一段系比较挤塞噶。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旺角嘅通菜街系有工程进行紧，去广华医院方向啦，直至下昼嘅4点，介乎亚皆老街至到山东街呢一段嘅全线系要分段封闭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至于青屿干线就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下昼嘅5点，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介乎青衣桥塔至到马湾路部分行车线系要暂时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7: you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2:11，多谢你继续收听由陈希瑜为你主持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特别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依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嚟紧嘅两个钟头将会系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噶，将会有黄海柔联同我哋今年嘅实习生小雪咧，同你接听电话噶。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文婆婆喺度，你好。喂喂，文婆婆。喂喂喂，等我听下先，可能我哋需要再打多次俾佢啊，因为有时咧攞住个电话咧，分分钟咧系嗰个接收啊或者等等都会有一啲嘅情况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再花少少时间咧打翻俾阿文婆婆嘅。咁啊呢个时候都要提提大家啦吓，记得要打电话嚟1872312，咁因为咧要俾个机会咧俾大家咧同我哋嘅新嘅

0: 实习生啦，就系小说咧倾下偈啊。因为每一年咧，几乎嚟到暑假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实习生嚟到嘅。咁啊嚟到嘅咧，除咗有实习生，仲有文婆婆。喂，
1: 喂，
0: 你好啊，文婆婆。
1: 系你好，
0: 系啊。咁啊，有冇出街啊？今日
1: 冇啊！我喺度，我日日都喺度听收音机啊，瞓喺度。
0: 啊，多谢你。
1: 夜晚又听到天光啊！我出落街先识噶咋，成日听到天光，我冇收线啊。
0: 真系好啊！
1: 一开就天光，成日都系听第五台。
0: 嗯，多谢你啊，
1: 希儿。
0: 系啊，文婆婆。
1: 系啊，希儿小姐系嘛？
0: 系啊。系啊，希儿小姐呢句好似好亲切咁啊！即虽然我哋素未谋面啊，咁但系即系空气中嘅朋友就系唔同啲嘅。
1: 我有时喺咩香江暖炉嗰度见到你嘅时候，
0: 香江暖炉
1: 影即系影出嚟啊！有时今朝又影嗰个咩啊？
0: 啊，真系好啊！多谢你咁支持，
1: 我成日都睇噶。
0: 系咁啊！今日拣嚟咩歌曲啊？
1: 阿任剑飞嗰个
0: 《牡丹亭之西楼惊梦》。嗯，
1: 系啊，唔该。
0: 因为你好中意啊，任姐噶系嘛？
1: 系啊，我成日一听到佢，我好中意噶。即系有时半夜听佢，听下啊，仲未到嘅喎，我又一唱佢，我一扎醒咗，眯埋又听到佢几声，一阵收线冇晒啦，唱一阵间我哇，几中意听嘅。
0: 哎呀，戏迷情人啊，果然系。
1: 是啊是啊，我以前成日睇大戏睇嘅，我而家年纪大咗，一个人唔敢去街哦，九十几岁。
0: 哇，九十几岁啦？
1: 九十二噶啦。
0: 哇，好叻喎，文婆婆。
1: 我唔系叻。
0: 咁你继续咁叻啦，嗯。
1: 系，多谢你。
0: 保持住身体健康，咁我哋一齐听你嘅《戏迷情人》嘅歌曲咯。
1: 好啊，多谢你。
0: 多谢你啊。
1: 使唔使收线住啊？
0: 而家我哋准备收线啦，我同你讲声拜拜。
1: 啊，拜拜，我都收线啦，
0: 系啦，可以收线，拜拜。系啦，一齐
1: 身体健康啊！
0: 大家咁话，多谢，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就有任剑辉主唱嘅《牡丹亭之西楼惊梦》。

西厢闻贵哭，可怜暴雨折梨花。梅花金冠都绣三年，侍奉香灯无烧下。我呢个老东红在道家为西籍，教授大小姐丽娘，不料有日小姐游园，在牡丹亭一场惊梦，竟然玉云香笑，临死之前留下丹青一幅，求老父将佢葬在梅花树下。后来老爷升任离家，捉了一所梅花庵观，叫我侍奉香灯，不经不觉竟已三年了。今日有个秀才柳梦梅途经此处，偶遇风雨，求我借宿一宵，仲在我跟前三拜。所以我识斯文重斯文，打扫好西厢俾佢居住。爷啦，等我去搵佢倾下计至得。啊，点解唔见咗佢嘅啦？一定系去咗庵观游览啦。好，等我去搵下佢咋。

谁补合藏诗画？灯下凝眸细看茶。西厢寂寞无聊，偶有梅花庵观，拾来檀香补合，来藏小画一卷，信是观音真像啦。我未敢涉足神明，待我合十挑灯，案前占事至得。又不似是观音，又不似是嫦娥，啊，似曾相识，是一位名门佳丽噃。啊，是边处见过呢？

分明此嚴言，遠觀自在若非仙，他連德傍禪功客，不在梅邊，在柳邊。

清妙处却天然，不是天仙即地仙，欲傍禅公人近远，黑比春在柳梅边。

中人似对我微含笑，恨实无端风起乱灯花。我换句话，女真真啊，念到佢无姓无名姓林啊。我又不知道他的姓名，都不知道叫他什么好呢，倒不如就叫声姐姐吧。姐姐啊，姐姐，为是香云能相会，何妨半启纱窗去梦淡。

秀才，咦，西厢之内明明是秀才他一个人住的，何故三更半夜会有女子之声呢？莫非我听错？

0: 听错啊？系噃，融融细雨，哼，一定系淫蛙荡妇同个秀才私会啦。好，等我静静喺门口听真下至得。
1: 忽闻西厢谈风月，声声齐唱啊，蝶恋花。莫非苗妇都动凡心，私会秀才多贵马。西厢灯未灭，莺声啼不绝，莫非坏书生情心发高热啊？唔通佢收埋个尼姑做出花恋蝶？阿苗妇，你咁夜嚟呢度做乜嘢吓？
0: 冇嘢啦，我嚟送茶俾阿秀才啫嘛，阿陈老师。
1: 送茶，相信唔使茶都得啦。你呢个小苗妓，一定六根都未。

声我言语，听到我无动夹玉话，老人难以诈痴聋，佛地的气用多。

0: 红，我一嚟到西厢门口啫，就听到有女人声啦，所以我企喺门口处偷听下啫嘛。你唔信嗱、啊，咧你行埋去听真下。
1: 系啩？系噃，孤灯未灭，房门紧闭，秀才熟睡，何来女子之声呢？莫非是鬼？咁就真系怪错你咯。西厢向来多鬼话，明明老眼被尘花。秀才你一定被鬼迷，我要唤醒文明，真定假？
2: 个敲门呢、啊、梦里芳云情未诉，不问高姑。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任剑辉主唱嘅《牡丹亭之西楼惊梦》。呢、這个时候继续听电话啦，有群姐喺电话旁边。你好啊，群姐。
1: 你好啊，希儿。
0: 系食咗饭未啊？
1: 食完啦，我嗰时听电、听粤曲啊。
0: 太好啦，今日带嚟咩歌曲啊？
1: 唱嘅嗰个《十弦灯照状元红》啊，何非凡红线女唱嘅。
0: 系送俾边啲朋友呢？
1: 你哋你两个你主持啦，你系希儿啦吓，所有呢个中意听人听啦，因为费事唱啦。
0: 好啊。

0: 都总之识得你群姐嘅人都听，一齐听过。
1: 系，知嗰啲听，佢就听得好嘛？
0: 好啊，梗系好啦。
1: 啊，唔该你吓。
0: 唔使客气，多谢你群姐。
1: 嗯，拜拜。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啦，有何非凡、红仙女主唱嘅《佛前灯照状元红》。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何非凡、红仙女主唱嘅《佛前灯照状元红》。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七三零，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0: 教学创未来。
1: 咁立方卫星咧，英文叫 CubeSat， 系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所以知道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嚟。
2: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时间嚟到下昼嘅2:59，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天气酷热大家要留意啦，要多饮水啦，亦都要保持室内啦系比较通风，咁咧就可以避免咧中暑啦。请大家咧可以继续打嚟1872312点唱，电话旁边咧有黄海柔啦，同埋我哋嘅实习生小雪喺度咧等住你打电话嚟噶。依家请大家听一次新闻，稍后继续会有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系，但是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今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给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若果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过80岁但是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都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作。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到70岁，又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苑大火是否涉及围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围标往往涉及隐蔽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亦都没有权作出处罚。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表示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先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34点，跌89点，总成交金额29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24跌4仙，中芯国际79.85升3.35，长飞光纤光缆290.2升72.4，腾讯控股433.8跌6.4，智普2380元升286元，阿里巴巴103.3跌6，建滔集团143.7升17.1，南方恒生科技4.48仙6跌2仙6，建滔积层板93元升1.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358，瑞士法郎9.704，澳元5.491，加元5.53，新西兰元4.493，欧元8.983，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4。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205元，跌8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8.52美元，卖出419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转车站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转车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嘅道路事故仍然处理紧嘅，现时车龙就接近北角码头。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嘅道路事故仍然处理紧，现时车龙就接近北角码头。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江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接近香港大会堂。而最后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车多，车龙咧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唔好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嘅三点接近十分啦，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喺呢个小时继续为你主持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嘅。话咁快咧嚟到节目咧最后一个小时，喺呢度先多谢咁多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点唱名额已满啦，多谢各位嘅支持。嚟紧咧我哋将会欣赏两首歌曲嘅，咁啊但系都要提下你啦，就系、是、如果你准备出街或者都喺屋企嘅话咧，都要留意啦，因为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咁啊，室外气温咧而家系32度，相对湿度64%嘅。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范太喺度，你好，范太。
2: 系吴安啊，你好，你好，
0: 你好啊。
2: 系我点唱俾阿龙哥听。
0: 系龙哥李龙嘅。
2: 系啊，佢10月生日，小我又可能去澳门住一段时间。
0: 哦，
2: 咁样，所以个咪好难打到个电话噶。
0: 系。
2: 咁样我就早啲都打咗点唱，同埋我哋李龙嘅会友啊，我哋一班会友祝福。龙哥身体健康，
0: 系，
2: 样样都顺境，
0: 系。
2: 咁咧，我去玩一段时间，又唔知几时翻咁啫嘛。
0: 系
2: 系啊。
0: 所以一有机会就即刻祝贺咗佢先。
2: 系啦。
0: 系啦，祝贺今年嘅生日。
2: 即系唔系咁容易打到电话嘅。
0: 系，多谢你咁支持。
2: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啊、所以最紧要打到啊！即系我哋个个都话，哎呀，打到好啦，咁啊、
0: 打到就讲咗先，祝福系几时都可以嘅。
2: 系啊，佢10月啊嘛，龙哥啊，
0: 系啊系啊，
2: 佢最紧要佢身体健康，同埋把声冇事，
0: 系
2: 啊，咁啊得噶。同埋我点埋澳门我哋啲亲戚听，你哋柜台听，
0: 多谢，
2: 咁啊 OK 啦。
0: 好啊，一于咁话，咁你有时间嘅时候，咁就可以打电话俾
2: 我
0: 哋啦。我
2: 嗰边都打电话都好方便噶。
0: 系咯系咯系
2: 啊！嗰阵时阿旭哥喺澳门，我哋都有同佢咩嘅。
0: 哦，
2: 佢喺呢个澳门住咗好耐噶嘛，旭哥。
0: 哦，
2: 所以佢话啊，你咁好嘢嘅，知道我住嗰度。我系啊，我成日都过去嗰度行过啊嘛。
0: 系，因为你都有亲戚喺嗰边。
2: 系啦系啦，喺地堡街嗰度咁
0: 啊。好啊，冇问题啊。咁你喺澳门嘅时间，你就有时间嗰个时间又配合到，就打俾我哋。
2: 又听下嗰啲节目咯，听到就
0: 一于约定你啦，多谢你啊，范太，
2: 拜拜，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李龙、尹飞燕主唱嘅《还我山河，还我妻之劫后重逢》。
3: 剪不断丝，理还乱，禁不住三分妒火。上离尖。

0: 来真系你，天雄你快啲撤啦！请恕我未敢留军，因为此处非常危险啊！
1: 想我一战功成，蚀国者闻风远遁，你又何必借此为题，拒人千里？我今日重归故国，得来问候你呢个富尔禅捐啊！
0: 天雄，我知道你嬲我，不过当时在金殿之上，我若不委屈顺从，则怕你要魂归鬼殿咯。
1: 咁讲法，我真系要多谢你啦！原来我得全性命，全靠你见义思迁呗。
0: 天雄，你听我解释啦。
1: 你唔使再狡辩啦。怒火涌啊！

地贪慕虚荣，移情别向，今夕相逢，又何必要假作惺惺，掩饰你当年嘅丑态啊！

0: 欣赏过一曲是由李龙、尹飞燕主唱的《还我山河还我妻之劫后重逢》。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廿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35，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例如要多饮水啦，同埋工作咗一段时间之后，记得咧要去一个阴凉或者有瓦遮头嘅地方咧系休息一阵啦。继续咧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有啊。森哥喺度，喂，
4: 系你好啊，
0: 你好啊，森哥，
4: 系你好，
0: 系啊，今日拣嚟咩歌曲为我哋送上呢？
4: 我有首诗送咗俾佢嘅，我读俾你听。
0: 好啊，
4: 5月初8日，戏曲宣誓齐之前，想点就点，我中意。杜十娘唱曲不厌，白庆芳歌声多年。感謝小雪希如現音樂業點唱大小溫柔聽，我家姐阿媽叫大小溫柔。
0: 嗯，
4: 大家慶候心情靚
0: 啊，
4: 靚靚心情每一天，舞台之友人人一人裝見，
0: 係哇厲害厲害，好詩啊好詩啊！通常我哋咧提完詩啦嚇，喺舞台上面都會咧，我哋都哎好詩啊好詩啊！
4: 小姐你才高啊！
0: 哇好犀利喎！哇好厲害，果然
4: 我就做學生嗰陣聽阿康哥阿陳子雄姐姐大嘅，聽幾廿年啦，可能阿小雪啊同埋阿海人未出世，
0: 未出世，咁佢哋应该都系未出世嘅。哇，好犀利！你果然系我哋资深嘅听众啦。我都系细个。
4: 我发觉阿小威嘅，佢话好细个就已经几周年嘅演出。
0: 系。
4: 我听你讲，我几周年开头嗰阵喺度噶嘛。
0: 哇，好犀利啊！
4: 听过我讲过。
0: 哇，好厉害啊！
4: 有啲可以问下佢嬲啦，冇听
0: 啊。系啊，好啊，好啊，多谢你啊！又咁长情，又挂住我哋阿康哥啦，空中老朋友啊！
4: 成日纪念下啦，就
0: 听
4: 到大啫。
0: 冇错，冇错。
4: 真系。
0: 系啊，你睇下佢系我哋嘅共同回忆咯，即系你细个又系听紧佢，我细个都系听紧佢，到后来有机会同佢一齐做节目。
4: 你咪叻咯。
0: 哦，唔系啊，我都系
4: 才高啊。
0: 啊，才高，都系缘分啦。即系你谂下，你可能开始听嘅时候，我都未出世啊嘛。如果你咁样计下，你计戏曲天地三四周年嘅时候，你已经听紧啊嘛。
4: 你听我把声劲唔劲啊？嗰日去沙田咧，同你一齐唱歌啊，我沙田嗰啲阵发展活动咧，我又嗌咁啊。
0: 系呀，
4: 我每日我忍唔住笑嗌啊，真系。见到新年啊，你哋咁开心啊！
0: 真系好啊，多谢你咁多年嚟都支持我哋啦，森哥。
4: 我咪。
0: 嗯，咁我哋一齐听歌，多啲打电话嚟，又等我哋听下你啲诗句喎。
4: 我大你唔系好多，你应该差唔多年纪，唔好歌。

0: 系啊，差唔多年纪就叫阿哥噶啦，系啊，咪长辈都系。
1: 我学紧唱歌，你公车铺好难睇，好难学噶。你可以上台做花旦，好叻噶啦，真系。
0: 哦，我哋都系继续俾心机，一齐努力啦。我哋都唔叻噶，睇得系啊，一齐努力啊，
1: 好明嘅啫，
0: 系一齐努力。多谢你，心哥。好啦，
1: 好，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陈永康、严淑芳主唱嘅《到十娘》。

0: 郎，你何时归去？更挂愁云于面上啊！
1: 若非行乃良朋周送，唉，怕我都无力临江啦。
0: 乜嘢事

父母不相依，妻娘啊更何眼见？到十娘，纵有情丝千万丈，情。

0: 我亦无介意转弯，只有责俗于沉，让我安。
1: 既然你父母唔肯原谅你，都好难讲咯，不如暂时咁啊？
0: 点啊？

0: 就红啊。
1: 我自从失意后，孝如孙夫旧同窗，他见我行淫责伴，就追问端详，既知我父聪，开赠白银五千两，教我横刀割爱，转养红妆，回念故臣亲心，叫阿离亦得人依傍，更将彩船相送

我虽父孝不成，葵归五千两银，父母亦稍为原谅。二色高堂不怪我引邪花入宅。嗱，三来你亦都得个美满收场啊，昂贵。

0: 船间你抽条板，将我哋嘅船撑开啲。
1: 唉，舍不得娇妻，都不是英雄好汉。赢得清流薄幸，依念登黄粱。

0: 睇下我啲金银珠宝啦，衰仔！
1: 哇，乜真系咁多噶？哎，咁又唔系啦，妻儿我出言伤气啊，莫当是怀宝迷方，判之我背叛高堂。

0: 全悭幸福钱，莫为邪花背高堂。
1: 无妨，想我当日在穷途，非轻而成绝望。我仇恩的犹未报，我又宁忍弃红妆呢？五千两责还，请聚回华房，回华房啊！
0: 你咪过嚟啊，船家。

0: 人梦，流雨自寻心中。
1: 哎呀，你唔好跳落去！哎呀，喂，救命啊，福哥！哎呀，咁就跳咗落去啦！哎呀。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陈永康、严淑芳主唱嘅《稻十娘》。时间咧嚟到下昼嘅3:59，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话咁快嚟到今节戏曲天地嘅尾声，陈希如喺呢一度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朝早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在听证会上说，专家证据和政府跨部门调查报告引述宏福苑大火当日几乎所有保障生命的措施都彻底失效的讲法，亦都证明火势蔓延和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林建军作供的时候说，跨部门调查报告指出，宏福苑最先起火位置是宏昌阁104至105中间一楼位置平台单车泊位，初步认为是烟头烧着附近杂物。至于起火时间，八个证人的讲法有差异，介乎当日下午两点半至两点四十八分之间。他又说，宏昌阁火势由四楼蔓延到八楼只需要两分钟，之后迅速蔓延到成座楼，形容火势是倍数几何热力累积，而不是线成。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是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都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都要考虑流通量。他说，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的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加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很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说政府正是与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过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都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助。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到70岁，又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先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62点，跌161点，总成交金额3,39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14跌1.4，中芯国际78.9升2.4，腾讯控股433.6跌6.6。长飞光纤光缆285.4升67.6，系长飞光纤光缆285.4升67.6，智谱2,410元升316元，阿里巴巴102.9跌2元，建滔集团141元升14.4，南方恒生科技4.46二跌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43，瑞士法郎9.694，澳元5.487，加元5.531，新西兰元4.486，欧元8.974，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1。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205元，跌8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82美元，卖出4,19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啦，现时龙尾系排到军营对开噶，咁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快线有意外，现时龙尾排到军营对开。至于较早前啦，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青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啦，就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管道之内。喺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嗰段系比较行车缓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海港城嗰段系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啦，朗天路去天水围湿地公园方向，近住朗天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葵芳阁。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红隧嘅紧急路面维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近住红隧九龙出口，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6: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

0: 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1: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0: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2: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一唔落雨咧，就变得热辣辣啦。今日咧，当我哋见到我哋嘅同事啦，或者系可能同学啦，或者你嘅左邻右里啦，你嘅屋企人啦，你嘅朋友啦，可能咧第一句就话：哇，好热啊！真系好热啦！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咧就6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喺晏昼嘅3:20生效啦。特别系喺室外工作嘅朋友，请你小心呢个咁猛烈嘅太阳、咁热辣辣嘅空气，并且咧要饮多啲水啊！当然啦，如果你而家喺一个舒服嘅地方听住我哋节目，多谢你，但系唔好只系听，你都要打电话嚟一齐去创造我哋嘅节目。电话号码18723112，希望你可以同我讲下你嘅生活日常，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开心嘅、唔开心嘅，我都准备好我嘅耳朵同埋我嘅心灵咧，嚟到去用心嘅聆听嘅。另外，如果你想拣歌嘅话咧，请你同我今日嘅拍档阿文仪啦，同埋我哋嘅暑期实习生嘅小雪咧，讲低你想听咩歌，我哋会尽量满足你嘅要求嘅。节目开始嘅时候，喺我嘅慧文嘅唱片里面，今日揾咗呢一张出嚟，佢名字叫做梁咏琪。

收录喺梁咏琪《朱字爱自己》嘅呢一张专辑里面，有呢一首主打歌曲，歌名都系叫做爱自己。无论咩境况都好，你都要懂得爱自己。如果你觉得而家喺心里面，又或者喺成个感觉上面，好似冇乜人爱我，冇乜人关心我，唔系噶。至少你听紧呢个节目，呢、这、一个节目主持人即系我。我都是关心你，都是爱你的。如果你有开心的事情，希望可以同你分享。有不开心的事情，更加希望可以同你分担。电话号码 1872312, 其实人与人之间呢，总有一些联系，又或者总有一些关系的。刚才听过梁咏琪的爱自己，而爱自己的旋律正正是林志美写的。所以听完梁咏琪，我又揀咗林志美嘅呢一首歌曲送俾你。认得呢首歌嘛，哇，都好多年啦。林志美嘅情人路。

林志美嘅情人路，由梁咏琪嘅爱自己谂到写呢首歌嘅阿晶晶系林志美，跟住咧，我今日就一路将呢啲人与人之间嘅联系啊或者关系咧就串起上嚟。大家记唔记得咧？林志美曾经同一个男歌手合唱过一首歌，叫做《新宿物语》啊。呢个男歌手咧就系郭小林啦，其实好有趣噶。我成日都叫大家咧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咧赞好啊，又或者系留言啊咁。如果你咧都有经常睇下嗰啲 Facebook 嘅相啊，又或者系贴文嘅话咧，你又发觉可能咧我啱啱赞好完阿朋友 A 嗰张相或者贴文，但系跟住咧你又谂都冇谂过，哎呀原来阿朋友 B 咧都系识朋友 A 噶、哦。有时候呢、這个世界就咁样样噶啦，彼此都有一个可能我哋冇估计过嘅联系或者关系喺里面。所以跟住落嚟听完林志美，我又谂起郭小林。郭小林系一位好出色嘅创作歌手，而呢一首系一首好出色嘅作品。虽然呢首歌系一首改编歌，但仍然是好出色，郭小林的《梦中见》。

郭小林的梦中见，从郭小林呢我又想起一个人，这个人或者这位朋友呢是郭小林家的马姐，又或者是高人姐姐，她同时都是我们的听众来的。因为呢这一位马姐或者高人姐姐都好几次打过来跟人家倾偈，仲话俾我听郭小林一家呢对佢好好㗎。咁你话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或者联系几咁奇妙呢，啊串联一下，原来郭小林透过呢个马姐，透过呢个高人姐姐都同我哋有关系㗎喎。今日唔知呢一位马姐呢位高人姐姐会唔会打电话嚟呢，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同人杰讲下你嘅生活日常，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又或者谂起一首好歌想送俾自己，送俾你心爱嘅人都得嘅。电话号码187231。如果要揀歌嘅话，同我拍档文仪，又或者我哋嘅实习生妹妹小说讲低。四点半前选择咗呢一首歌送俾你，陈秀文《影像罗曼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朝早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在听证会上说，专家证据和政府跨部门调查报告引证宏福苑大火当日几乎所有保障生命的措施都彻底失效的讲法，亦都证明火势蔓延和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林建军作供的时候说，跨部门调查报告指出，宏福苑最先起火位置是宏昌阁104至105中间一楼位置平台单车泊位，初步认为是烟头烧着附近杂物。至于起火时间，八个证人的讲法有差异，介乎当日下午两点半至两点四十八分。他又说，宏昌阁火势由四楼蔓延到八楼只需要两分钟，之后迅速蔓延到成座楼，形容火势是倍数几何热力累积，而不是线成。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朝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在会后说，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之下，见到基建正是进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业有兴趣来香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总商会政策及研究总监林婉梅就期望政府可以订立一个全面的绩效指标推动北都发展。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讨论政府推出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优化措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希望透过严格把关，如果有证据见到雇主明显聘请外劳之后解雇本地人，当局一定不会手软，严格作出行政制裁。又说本港人口的确面对高龄化挑战，劳动人口每年减少，当局保障本地工人的同时，亦都要确保雇主有足够人手。有议员关注当局点解在分级制之下收紧对饮食业招聘外劳的比例。孙玉涵话，餐饮业的失业和空缺情况并存，当局将餐饮业的本地和外劳比例改为3:1，既希望本地人有优先就业机会，亦都令行业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合理招聘外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

0: 明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68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348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

0: 东南286蚊，升68个二；智普2410蚊，升316蚊；阿里巴巴102.9跌2蚊；建滔集团141.1，升14.5；南方恒生科技4.46仙4跌4.8；建滔积层板91.9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170蚊，跌8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98美元，卖出4,193.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平山段嘅支路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请改道行驶啦。现时一带都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龙尾去到唐人新村同埋榄口村。另外亦都影响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公庵路。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龙尾现在排到去沙田新城市广场。而较早前摩打路到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狮隧入口沙田。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塞咗成日车，开咗成日会，做咗成日家务，翻到屋企不如换件舒服嘅衫，听一首温柔嘅歌，等晚风吹走一整日嘅疲劳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回个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我怎样去形容你对我的好呢？因为咧电话其实都已经系接近爆棚噶啦，咁但系嗱，如果你有啲好紧要嘅说话，又或者有一啲感受，好想同人嘅分享，又或者分担嘅，仍然可以打嚟1872312，希望用你嘅真情同埋真诚，你会感动到阿文仪啦，又或者系小雪啦，咁俾佢知道你呢个电话真系好重要噶，唔听唔得噶咁。 咁你仍然有机会同我倾偈嘅，电话号码8723122。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就系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黄色的工作鼠疫警告在4:20亦都同时生效的。在室外工作的朋友最紧要留意自己的天气和真的做得辛苦的停一停唞一唞和多喝水。好啦，继续要做的事就是听电话啦。电话另一边有梁婆婆，你好吗？
1: 你好仁杰哥哥。
0: 你好梁婆婆。点解咁唔小心 你跌亲喎系咪啊？
1: 厕所冲完凉。
0: 系。
1: 可能搭地湿囉。
0: 系。
1: 系啊。
0: 你知唔知呢喺我哋屋企厕所系一个好危险嘅地方嚟㗎。系。阿女啊有你食饭。你又心急系咪啊？哎呀系啊。所以呢嗱最紧要呢就系喺屋企啦，其实呢都有啲危险嘅地方嘅，厕所系一个高危嘅地方，特别系你知厕所有时都系湿湿地啦，系咪咁啊，一个唔觉意就踩到啲湿嘅地方，如果拖鞋又跣啊咁样就好容易跌亲㗎啦。咁呢个第一啦，即系尽量令到厕所比较干爽啲啦。第二呢就系唔好咁心急囉，好多时都系心急惹祸，系咪啊？
1: 系啊，呢样嘢7:00嘛。
0: 系。
1: 就谂住冲咗凉先去食。
0: 系，哎呀，结果就跌亲啦。咁嗱，首先要关心咗你先。咁你跌亲啦，有冇睇医生？情况点样？
1: 冇啊，起咗个瘤咯。
0: 起咗个咩话？
1: 起咗个瘤、啊。
0: 起咗个，哇！跌咗个头添啊，仲要系。
1: 系啊，系啊。
0: 咁你都冇睇医生啊？
1: 喺度啊。
0: 吓、
1: 啊，
0: 喂，
1: 成个瞓喺度。
0: 唔得、啊，我觉得咧，你几时瞓？
1: 我睇咗，因为我条脷又痛，咁我。昨日去睇咗中医，我话俾佢听跌到有个瘤，佢叫我买铁打酒茶喎。
0: 吓、啊、嗱，我就会建议梁婆婆咧，真系嘅嗱，因为你哋都有医疗券啊嘛，系咪？咁所以咧，
1: 昨日都系用医疗
0: 券。系咯，嗱，我就会建议咧，你去揾一。个家庭医生啦，或者揾个你睇开嘅西医啦，去帮你做一啲即系基本嘅检查先。因为咧，有时候即系我哋唔知道，可能系可以跌得好严重噶，特别系撞到个头，你知道嘛？咁我听你咁讲，我都好担心啊！撞到个头起咗个瘤啊！咁所以真系应承我嗱，揾个西医或者即系普通科嘅家庭医生咧睇一睇，等佢同你即係做個詳細嘅認真啲嘅檢查，咁如果佢話冇事咪冇事咯，咁咪大家心安理得咯，好唔好啊？咁如果有事嘅話咧，咁你就真係最緊要病向淺中醫。我哋好多時候，如果我哋跌親唔理佢咧，可能有一啲我哋唔知道嘅隱患咧，佢會變成大件事噶，好嗎？
1: 系啊系啊，
0: 唔好令我担心。
1: 我听咗你好耐啊，第一次打俾你，
0: 多谢你。
1: 你个仔未出世我就听，
0: 多谢啊。
1: 系啊，退咗休之后就听到。
0: 多谢。喂，头先咧我都、啊、即系听阿文儿或者阿小雪讲，你系独居噶系嘛？而家系一个人生活系咪啊？
1: 系 啊, 啊，一个人住公屋咯。
0: 住公屋，你有冇谂过搵个姐姐嚟帮下你手啊？
1: 佢哋话请唔起、
0: 啊。请唔起啊？
1: 系、啊、
0: 嗯，可唔可以夹粉请一个噶？你有几多仔女啊？你有几多仔女？
1: 两个女。
0: 咁啊，你嗱，首先我问下你啦，你觉得有冇需要请个工人姐姐帮下手啊？
1: 请唔起就佢话你照顾唔到就要入老人院咯，咁我又唔想入老人院。
0: 嗯，明白明白，系。
1: 暂时都唔想入啊，即系可能始终都要入。
0: 知道嗱，咁如果你。仍然可以照顾到自己嘅咧，真系诶，样嘢自己都要小心啲啊！第一啊，咁如果两个女喺经济上面有啲困难嘅，咁又逼唔到佢啦，系咪啊？咁另外咧，我又想即系你可以嘅话咧，去附近有一啲长者中心，有冇去过啊？
1: 我哋楼下有啊，不过我好少落去。
0: 好少落去系嘛？
1: 嗱，我中意喺屋企睇嗰啲。iPad 睇嗰啲粤语
0: 场咁、哦、你都好叻女
1: 喎、
0: 啊啊啊。你好叻女喎，啊懂得用呢啲平板电脑去即係啊睇下粤语场片啊听下歌咁。嗱、啊、其实呢我觉得你已经好叻㗎啦，不过呢我觉得你可以。
1: 我手机成日开实㗎。
0: 多谢多谢。開开实第五台係咪
1: 开到瞓觉都开。
0: 係多谢多谢。
1: 瞓醒就听。
0: 好啦，嗱但我想你再叻啲喎，就係、是、呢你得闲呢可以落去楼下嗰个长者中心嗰度。咁啊，同嗰啲社工哥哥姐姐咧傾下偈啊，唔、嗯啊、需要成日落嘅、哦。你如果覺得啱咧，就可以落多幾次。跟住咧，你就同佢講，或者同佢哋講啦，話啊，我其實 一个人住喺上面嘅，可以落去楼下嗰个长者中心嗰度，咁啊同嗰啲社工哥哥姐姐咧倾下偈。啊，唔需要成日落噶，你如果觉得啱咧，就可以落多几次。跟住咧，你就同佢讲，或者同佢哋讲啦，话啊，我其实一个人住喺上面嘅，唔知你哋中心有啲咩服务系啱我嘅咧？咁其实咧，你知道而家有好多长者中心咧，都有一啲几适切嘅服务咧，或者一啲好似你咁样样一个人住嘅老友记咧，嚟到去即系提供嘅，咁啊可以令到你哋嘅生活咧又舒服啲啦，又或者系有时啊唔使咁奔波啦，你知一个人煮嘢都有时烦噶嘛，系咪？啊，个份量又唔知煮几多啊，咁样样系咪啊？有冇呢个感觉？
1: 我最怕就系洗嗰啲菜心啊，
0: 系咯嗱，
1: 因为我好多菜唔受得，我净系食菜心啊，
0: 系
1: 哇，
0: 系知道
1: 嗰啲油麦菜嗰啲，
0: 嗱，所以
1: 黄牙白啊，
0: 系啦。
1: 嗰啲唔受得食，
0: 明白明白，
1: 食咗肚痛。
0: 知道知道嗱，咁所以咧，有时候咧，我又觉得你可以同佢哋倾下啦。因为咧，而家有啲长者中心咧，就算佢自己冇，佢都可以咧揾其他中心帮下你。咁啊，有啲送饭嘅服务啦。咁你又可以同佢讲，喂，有啲菜我唔系好中意食噶，又或者我唔得噶。咁如果喺嗰啲菜式上面可唔可以迁就下？咁一日如果有啲送饭服务。嚟到去你屋企嗰度，咁你又轻松啲啦嘛，系咪？又唔使自己即系可能又要谂，哎呀呢餐食乜嘢，嗰餐食乜嘢？有时一个人煮一个人嘅份量咧，又有啲难煮嘅，我觉得系咪啊？
1: 系
0: 咯，
1: 系啊，我饭就煮埋三日咯。
0: 哎呀，咁一次过食三日又好似
1: 我净系夜晚食饭，晏昼我就煮面食。
0: O、okay, K， 好啦，嗱，咁但系咧，因为你知而家天口热啊嘛，咁如果你啲饭咧一次过煮三日咧，又好似摆得太耐啊，我又惊即系有时热得滞咧，就算饭咧都会变坏或者会熟咗
1: 啦。谂住喺雪柜
0: 嘅。咁所以咧，嗱，头先我讲嘅咧就只不过系即系一啲。长者中心嘅少少嘅服务啫，咁你可以继续同佢哋倾下，发掘一下，睇下有啲咩啱你嘅。咁因为咧，我始终有少少担心啦，就系你一个人住咧，咁如果冇一啲比较好嘅照顾咧，咁可能喺生活上唔系咁足够啊。咁所以
1: 不过咧，一个礼拜由星期一至星期六有即系保良局啊，
0: 哦，系
1: 家炳啊，嚟两个钟头，
0: 系佢哋系咪有啲都系啲长者服务嚟噶呢啲？
1: 系啊，长者服务
0: 哦，咁啊好好啦，系
1: 一千蚊找翻百几蚊，
0: 系
1: 唔使一千蚊，
0: 系嚟做啲咩噶？
1: 隔一个星期啊，清洁咯，抹下
0: 地。哦，哎呀，啱晒啦！
1: 同我做啲轻可嘅运
0: 动。哎，啱啊，啱啊，啱啊！喂，所以咧我都。真系要赞啊，梁伯伯你好叻啊！因为咧嗱，
1: 系我女揾嘅，
0: 系啱啦嗱，你女揾得好啦，真系嘅嗱，因为咧佢第一就可以帮你做啲清洁啦，
1: 啊，
0: 第二又可以同你做运动啦，吓，咁呢一样嘢好好嘅，好好嘅，
1: 街买下嘢，
0: 冇错啦，呢个好紧要嘅，即系陪你落街买嘢都，有时啲嘢好重，你一个人拎都辛苦噶嘛，系咪？
1: 系啊，
0: 系咯嗱，咁咧你已经用紧一啲好好嘅服务啦，我觉得好叻啦，咁但系咧又不妨得闲落开楼下中心就问下佢会唔会有其他服务平平地嘅，咁又可以帮到你嘅，咁就最好啦，好唔好啊？
1: 好啊，多谢你。
0: 唔好啊，好啦，嗱，今日我知你想听阿泰迪罗宾嘅点子冰冰，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噶啦。
1: 好啊，
0: 记得要睇一睇医生啊，做个检查。如果唔系咧，你令我好担心噶，知道吗？
1: 系啊，多谢你啊，多谢你。
0: 好啦，
1: 退休开开心心啊！
0: 多谢晒，多谢晒，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啦，吓，唔好咁心急啦。
1: 太太啊！仔啊，咁样大家开开心心，
0: 好啦，好啦，多谢晒梁婆婆，身体健康，拜拜，
1: 拜拜。

0: Andy Robin 泰迪罗宾嘅点子冰冰，好感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电话真系爆晒棚啦。咁如果今日打唔通嘅话，唔紧要啊，听日可以继续打俾仁杰。呢、這个礼拜可以打俾阿学希啦，打俾阿文仪啦，打俾阿玫瑰啦。打通电话嘅，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你会收到阿文仪或者阿小雪复翻电话俾你啦。电话呢边而家有 N 你好嘛？
1: 你好，仁杰。
0: 你好啊 ，N。
1: 你好。
0: 知道妈妈走咗系咪？
1: 系啊，我妈妈以前好中意听你讲，听你讲嘢噶。
0: 多谢伯母。佢走咗几耐啊？
1: 三年啦。但我都好挂住佢，依度系。
0: 嗯，明白。咁我相信你同你妈咪嘅感情一定好好啦。
1: 系啊，我妈咪感情好嘅。
0: 妈咪系咪走得好突然噶？
1: 唔系，有病突然间走嘅。
0: 哦，即系有病，但系突然间走，即系其实都系可能你哋预计之外啦，系咪？
1: 系。
0: 好多时候咧，如果我哋心爱嘅人啦，我哋屋企人啦，系好突然咁走咧，我哋都需要一啲时间咧嚟到去接受啦，需要啲时间令到自己个伤口复原。
1: 系啊，所以我知你就嚟退休，我妈妈又好中意你，所以我先打电话嚟咯。
0: 嗱。我又就不妨咁样谂下，妈咪走咗三年啦，你好锡你妈咪，我相信你妈咪一样好锡你嘅，系咪？咁你谂下，当你妈咪走嘅时候，如果佢有句说话要同你讲，咁佢会同你讲咩咧？即系我扮住你妈咪先啦，我扮住妈咪。

0: 冇先啦，就当系佢叫你咩噶？
1: 佢叫我阿搬嘅。
0: 阿搬啊？
1: 阿峰。
0: 哦，阿峰系
1: 系
0: 咁，佢话阿峰，跟住你估下佢会跟住讲咩？
1: 我都唔知啦。
0: 我就估到，我会咁样谂咧，就系阿峰，你咧就要好好地生活落去。我相信你妈咪会同你讲呢句说话，因为佢爱你咯。跟住如果佢再讲就话，唔好为我伤心得咁耐。嗱，唔系唔伤心，不过咧，我哋唔好伤心咁耐。我只可以话啦，即系如果我哋同我哋嘅屋企人啊，同我哋嘅爸爸妈妈个感情好好嘅话咧，喺一年半载里面都会伤心，都会难过，都会唔舍得噶，系咪？
1: 系啊，即系好多时都挂住佢，都会。
0: 嗯，咁但系咧，如果过咗半年啊，或者一年咧，有时候我哋都要检视下自己嘅内心世界，就系睇下啊，究竟我哋会唔会跌咗落去一个情感嘅深渊里面呢？
1: 嗯
0: 哼，真系噶，有时我哋会跌咗落去一个情感嘅深渊里面，我哋不能自拔噶，我哋会成日处喺一个好伤心难过嘅情绪里面噶，系嘛？
1: 嗯哼，嗯系。
0: 咁但系咧，头先我扮住阿伯母同你讲嗰两句说话咧，我相信真系阿伯母嘅心愿嚟噶，就系当佢离开嘅时候，其实佢最想嘅系咩？有时我都会咁样幻想，我自己如果离开世界，我会同屋企人讲咩嘅？我都系会同佢哋讲，你哋要好好生活落去啊！你哋会挂住我，会伤心难过或者唔舍得我，但系唔好伤心难过咁耐咯。啊，因为你哋仍然要有你哋嘅生活咯，啊，真噶，
1: 多谢你安慰我。
0: 嗯，我相信呢个都系你妈咪想同你讲嘅说话嚟噶。
1: 系
0: 所以你对你妈咪嘅爱，对佢嘅关心，佢一定知道啦，系咪？我相信你喺佢在生之前，你一定对佢好好啦。嗱，从一样嘢好简单，我就知道噶啦，即系起码你知道你妈咪好中意听我节目啊嘛，系咪？系咪？
1: 啊，好中意听你节目啊！
0: 系咯，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
1: 我晚都系中意听你哋
0: 个
1: 节目
0: 嘅。系咯，嗱，咁所以呢个真系一个关心，呢个系你知道你妈咪嘅喜好啊嘛，系咪？咁所以我肯定你系一个好爱你妈咪，好锡你妈咪，好知道你妈咪中意啲乜嘢，唔中意啲乜嘢嘅，系咪？吓，我谂你自己心里面咧都好清楚、就是，就系妈咪一定希望你可以继续好好嘅生活嘅。虽然
1: 多谢你，
0: 虽然你心里面仍然会有好多啊，好舍不得嘅情绪，好难过嘅情绪，好伤心嘅情绪，系咪？咁但系就容许我哋喺呢啲嘅困难里面，我哋好好去学习咯。我哋要好好同妈妈去道别咯。
1: 系，
0: 好嘛？
1: 好，多谢
0: 晒
1: 你。
0: 系啊，同埋，我好想讲嘅就系、是，虽然你媽媽走咗，因為我媽媽都其實喺前一排都走咗啦。咁但係咧，其實只要我哋係曾經好好嘅去愛過對方嘅話咧，佢會永遠都生活喺我哋嘅心裏面嘅。
1: 係
0: 真嘅，
1: 係多謝。
0: 有時候我都會不其然嘅諗下我嘅媽媽啦，諗下我嘅爸爸啦咁。
1: 係啊，
0: 唔係我特登諗嘅，而係佢哋會自自然然，佢哋自自然然會出現嘅，即係喺。在某些的情景啦，在某些的地方啦，可能我们在那个地方喝个茶，在那个公园走过啊，
1: 是
0: 啊，
1: 都
0: 会想起咯。是啊，那这个就是其实他们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咯。嗯，好吗？
1: 好，
0: 而我们更加要努力的继续我们的生活咯。我们亦都要去懂得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咯。啊！我哋好多时候，我哋会净系挂住嗰啲离开咗嘅，但系咧，我哋往往都会忽略咗仲喺我哋身边嘅。咁所以，我相信喺你身边仲有好多你爱佢，佢又爱你嘅人噶嘛，系咪？
1: 系。
0: 嗯，咁所以你都要努力啊，好好去爱你身边嘅人，继续爱你嘅妈妈，因为佢喺你嘅心里面会永远嘅活落去嘅，好冇？
1: 好，
0: 系啦。

0: 多谢你啊！
1: 今日咧我
0: 都日后生活一样咁开心。
1: 多谢。我揀咗一首歌送俾你啦。我相信呢你媽媽喺可能而家某一个角度都听緊我哋嘅对话㗎。咁我
0: 好鍾意你嘅真係。
1: 嗯我就揀咗容祖兒嘅世上只有啦送俾你。
0: 好
1: 送俾伯母。咁希望今日我哋傾完电话之后你会可以好好嘅去生活好好嘅去爱身边嘅人。继续容许阿伯母喺你心里面。永远活落去，好吗？
0: 多谢晒你。
1: 冇客气。呢首歌要五点钟之后先送到俾你同埋阿伯母啦。
0: 好好，
1: 好唔好？
0: 好啊，
1: 好啦，大家都要努力加油，拜拜。
0: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施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施纪贤说，工党正是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施纪贤又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翻嚟本港，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朝早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在听证会上说，专家证据和政府跨部门调查报告引证宏福院大火当日几乎所有保障生命的措施都彻底失效的讲法，亦都证明火势蔓延和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林建军作供的时候说，跨部门调查报告指出，宏福院最先起火位置是宏昌阁104至105中间一楼位置平台单车泊位，初步认为是烟头烧着附近杂物。至于起火时间，八个证人的讲法有差异，介乎当日下午两点半至两点四十八分。他又说，宏昌阁火势由四楼蔓延到八楼只需要两分钟，之后迅速蔓延到成座楼，形容火势是倍数几何热力累积，而不是线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系，但是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今个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括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先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是多处地区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68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348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16跌1.2，腾讯控股433蚊跌7.2，中芯国际78.9升2.4，长飞光纤光缆286蚊升68.2，智普2410蚊升316蚊，阿里巴巴102.9跌2蚊，建滔集团141.1升14.5，南方恒生科技4.46仙4跌4.8，建滔积层板91.95升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66，瑞士法郎9.712，澳元5.49，加元5.532，新西兰元4.492，欧元8.98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1。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170蚊，跌8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3.04美元，卖出4204.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车公庙路回旋处内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家去马鞍山方向嘅车龙排到近住盛汇。另外，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大涌桥路嘅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坪山段支路嘅坏车咧就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都回复正常，不过仍然影响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榄口村。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坏车都已经清咗场，现时一带慢车少少。而将军澳环保大道而家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虽然封闭，一带稍为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嘅车龙去到中银大厦。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新界区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粉锦公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彭家村。另外，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惠泉体育馆。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排到去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青魚幹線吸水門機場，尖山隧道出口九龍同埋思瑞入口沙田。最後駕駛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晚上7:10，聽朝日出時間係清晨5:41。依照法例規定，日落之後日出之前行車都必須要開住車頭大燈。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强台风米克拉已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7.9度、东经126.7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 间中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南风二级，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二十八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7: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8: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9: 由依家到六点，啲人见唔
10: 知。有你同行，
9: 有你同行。

0: 杨祖仪《世上只有》，将呢首歌送俾阿 N 同埋 N 嘅妈咪。继续听电话，电话你喺边？有阿芝你好嘛？
1: 你好啊，仁杰。
0: 你好啊，芝。
1: 哎呀，好开心啊！打个电话俾你。
0: 嗯，但系有啲担心，因为妈咪之前又跌亲系嘛？
1: 系啊，其实我妈咧就系四月份跌亲。
0: 系。
1: 咁咧跌亲咧，咁痛一阵又起翻身啦，咁一路都系去街啊、买餸啊，咁完全都。我哋系忽略咗啊，咁其实断断续续咧，佢有时又话痛，有时话痛，咁又带佢睇针灸，又睇西医啦。
0: 系，
1: 咁咧终于挨到咧6月7号啦。
0: 系，
1: 即系4月头跌到，我哋6月7号先至带佢。
0: 系，即系2个月后。
1: 系啊，所以我哋做仔女都有啲内疚，即系冇一个机警性啊。
0: 系
1: 啦，变咗我而家咧就6月7号入咗医院啦。
0: 嗯
1: 咁就佢就膝头嗰个裂咗骨，就唔使做手术，但係佢已经系一个75岁嘅老人家。
0: 明白。
1: 咁愈合可能会正常就6至8个礼拜嘅，可能耐少少囉。
0: 係。所以呢有好多时候我哋成日都话老人家跌亲真係可大可小啦，係咪、因为即我哋唔知道佢跌到几严重啊，第一。第二呢就係我哋嘅爸爸媽媽咧，即係佢哋嗰代咧，即係講緊啊，即係嗰啲可能70岁啊、80岁啊嗰啲老友記咧，好忍得痛嘅佢哋。
1: 係啊，
0: 所以咧，即係好似我哋呢啲仔女咧，即係有時忽略咗都唔出奇嘅，因為佢就冇嘢啊咁樣樣，冇事啊咁，係嘛？咁但係咧。如果一路冇理佢咧，呢啲可能小事就变咗大事咯。咁所以即系，譬如头先有位婆婆又系屋企嗰度跌亲系嘛，我都希望大家唔好谂住系小事或者冇嘢，真系俾医生去睇一睇，做一个检查。咁如果医生话冇嘢，咁就系冇嘢咯。咁但系我哋唔系医生嘛，我哋有时真系判断唔到究竟佢跌亲之后系有嘢定冇嘢啊嘛，系咪？
1: 你讲得啱啊，因为我本身我妈咧就系、是、佢本身有骨刺嘅，咁佢咧就系、是、跌到咁诶起翻身就冇嘢啦。咁我哋、即系佢嗰阵时都话，哎呀会唔会爆骨啊？爆骨啊，使唔使照啊？我哋就话。哎，唔使噶啦，妈，你有骨刺啊，应该系骨刺痛，我哋系忽略咗呢样嘢。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所以我哇都好内疚，系迟咗2个月先至去医咯。
0: 系、咁，所以嚟紧嘅日子要好好照顾妈妈啦。
1: 系啊，系啊，所以我就。希望你揀首歌俾我媽，咁希望佢快啲好快。
0: 好啊，嗱，我都知喺嗰個康復嘅過程咧，都有啲辛苦嘅，係咪？
1: 係啊，
0: 咁、其中一個令到佢覺得舒服啲嘅係咩咧？你有幾多兄弟姊妹啊？
1: 啊！我哋哇，佢好勁啊！佢年代
0: 佢
1: 生咗5个。
0: 好嘢！嗱，咁啊，至少星期一至星期五啦，你哋每个人都要去陪下佢啦，系咪？都唔好计嗰啲即系新抱女婿同埋孙仔孙女啦，系咪？
1: 系。
0: 因为咧喺嗰个康复嘅过程咧，有时咧即系等待咧会令到人觉得好闷啊，又或者有啲辛苦啊，咁呢度又唔去得，嗰度又呢样又唔做唔到啊，咁咧，但系有人陪咧就好好多嘅。陪伴呢有时候都系一个好好嘅良药嚟嘅。咁所以喺呢段时间咁就麻烦阿芝同埋你嘅屋企人多啲去陪阿伯母啦，好唔好？
1: 会啊，佢而家喺医院啦嘛，咁就去咗康复大楼。
0: 系。
1: 咁就迟啲呢就会同佢去一啲暂托嘅院舍。因为我屋企系住村屋。
0: 系。知道知道。
1: 好返晒先返嚟囉。
0: 梗系啦，嗱咁其实呢啲暂托院舍呢都应该有一个几好嘅环境嘅。咁但系无论几好嘅环境都代替唔到你哋喺佢身边陪住佢嘅。好吗？
1: 多谢你啊，
0: 仁杰
1: 兄。
0: 好啦，咁今日咧，我拣咗阿肥妈 Maria Cordero 嘅《妈妈 I Love You》送俾你同埋阿伯母。嗱，你哋喺呢段时间最紧要俾佢感觉到系咩咧？就系妈妈 I Love You 啊，唔系净系讲嘅，系真系俾佢感受到，哇！所有嘅屋企人都喺度支持紧佢，都喺度同佢一齐加油同埋打气，陪佢一齐行呢一个复康嘅道路嘅，好冇？
1: 好啊，多谢你祝福。
0: 好啦，同
1: 埋咧，我都祝你退休生活愉快，
0: 多谢。
1: 喺度咧，本身我都想祝佢系继续顺顺利利，身体健康。
0: 好啦，我希望阿伯母快啲好翻晒咯。
1: 好啊，唔该晒。
0: 早日行得走得啦。好啦，多谢晒。
1: 去翻好以前咁啦。
0: 最紧要系咁啦，拜拜。
1: 多谢，拜拜。

0: 肥妈 Maria Cadero 嘅妈妈 ，I love you。好，咁啊，希望阿芝嘅妈妈早日康复，身体健康，行得就得。好啦，继续听电话，电话你喺边？而家有李太，你好嘛？
1: 你好啊，杨杰。
0: 你好啊，李太。喂，首先多谢你，听咗我节目超过三年咯，系咪啊？
1: 唔系啊，我听咗三年几啫。
0: 我三年几啫。
1: 即系我嗰阵咧，我唔识听啊，成日睇电视。
0: 哦。
1: 后尾我个仔啊，买到个收音机，又一路听到呢家唔肯放啦。
0: 哦，多谢多谢。我头先听错咗。我头先听错咗，你听咗我节目三十年先第一次打电话嚟，原来系三年几。
1: 三年几。哦。日你听埋，夜晚又听埋噶啦。
0: 多谢多谢。喂，咁啊要多谢你个公子咯，因为如果。唔系佢买个心机，我都即系今日同你倾唔到偈喎。
1: 系啊，佢听开咧，知道好听，诶，不如买个俾，嚟俾我啦，咁咯。
0: 喂，呢样嘢好笑、哦，因为咧、啊，你听咗我节目三年几，你都知道啦，有好多咧就系、是、通常系爸爸妈妈听完咧，嗰啲仔仔女女啊跟住听噶啦嘛，系咪、
1: 啊？
0: 因为啲爸爸妈妈都有啲好似你咁上下年纪，即系九啊几岁噶啦嘛，系咪？
1: 佢嗰啲。都六啊幾
0: 啦，咁所以咧，即係你九啊幾歲就介紹六啊幾歲就經常有啦。而家就係六啊幾歲介紹九啊幾歲聽咧，哇！呢、這個冇得頂啊，真係。我都要多謝你嘅仔啊，即係介紹你聽我哋節目。
1: 好中意聽你嗰啲講嗰啲嘢，真係好啊！聽到你就舒服開心。
0: 多謝。其實我都好中意同你哋傾偈嘅，因為同你哋傾偈咧，我都學。倒好多人生宝贵嘅功课，你哋个个咧都系我老师嚟啊，教咗我好多嘢。
1: 你系我哋老师，系我哋嘅师傅啊，样样教到我哋。你讲乜嘢，我哋又听晒，你好好咯。
0: 不敢当。喂，据讲你十月生日、哦。
1: 系啊，我十月生日，即系未曾打过你哋电台庆祝，咁、我就讲啊。你哋同我讲几句庆祝咁咯。
0: 我梗系要祝你第一生日快乐，第二身体健康，第三儿孙满堂、
1: 啊、我十个孙，
0: 哇，好有福气啊！
1: 五个侄啊，
0: 哇，五个侧添埋，即系五个曾孙噶咯，四代同堂噶咯，
1: 我都系一个人住咋。
0: 系嗱，唔系我都要真系送上祝福，你知唔知咧？其实咧，而家咧做。嫲嫲或者系婆婆咧，系一啲都唔简单嘅。
1: 系啊系啊。
0: 而家咧，譬如咧，即系嗰啲讲紧啊吓，卅零岁嗰啲结咗婚嗰啲咧，未必生小朋友噶。
1: 系系啊。
0: 廿、几岁结咗婚又系未必生小朋友。
1: 都系读完大学，嗰两个都唔肯生。
0: 系咪啊？
1: 成日一假期就去旅行。
0: 系啊，
1: 嗱，因为冇咗爸爸噶啦。
0: 我、明白嗱，所以咧，即系而家你又四代同堂啦。
1: 系啊。
0: 但系如果你去到五代同堂咧，哇，真系好难。难得啊！而家呢个世界，
1: 我有个室就系二六七岁啦，
0: 系咯，
1: 谂住旧年结婚呢家讲下又唔建议结婚咁咯。
0: 系啊，而家咧即系譬如廿几岁啊、三十几岁嗰啲咧，有啲就未必选择结婚，就同佢自己心爱嘅人，即系男朋友又好、女朋友又好，就住埋一齐就 OK 噶啦。
1: 多数住埋一齐，
0: 系咯，
1: 我哋嗰啲孙咧个个租屋住噶，
0: 系系，跟住又唔生小朋友噶嘛，系咯，又唔生小朋友，养下啲猫仔狗仔啊，当系自己仔女咁噶咯，系咪？
1: 养住几只猫啊，真系有啲啊，个读完大学，个个养住几只猫，教书嘅嗰个就
0: 系嗱，所以咧你都好有福气，因为咧你都起码四代同堂系嘛，
1: 系啊，
0: 除咗孙之外咧，十个孙仲有五个室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呢个了不起啊，简直系
1: 呢家多数。都系嗰啲孙对我好啦，前晚都系嗰个登记走嚟带我去上佢屋企食饭啦，
0: 咁啊好咯，
1: 咁啊有个新农机做嘢嗰个咧就一放假咧就揸车过嚟陪我食饭，
0: 哇开心啦开心嗱，所以咧嗱最紧要咧就系啲仔女新抱啊女婿孙仔孙女嗰啲室咧，系啦。
1: 冇个好福
0: 系咩？唔紧要，总言之咧，有人对你好就得噶啦，好冇吓？
1: 咁啊，就好中意嗰啲孙，
0: 系咯，
1: 孙侄侄嚟。
0: 系啦，边个请你食饭，第一时间去；边个送啲咩俾你，第一时间接受，系嘛？

0: 而系譬如俾钱你啊，封利是俾你多多益善，少少无拘。
1: 因为我哋冇钱揾得到啊，俾我梗系开啦。
0: 梗系咯，同埋咧，头先听到你话自己一个人住啦，一个人生活啦，你都要小心啲，知唔知啊？吓，样样嘢唔好咁急。
1: 我跌过几次啦，系咯，最疫症嗰阵啊，个人跌到啊，跌到起唔到身喺街市咧。佢一
0: 齊
1: 一
0: 嚿
1: 橙皮喎，
0: 廿
1: 一成個搭起唔到身。
0: 知道嗱，因為咧我都知你93歲噶啦，所以咧記住一個字，咩字啊？慢字，唔好咁快，唔好急，好冇？慢，好冇？唔好慢，唔係唔好咁快，要慢，知唔知啊？好啦，嗱，五點半啦，咁我哋咧就要五點半頭先送到首歌俾你聽啦，揀咗鄭少秋嘅《做人愛自由》，咁啊預祝你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多謝曬。
1: 歌好好聽㗎。
0: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首相司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司纪贤说，工党正是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司纪贤又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他说，选出继任者之前都会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翻嚟本港，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朝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在会后说，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之下，见到基建正是进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业有兴趣来香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工业总会副主席岑建伟就说，除了引入高端科研人才之余，亦都要引入技术人员，更贴地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苑大火是否涉及违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违标往往涉及隐藏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亦都没有权作出处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大涌桥路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较早前啦，车公庙路回旋处入面嘅意外都处理好，两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在将军澳环保大道，由于有爆水管的关系，现时来回方向跟着石角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在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在佐敦的恒丰中心。新界区方面，上水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彩蒲苑比较车多，龙。

美过咗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对开。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石岗菜站仍然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去加龙片场以及接近东汇路。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落去十八乡交汇处嘅支路慢车，龙尾公庵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星期一嘅黄昏5:36，好多谢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是李仁杰。俾个小贴士大家啦，因为咧，今日已经系6月22日啦。我一早已经同大家讲咗，我将会喺今年嘅9月中咧就会退休啦。咁所以咧喺踏入6月开始啦，嗰啲点唱啊、倾偈啊、倾心事嘅电话咧，就明显地啊多人打咗嚟，或者叫难打咗。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好想同人結講下你嘅生活啦，講下你嘅心事啊，咁就要早啲咯，早啲嘅機會又大啲咯。你見我而家好少發出求救信號噶啦嘛，係咪？咁喺點門前咧，好開心可以同阿李太傾偈啦。哇，93歲真係好精靈啊，我好佩服你啊。咁另外咧，喺同你點門前，即係講到最後一句咧，就話哇，鄭少秋啲歌好聽啊，有你呢句我就安心曬啦。正话秋官郑少秋的这一首《做人爱自由》送给你，预祝你10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都是那句咯，好有福气啊，儿孙满堂，多啲同啲孙仔孙女啊，嗰啲出去饮茶食饭、行街睇戏啦。

0: 鄭少秋做人愛自由，作為一個 DJ， 作為一個節目主持人咧，最開心嘅其中一件事咧，就係揀咗一首聽眾朋友喜歡嘅歌曲啦。我相信阿李太應該中意呢一首《做人愛自由》嘅。繼續聽電話，電話嘅另一邊有一妹，你好嘛？
1: 你好啊，杨杰。
0: 你好啊，一妹。
1: 哇，我成五年几都冇打电话俾你。
0: 做咩咁耐唔打电话俾我啊？五年几喎、啊。
1: 有时打唔到啊，有时打唔到、啊。
0: 系，即系我叫你打嘅时候都打唔到啊。
1: 系啊。
0: 哎呀，
1: 我好想听你，你就嚟退休啦嘛。
0: 系、哎、啊，所以咧，预计嚟紧啲电话系会越嚟越难打噶啦。
1: 系啊，系啊。
0: 所以你好聪明 啊，今日打通电话。
1: 系啊，系啊，我今日唔知道。好感恩啊！我今好彩打到，
0: 系啊，真系要感恩我、啊。不过我都要为你感恩、
1: 啊，系啊，
0: 因为咧嚟紧咧，你同阿女女咧就一齐洗礼、啊。
1: 唔系，我洗咗十几年噶啦。
0: 哦，你又洗咗十几年噶啦、
1: 啊。阿女咧，阿女一个八月30号洗。
0: 哦，阿女就八月
1: 30号。
0: 30号啦，你就洗咗你十几年噶啦。
1: 十几年噶啦。
0: 喂，好难得、啊。通常咧，嗱喺我认识嘅即系基督徒嘅朋友咧。都是啲仔女咧就信咗耶稣先，跟住咧就将呢个福音啊传俾自己嘅爸爸妈妈啊，咁啊，然之后咧就即系通常都系啲仔女去洗礼先噶啦，然之后先父母去洗礼嘅，你又调翻转，
1: 系啊，我女初初都唔肯嘅，好佢
0: 好抗拒嘅系嘛，
1: 系啊系啊，我收尾成日劝佢，如果阿妈走咗你点算咧，咁啊你一个人阿哥。阿哥就话阿哥啦，系咪先？系咪啊？解释佢听，佢又听埋啲啲同事又讲下咁啦，系啦系啦。
0: 即系话啊，而家阿女咧系同你一齐住噶喎，系咪？
1: 系啊，女同我住嘅，阿仔就喺大埔住。
0: 系，
1: 我哋呢度都就嚟搬噶啦，搬去启德噶啦。
0: 哦，你嗰度喺边度啊？
1: 启德咯。
0: 你而家住紧嗰度？
1: 我而家喺嗰度真善美村。
0: 哦，你系真善美村。
1: 系啊，去浸会教会咪近咯，吓。
0: 九龙城浸信会。
1: 系啦系啊。
0: 哦，你知唔知我同你系街坊嚟嘅？
1: 系咩？
0: 梗系啦，我喺土瓜湾住咗几廿年噶啦。
1: 哦，系啊，我哋都四廿几年噶啦。
0: 喂，真善美村咧，真系一个好地方嚟。
1: 系系啊系啊，好方便好方便。
0: 因为咧，我对真善美村咧好有感情嘅。点解呢？就是因为呢我中一嘅时候呢认识咗即係我人生一个最好嘅朋友啦。佢、
1: 哦哦、
0: 就住喺真善美村㗎啦。
1: 係。
0: 咁、啊、然之后呢我成日去佢屋企嘅。
1: 係、啊。
0: 跟住呢就同阿伯母好熟嘅。咁阿伯母呢煮嘢又好叻好食嘅。咁我成日喺屋企黐餐嘅。
1: 係。係。你都系近住呢头教会嘅。
0: 係啊。
1: 係咩？
0: 係啊、哦。我嘅教会同你嘅教会都好近㗎。
1: 好近㗎係 啊， 啊。我哋呢度呢度几好嘅，治安都几好嘅。
0: 係啊，直头好住啦，因为呢、啊、真善美村呢有一样嘢正所谓旺中大靖。正宗大王，啱啱喺一个九龙嘅中心点，
1: 系啦，
0: 去边度都方便。
1: 吓，我女嗰阵时几岁啫？我搬嚟呢度，呢度楼龄都60几年噶啦。
0: 系啊，我知道啊。
1: 成条村都拆咯，拆啊。
0: 同埋真善美村咧，好特别噶。佢嘅建築咧係即係唔係一般嘅屋村建築嚟嘅喎，
1: 係、啊、
0: 特別係最大座嗰座啦，係咪？
1: 係啊，我哋至
0: 真樓
1: 係
0: 咪？
1: 係
0: 咪至真樓？
1: 係啊係啊，
0: 佢係彎彎地嘅喎，
1: 係
0: 根據住條路咧，即係有個弧形嘅設計，好靚嘅喎。
1: 係啊係啊，好似個波浪形咁。
0: 係啊。咁同埋即係喺後面呢又即係有一啲種咗好耐嘅樹啦，
1: 係
0: 係、有啲休憩嘅空間，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係一個好舒服嘅地方嚟。
1: 有時好唔捨得啲街坊囉，我哋呢度都好食嘅，你煮啲嘢我俾我食，我煮啲嘢俾你食。
0: 哇，呢啲就係老街坊老街坊嘅即係街坊嘅情誼啊，呢啲係
1: 啊。第日搬咗又唔同做喎，
0: 我唔同做唔紧要，因为嗱，以我所知咧，你哋咧就好似你咁讲啦，嚟紧就搬过去启德啦，咁但系咧应该咧都系即系同区安置咧叫做，即系话啲街坊系应该系大概咧都喺你哋隔篱左右嘅。

0: 不过
1: 两座啫，净系两座啫，第一、第二座啫。
0: 系明白明白，咁但系就未必系好似以前咁，即系喺隔篱隔篱户啦，未必系咁样样啦。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都喺附近嚟嘅啫。
1: 系啊。依家啲人咧，而家即系我哋啲街坊咧，你锁匙又俾我摆，我摆喺条锁匙你嗰度咁啊。
0: 以前都系咁噶嗬，即系好似你哋呢啲咁好嘅左邻右里咧，就系、是、好信任大家嘅。
1: 系啊系啊系、啊啊。
0: 你条锁匙又摆我度，我条锁匙又摆你度咁样样，一个唔觉意唔记得带锁匙咧，就唔使担心。
1: 系啊。有啲咧，佢嗰啲仔女咧去咗外国咧，翻嚟咧，又送手送俾你啊，又话好耐冇探你啊，乜乜好好噶，好好噶。
0: 你听过一句说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啊嘛，系咪？呢啲咪就
1: 系
0: 近邻。其实就有时候咧，嗰、那个关系啊，嗰、那个感情咧，比亲戚仲要好噶。
1: 系啊，系啊。
0: 同埋、
1: 啊、
0: 我又真系见过啊，真系真人真事啦、
1: 啊，
0: 就
1: 系、
0: 是。譬如嗰阵时，我相信你都试过，就系、是、譬如咧，隔篱阿陈师奶佢唔得闲啦，或者嗰晚要去唔知乜嘢，咁啊叫啲仔女过嚟食饭啊，你又帮手睇，系咪咁啊？就
1: 系
0: 咁噶嘛，嗰阵时系咪？
1: 系啊，嗰阵时我。搬嚟呢度咧，我啲仔女都好细嘅。
0: 系，
1: 有我先生咧，收尾做手术咧、嗯，都过去嗰度瞓嘅。
0: 系系，
1: 梗喺度瞓啊。
0: 系
1: 系咯，好到咁样嘅。
0: 系啊，咁所以咧，呢一样就系我哋成日都好怀念，或者系即系好赞颂嘅，就系、是、嗰种狮子山下嘅左邻右里互相帮助嘅精神咯。
1: 系啊，啲细路到大都咁好嘅，即系话。你两公婆唔识字，但系你两个仔女真系好好礼貌嘅咁。
0: 哦，我又觉得咁、啊，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喺你嗰个年代啦，或者你同李先生咧，未必有咁多机会读书啊。其实你嗰个年代好多人都系想读书。但系就因为可能又即系战乱啦，系咪？
1: 冇啊，我哋嗰时
0: 又或者经济
1: 水上，
0: 哦，水上人嚟嘅，你哋系。
1: 但系你嘅船咧，周围去噶嘛，冇靠定喺度点读书啫，
0: 冇错啊！即系如果特别住喺艇上面啊，更加难
1: 啦，
0: 系咪？啊，就唔系你哋唔想读，而系嗰个社会嘅环境啊，或者有啲人系个经济环境就大家读唔到书咯。因为以前就冇你哋嗰个年代就冇九年免费教育噶嘛，系咯，你哋读书。嗰、那個年代要俾錢嘛，有啲朋友真係窮到係真係冇錢交學費噶嘛，
1: 係啊，尤其是我哋水上人仲男輕女噶嘛，係
0: 啊，又我都知啊，
1: 哎呀，讀咁多先做咩女仔啊，你都要嫁人噶啦，即係咁咯，
0: 係咁，所以嗱，我又覺得咁喺你哋嗰個年代咧，雖然未必係個個有機會讀書，但係你哋嗰個人生經驗啦，又或者社會嘅閲歷啦，其實係幫你哋咧就係。即係建立咗一個好好嘅品格嘅，
1: 係
0: 咁、啊、既然你同李先生有一個咁好嘅品格，咁你啲仔女自不然啊，喺你哋嘅日夜嘅即係身教底下，咪有一個好嘅品格咯，係咪？我哋成日都有句説話叫咩啊？言教不如身教啊嘛，即係你講幾多嘢，但係原來你做唔到嘅，你講就係天下無敵，但係屋企又係另一個樣子，咁啊梗係唔掂啦，係咪？係
1: 啦，
0: 嚇咁，但係你哋，我相信你同李先生咧都係有好嘅品格，咁所以啲仔女有好嘅品格，就係咁樣教出嚟嘅咯。係
1: 啊，我兩個仔女都好佳嘅，而家到我個孫女都好佳，我孫女都讀大學嘅啦。
0: 咁好咯，
1: 係咯，
0: 咁所以而家咧就係享福嘅時候啦。
1: 係享福啊，
0: 梗係啦。
1: 日头咪系一个人咯，我有时咧唔做嘢咧好眼瞓嘅，唔知点解。
0: 啊，咁啊要开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知道嘛？
1: 系啊系啊，所以我成日都听噶，我日日都听噶、嗯。
0: 多谢你，多谢你。
1: 系咯。
0: 喂，咁有啲咩说话想同阿女讲噶？佢嚟紧八月浸礼啦。
1: 希望佢送咗纸咧。平安啦，工作愉快啦，身体健康啦。
0: 好啦，咁我就希望你同女女都系喺生活上面咧，经常喺有一个好平安嘅感觉啦。
1: 系啊，我有时搭车咧，我都叫人送教嘅。
0: 哇、哦，咁叻女噶，你好嘢喎！
1: 嗰啲人话啊，你真
0: 系
1: 好
0: 啊。系啊，啊咁亦都喺生活里面咧，经常可以去爱。同埋被愛啦，好唔好、
1: 嗯？
0: 你又愛人，人哋又愛你，咁好唔好？
1: 係啊，係啊，啲人個個都係話啊，你送咗紙，你而家成個人都好似好開朗曬喎、
0: 啊。我都覺得你係一個充滿住喜樂嘅，係一個姐姐
1: 啊。
0: 雖然你叫一妹，
1: 係 啊，哎呀，你退休唔捨得你把聲。

0: 唔紧要啦，我啲同事咧个个都已经系准备就绪噶啦，佢哋个个都好好噶、
1: 啊啊，
0: 希望你继续支持佢哋，好唔好？
1: 你个仔结婚未啊？
0: 未啊，我都期待。
1: 系啦、啊，啲做老爷啦。
0: 嗯，好啦，嗱，今日我知道你拣咗阿张德兰嘅《鲜花没月流》，
1: 系啊，
0: 咁我就将佢送俾你啦，同埋、
1: 啊、
0: 你女女啦。
1: 你个个都平安啦，你退咗休之后。
0: 好啦，咁你继续喺真善美村做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宣传大使啦，好冇？
1: 好。
0: 好啦，多谢晒你，
1: 拜拜。
0: 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做过音乐人，做过歌手，亦都做紧老板，推广紧环保嘅信息。卢冠廷喺未来有啲咩计划，有啲咩理想咧？

0: 未来嘅计划嘅理想咧，而家系100% 系推广绿色呢，同埋呢个有机生活噶啦。咁、
1: 嗯、
0: 我嘅理想咧就系、是、咧令到全香港嘅人咧系知道有绿色生活呢回事，
1: 系
0: 唔系要佢哋用，系知道佢有个选择。
1: 嗯，
0: 话到俾佢哋听，知道原来如果我唔想用有害嘅化学物质嘅嘢，我有天然嘅嘢可以选择嘅，每一样产品都系。
1: 嗯，
0: 咁我而家就推广呢样嘢。
1: 嗯哼，咁辛唔辛苦咧？你觉得推广呢一啲绿色生活啊、绿色资讯
0: 唔辛苦噶？我觉得好有趣噶、
1: 啊。我知道你成日都去学校嗰度演讲。
0: 系啊系啊，不停去演讲噶，呢啲老人中心啊，吓咩会啊，吓咩自然协会啊，冚唪去讲噶。
1: 系
0: 咁啊。好有滿足感嘅，因為咁多知識，點解啲人不知嘅咧、
1: 嗯？
0: 因為佢哋係冇興趣知，嚇、
1: 嗯
0: 啊，好似地球變暖咁樣，佢、
1: 嗯、
0: 知嚟做乜啫？係、
1: 嗯、
0: 嘛？但係當我話咗俾佢聽，地球變暖係令到而家好多人開始死亡啊、
1: 嗯、
0: 滅亡啊，
1: 嚇、
0: 嗯，咁、啊、個因由咧，佢會知道係嚇、
1: 嗯
0: 啊，真要開始要注重下健康、
1: 嗯、
0: 環保下呢個世界，因為當呢、這個天然環境不健康，你個人係永遠都唔可以健康嘅、
1: 嗯嗯嗯。
0: 唯一你可以健康就係因為天然環境健康，
1: 係
0: 你先可以健康。
1: 係
0: 嚇，咁、啊、就相輔相成。所以咧，你就要推廣呢樣嘢咯。嚇、
1: 嗯，
0: 咁、嗯、啲、啊、人好受嘅。
1: 係
0: 嚇、啊，你嘅好接納嘅。就算啲學生仔，你講環保，佢真係瞓曬覺啦。但我去講咧，因為我唔係只係講咁簡單，
1: 嗯、
0: 我有好多 video 嚇到佢鼻光窿都冇用嚇。啊好中意听嘅，好中意睇嘅，就系、是、咁样啦。因为有啲嘢要刺激下佢、
1: 嗯。好啊，我会支持你嘅，因为我都系一个即系啊环保主义者嚟嘅啊，所以继续努力努力啊，
0: 呢个啦
1: 啊，继续推动呢一啲环保嘅信息啊，令到呢个地球更加健康啊。咁啊，今日好开心啦，同我露露倾咗咁耐啦啊，咁啊，希望喺嚟紧嘅日子啊。唔知有冇機會啦，再聽到你唱歌啦，出嚟唱歌俾我哋聽。但係我相信有機會咧，見到你繼續努力啦，嚟到去即係做呢啲環保教育嘅工作嘅、啊、
0: 多謝你，
1: 多謝曬露露，拜拜，
0: 拜。

老老老冠廷嘅老年事啊，今集亦都系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老冠廷系列嘅最后一集啦。咁听日开始咧，又有一个新嘅系列咯，啊，最后两个系列啦。咁啊，尾二呢一个咧就系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嘅系列，希望你会喜欢啦。其实咧，无论喺节目里面同一啲老友记倾偈倾心事啦，又或者系同啲前辈做访问咧，我都真系学到好多人生宝贵嘅功课嘅，唔系阿谀奉承嘅说话。真心嘅，咁所以衷心感谢每一位前辈啦，同埋每一位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嘅老友记啦。好啦，时间咧去到六点钟啦，一阵间你会听到傍晚新闻天地，喺七点你将会听到猫鬼姐姐陈思正嘅悠闲安多芬啊，佢每日都好努力准备佢嘅歌单同埋节目，你要多多支持佢啊。咁听日晏昼四点至六点咯，你梗系会多多支持我噶啦，听日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的李家超表示，闽港合作会议彰显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又形容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司纪贤辞任英国工党党魁职务，选出继任者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他说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会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时表示，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亦表示，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赵家俊在福建福州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展开在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会议开始前，李家超先同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握手合照。李家超发言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重大。今次会议将就二十几个项目签署合作文件，涵盖不同方面，彰显闽港两地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
3: 长期以来，闽港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本期会议，双方就十大重点领域28项具体合作项目签署共6份合作文件，涵盖金融、经贸、文旅、青年、教育四大板块，标志着闽港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台阶。
2: 周祖翼发言时话，闽港合作大有可为，前景广阔，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
4: 真诚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一是携手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发挥福建作为改革开放重要前沿和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独特优势，持续深化并传出海，推动更多企业走出去，着力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支持更多福建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融资，助力链接全球市场和国际资本。
2: 特区政府代表团在今次访问亦会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星期二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星期三返香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福州报道。
1: 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表示，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表示，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陈晓庆报道。
5: 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第五轮听证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提出5个理由。他说，虽然有人提出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可以传召一些没有出席听证会的涉事者作供，但他说即使用法定权力传召这些人，对方亦都可以不合作，以忘记事件或者答非所问方式应对。陆启康说，委员会已经掌握大量资料，对于大火如何和为什么发生有一定掌握，有信心可以作研判和结论。委员会觉得没有

0: 出席的人供詞不會對事件有明顯事實幫助，亦都不影響委員會對他們在事件中角色和責任的結論，報告同樣可以對他們作出不利認定。陸啟康強調，個人追責應該交由執法部門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處理，如果交由委員會進行，很大可能導致拖延，研訊有機會要用雙倍時間，最終報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他又以英國2017年發生的格蘭菲塔大火為例，只是發7年後才提交報告，刑事審訊可能要排到2029年，有機會導致遲來公義。他認為現時是適當時間收網，以免拖慢往後的追責和改革，導致社會遲遲未能走出傷痛。陸啟康指，委員會決定難免會令某些人失望，但他保證一個由法官領導的委員會必定以法理和公眾利益作考慮，政治和公關考量並非考慮因素。委員會亦都傳召政府化驗所法政事務部總化驗師李榮文作供，他展示相信是最先起火位置宏昌閣104和105單位之間的平台天井，以及單位內拍攝的相片，只在平台位置挖掘搜證後發現平台有煙頭、即棄餐具、飲品樽、水泥工所用工具、紙皮箱等，現場沒有發現任何易燃液體，排除人為縱火。他說當煙頭加上紙皮，很容易出現冇明火的悶燒，當有適當條件，例如有風吹起，再遇上其他易燃物，就有機會變成火災。他說雖然沒有直接證據顯示起火原因，但火警由煙頭導致的結論是排除法得出的最有可能原因。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今届政府上任四周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时表示，对经济审慎乐观，认为今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达到，亦有信心本财政年度经营账会录得盈余，政府会继续发债投资未来。陈茂波又说，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系特殊个案，若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李依琴报道。
2: 本港首季經濟按年增長 5.9%， 是近五年最強的季度增長。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訪問的時候說，由初步掌握的數據來看，第二季包括出口等經濟環節表現不錯，對下半年經濟情況審慎樂觀，認為年初定下的目標可以做到。
3: 在第二季呢，就啲數字未出嚟啦，初步掌握呢，從出口嗰方面呢係仍然係做得唔錯嘅，零售市場、餐飲市場呢亦都係穩中向好，加上我哋個資產市場而家亦都平穩，所以未來喺消費力嗰方面，我哋相信再加上有城市經濟呢，能夠都保持。咁所以對於今年下半年嘅經濟，我哋係覺得我哋年初定個目標一定做得到嘅，我哋都密切留意個變化啦。有需要嘅時候，我哋就會採取一啲措施啦。
2: 面對油價上升，為減輕對社會民生的影響，政府推出柴油補貼計劃，為期兩個月，今個月底結束。陳茂波說，本港的能源供應相當大部分來自內地，油價上升的影響相對其他經濟體勢，不過亦都不會輕視情況，有需要的時候會提供支援。面對多個不確定因素，是否需要更加審慎留意本港的財政狀況呢？陳茂波說，未見到需要調整財政相關的預測，他對本年度經營帳目錄得盈餘有信心，又說會繼續發債投資未來。
3: 嚟緊我哋動態評估咧，畢竟呢個財政年度開始咗兩個幾月啫。目前嚟講，我哋又睇唔到有啲咩特別需要要調整嗰個預測。我哋對於特區政府喺2026-2027年度經營帳戶錄得盈餘咧係有信心嘅。喺資本帳戶咧，由於我哋仲要投超過1200億落去基建投資，個土地收入咧啊冇咁快可以俾到我哋咁多錢嘅，所以我哋會繼續發一啲債。不過咧，我哋嘅借貸比例仍然是非常之低，未償還債務相對於我哋個本地生產總值都是大概14%多一啲，咁一個非常之平穩安全的水平。
2: 陳茂波提到，樓市自去年下半年回升，交投量亦都有增加，期望能夠維持平穩健康發展。政府預留40亿元收購宏福苑的業權，陳茂波說動用公帑收購業權是特殊的情況，主要給宏福苑的居民可以有選擇，如果要增加撥款會向立法會申請。香港電台記者李怡琴報道。
1: 英国首相施纪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

0: 他说党内讨论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欣然接受这个问题的答案。司紀賢又說，選出繼任者之前將會繼續擔任首相，他將會盡一切努力確保權力有序交接，並將全力支持他的繼任人。梁正滔報導。
1: 近日备受下台压力的英国首相司纪贤，当地星期一朝早在唐宁街首相府外会见传媒，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司纪贤说，欣然接受党内讨论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之后得出的答案，强调自己所作的决定都是以国家行先。
2: The question my party is asking now is whether I am best placed to lead us.In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I have heard the answer of my parliamentary party to that question. And I accept that answer with good grace.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1: 司紀賢話：選出繼任者之前，將會繼續擔任首相，佢將會盡一切努力確保權力有序交接，並將全力支持佢嘅繼任人。司紀賢回顧過往政績，形容當年接手工黨嘅時候，工黨喺政治、財政同道德上都破產，佢一次又一次被告知工黨已經到末路，但係佢用事實證明呢啲人都係錯。司紀賢又話：大約兩年前擔任首相係人生中最自豪時刻，自己投身政壇就係為咗有机会改善民众的生活。他感谢身边一直陪伴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以及唐宁街十号的员工和杰出的公务员队伍。有关司纪贤会辞职或者有离任时间表的消息已经流传一段日子。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外交大臣顾尔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和司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顾尔维的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外界之前广泛是贝安德为司纪贤工党党魁的有力竞争者。贝安德上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逐，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贝安德亦都曾经表明会寻求加入任何挑战司纪贤党魁地位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调解方说谈判气氛积极和具建设性，进展令人鼓舞。伊方表示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当中包括建立伊朗参与其中的监督机制，巩固在黎巴嫩的停火，以及设立联络热线，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美国一名外交官员就表示，各谈判代表讨论了政治领导人之间和技术团队之间继续会谈的框架。梁正滔另一节报道。
1: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星期日在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双方之后宣布达成协议。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谈判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会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工作组、制裁问题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确保谅解备忘录等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经就美伊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美伊亦都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谈判最终协议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亦都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表示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在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美

0: 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个美国外交官员话，美伊在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取得良好进展，各谈判代表亦都讨论了政治领导人之间以及技术团队之间继续会谈的框架。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对会谈进展都表示满意，感觉这一轮初步谈判正是为今后的互信建设奠定基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等的斡船努力，希望伊朗和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双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拘捕多6人涉嫌串谋行劫，年龄介乎16至25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加至13人。警方表示，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被扣查。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政府推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优化措施，包括引入分级制，规定雇主要按制定的比例招聘外劳等。有议员关注当局怎样监察雇主有没有出猫的情况。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强调，当局会严格把关。亦有议员关注政府怎解收紧餐饮业，是怎解政府点系点解收紧餐饮业部分工种嘅外劳比例？孙玉涵表示，做法可以令到本地人优先就业，雇主都可以合理聘用外劳。李俊杰报道。
2: 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上，多名议员欢迎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嘅优化措施。民建联议员张培刚就关注，收到有市民意见话喺公司招聘外劳之后，本地工人就被辞退而造成失业。
3: 佢的而且確，佢真係見到佢個朋友，又或者係佢自己，係咪佢個公司請咗外勞翻嚟咧？咁佢就失業啊嘛。咁所以呢個係一個觀感嘅問題，你都要改變呢種嘅觀感，又或者你要睇到裏邊佢有冇一啲行業或者一啲公司有出貓。
2: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話：勞工處審批申請嗰陣會嚴格把關。
4: 如果見到有僱主喺請咗外勞之後炒咗本地人嘅話咧，這個係行政制裁的其中一个原因来的。事实上大家都见到最近都有个案，我们是这样去制裁了个雇主的。当然都要有些证据的。如果见到证据雇主是明显地请了外劳之后是炒了本地人的话，这个是一定是我们不会受冤的，一定会严格 去制裁他。
2: 至于当局会否用大数据筛查怀疑有问题的公司，孙玉涵说可以研究，但亦要处理私隐问题。自由党议员梁俊和邵家辉分别都说，当局推出计划之后令本地行业人力问题得到缓和，同时关注当局为什么在分级制底下收紧对饮食业当中楼面和出品部员工的外劳比例。孙玉涵说，相关措施是因为餐饮业的失业和空缺情况并存。
4: 咁正正係呢個原因咧，同事先至提咗一個優化安排，就係、是、餐飲咧就擺第二級，人手就設咗喺3:1。這個就既希望咧令到本地人有個優先就業嘅機會，但係都令到呢個行業咧係需要嘅時候咧，佢可以合理地可以入到外勞嘅。
2: 對於有議員問到當局未來會否考慮喺一啲失業率持續偏低嘅行業，可以放寬本地同外勞之間嘅比例，孫玉涵回應當局暫時未有計劃，但係鼓勵僱主聘用本地殘疾人士，就可以按1:1嘅比例聘請外勞。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于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都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作。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至70岁，同时留意住户是否有特殊病患。钟慧仪报道。
5: 政府去年7月开始根据房屋署的住户名册，找出高风险家庭，安排关爱队探访。 當局界定是80歲以上的全長者戶會逐戶探訪，而日前發生麗景村一對夫婦昏迷在單位，女死者78歲，男住戶70歲，就不在探訪名單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日前提出与医管局讨论识别低于80岁但是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自己曾经担任关爱队义工，探访的时候只是知道住户有多少成员是80岁或者以上和性别的资料，但不知道其他资料，例如有没有特别需要等。他说服务需求很庞大，建议要壮大关爱队。
6: 香港的老人家那个数量真的多的。关爱队队员都是70岁又是义工。所以那个怎样壮大这个义工的团队多一点的支援，而且要给他们安心，后面是有专业人士，即是主要就是社工去一起協作，这些是很重要的。
5: 在同一节目上，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就关注关爱队可以承受多少工作量。他认为第一步是先将探访门槛降至70岁。
7: 似乎我们现在将很多都放在关爱队，我们见到譬如冇水又是关爱队，可能停电有关爱队事，我们要现实一点，其实关爱队来讲究竟他的工作承受量得不得。我自己觉得可能第一个步骤去到70先，其他就要看一看一些可能很特殊的病。
5: 他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跟住是由张子欣带来世界杯直击。
8: 世界杯直击。
9: H 组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奥耶沙巴的两个入球一助攻协助西班牙半场三球领先。西班牙新星亚马首次正选上阵，在十分钟接应奥耶沙巴传送，射入个人在今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入球。奥耶沙巴之后连入两球，协助西班牙领先到3-0。下半场49分钟，西班牙古古尼亚的施射，沙特阿拉伯门将艾奥维斯挡出，皮球散中队友艾达马布提之后反弹入网，西班牙最终4-0轻取沙特阿拉伯。同组另一场，佛德国继续神勇表现，2-2逼和乌拉圭。奇云边拿在21分钟罚球直射入网，是佛德国首个世界杯入球。乌拉圭的麦斯美安努阿拿奥河先在44分钟头槌顶入成1-1，去到补时阶段助攻队友简洛比奥射入，乌拉圭完半场前反超前2-1。下半场佛德国后备球员华利纳在61分钟趁乌拉圭门将出营射入空门，为球队追和2-2到完场。佛德国继守和西班牙之后再次取得积分。 H 组两轮比赛过后，西班牙四分排榜首，领先第二的乌拉圭，佛德国第三，榜尾是沙特阿拉伯。 G 组赛事，比利时和伊朗0-0打和，比利时后卫安高尔在66分钟拉跌单刀的伊朗球员达利美，被球证以红牌逐离场。同组另一场，埃及3-1击败新西兰，新西兰由舒文在15分钟接应角球顶入，半场1-0领先埃及。埃及换边之后由薛高头槌扳平，沙拿在67分钟禁区射入替埃及反超2-1。而后被入替的查斯古特82分钟头槌顶成3-1完场。G 组两轮赛事完成，埃及累积四分排榜首，伊朗和比利时分别排第二及第三，新西兰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8: 新闻特写。
1: 中大医学院指出，青光眼属于视神经退化性疾病，是全球第二大致盲眼疾，亦都是本港永久致盲的首要原因。目前本港大约有120,000名患者，相当于每63人就有一人是患青光眼，而青光眼占本地永久失明病例大约23%。 中大医学院发现治疗青光眼的新方法在小鼠验证可恢复近七成视力。

0: 期望可以在5至7年入面将创新疗法转化为临床应用。实习记者倪展莹访问了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副教授朱伟杰，听他讲下今次研究发现。
1: 而在香港入面，其实我哋嘅统计数字见到大约有120,000嘅病人係有青光眼嘅。咁如果计返全港嘅人口，差唔多可能每63个人就会有一个有青光眼啦。至于你话乜嘢嘅类型嘅人呢，边个组别呢，大部分可能比较年龄大少少啦。当然啦，年龄细嘅年轻嘅都有机会有青光眼，但我哋主要见到係年纪大嘅人会有青光眼啦。另外譬如有好多就係可能佢哋有好多近视啊或者远视好深嘅情况就容易有青光眼，或者屋企有遗传病，即是有遺傳史的有血緣關係的人，如果他們有青光眼的那個病人自己都有比較高的風險。
2: 中大發現抑制一種神經內分泌生長激素的蛋白可以減少視網膜神經細胞退化和死亡，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今次發現的原理，相比起傳統的治療方法對治療青光眼有多大成效，例如可以恢復多少視力，是不是可以預防到永久失明呢？
1: 而家主要臨床入面證明到有效嘅方法，主要頭先講就係降低眼壓嘅。咁我哋今次呢個方法呢，就揾到就喺動物入面嘅實驗，就發覺係可以唔需要透過降低眼壓就可以保護到呢啲視神經嘅細胞就唔好死嘅。我哋呢個方法就係發覺我哋係唔係淨係保護個神經細胞嘅數目，亦都可以保護返神經細胞傳遞電信號嘅能力啦，嚟到影響到佢一啲視覺主導嘅行為上面有恢復嘅。喺我哋動物實驗我哋見到呢，就其實如果佢有青光眼的破坏之后，大约差不多有 70% 有70%的视力都可以恢复返的。
2: 那有关研究现时是处于什么阶段呢？这个新的治疗方法是不是有什么限制？估计是不是对所有青光眼的患者这种新的治疗方法都适合呢？
1: 我哋暂时咧都仲喺一个前期喺动物嘅阶段嗰度做嘅，所以我哋未来咧就要都开展好多嘅实验，包括可能要去俾啲大型嘅动物入边啦，再测试佢嘅安全性同埋有效性。咁之后如果我哋知道佢真系安全同有效，我哋就转去病人嗰度开始做一啲临床嘅研究。咁慢慢我哋如果真系到最尾证明到佢完全系安全同埋有效嘅时候，我哋会申请一啲药物注册啦，就希望可以攞到去临床上面帮到病人嘅。
2: 使用呢一啲抑制剂抑制呢一种蛋白，系咪有啲咩副作用咧？
1: 因为我哋呢只抑制剂就系皮下注射，可以全身都可以去得到嘅呢只药。咁但系好彩就系我哋喺动物入边见到就唔系好大副作用嘅，因为我哋根据翻我哋俾药嗰个剂量同埋嗰个频率咧，发觉就唔好大副作用啦，只动物都比较正常嘅。所以我哋希望可以有机会喺人嗰度用到。当然我哋人嗰度都要再证明佢真系完全安全有效。
2: 病人患上青光眼有冇啲咩高危因素？
1: 高危因素就可能譬如佢有冇一啲高眼压啊，或者佢可能系咪有啲高度近视啊？或者远视的情况，另外他有没有一些心血管的问题都会影响到。另外譬如他年纪上面，如果年纪大的，其实他可能他的青光眼的发病的机会都大一点。
2: 青光眼有没有什么症状呢？可不可以及早发现和预防？
1: 其实青光眼就很难发现得到的，大部分可能你做一些普通的视光的检查其实都未必会发现得到的。所以如果你真的高危因素，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可能有比较高的机会有青光眼，最主要就真的立刻去找眼科医生去做一个详细检查，看看你有没有青光眼。
0: 重复新闻提要。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的李家超表示，敏港合作会议彰显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契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施纪贤辞任英国工党党魁职务。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同酷热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强台风米克拉已增强为超强台风。喺下昼4点，米克拉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北系西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 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集嘅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不少公司来到香港上市，但是港股表现就较为落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任四周年访问中表示，股市有上有落，亦都受到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认为投资者不应该只留意指数，亦都要注意流通量。港投公司计划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陈茂波说政府希望引导离岸人民币资金投入内地创科等企业，并吸引企业落户香港。由宋家良报道。
5: 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跑输不少市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被问到如何解读这个现象，他说看股市除了观察指数上落，更加要留意流通量。
6: 我们认为如果看那个成交量，去年的成交量大概是日均2500多亿，比之前一年增加了不少的。今年个别有些日子都超过3000亿，资金从四方八面一路流入来。未来我们都有很多好的公司在这里上市，资金就会跟着来。
5: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公布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香港金管局和证监会亦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陈茂波认为可能会有短期影响，对本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就不大。陈茂波在今个月初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透露，积极考虑通过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投资在可以引领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的中国科企和华人创业者。陈茂波在访问中展述，政府希望发挥引导作用，汇聚离岸人民币资金投向目标产业，亦期望吸引企业落户香港。
6: 譬如一些企业落户来到香港的时候，他要发展境外的业务，除了在市场筹集资金之外，如果特区政府能够成为其中一个小股东，过去的经验就是特区政府成为了小股东之后，对于他们出去出面招商引资和推广市场的时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名片来的。
5: 香港新股上市集资额今年有机会问鼎全球三甲，香港亦已经超越瑞士，成为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世一。陈茂波认为取得佳绩最大因素是香港人灵活、有弹性、转身快、找到新的机会，同时国家亦非常支持香港。他又说欧洲财富管理机构对亚洲深感兴趣，特区政府鼓励他们组团来港，接入香港投资生态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4: 港股连跌四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一度跌近500点，低见23444点，创了一年的新低，之后跌幅逐步收窄，收市报23768点，跌156点，跌幅0.65%，主板成交额3486亿。科技指数跌大概1.2%，报4549点。ATMXJ 多数向下，除美团靠稳之外，其余跌咗超过1%至到超过3%，以小米嘅跌幅较大。汽车、内房股下跌，吉利汽车同埋龙湖集团跌近6%或以上，系跌幅最大嘅两只蓝筹股。AI 大模型股份逆市向上，智谱同埋 Minimax 分别升1.5%同埋近24%，系表现最好嘅两只科指成分股。内险股做好，众人寿升近8%，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新华保险升近7%，平保就升了2%。由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分析港股表现。
7: 市场咧始终都系关注到喺中国近期公布嘅经济数据，特别喺楼市辐射出嚟嘅外溢效应，影响咗消费表现疲弱，咁令到市场担心内地嗰个消费信心同埋能力，都担心下半年喺内需嗰方面嘅表现。指数嗰方面，特别系香港恒指啊、科指啊，结构冇包含现时全球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最得宠、最聚焦嘅 AI 相关股类嘅领域。咁所以亦都令到喺恒指嗰个表现咧，喺 喺亞太區股市當中咧，亦都係出現一個獨潮水主要嘅一個原因。
8: 港股都連跌好幾日啦，覺得喺咩水平？

0: 较有一个支持位啊。
1: 如果我哋睇恒指嗰方面嗰、那个整体个趋势嚟到讲咧，都摆脱唔到一个反复嘅一个弱势嘅。如果我哋衡量翻喺内部以至喺外部嘅一啲即系潜在风险嘅情况之下咧，恒指嗰方面似乎嗰个技术趋势咧有一个系反复下试23000点呢一个趋势嘅。咁而家暂时当然啦，睇翻喺技术上边。

0: 計比較上大啲正式嘅技術支持位咧，就喺23,000點呢個關口嘅。
1: 本港將會喺8月3日推出5年期國際期貨合約。香港投資基金公會表示，由於近年內地國際息口較低，市場關注度未必太高，但日後有望逐步擴展國際期貨年期，未來亦都可以同債券通相輔相成，有助提升交投量和國際投資者參與度。公會相信，當中美息差再次收窄，將會成為國際期貨產品的催化劑。由羅偉浩報導。
2: 本港將會在8月3日推出5年期國際期貨合約。香港投資基金公會主席余振聲接受本台訪問的時候說，國際期貨有助基金經理增加套戥工具，提升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吸引專注固定收益產品的基金經理關注，特別是一向關注相若年期定息債券產品的基金經理。余振聲說，近年內地國債息口較低，市場關注度未必太高，但他相信監管機構會將合約年期逐步擴展，未來亦都可以同債券通相輔相成，有助提升交投量和國際投資者的參與度。
3: 起碼大家有個摸住石頭過河的心態先，熟立了之後呢，其實一路嚟我同政府啦、監管機構啦或者其他啲工會都有傾過呢，國債方面的年期呢，我哋睇到嚟緊日子一路會好長，20至30年都會有嘅，因為我所謂英文叫 patient capital， 配合到唔同嗰個基金經理投資策略上的安排。當我哋做緊債券通有埋呢一個嘅衍生產品輔助，一定相輔相成，等於我哋而家好似做緊港股啊，做緊 A 股啊咁，都有其他嘅輔助嘅衍生工具咧，嗰個成交量就會大，個餅做大咗多咗嘅話咧，自然國際關注多啲咧，國際投資者投入嗰程度亦定會深好多咯。
2: 余振聲話：國際期貨嘅發展要視乎中美息差嘅表現，目前內地嘅息口仍然低於2厘，而市場正係密切關注美國聯儲局今年會唔會加息，令到唔少基金經理同埋國際投資者卻步。不過佢話，當美國通脹水平回落，聯儲局重新減息，而內地嘅消費力回復，帶動通脹回升，兩地嘅息差有望再次收窄，相信會成為國債期貨產品嘅催化劑。若果配合推出更長年期嘅產品，將會推動業界配置更多嘅資源同埋人手。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3,768点，跌156点，总成交今日有3,486亿1,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3,794点，升33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1元六跌咗0.2元 ，XLE 南方海力士187.65元升26.65元，腾讯433元跌7.2元，中芯国际78.9元升2.4元，长飞光纤光缆286元升68.2元，智普2410元升316元，阿里巴巴102.9元跌咗2元。建滔集团141.1元升14.5元，南方恒生科技4.46.64元跌咗4.8元，建滔色层板91.95元升咗1元。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中国宏光、丰银和控股、白金生命科学、匡文基、东江环保。今日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红盛昌资源、亦飞科技、金威医疗、Pacific Legend、金石资本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咗3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港金报39,1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8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8.58美元，卖出4,209.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18，冇起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长青桥桥面。另外，将军澳环保大道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大家经过。

0: 就请小心啦。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另外，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渡船街的快线咧，而家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庙街。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永光书院；狮隧沙田入口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临时街停车场都是车多，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马仔坑道回旋处都是比较车多，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的车龙而家去到狮隧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德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德道；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康德道；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的车龙而家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达村的车龙就去到奥运站。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的车龙排到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门居；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石岗菜站的车龙分别排到去芝麻岭同埋锦庆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同埋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3: 我知道6月24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2: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我们中午的时候呢讲过很多关于股市方面，股市呢其实呢讲讲现在都六月的了，大家同埋紧半年结果，其实呢港股今年上半年都是麻麻地的，但是呢另一个市场，另一个资产市场呢，楼市今年上半年就好劲了，甚至话呢原来升由低位升下了成11个月，累计都一成几的了，再咁升落去咪好快破顶呢，咁嚟紧譬如特别政府嗰啲所谓嘅成嗰啲个交易经费嗰啲成本啊，各方面嘅咩税咩辣椒，会唔会因为升咁急嘅又要出翻嚟咧？好，我想揾嚟咧就系中原集团创始人啊萧永清同我哋即系分析下嘅。先生你好，先生。
6: Hey, 大家好。
5: 嗱，几样嘢先讲啦。年初嘅时候咧，咁快讲半年嘅。年初嘅时候咧，个个都话今年会好景嘅。咁今年个好景嘅方面，大部分啲股啊，即系发展商啦，或者各方面嘅睇法咧，3-5% 啦。
6: 系。
5: 你嗰时话起码都十几啊嘛，10-15。
6: 我起话有15。如果乐观啲，去到20都有机会。
5: 嗱，而家就系即系上半年，真系好似都10，有冇10啊？
6: 上半年啱啱10点几啦，就已经。

0: 有一成啦嘛，咁如果下半年都系咁样升法咧，就20% 嘅机会都有嘅。
1: 但系咧，我想讲咧，上年个低位啫，五月我个低位计嘅话咧，好、多朋友话其实都15噶啦，已经。
0: 差唔多15啊，有15噶啦。
1: 嗱。香港的楼市咧系2022年嗰转咧，就是、暴力加息跌咗落去，跌咗3年嘅，即系2023、2024、2025先五月先到见到底嘅。
0: 2023、2024
1: 啊，2023、2024冇错。跟住好似系跌咗30%嘅，
0: 咁跌咗30%啦，30%松啲啦。
1: 假如由低位上到15%嘅话，咁再升咗17%，咪要破顶？
0: 系啊，如果你由嗰个70%或者。升就唔使再升30%嘅，
1: 唔使唔使，
0: 要升多超过30%，因为你基数细咗嘛。
1: 系啦，咁、正因为咁嘅话咧，咁各方面咧突然间即系升梗系好啦，个量又好啦，咁所以基本上咧咁啊量价齐升啦。但系咧，即系啲跟住想上车嘅朋友就开始有啲哎呀错过咗添，错过咗啦，跟住开始你知嗱，咁啊从来都系咁嘅，楼市跌嘅时候系冇人话。我想想先看定啲先，都升嘅时候啦，系咪真系升噶？跟住5%，即系再睇定先。
0: 因为年初嘅时候都仲有人睇跌嘅、
1: 啊，
0: 即使今日我都见有人话会插水嘅，仲会
1: 吓、啊、真系会插水？
0: 系话啫，咁以而家嘅交投量啊，咁即系楼价升咧，系如果有交投作支持咧。应该唔系虚火嚟嘅、如果得三两个成交，就话有人喺后面做马啫。而家最近呢两个月咧，其实交投系去到差唔多，即系有成个市场一个月有成7000-8000宗交易嘅。
1: 哇！
0: 一手市场都2000宗啦。
1: 系啦，咁嗱，所以问题
0: 一手住宅都2000宗。
1: 我即系想计条数咧，累计升咗11个月，跟住又要10%+嘅升幅。咁其实咧喺政府嗱，其实咧我哋都不停即系问上官员咧，咁话喂担唔担心啊？咁升幅咗就成日都话短炒王嚟嘅。
0: 应该。
1: 咁跟住话系咪啲又要加班啦先？
0: 其实而家升翻啲咧，吓、对社会。唔係淨得負面作用，亦都有正面作用嘅。一個咧就係、是、之前好負資產越嚟越多嘛，咁而家最近樓價升咗，負資產自然少咗啦。
1: 係啊，
0: 咁同埋嗰個財富效應啊，令到啲人願意消費啲噶嘛，
1: 係
0: 啊，即係覺得自己嘅身家啊翻翻嚟咯，咁使錢啊、投資啊都會放手啲啦。咁加上其实市唔好嘅时候，政府卖地都卖唔出，
1: 系呢边
0: 卖唔出，你又
1: 出到啦，卖到啦，
0: 解决到问题咧吓，即系所以而家咧就卖到地啦，财政预算又好啲啦，即系个政府嘅财政收入又会好啲啦。咁我相信政府就唔系话喺呢个时候又会出手去揿楼价，因为佢都仲系。喺个低位反弹嘅时候，因为你原本可能跌突咗个反弹咪会急啲咯。当佢弹翻咁上下个价钱，去翻合理啲嘅水平嘅时候，佢就唔使追落后啦嘛。咁我相信唔可能长期半年升一成嘅，呢个系特殊嘅情况先升咁多嘅啫。升到呢个水平咧，我相信开始有啲人会。抗拒啦，覺得個價錢升得太急啦，同埋亦都你每升一級咧，都會令到有一批人買唔得起噶嘛。
1: 係啦，
0: 咁所以最好就喺處等人哋上下車先啦，唔使咁快開出自
1: 己。但係又去翻啦，同你啲業界傾嘅話咧，都突然間嗱，一日低位上咗嚟1.5%咁上下啦，但係佢發現咧，大家就話揾個理由啦，好多因素嘅係咪咁？但係另一數就話喂。嗰啲用普通話拼音嘅買家多咗，我記得年初嘅時候咧都唔知10%+啫嘛，而家好似20%，甚至都話嚟緊可能下半年30%添。咁大家話：哇，佢會唔會真係搶貴曬我哋啲樓先？
0: 咁而家普通話拼音嗰啲咧都未必一定係大陸人嘅，而且大陸人之中我哋而家有搶緊人才啊嘛，嚇入邊亦都有啲高才啊、優才啊。咁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咧，就唔應該去排斥外來人嘅。如果唔係，我哋就匯聚唔到人才噶嘛。所以我自己覺得咧。

0: 政府唔係唔要留意，但市民亦都唔需要變成一種排外嘅心態，咁香港其實大部分人都是外來的啦，本地新界人有丁屋那些佔很少的嘛，最多有些是第二代，就不是一定啱啱先嚟，咁所以而家所謂普通話拼音那些啊，我那個都是普通話拼音，我在香港
1: 是你個姓
0: 係
1: 冇錯，
0: 都是以前。
1: 但你香港出世嘅喎，
0: 我不是香港出世，但我嚟了香港七十幾年啦。咁好多即係未必一定是大陸人咯。
1: 係
0: 咁我自己估計咧就是大概成零。兩成啦，就遠遠未到三成嘅。如果純粹真係要睇 passport 咧，就少好多嘅。
1: 好，咁啊，咁但係始終覺得個市旺咗都好事咧。喂，咁我去翻呢樣嘢，投資客，即係我哋講西餅客。嗱，同我買半打一定係投資客啦，係咪？呢度都多咗喎。
0: 其實咧就發展商如果識做嘅咧，就應該唔好照顧咁多投資客嘅。因為你買超過一間嘅，一定唔係自住啦。咁而家物業咧，如果係用嚟解決民生問題咧，政府就一定支持嘅。但如果你話乜買嚟嗰啲人唔係住嘅，分分鐘係
1: 炒
0: 嘅，或者收租嘅，收租其實都唔錯得曬嘅。如果你唔係住嘅，就唔俾佢買咧。咁邊個買樓出租俾人咧？
1: 冇錯冇錯，
0: 香港都有啲人係想租樓住，唔一定想買樓住。咁要有人去買樓出租，佢先可以租樓住噶嘛。咁但係優先次序嚟講咧，都係應該俾買嚟自住嘅人先一步，咁可能合理啲咯。
1: 咁又去翻講真點解可以出現半打半打西餅客咧？因為通常都係一手先咁嘅啫。咁我都同好多嘅發展商傾過啦。咁啊，過去呢兩年咧，佢哋不停要即係去貨啦，仲有就係要即係套現之後減債啦。佢話都差唔多噶啦，已經係。咁啊，去翻頭先講咯。咁嗱，佢哋可以已經提價噶咯。咁提價過程裏邊，梗係用翻頭先講話，喂，你咪自住先，自住先俾你先。總之啊，咁即係唔歡迎嗰啲咩半打半打嗰啲先。
0: 半打半打应该发展商家人欢迎啦，卖快啲。但系而家咧就有啲可能系优先比买得多嘅。你买一间咧就等人哋买得多嗰啲买完先到你。咁嗰啲唔知买得多嗰啲叫咩 A 组啊 B 组啊咁有时 A 组买完 B 组都冇剩咁滞啦，剩翻三两间都冇得拣。咁我觉得就一种你就唔好分买几多啦，抽到边个先就边个抽。特别优先咧，我遇到啲客即系投诉嘅都好多，即系佢有时候啊，先生跟你公司买。哇！跟咗兩次都買唔到，
1: 買唔到。
0: 咁我話即係呢個咧就即係唔係就係我哋可以
1: 控制到嘅、
0: 我哋都係一個要抽籤啦，另外發展商佢喺嘅銷售上有佢嘅計劃啦，咁但我同意係應該俾用家優先嘅。
1: 系，咁跟住講下短炒鑊嚟嗰啲咯。嗱，開頭嗰陣時，大家話佢當係啲即係魔貨嘢，係潤滑劑啦。喂，
0: 而家都唔俾魔貨噶，要入咗火先至賣得噶。
1: 但我唔係我講嗰啲流化梗係唔得啦。但係問題咧，短炒好多時候啲二手嗰啲啦。
0: 二手而家有一啲咧就係俾曬錢，咁佢有啲印花税唔多噶嘛，咁佢即係。一手佢都可以俾曬錢入咗火先至賣嘅，咁呢啲即係樓價，因為最近都升咗成成幾啦，咁你即係變咗個利潤咧，都會吸引到投資者入嚟。
1: 即係啲短炒鑊嚟多咗，咁會唔會講真？次次都即係我哋媒體又中意啊，又短炒鑊嚟啦，咁對政府會有啲壓力先。
0: 如果從社會角度嚟講咧，就短炒获利同埋长住蚀本 嚇之間點樣選擇呢？嚇、啊、誒，即係如果你話哇，好多人住咗三五年，賣出嚟都仲要蝕、啊，
1: 嗯，
0: 咁啊，社會都可能嗰個情緒都唔係咁舒服嘅嚇，咁、啊、誒、最好就係、是、誒、平平穩穩，誒、趨勢明顯向上，但係步伐相對緩慢，咁咧就誒。大家皆大歡喜，但呢個市場唔係我哋想點啊點啦。
1: 係
0: 係。市場入都係有時升過龍，有時跌過龍。咁之前跌過龍啦，而家咪變咗又出現升得快咗啲嘅情況咯。
1: 好，咁再去翻啲，即係講緊最初好多人想就問呢個就係、是，我真係想上車喎，但我錯過咗最低位嗰下喎，而家上嚟冇咗升咗15% 嘅咯喎，咁佢策略應該點先？
0: 你話升翻十零個 percent， 但係比高位啊，都仲係低成16-17% 嘅。咁、
1: 嗯、
0: 所以你同高位比，其實你都已經比有一批人買平咗，差唔多成半兩成嘅都。
1: 嗯。
0: 咁、嗯、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樓市嘅特點咧，就周期性明好明顯嘅、嗯，一轉勢咧，佢係。有一段程去衝嘅、
1: 嗯
0: 啊，所以就應該係未升完嘅。

0: 所以而家咧係遲咗少少，但係都未算太遲嚇、啊。你可以穩陣啲等佢調整下先至買嚇、啊，因為你升突咗，可能有時都會回落少少，但係你都唔好期望太多嚇、啊。即係如果佢跌翻3-5%，你都要把握機會入市噶啦。
1: 係，
0: 你好難期望佢跌翻去即係舊年年初嘅低位
1: 嘅。唔好意思，跌翻個位佢就唔會入噶啦，佢哋會。唔係，因為正常，因為通常啊，有咗嚟過。
0: 所以你喺市場上所做嘅每一個決定咧，都係有一定嘅風險嘅。你話啊，我唔冒呢個風險，我唔決定住。唔決定都有風險噶嘛，即係前一輪唔決定，而家咪可能要買貴咯。
1: 理解，喂，我再講啦。當然啊，而家我哋公私營房屋方面咧，都係開始努力緊發展緊啦。公營房屋方面咧，聽話最近嗰啲咩輪候嘅時間短咗好多咯。咁排緊嗰啲公屋朋友咪應該可以輕鬆啲啊？定點先？
0: 短咗好多，我印象中都唔短嘅，
1: 都要4年幾
0: 嚇。咁變咗咧，當然啦，最好就係、是。翻去以前2-3年咁就有个间最好啦，但系而家所谓短咗都因为起咗啲间破房啊嗰啲，唔系叫
1: 唔系
0: 嗰啲叫做
1: 中转房嗰只，
0: 中转房啊，吓、啊、即系变咗咧就令到有一批人可以
1: 简约公屋嗰只啊嘛，
0: 简约公屋咯，
1: 系啦。咁所以我都覺得基本上咧，其實我哋樓市嗰個嘅組成部分咧，都越嚟越豐富噶啦。
0: 即係而家政府應該諗緊究竟資助房屋嘅比例，應該去到咩水平、啊、有一個時期高嘅時候73分啊嘛，70%係資助房屋噶嘛。但就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咧，其實應該係。越嚟越多人靠自己的能力去改善居住环境，就不是等政府去照顾的嘛。即是越多人靠自己呢，应该大家的居住环境会改善得快啲。靠政府呢，你就要成个社会一起去改善，其实是没有靠自己那么快的。
1: 好啊，今天唔该晒啊，中原集团创始人啊萧永清上嚟同我讲咗，最近楼价升了11个月都1成幾嘅升幅，咁嚟緊會點樣走嘅？喂，唔該曬，先生。
0: 好，拜
1: 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0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3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时表示，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亦说，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3日再拘捕多6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话，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及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人在案发后潜逃内地，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接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被扣查，另有2名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英国首相斯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斯纪贤说，工党正在讨论

0: 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施纪贤又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他说选出的继任者之后将继续担任首相，他说选出继任者之前将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涉，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美国与伊朗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双方宣布达成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及卡塔尔等的斡船努力，希望伊朗和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双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通菜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和宜合道去青山公路葵涌段方向近住梨木道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慢车少少。而将军澳环保大道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而较早前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渡船街快线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一带仍然是车多。另外较早前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的坏车，同埋较早前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的坏车都是已经清一场，两边的交通都是回复正常。之后转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龙尾怡安阁。西九龙走廊去荃湾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西九龙政府合署。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定富街，观塘道去旺角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沿住观塘绕道去到海滨汇，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红十字会总部一段都系车多。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的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排到去龙日村，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石岗菜站一段车多，车龙分别去到芝麻岭同埋东汇路。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沥源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 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依托米纸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中环街市是少数战前建成的室内街市，1842年由华人在皇后大道中开设广州市场，其后改名做中环街市。经历两次重建，现存的第四代建筑在1939年落成。街市在2003年停运，活化之后在2021年重开，成为了集餐饮、购物和文化体验于一身的空间。中环街市联同活现香港举办导赏团，希望参加者可以了解它的历史和建筑特色。
12: 由地下开始啦，去欣赏保育下来的水磨石楼梯，它记录了几十年前啲商贩搬运货物的方式啦，同埋以前一啲嘅建筑智慧，然后就会再带大家上二楼介绍活化咗之后全新嘅空间啦，同埋每一个场地嘅用途。咁而喺途中都有几个重点嘅区域，好似一啲昔日嘅鱼档啦、肉档啦，同埋以前嘅卸货区，都会同大家分享一啲珍贵嘅历史相啦，同埋一啲民间小故事嘅。
11: 导赏员吴佩仪仲话：希望参加者带走的不只是历史资料，而是感受到中环街市怎样因为人的生活而充满温度。
12: 活化不是将一些旧的事物全部搬走铲走，而是怎样去保留一些集体回忆的同时，亦都将它融入了在这个现代的城市中。希望大家离开了之后都会开始留意身边一些旧的建筑，而这种对社区连结和好奇心就是我们导赏员最想送给大家的礼物。
11: 详情请浏览中环街市 Facebook 专页。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4: 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啦，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点20分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依然都是一个非常之热的晚上时候啊。系啦，寻日是夏至的节气啊嘛。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喺呢几日咧都感受到呢一个咧气温啊，伴随住我哋啊。 陳律師正咧，朝頭早嘅時候咧，我都。

经系好早出发去跑步噶啦。跑跑下见到咧，沿途有一啲个温度计啊，哇，个气温咁高嘅，即刻揾下地方啊，补下水啊，遮下阴啊，咁样。系啊，所以无论呢一排啦，如果你会系喺户外工作又好，喺户外活动都好，或者间唔中落街去买下餸啊，去饮茶都好啦，都真系要做好好多唔同嘅准备功夫啊！有啲朋友会带把太阳遮仔啦，带多支水啦，带条毛巾仔啦，又或者可能咧，好似我咁样咧，带把风扇仔出街嘅。千祈唔好睇小嗰把风扇仔啊！嗰啲电风扇咧，其实咧有阵时吹阵风过嚟咧，都真系令人咧刹那间系舒服翻少少噶。好啦，星期一嘅晚上时候，悠闲安多芬。今日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系香港嘅小岛啊。唔知道你有冇数过咧，成个香港嘅范围里面咧，总共有几多个大大细细嘅岛呢？嗱，根据呢个数字统计咧，哇，犀利啊，有成263个岛聚啊！除咗话我哋好熟悉嘅香港岛啦，另外仲有好多嘅离岛，即系尤其是咧一到放假时候，好多朋友就好中意特登坐船去到呢啲离岛地方去旅游啦，大屿山啊、长洲啊、平洲啊等等等等，诶，仲有我好喜欢嘅南丫岛啊，系啊，我知仲有好多好多噶。以前细个咧，对于岛啊呢啲小岛嘅个印象咧，就记翻起以前课本里面咧，老师成日有提醒我哋一句说话，就关于香港岛嘅。佢就话香港岛四面环海啊。咁当然啦，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就企喺就算企岸边啊，你见到前面咧就系海啦。咁但系而家科技咁先进啦。如果可以有部航拍机啦，喺高空俯瞰嘅时候咧，你就正正见到成个香港岛咧，四周围都系水嚟嘅。以前细个嘅时候咧，亦都经常有机会咧去到大屿山。啊，虽然而家大屿山咧已经系有路咧，就可以驳过去即系九龙啊呢啲唔同嘅地方啦。所以我哋而家要搭飞机嘅时候咧，坐车就可以去到机场啦。但系其实喺香港嘅唔同嘅岛聚咧，都有各有特色嘅噃。兼且咧，原来咧都有好多嘅地方好适合我哋咧放假时候去玩下啦，又或者去了解多啲每一个岛一啲特色嘅噃。今日我哋嘅主题香港的小岛，同大家发掘一下喺香港各个唔同嘅岛聚嘅一啲冷知识啦，又或者去到唔同嘅岛上面嘅时候，有啲乜嘢咁特别嘅地方可以让到我哋吸引咁多嘅游客去到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分享一下你喜欢嘅岛，你去过的岛，又或者你好想好想去的一个小岛是哪一岛呢？以下下来这个会不会就是其中一个呢？

南丫岛的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南丫岛呢？又或者你会不会就是南丫岛的居民呢？刚刚送上的这一首歌《南丫岛的故事》，唱歌的两位朋友包括有龙影霞和新尼哥哥，即是黄宇新的。刚才讲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又会想起以前小的时候，很经常都会有机会跟家人一起去到南丫岛那里的。譬如说去那里走下山，去到呢一个海滩嗰度啦，咁亦都咧试过咧就成家人啊，成个家族嘅人啊，连埋我啲阿叔啊、姑姐啊等等咧，一齐咧慢慢行到去海滩嗰度啊。是啊，的而且确啊，以前咧嘅认知咧就话啦，要去搭船去呢啲嘅离岛就梗系去中环嗰度啦。咁但系有一啲嘅离岛咧，其实唔系净系中环嗰个码头先至有船去到噶。例如好似南丫岛咁样啦，有啲朋友可能就会选择喺香港仔嗰边搭嗰啲船仔嗰啲街道咧，就去到榕树湾嗰边啊咁样嘅。无论系搭边种船都好啦，我都觉得啊，可以去到离岛嗰度去放下假啦，或者喺譬如自己休息一下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一个几舒服嘅过程嚟噶。尤其是当你搭住船嘅时候，吹住海风咧，都真系另有一番风味嘅。好啦，喺呢个时候亦都要提提大家关于天气状况啦噃。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刚才嘅7:20是取消了的。重复多一次，就是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20是取消了的。不过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的。刚才讲到一上到岛上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被自己可以休息一下这样。可能就正正因为去到每个不同的离岛的时候，就仿佛去到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啊。

温拿的这一首歌叫做《小岛梦》。香港真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岛屿，有些就真的很大个啦，就譬如说好像香港岛啊，或者是大屿山那么大个啦，大到呢可以容纳主题乐园啊，可以容纳一个机场啊这样。咁当然呢亦都有好多很有特色的岛，亦都吸引不少的朋友呢，一到放假的时候呢就会特登搭船呢去到这些地方啦。虽则话呢啊去到这些离岛啊是好玩的，不过又要搭船，有阵时呢搭45分钟啊，有阵时要搭一个钟头啊。但是可能正正就是有这一程船，令到我们上到去这岛上面的时候呢，特别觉得好像去了一个另一个地方，另一个让到我们可以放松一下身心的地方的。其中一个好吸引到朋友，就是很多朋友会在放假的时候去的话，可能说是长洲啦。一讲到长洲，除了有我们每年一度有太平清照啦，又或者抢包山活动之外呢，就算你话平时啦，唔係话特别节日啦，去到呢个地方嘅时候呢，我都觉得係有好多嘅风景可以让到我哋参观嘅噃。我细个嘅时候呢，记得去长洲呢，就我有啲父母啊，或者我啲长辈啊，就会带我哋去这个张宝仔洞那里啊，怎样都要去一次，是不是啊？是啊，一个小小的洞穴那里。那相传就说呢，以前呢有个海盗张宝仔就将一些的他劫回来的这个宝藏就收埋在这个地方里面啦。那么于是吸引了很多人呢就走入去这个洞穴里面，看看会不会这么好彩啊，张宝仔呢就没带走晒啲宝藏啦。那当然呢亦都有人说呢，其实这个只不过是传闻来的，但是的而且确一个小小的这个小洞穴呢，就吸引有不少的人特登由码头那里行过去，然后呢就特登就摄入去这个张宝仔洞里面，再在另一边呢就走回出来的。其实张宝仔洞呢是长洲的其中一个特色的地点啦。除此之外呢，原来长洲亦都有一些很有特色的东西的。

亦都系咧一个古迹嚟嘅，一个法定古迹嚟嘅，就系一个咧叫做长洲石啊，就喺1970年嘅时候被发现。嗱，呢一嚿石咧好得意噶，佢上面咧就纹咗啲好得意嘅符号啦，望落去有一啲似一啲嘅古代啲象形文字啊咁样嘅。咁咧就推断起嚟咧就话咧，原来长洲呢一个地方啊，其实好耐之前已经开始有人到过呢一个地方噶啦。几耐之前啦、啊？咁啊曾经有一啲嘅讲法系话，3000年前就已经曾经有人咧去到呢一个地方噶啦。咁而亦都有听众咧喺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里面有提到啦，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咧有去过长洲呢一个地方去考察，亦都知道咧原来长洲呢个地方咧本身咧就系呢个连岛沙洲嚟嘅，即系话原先系两个岛啦，然之后中间系因为有啲海浪将四周围嘅海沙带到去嗰度，将两个岛连埋一齐，咁所以如果你喺地图上面望落去长洲城嘅形状，似唔似一个哑铃呢？系啊，就是、因为佢呢一个嘅形成嘅原因，咁所以咧，让到长洲嘅地形咧就好似个哑铃一样啦。所以话咧，如果你逐个逐个香港嘅小岛研究嘅话，你会发觉每一个小岛都有佢独有嘅故事，真系非常之有趣噶。

0: 陈美玲的香港香港，将时间带到嚟晚上的7:31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20是取消了的。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在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回到来继续会有今日的休闲安多芬。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

0: 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2: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熱警告在晚上的7:20是取消了的。現時室外氣温是攝氏31度，相對濕度75%。嗱，講到香港的小島啦。咁啊，如果你话最大嘅系边个岛啊，我相信你都会知道嘅，就系大屿山啦。总面积咧有成147平方公里啊！嗱，数字上好大好大，系咪啊？其实我哋概念上亦都系好知道嘅，尤其是如果我哋有机会去机场啦，又或者你去过梅窝啊等等嘅地方嘅话咧，其实你都知道南丫岛啊，唔系应该话大屿山都真系好大噶。咁调翻转头啦，咁你知唔知喺香港最细嘅岛系边一个呢？以前细个嘅时候咧，通常咧啲同学仔之间咧会互相问呢个 IQ 题噶嘛，然之后咧经常就会问啦，你知唔知道最细嘅岛系边个啊？当你好认真咁样喺度谂紧，或者攞个地图出嚟望一望边个岛系最细嘅时候，你个同学就会话俾你听，哈、啊，其实系安全岛啊！系咧，过马路嘅时候咧，喺马路喺几条马路车行车线中间有阵时会有啲安全岛嘅咧。咁当然咧，呢一个咧就系一个所谓小朋友好中意玩嘅呢个 IQ 题啦。咁但系如果你喺地图上面，如果真系好认真咁去揾啊，香港最细嘅岛系边度咧？哇，犀利啦！我呢样嘢咧唔系喺地图上面揾出嚟嘅，因为我相信喺地图上面都未必有标示出嚟啊。而系咧，我系睇呢篇报道有提过一样嘢噶。如果你有经过九龙湾。

有个名叫做九龙石啊。同埋呢一塊九龙石呢，如果係潮涨嘅时候呢，我哋都未必有机会望得到佢啦。要是水位降低的时候才会有机会见到这一块这么特别的九龙石、啊。那你会说吓这么小啊，真的有几小啊。有些报道又形容到呢，它的面积小到只是能够容纳一个人的啫。原来呢，过往呢一块的九龙石呢就曾经被标示成为一块潮石来的。咁但係后来呢就有一份嘅海图啊，即係係海上嘅地图啊，就画出咗呢一块呢就叫做九龙石，係一个岛聚嚟嘅。嘩，都真係犀利喎。即係估唔到呢，原来香港呢有一啲咁細嘅一个石，可以话係一块孤岛嚟嘅。咁兼且呢上面呢亦都有一个嘅标示喺度啦，咁让附近会经过佢嘅船隻呢都会有留意。意到呢一度呢係有一塊突咗出嚟嘅孤島嘅，咁所以呢啲船經過嘅時候呢就一定要好小心啦。所以話呢都係頭先嗰句啦，如果我哋留意多啲香港嘅各種嘅唔同嘅新聞，我哋會發覺香港真係好有趣㗎。

送上有这一首歌，唱歌的这一队乐队叫做小岛乐队，有这一首歌是1985年的作品《小岛传说》。讲到岛呢，即是香港的各种不同的小岛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曾经有去过一些要搭船去到的岛的，譬如说其中一个呢，这个我都去过，就是蒲台岛啦。其实呢，施政呢对于这些的离岛呢的名呢成日会捞乱的。即是呢，譬如说如果你问我，你有没有去过塔门啦，有没有去过蒲台岛啊，咁样我就话俾你听，哎呀我都唔记得我有没有去过这个岛喎。不过呢，蒲台岛我就好记得啦。我都曾经呢试过读书嘅时候呢，同啲同学一起呢特登搭船去嗰度睇㗎。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蒲台岛其中一样最出名呢，就係岛上面好多千奇百怪嘅一啲嘅岩石㗎嘛。即係譬如话呢，呢嚿石呢望落去呢就好似呢个手合十嘅手指咁样啊。咁另外呢嚿石呢望落去又似乜嘢动物啊咁样㗎噃。冇错啊，的而且确呢，如果有机会去到啲呢相对嚟讲比较少人啦，又或者係少啲铺头啊，少啲民居嘅地方嘅呢啲嘅离岛嘅话呢，咁就有比较多时间让到我哋可以欣赏嗰个岛上面一啲嘅天然嘅风光嘅。无论係岛上面嘅石又好啦，佢啲树嘅形状啦，又或者可能嗰度嘅草地可以让到我哋呢啊喺草地上面奔跑嘅话，其实都是一个几开心，亦都是一个几舒服的一个休息的状态的。当然以前小的时候呢，因为有一段时间都经常会去离岛的。但同时间我亦都是一个很容易晕船浪的人的。所以呢，如果一遇到一些就算一号风球都好啦，一讲到搭船的话呢，我是有少少怕怕的。当然啦，上到岸上面，咁就唔惊啦。

邝美云的《小岛风云》。剛才也看到我們五台之友面書專業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的留言，似乎很多朋友對於很多香港的小島都情有獨鍾，包括有去過塔門，哇，兼且有介紹到塔門，哇，那裡有一道地方就可以吃到很出名的海膽炒飯，咦，後來還看到還有炸墨魚丸，而且確塔門也是近年有很多很多朋友有咧会好喜欢去嘅地方嚟嘅，点解我会知道？除咗因为咧有时新闻咧都会有提到啊，周末周日嘅时候咧，边个离岛啊，又或者边个旅游地方特别多人之外，另外咧，因为如果要去塔门嘅话，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由马料水码头嗰度搭船过去噶嘛。有阵时司政咧喺礼拜日咧跑步嘅时候经过呢个码头咧，就真系见到好多人咧会喺嗰度排队准备上船噶，不过我自己就未去过那度嘅。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好想试下去啊。另外咧，亦都有听众就提到咧，就话啊，以前咧佢咧就会好中意咧去一个地方叫鸭洲嘅，不过咧就要申请呢个禁区纸嘅。佢话诶，唔知而家仲需唔需要咧咁样？头先咧我上网咧搜寻过啦，而家咧应该都仲需要嘅，不过而家又方便好多啦。咁因为咧可以喺网上面。就透过网上申请的方法就拿到一个二维码，就用这个二维码就去到这个鸭洲那里的。当然详情大家可以就找回相关的资料，就申请回一些相关的牌照等等各样东西。另外也有听众介绍到，司政还有一个地方叫桥咀岛，是啊，以前小的时候都经常会听到这个地方的，是啊，在西贡那里就可以搭船过去的嘛。不过呢我同样都是未去过这个地方的。始终呢我觉得呢，即如果我是一个容易即晕船浪的人呢，如果要去离岛的话呢，都真的呢要看埋天气预报才知道哪日适不适宜呢坐船去这些离岛那里玩一玩的。但的而且确上到呢啲小岛上面嘅时候，真系有一种好宜人嘅感觉。尤其是闻一啖海风，哇！呢种海水嘅味道，好好闻㗎。

欣妮姐姐的这一首歌《东方之珠》，将时间带到你晚上的7:53了。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20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在这个时候送上有今日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北欧式健步行上集。上几个星期同大家分享过健步行对身体的帮助和要注意的事项，不知道你有没有开始动起来呢？定是会担心自己应付不到啊？近年一项源自芬兰的健走运动越来越引起香港人的注意，这一项就是北欧式健步行，使用两支专用的健步杖，辅助全身行路的有氧运动，望落去好像滑雪一样，是不是很想了解多一点呢？北欧式健步行源自芬兰的滑雪训练，当地人在冬天流行滑雪，但是去到夏天没有雪地的时候，他们就会利用滑雪手杖在平地上做步行练习，动作和滑雪相似，逐渐演变落来，北欧式健步行就成为一种运动模式。它的原理是在双脚步行以外，配合双手握杖和大幅度的摆动，例如当右脚向前提起的时候，左手也同时握掌向前提起并用力撑地，用这个方法带动身体向前踏出下一步，运动量属中等程度。透过双手规律的举动和摆动，能够帮助启动全身 90% 以上的肌肉，比起一般走路会燃烧多 30-50% 的卡路里，同时大幅减轻膝盖和下肢的冲击。虽然北欧式健步行所燃烧的卡路里没有其他更剧烈的运动方式多，例如跑步，但是它是一个几好的低力度运动选择，亦都可以当是一种提高日常走路益处的方式。除了刚才所讲的好处之外，还有其他对身体的帮助的，下个礼拜再讲。

杰伦嘅呢一首歌叫做《说好的幸福》呢。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嘅八点钟噶啦噃，咁啊，思婷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听晚我哋喺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即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祝你有个愉快嘅晚上，听晚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的时候说，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亦说，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说，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

0: 交。陆启康话：而家系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嘅追责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够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个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的六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拉多六个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话，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四个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是被扣查。另外有两个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是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斯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的时候说，工党正是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欣然接受。他说所作的每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斯纪贤又说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魁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会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之前完成。如果出现多个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魁选举，相关程序将会确保新任工党党魁在议会9月复会之前产生。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北纬18.1度，东经126.2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再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将军澳环保大道有水管急收，将军澳环保大道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紧。咁另外喺红隧亦都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咁就系去九龙方向近住红隧嘅九龙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其他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主要出入啦，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锦田公路去荃湾。 湾方向啦，跟住石岗菜站嗰段仍然比较车多少少。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中环嘅杰志街系会有渠务工程，由稍后10点直至听朝6点，介乎摆花街至到嘉咸街全线要封闭，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啦。咁另外喺粉岭绕道啦，系会有道路工程，系由10点至到听朝嘅5点半，去石湖新村方向，位于龙跃头交汇处嘅地下行车道系要暂时封闭。咁去上水同埋粉岭北嘅受影响车辆，记得留意翻改道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亦都有水务处提你，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啦，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4: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8: 我是诗，
9: 我是歌，
8: 我们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9: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8: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9: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
10: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9: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又嚟到掌進課程詩情歌意嘅時間啦，繼續有我圈圈洪藝圈咧，同埋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講師温兆武老師一齊分享現代新詩啊！温老師你好，
1: 圈圈你好，大家好。
0: 嗱，詩情歌意咧，每一課介紹嘅每一首詩咧，背後都隱藏住一啲不為人知嘅故事啦。而每一首由詩去改編嘅歌咧，更加係將呢一個故事咧賦予第二生命啊！
1: 喺前幾集嘅節目裏邊咧，我哋同大家介紹咗唔少近代文學大師嘅經典作品。
0: 嗯、
1: 今日咧，我哋會帶大家翻到去1934年嘅春天。去听一首相信好多人都听过，甚至细细个就识得唱嘅经典校园歌曲嘅。
0: 哇，1934年计落咧，真系差唔多有接近100年嘅历史啊！温老师，我哋今日要介绍嘅究竟系边一首作品呢？
1: 嗱，我先读几句诗俾大家听下。
0: 好啊，
1: 大家可以揾下你哋嘅记忆，睇下有冇印象。嗱，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
0: 话呢几句咧，一出咧，我嘅画面就出晒嚟啦。呢首咧系咪叫做《梦里花落知多少》咧？我记得咧，台湾地区作家咧三毛就有一本书啦，个书名咧就系叫做《梦里花落知多少》啊。仲有琼瑶小说都用过呢一个名噶。
1: 圈圈，你嘅记性咧都几好。嗱，呢首嘅作品咧，的确系有《梦里花落知多少》嘅名，但呢一首诗嘅原名咧，其实叫做《本少》啊，系由民国时期被称为江南才子嘅卢潜创作嘅，后嚟咧就俾人咧谱成同名嘅歌曲，而今日我哋就一齐行入卢潜嘅文学世界。睇下呢位才子点样用最纯真嘅笔触写出一段咧，接近一个世纪嘅青梅竹马嘅回忆咧。
0: 嗱，讲到卢潜咧，坦白讲，现代人咧可能对徐志摩、闻一多或者系戴望舒呢啲诗人熟悉啲嘅，但系对卢潜呢一个名咧就比较陌生咯。温老师，要请你介绍一下佢啦，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呢？
1: 卢潜咧原名系叫郑新，字企野嘅。1905年咧，佢就喺江苏南京出世。佢个人咧真系不折不扣嘅传奇嚟嘅。咁当时啲人咧叫佢做江南才子，因为佢真系咧细细个就展现出咧好惊人嘅天赋。嗱、
0: 嗯，
1: 根据资料嘅记载咧，佢10岁咧就可以写文章。
0: 哇！
1: 到咗12、13岁咧，同龄啲男仔可能仲系玩紧泥沙，但佢已经咧开始系作诗啦、填词啦咁嘅。
0: 哇，天才儿童啊！我想翻起我10几岁嘅时候，都系懵懵懂懂，未知自己做紧乜嘢啊！10岁就可以写文章，12岁就可以作诗，真系咧天生食呢行文昌饭啊！
1: 嗱，不过呢位天才咧，喺佢17岁嗰年咧，人生系经历过一次啊，都几有趣嘅滑铁路嘅。嗱、
0: 嗯，
1: 1921年咧，佢就去投考国立东南大学国文系。
0: 嗯、
1: 国立东南大学咧就即系后嚟嘅国立中央大学，咁大家咧都预期咧佢实入到啦，
0: 系
1: 点知放榜嗰阵咧，佢竟然冇被录取喎！
0: 吓、啊，点会噶？佢作文咁叻，东南大学国文系竟然唔收佢？
1: 个原因都几搞笑嘅，因为佢中文咧虽然攞咗接近满分嘅超高分，
0: 嗯，
1: 但系佢嘅数学竟然系零分。
0: 竟然数学零分，这个故事呢其实好熟悉的，好像很多的年轻才子啊、大文豪咁呢都有类似的经历、哦、那他后来又怎样呢？
1: 学校的教授一看，觉得如果因为数学零分而放走一个这么有才华的文学奇才、啊、真的太可惜了。于是呢到了第二年，即是1922年呢，东南大学就决定破格录取他，以特别生的名义呢等他入读国文系、
0: 嗯、
1: 而正正就是这一年的秋天呢，对卢潜一生影响最深远的恩师曲学大师吴梅先生来到东南大学教书。
0: 吴梅又是哪个来的？
1: 吴梅就是近代很出名的曲学大家。卢潜一知道吴梅来教书呢，就决定跟吴梅专心钻研曲学，
0: 嗯、
1: 即系中国传统嗰啲圆曲啦、昆曲同埋散曲等等嘅。
0: 吴
1: 梅后嚟就讲过：如及门中，唐生归章之词，卢生企野之曲，王生驾吾之文，皆可传世行后。个意思就系话咧，佢门下三个最叻嘅学生，唐归章咧系擅长词，卢潜咧就擅长散曲， 王家吾呢就擅长文章，有呢三个学生呢他已经好自豪了。所以卢潜和唐圭章、王家吾呢在当时呢就被并称为吴梅门下三杰的。
0: 咁即是卢潜就以曲闻名啦，咁他除了写诗和写曲之外还做过什么呢？
1: 其实卢潜的一生呢都几短暂的。1951年呢他就在南京病逝，只是得46岁而已。但他做过的事呢留下的著述呢都几多下的。咁佢喺好多大學教過書啦，好似金陵大學啦、河南大學、暨南大學、四川大學、中央大學等等。佢又做過咧《中央日報》嘅主編啦，國民參政會嘅參議員啦，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嘅校長啦，南京市文獻委員會主任、南京通志館館長，哇，可以話係一身兼數職。文武相全嘅，
0: 真系好犀利啊！文人一向俾人哋嘅感觉咧，就比较清秀啦，唔算粗壮啦。但系我听人讲过，卢潜仲有一个好出名嘅特征，就系肥啊！
1: 你真系讲得冇错。嗱，当时阿谢冰莹咧就写过一篇文去形容阿卢潜嘅，佢话佢系一个胖胖的、圆圆的脸孔、浓黑的眉毛，嘴上有短短的胡须，穿着一身黑色的棉布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根黑色的手杖，看起来活像一个大老板。嗱，几乎个个见到啊卢潜嘅人咧，都会提到佢嘅肥啊。
0: 咁佢介唔介意咧？
1: 嗱，佢又一啲都唔介意。人哋叫佢胖子，佢当然系当花名啦。嗱，仲会哼哼两声做露丝笑，即系咧，好似白露丝咁缩起条颈笑，几可爱噶。嗱，佢嘅乐观开朗。又好鍾意食嘢同埋飲酒，所以呢佢先咁有福气囉。
0: 咁又真係几得意喎，不过佢成日笑面迎人又圆碌碌咁样，应该好得人鍾意㗎。佢嘅仕途系咪一直都一帆风顺嘅呢？
1: 嗱，卢潜睇起上嚟呢都几笑。

0: 潇洒，但生活咧有几艰难。嗱，喺1927年咧，佢仲读紧大学嘅时候，爸爸咧就过身，佢系长子啦，要养起成头家。上面佢有妈妈啦，下面有啲细佬妹啦，所以佢一路读书咧，一路喺中学咧系兼职教书。毕业之后咧仲夸张，试过一个星期里边咧，两日喺上海，两日就喺真如，两日咧就喺南京，一日咧喺火车上面。人哋就问佢。唔攰嘅咩？佢只系笑笑口，跟住胡须皱一皱，乜都冇讲。
1: 真系笑中有泪、哦，表面风光，但系背后辛酸啊！吓，
0: 所以佢嘅乐观咧就唔系冇经历嘅乐观，而系挨过苦之后嘅豁达。呢一种嘅性格咧，都反映喺佢嘅作品里边嘅天真啦、开朗啦，同埋豪爽，亦都冇嗰种咧无病呻吟嘅文人造作嘅。
1: 之前咧，我哋就介绍过唔同风格嘅诗人啦，好似有戴望舒啦嘅诗咧就比较浪漫嘅，而艾青咧就比较写实、感情真挚啲嘅。咁卢潜嘅文学风格又系点嘅咧？
0: 卢潜嘅文学风格最核心嘅特点咧，可以用四个字去概括，就系、是、新旧融合。嗱，虽然咧佢深受恩师吴梅嘅影响，喺传统嘅散曲方面咧精通到极致。甚至文坛咧都认为佢系走古典嘅路线嘅，但系卢潜咧同嗰啲保守嘅学者好唔同，佢对当时嘅新文学，即系新诗啦、新剧啦，系抱有一种咧非常浓厚嘅兴趣嘅，
1: 即系佢一只脚踏喺古典文学嘅深厚根基上面，另一只脚又跨入咗现代新文学嘅潮流里面。
0: 系啊，嗱，佢写新诗咧，同当时好多一味模仿西洋诗嘅现代诗人好唔同嘅，卢潜嘅新诗咧。风格咧系完全脱胎自中国旧诗词嘅，佢就唔系照搬外国嗰啲十四行诗啦，或者系意象派嘅诗，而系用最简单啦、最直白嘅现代语言，去承载中国传统诗词里边嗰种嘅含蓄啦、典雅嘅古典嘅韵味嘅。咁而1934年创作嘅呢一首《本事》咧。正正就是他这种新旧融合风格的代表作。
1: 哇，卢潜这个这么有本事的人呢，写了一首新旧融合风格的新诗《本事》，真是很厉害啊。但是为什么这首诗会叫做《本事》呢？
0: 嗱，好多人呢都以为本事呢就是指本领啊、能力啊咁嘅意思。
1: 是。
0: 其实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呢，本事呢通常是指当年的事啦、旧事啦，又或者是过去的事情的。例如我们讲一首诗的本事，就是指这一首诗背后发生的那个真实历史故事的。
1: 哦，咁即系话本事嘅意思就系回忆当年嘅往事，咁唔怪得成首诗听落去就有啲怀旧嘅色彩咁。
0: 冇错啦，嗱，卢潜系将呢一首诗咧收录咗喺佢嘅新诗集《春雨》入边，写嘅系一对细路仔，又或者可以话青梅竹马嘅两个小朋友，喺桃树下边咧一齐玩啦，一齐倾偈啦，同埋一齐笑，最后咧不知不觉咧系瞓着咗。咁发梦咧，仲见到花瓣飘落嘅情景啊！
1: 真系好纯真又美好嘅时光啊！嗰种两小无猜嘅感觉咧，而家谂起都觉得系好温暖噶。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首好多中国人都听过嘅诗先啦。
2: 本事，原诗。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作一首诗是心声，
3: 唱一段歌是情意。
2: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4: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3: 主持温兆武、吴艺轩。
1: 听完卢潜《本事》的朗读之后，又回来掌进课程诗情歌意的节目了。这首诗真的很简单，但是画面就很清楚。 一对细路青梅竹马喺桃树下倾偈，听住风声、鸟声，最后不知不觉咁瞓咗啦。呢个画面咧就好似一场梦境咁啊！
0: 嗱，成首诗咧得嗰六句，但系诗入边嘅意境咧真系好纯真嘅。
1: 嗱，
0: 第一句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开头呢两句咧，卢前系用咗好简单嘅对比去修饰，一个系爱谈天啦。一个是爱笑，简简单单十个字就将一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小路仔的性格互动活灵活现地写了出来。
1: 嗯、
0: 男仔可能是比较多东西讲调皮，女仔就安安静静地在那里笑。这一种纯真的快乐是完全没有成年人世界那种功利杂质在里面的。
1: 嗯、
0: 第三句，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这里是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就是桃树。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桃花、桃树其实往往是象征着青春、浪漫，甚至是一种生命最初的美好。第四句的风在林梢鸟在叫，就是一个听觉描写。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雀仔在枝头上面吱吱喳喳的叫声。这种声音其实不是很嘈吵，反而是通过这种以动衬静的手法，营造了一种是宁静、安逸和和谐的大自然的氛围。
1: 真的很有动感啊！我好像见到阳光透过树叶照落嚟咁咧，两个小朋友咧肩并肩咁坐喺桃花树下啦。咁最后两句又系点咧？
0: 嗱，最后嗰两句咧就系将成首诗嘅意境升华去到另一个层次。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两个人倾下偈，笑下，喺咁舒服嘅微风同埋鸟鸣声之中咧，不知不觉咁咧就瞓着咗。最后一句，梦里花落知多少，圈圈你一定知呢句系出自边度嘅，系咪？
1: 呢个我知道啊！读到呢句嘅时候咧，就不禁去联想到唐代诗人孟浩然嘅《春晓》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啊嘛。
0: 冇错啦，嗱，卢前喺呢一度咧非常巧妙咁咧化用咗孟浩然嘅古典诗句。但孟浩然写嘅系瞓醒之后，佢感叹寻晚风雨吹落咗好多花。但卢前所写嘅咧系一场梦，喺成年人嘅回忆里面咧，当年嘅童真咧就好似一场美梦。而随住岁月嘅流逝，当年桃花树下面嘅桃花落咗几多咧？时光又带走咗几多青春咧？嗱，呢一句典故嘅化用咧，就令到成首诗喺温馨回忆嘅同时，又多咗一层咧淡淡嘅对岁月无情嘅感伤同埋愁绪嘅。
1: 真系好厉害啊！用最浅白嘅字就可以写出最深厚嘅情感。
0: 仲有一点好有趣嘅历史细节可以同大家分享。其实本是原诗嘅第五句最初写嘅唔系睡着了，而系我们不知怎样困觉了。
1: 困觉这个好像是吴语方言，即是江浙一带上海话或者南京话里面的睡觉的意思。
0: 是啊，卢前是南京人，所以他将家乡的方言困觉写了入诗。不过后来这一首歌要推向全国，为了配合各地的演唱和普通话的规范化，大家觉得困觉这个词放在诗里面好像略嫌俗气了少少，不够雅致。于是后来就将它修改为更具普及性、更加有诗意的睡着了。同样原诗的梦里花儿知多少，后来也改为梦里花落知多少。这些修改令到这首诗更加规范，也更加容易跨越地域，引起全中国不同地方人的共鸣。
1: 温老师啊，呢首诗咁有画面啊，而题材又系写小朋友嘅美好时光，一定有好多人啊受呢首诗启发而作曲啦。咁呢首诗点样变成一首歌呢？
0: 嗱，喺1934年抗战嘅前夕咧，作曲家王志就为咗编写中国第一本音乐教材，就四出揾好嘅新诗去谱曲。咁佢一见到卢前嘅呢一首本诗，就爱不释手，即刻就为佢咧谱上个旋律啦。
1: 王志又系边个咧？听落佢好似好厉害。
0: 系啊，嗱，王志咧就系江苏嘅川沙人，佢去过美国留学，翻嚟之后咧就从事音乐教育同埋创作。 咁喺萧友梅嘅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咧就教作曲，仲做埋教务主任添。咁佢被誉为咧中国现代音乐之父，可惜地方。

0: 方咧就系佢34岁就过身，可以话英年早逝。
1: 唉，又系一个早逝嘅才子啊！
0: 系啊，嗱，但系佢留低嘅作品咧，影响都几深远嘅。佢为本时谱嘅曲咧，就用 C 大调，4/3拍，就好似万山步舞曲咁，旋律咧通俗而唱咧，整体嘅风格咧系充满诗意嘅。呢首歌之所以能够流传接近一个世纪，就是、因为咧佢精准咁咧捕捉咗人类共通嘅情感，就是、对童年纯真嘅怀念。无论你系少年人啦、中年人定系老人家，都会有共鸣嘅。
1: 呢首歌咧后来仲改过名，仲俾三毛、琼瑶佢哋引用过添。
0: 系啊，嗱，因为咧梦里花落知多少呢一句咧太出名啦，三毛咧就直接用嚟咧做佢一本书嘅书名。令到呢一首歌咧，又再次风靡咧华文嘅世界。
1: 嗯、
0: 就喺200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面咧，孙道林啦、秦怡啦、张瑞芳呢啲老一辈嘅艺术家咧，喺黄浦江上面咧就演唱过呢一首歌。
1: 嗯、
0: 到咗2024年12月咧，就喺缘起中国现代音乐奠基人声乐作品专场音乐会里边咧，就由回声少年合唱团咧又再次演绎过呢一首歌嘅。
1: 真系历久不衰啊！我仲听过一个故仔、哦，就话著名词作家阎肃啊，都系因为呢首歌而开始写歌词嘅、哦，系咪咧？
0: 系啊，嗱，阎肃个仔咧，阎宇，佢喺一本书入边咧就讲过，佢爸爸就系读咗本时嘅歌词，对呢一种嘅文艺形式咧产生兴趣，先至咧走上歌词创作嘅道路嘅。
1: 嗱、
0: 你可以睇下一首嘅小诗，可以影响咧咁多嘅词作家。真系几犀利嘅。
1: 1934年系抗战前夕啦，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噶。喺嗰个时代里边咧，本时唱出咗纯真同埋美好啦，反而系变成咗一种对和平宁静嘅渴望同埋呼唤。呢层意义咧更加深远啊！
0: 呢一首诗咧就唔单止系文学作品啊，仲系一个时代嘅见证。我哋今日讲本时咧。就唔单止系欣赏佢嘅文字同埋音乐，更加系透过佢可以去感受嗰个年代嘅人喺动荡之中咧，仍然系珍惜纯真啦，追求美好嘅心啦。
1: 听完温老师嘅介绍之后咧，我对卢前呢一个人咧更加系敬佩噶。佢唔单止系有才华啦，仲有担当，有风骨。
0: 系啊，嗱，所以我哋可以记住呢一位江南才子，佢用最简单嘅文字。写出最动人嘅童年回忆，王子咧就用最优美嘅旋律为呢一份嘅回忆咧系加上咗色彩。本事咧虽然得短短嘅六句，但系足以咧穿越时空，触动每一代人嘅心。
1: 今日咧嘅节目又差唔多啦，喺节目结束之前咧，我哋一齐嚟欣赏一下呢一首《本事》，等大家喺歌声入边咧都回味一下自己嘅童年啦。我哋下一课嘅诗情歌意再见啦，圈圈同埋温兆武老师喺度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成日都忘记咗微笑。其实快乐真系冇想象中咁复杂，可以系收工嘅时候见到日落，又或者耳边响起熟悉嘅旋律。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揾翻嘅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3: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2: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3: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2: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4: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5: 十二少，多谢你认得我。个收音机我用咗42年，而家还翻俾你，我唔再等啦。
6: 你还翻俾我，点样收听你最中意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日下昼1点开始嘅戏曲天地啊？如花，你以前最中意同我一齐听曲噶嘛？
5: 我而家识得上五台网站，又或者 RTHK Radio 应用程式收听节目，方便得嚟又清晰，唔使再用呢一部旧收音机，亦唔再留恋旧嘅人同事啦。
7: 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长进课程。解密秦朝，
8: 又嚟到星期一嘅晚上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解密秦朝》。今日有我黄好庭玫瑰，同埋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冯博士、又见到你啦！
9: 你好啊，玫瑰。
8: Hello，
9: 好开心继续倾呢个秦朝嘅兴亡史。
8: 系啦，嗱，我哋咧上回咧就提到咧，秦始皇嬴政咧就成功灭齐啦，哇！咁已经咧吞并咗六国啦。咁呢一场统一嘅战事咧，其实历时大概都有10年啦，就终结咗呢个诸侯割据嘅局面啦。咁其实咧，大家唔好以为即系好叻啦，完成咗统一之后咧，就一路永日啊。其实要管理一个大国咧，涉及好多人力物力啦。相信咧，对于秦王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
9: 嗱，其实你谂下，由一个好细嘅一个秦国，一下子膨胀咗 N 倍，那个版图可以去到东去到。

0: 辽东咧，即系去到朝鲜嗰边啦，向北又可以去到阴山，即系去到呢个内蒙古嗰边、嗯。向南咧，即系除咗可以打败咗呢个百越啊，咁即系话咧，佢征服埋广东嘅地区，甚至可以去到越南嗰一边咧。其实嗰个版图系咁大，
1: 系
0: 呢个喺中国历史上系第一次可以去到咁大嘅版图，改变咗成个中国历史嘅格局。

0: 係一個嶄新嘅挑戰。我首先問下你一啲比較輕鬆嘅課題先。你有睇過電影《尋秦記》嘅？
1: 有。
0: 你記唔記得秦始皇係著咩顏色嘅衫嘅？
1: 係唔係黑色啊？
0: 冇錯。你有冇覺得奇怪？點解？是黑色，点解咁黑嘅咧？你有冇留意到呢个问题？
1: 系、哦，因为如果咧，我谂啦，如果我系皇帝啊，我会着啲咩色咧？就金色啦，咁
0: 靓嘅
1: 嘛。咁但系竟然秦始皇着住黑色，嗱，黑色咧有种压迫嘅感觉啊，唔知系咪因为想彰显佢个霸权咧？
0: 甚至会见到有时啲旗都系黑色嘅，系啊，你会见到你，我谂你睇呢个电影嘅时候，你会觉得好奇怪。其实咧，我系要赞下呢个电影，做足功课，
1: 系，
0: 因为事实上咧。佢真係好推崇黑色嘅，
1: 好、哦，所以真實嘅秦始皇嬴政佢都係中意黑色。
0: 點解佢要推崇黑色呢？其實就係同五行學說係好有關係嘅、哦。我哋講陰陽五行呢一個學說咧，其實係戰國時代周顯發明嘅。嗱、
1: 嗯，
0: 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電視劇嘅《尋秦記》，係有周顯呢一個角色嘅，
1: 係
0: 即係佢就係阿琴青同埋阿龍陽君嘅師傅啊嘛，喺、電視劇入面。嗱、呢個人係真係真實存在嘅。咁佢發明有呢一樣嘢咧，佢就係相信每一個王朝佢都有佢嘅氣數嘅。係咁，其實呢個宇宙係由金木水火土所組成啦，咁啊五大元素啦。秦國咧代表嘅係水德，因為佢滅咗周啊，周係火德啊嘛。
1: 係
0: 咁，而水嘅特色咧就係要陰冷嘅。而且是要配冬天的，所以秦朝呢你看到它是以十月作为岁首，我们现代就是一月就是新一年的开始，但是在秦朝是十月才是新一年的开始、
1: 哦、
0: 因为要配回这个水德，那也都是要崇尚黑色的事物的，因为阴冷嘛、就是要你刚才说的那种压迫的，
1: 是有种阴森的感觉，
0: 是的，就是特登要用黑色的，所以你看到衫啊、旗啊全部黑色是符合那时的实际的、而且它还会有个 lucky number 是六、总之他们相信这个是一个
1: 六、是
0: 天地即是永恒的数字的，代表长长久久的、所以你看到譬如秦始皇他用的车是用六匹马来揸的，其实是有这样的用意的，即係判斷一個人成年未，譬如你成一年你犯罪咧就犯法嘅，佢呢樣嘢同現代好接近嘅。如果你未成年咧，你就唔使負刑事責任。其實佢點樣判斷你成年未咧？佢就係要你度下你個身高過唔過六尺嘅。
1: 哦，
0: 係啦，你過六尺咁你偷嘢就要負刑事責任啦。咁然後另外一個好得意嘅講法，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啦？你覺得秦始皇係咪有啲怪怪地咧？呢、這個稱號其實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佢應該叫做咩嘅？
1: 嗱，秦始皇咧，佢就用咗个始字啦，始咧好似系开启，即系好似第一人嘅感觉咯，对我嚟讲。
0: 其实你嘅感觉系完全正确嘅，嗱，因为佢叫自己做始皇帝，
1: 系
0: 就系开始。我之前同你讲过咧，其实喺秦始皇之前咧，系冇皇帝呢一个称呼，
1: 系未称帝噶嘛。
0: 系啦，即系譬如我哋讲周文王啊、周武王啊、齐桓公啊，你见到佢哋咧系冇皇帝，所以如果你睇一啲人讲，哎呀，秦孝公要做皇帝，咁系唔啱嘅，因为嗰阵时冇皇帝，
1: 系做皇啫，佢哋
0: 系啦，冇呢个称号嘅。
1: 嗯，
0: 秦始皇咧，佢有同大臣开个会嘅，统一天下之后就话，我嘅咁伟大嘅功绩，如果我唔改变我个名号咧，就唔可以叫成功嘅。你哋商议下，我应该叫乜嘢？咁咧，於是嗰啲大臣就喺度
1: 喺度度橋啊，
0: 查好多古籍，就話啊，喺古代咧有天王、地王、太王，我哋認為太王係最尊貴嘅，不如你叫太王啦。咁但係秦始皇咧就話呢啲都係以前有過嘅嘢，我係開天辟地嘅，所以我要叫皇帝，我係功績超過三王，道德犀利過五帝。嗱，呢個係非常之犀利嘅，所以叫德兼三王，功過五帝。咁、所以就叫自己做皇帝，呢、這个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就叫始皇帝。咁于是你又会问啦，咁啲谥号去咗边度啊？咪以前我同你讲过啊嘛，当一个国君死咗之后，佢嘅子孙啊，嗰啲大臣会联合去俾一个平头，即系我哋讲嘅孝公，咁你好孝顺，你咪叫孝公咯，系嘛、如果你好打得嘅，咁你咪叫武王啊，咁样啦吓。咁但系咧，秦始皇话咁样都系唔啱，因为呢个系子以父，臣以君。甚无谓，咩意思呢？即系话做仔嘅点可以议论自己老豆有几叻呢？
1: 系、
0: 做大臣啊，边有资格议论国君呢？以后就唔好有呢啲谥号啦。我就系第一个就叫始皇帝，然后我嗰啲仔就叫二世、三世，全诛万世。
1: 哦，
0: 哇，其实呢下都好犀利嘅啫。
1: 咁但系之后嘅皇帝咧个名号咧，即系咪自己取翻噶？定系都系用翻之前嗰一套？
0: 其实就系、其实只有秦始皇嗰个时

0: 即係去到秦二世啦，或者簡單啲講，成個秦朝先至會係咁樣做嘅啫。其實一旦秦朝滅亡咗之後，後世嘅啲王朝都係會用翻谥號嘅。
1: 哦，
0: 因為其實呢個都幾自大嘅一個行為，即係唔俾任何人議論上一個皇帝嘅功績或者佢嘅過失。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犀利嘅政治表現嚟嘅喎，既然連死咗嘅人都唔可以議論，咁我生勾勾，你更加唔可以議論我啦。
1: 係啊，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塑造咗佢皇帝嘅呢個絕對權威嘅一個形式嚟嘅噃，好唯我獨尊嘅噃。
0: 而且你有冇諗過一個問題呢？如果你喺《史記》咧，佢有一個叫秦始皇本紀，嗱，佢嘅名即係大家都叫開佢做秦始皇啦。
1: 係，
0: 但係佢叫自己係始皇帝嘅喎。即係喺《史記》入面會寫嘅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即係話其實佢原本就係應該叫做秦始皇帝先啱嘅喎。
1: 係啊，
0: 但係我哋叫咗佢做秦始皇嘅帝字搣咗喎。嗱，呢入面就有玄機嘅。呢、這個咧就係司馬遷寫《史記》特登用嘅，我哋叫春秋筆法，因為佢唔中意秦始皇。
1: 哦，
0: 佢掹咗佢個帝字，
1: 特登唔俾佢叫帝啦。
0: 點解會掹咗個帝字，唔掹咗個皇字？咁好明顯。即係帝係比王更加尊貴嘅，
1: 係啊，
0: 係啦。譬如漢朝咁啊，漢武帝我哋叫孝武皇帝，
1: 嗯、
0: 我哋就算簡稱都叫漢武帝啫，我哋唔會叫做漢武王噶嘛。咁呢個就係好少人留意到，其實佢就會透過偷走一個字咧嚟表現佢對佢嘅不滿嘅，
1: 係
0: 啊。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知識嚟。
1: 原來咁得意，咁除咗改咗呢個名號之外咧，其實佢有冇用其他方法咧去表達自己有幾勁咁樣噶？
0: 佢甚至會改一啲地名咧，即係譬如佢相信呢個五德宗始説啦，咁所以黃河佢就改咗就唔叫黃河，叫德水。
1: 哦，
0: 咁嗰啲老百姓咧喺周朝嘅時候，譬如叫國人，咁、國人咧即係國家入面嘅人咧，就係、是、可以議論政治嘅。咁但係去到秦始皇，佢覺得
1: 就唔啱啦，
0: 改咗個名叫黔首，
1: 黔首
0: 係啦，即係嗰、就是那個。黑字左手边做个黑色嘅黑、
1: 哦，
0: 右手边做个今天嗰个金字咁样。其实呢个又系因为佢崇尚黑色啊嘛。咁、亦都系讲，其实表面上就系人人平等嘅啦。佢冇好似发展出印度嗰种种姓制度，佢就唔分呢啲嘢。
1: 因为佢自己系最高。
0: 系啦，总之喺我之下咧，就所有人都系隶属于我，就唔需要再咁样一路分落去。咁呢一个咧就
1: 系
0: 几得意嘅一种嘅做法。咁啊，当然咧，一个人系管理唔晒整个王国嘅，咁所以咧。佢亦都有設立所謂三公九卿制，我諗你讀中學時代都有聽過嗰啲咩丞相啊、
1: 御
0: 史大夫啊、太尉啊。但係咧，好多時候老師冇話俾我哋聽咧，太尉雖然係有設立，但係咧一個人都冇任命過做嘅。
1: 嚇、
0: 啊！即係呢個位咧喺秦始皇嘅官職表入面係有，但係冇委任過人去做。
1: 嚇！
0: 點解會係咁？好明顯啦。佢唔信任任何人，佢个兵权要揸喺自己手上边。
1: 因为太尉佢就系掌管，
0: 就
1: 即
0: 系等于国防部长啊嘛。即系佢做埋太尉嗰份工，可以简单啲讲，你要调动50士兵以上，你都要有我嘅虎符，你先可以调动，牢牢控制住个军队。而另一方面咧，我哋就咁睇丞相啊、御史大夫，我哋觉得，咦，好似御史大夫系低级嘅丞相嘅喎。嗱，从职级上讲咧，系低一级。但系从现实上讲咧，佢系唔受丞相节制嘅，
1: 因为佢系咪管人啊？
0: 佢系负责监察，即系 check 下你啲人有冇犯错，就可以投诉讲俾皇帝听。咁其实即系丞相都系佢嘅监察之列啦。
1: 系、
0: 所以佢名义上就系佢个副手、副相，但系实际上咧，佢系起住制衡丞相嘅嗰个作用嘅。
1: 系
0: 呢个就秦始皇厉害嘅地方。
1: 如果真系有齐晒丞相、太尉同埋呢一个御
0: 史大夫
1: 嘅话咧，呢、這个三个权力咧系真系分立嘅。咁但系你又话而家冇咗一个人，咁其实个权力都系俾阿秦始皇攞咗喺。
0: 梗系啦，咁样佢咪就系一方面要平衡个权力，唔俾丞相独大；另一方面个军队嘅权力要牢牢掌握喺自己手上边，其实一个好聪明嘅。
1: 其实佢真系好有智慧，因为如果啲人想谋反嘅话咧，
0: 你调唔到兵啊嘛，
1: 系调唔到啊。咁咁大个国家，我知佢行呢个即系中央集权制啦。你头先讲到三公九卿啊嘛，咁佢下边佢仲掌握咗啲乜嘢嘅位置，乜嘢嘅职位咧？
0: 咁當然佢亦都會分開，有啲人管財政，咁譬如少府啊，或者你廷尉就管司法啊。咁佢呢一套咁嘅架構咧，甚至會延伸到地方，我哋講嘅郡縣制。
1: 係，
0: 咁呢個就係唔要以前嘅封建制啦。
1: 係啦，
0: 即
1: 係話唔分封啦，
0: 乜嘢啊？因為嗰陣時有個丞相就叫王宦，就同佢講話，喂，不如嗰啲新征服嗰啲

0: 國家咧，譬如楚國啊、齊國啊、燕國啊呢啲咧，人心都仲未歸附，不如派你啲仔去嗰度做諸侯啦。
1: 嗯，
0: 咁但係咧。個個都認為冇問題喎，呢個世界有一樣嘢叫路徑依賴嘛，咁多年都係咁噶啦，揾啲人出去鎮守，但係有一個人出嚟反對，嗰個就係李斯啦。
2: 逢星期一晚上八點半，香港電台第五台主持馮天樂、黃好庭帶你穿越時空，追尋秦朝興亡謎底，揭示歷史真相，掌進課程，解密秦朝。
1: 继续翻翻嚟将进课程解密秦朝啊！头先咧，我哋咧又提到咧呢个好重要嘅人物啊，就系李斯啦。佢咧就系坚守咧呢个郡县制嘅。到底佢嘅理据何在咧，冯博士？
0: 佢嘅理据就好简单，佢话你王宦嗱，你呢个丞相以为咧自己嗰啲仔就信得过，但系佢话你谂下呢个周朝啊，咪就系行封建制嘅咯，咪就系封啲人出去做诸侯。但系嗰啲咁嘅自己生嗰啲仔，过多一两代嗰个感情淡薄，反而系互相好似仇人咁攻击嘅。咁佢话所以咧，你如果咁样分封出去，你咪即系行翻以前嗰个错误嘅轨道咯。咁所以佢就讲咗一句名句啫：天下无义矣，则安宁之术也。呢、这个世界咧，唔好搞咁多标旗立义嗰啲嘢咧，划一晒嗰啲嘢先至好管理呢个世界先安宁嘅。
1: 系
0: 咁，然后秦始皇就话系啦，天下共苦，战斗不休啊！即系我哋都打咗咁耐啦，咁啊，所以而家咧海内为郡县，全部都系郡县，法令啊由一统，所以咧就采纳咗李斯嗰个建议。咁喺郡入边咧，嗱佢亦都系行翻三公嗰个策略嘅，佢唔系俾一个郡守咧。是揸晒所有权力，郡守是揸行政权，但是呢他就有个郡尉呢就是揸呢个军队啊治安啊，又有个郡监呢就是爱嚟呢
1: 监察
0: 住你哋怎样，他哋三个人都是互不统属的，
1: 他
0: 哋可以随时可以反映返啲情况去更上一级，甚至去到朝廷嗰度呢就是等你唔可以有一个人独大嘅。
1: 系
0: 呢一个招数都好犀利嘅。
1: 其实呢个即系叫做垂直式嘅，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咁就令到嗰啲权咧就可以集中翻喺秦始皇手中，因为你都系直上噶嘛，
0: 系啦，
1: 咁就防止你哋叛变啊。
0: 同埋咧都几醒嘅咧，一招咧就系我哋叫做统一文字。哇！啲战国时代无论系货币啊、文字啊、道量衡啊，好多嘢都唔同嘅，因为所谓七国咁乱啊嘛。
1: 系
0: 咁，但系咧佢就希望可以用小算。嚟統一，但系你會發覺好得意嘅，我哋掘出嚟嗰啲我哋嘅秦簡啊，嗰啲竹簡咧，大部分都唔係寫小算嘅喎，
1: 係咩？
0: 係寫呢個漢朝嘅帝書，
1: 係
0: 嗰種初型嚟嘅帝書啫，就最接近我哋而家用緊嗰個字體嘅。點解會係咁咧？就因為秦始皇有少少離地嘅，因為佢係一個貴族。佢咧就講嗰啲字格唔夠靚嘅，好似畫畫咁嘅，嗰啲小算嗰啲筆畫咧就彎彎曲曲嘅，筆畫比較繁瑣嘅。但係你一旦落到去民間咧，最緊要溝通方便，
1: 要
0: 簡單嘅筆畫，寫出嚟唔靚都唔係好緊要嘅。等於大家如果去茶餐廳食嘢，你會見到啲服務員啊，佢寫嗰啲單咧，你會見到哇好簡略嘅嗰啲字啊，其實就係我哋快，
1: 即係溝通啊嗰啲詞語啊，
0: 梗係啦，你發覺好簡單嘅嚇，一啲嗰啲筆畫亦都係精簡過嘅，同我哋平時寫字有少少唔同嘅，睇嗰啲單咧，其實個道理係一樣嘅。
1: 嗯，
0: 咁所以咧，你會見到佢現實操作上嘅有呢種嘅靈活變通，佢亦都唔會夾硬去阻止嘅，即係當佢發現係咁樣嘅時候。另外要做嘅嘢咧，就當然係要遷徙嗰啲富豪，120,000户咧就係入曬首都，又係咸陽。
1: 點解嘅？點解要遷徙嗰啲富豪嘅？
0: 其實咧有兩重考慮，第一，佢希望梗係我嗰個首都繁榮啲啦，即係全部有錢人喺曬我嘅首都度，咁我先可以令到我
1: 嘅生活度
0: 繁榮噶嘛。我嗰度起碼做靚佢，如果唔係我首都冷冷清清咁啊，咁啊唔好啦已經。第二咧就係一個愛嚟削弱地方勢力嘅一種做法嚟嘅。因为好多富豪啊，
1: 系
0: 其实喺地方有势力噶嘛。
1: 哦，因为你有钱嘅时候，当然你嗰个势力都会有喺度啦。佢就怕你又坐大啊，所以咧就要你迁徙啦。
0: 迁咗你过嚟，咁你咪直接喺我眼皮底下，同埋你都离开咗你嗰个势力范围，咁你就任我摆布啦嘛。
1: 系、
0: 嗯，所以呢一招系好犀利嘅，既可以充实经济。又可以防范地方勢力做大。
1: 咦，咁我又好奇啦，因為佢講咗係即係遷滅咗六國啦，咁嗰啲

0: 以前嗰啲六国贵族咧，同埋富豪咧，佢又摆咗佢哋去边度啊？
1: 其实咧，如果系富豪咧，就尽量将你迁徙入去我嗰个首都度啦。
0: 系
1: 秦始皇嘅策略。咁至于嗰啲贵族咧，佢觉得如果你犀利，佢系睇你唔顺眼咧，通常佢咪流放到嗰啲穷山僻壤嗰度咧，就等你自生自灭。系啦，等你变成一个冇乜生存希望嘅人，
0: 好惨。
1: 咁呢一招咧系几犀利嘅一个招数嚟嘅。咁另外咧就惊住有人会私藏武器，所以佢就话啊，我哋而家要天下太平，
0: 就
1: 所有武器攞晒出嚟，
0: 哦，
1: 然后咧就攞去即系铸成金人啊，铸成咗12个大嘅金人，
0: 哇，
1: 好重嘅。咁呢一样嘢就好犀利啦，所以你冇武器噶啦。咁佢咪覺得你冇武器，咪冇得反抗咯？
0: 冇得反抗。
1: 咁另外要做嘅嘢，當然就係要拆毀好多以前六國嘅城牆。你城與城之間，因為大家以前有好多敵對噶嘛，咁啊，梗係
0: 有隔膜啦，有啲牆喺度。
1: 啊，剝爛曬佢，然後咧打通佢咧，就我哋叫修築馳道，即係等佢哋現代嗰啲叫高速公路。咁就方便嘅運兵。官方收足嘅咧就唔系俾你民间可以用嘅，你普通人系唔用得嘅，如果唔系要罚嘅，或者你系政府官员要传递文件嘅时候，你就可以用。
0: 系，咁呢啲军事通道有冇话开到去边度咧？方便佢哋再去即系打仗咧？
1: 其实就方便佢要，譬如要平定呢个南海啊，呢啲白越啊，呢啲地区咪即系要打到去广东咯。
0: 哦，
1: 因为以前都仲未系佢嘅版图嚟噶嘛，但系啲少数民族有好多盘踞喺嗰度噶嘛。咁所以咧，另外就要起长城咧。嗱，即系佢呢个人系好得意嘅，一方面佢拆晒自己，佢国内嗰啲墙咧，佢系拆出佢驳通佢。但系佢要维护边境安全咧，佢就要起我哋叫著名嘅万里长城。不过咧，有段古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叫孟姜女就哭长城咧，即系话咧，啊有个孟姜咧，有个老公咧就叫纪良咧就好惨，就俾阿秦始皇嗰啲人捉咗去做苦工咧，就因为做嘢唔够快啫。打死咗俾个监工咧，然后咧就将嗰条丝塞埋落个
0: 城墙嗰边啊，
1: 系啦，然后呢个孟姜咧就揾老公咧就喊得好犀利，就喊嘅时候咧嗰个长城就冧咗，
0: 哦，
1: 一忽就揾咗个老公嗰个尸体出嚟。
0: 哇！
1: 其实呢段古咧系纯属虚构嘅，
0: 系呢啲民间故事啦。
1: 但系呢个喺唐朝好兴嘅，系唐朝啲人写小说好中意讲呢样嘢咧，代代相传。而纪良呢个人真系有嘅，不过系春秋时代嘅齐国人，系，
0: 哦，
1: 啦，就是，一个将军打仗咧就死咗，咁咧个齐国嘅国君咧就想喺郊外嗰度祭祀咗佢就算，咁但系呢个纪良嘅老婆就话咁样唔啱礼数，如果你觉得佢系一个有功劳嘅人，你应该去我哋屋企正式拜祭佢，咁佢个国君系真系听佢讲嘅，咁，
0: 哦，
1: 呢个古仔整下整下咧，为咗要唱衰秦始皇咧，就变成咗呢个孟姜女个老公就哭长城咁。
0: 所以其实呢啲故事咧，好多时都系为咗唱衰而即系可能流传嘅，因为可能后世真系对秦朝咧，有时系即系有啲偏见。
1: 但系你要记住，呢一个古仔今时今日已经成为咗咧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嘅四大民间故事。
0: 哇！不过都
1: 呢个古仔几有趣啊！
0: 听听，除了咧即系起长城之外咧，其实我知道咧秦始皇在位期间咧，佢都有去东巡嘅。佢东巡嗰个意义其实何在啊？
1: 第一就系要赞自己有几叻，就叫做黑石，即系话六国有几衰，全部都系佢哋自己攞嚟衰嘅。佢哋背叛秦国，佢哋施行呢啲苛政，所以我咧系解救天下，即系兴义兵。诸暴乱，即系自吹自擂。简单啲讲就系，然后就话自己咧嗰，那个恩典咧，连啲牛马都受到恩泽。呢啲百姓能够咧就系男耕女织咧，全赖我所赐。呢啲就系我嚟赞自己。
0: 同埋佢咁样东巡咧，我有机会都系觉得佢想监视下
1: 当，梗系啦，
0: 嗰，那个即系试探下嗰个风气系点样，睇下有冇人反
1: 我。咁事实上真系有人想暗杀过佢嘅。有一句成语好出名，叫误中富居咧。其实就系出自呢件事，就系呢个韩国嘅贵族之后啊，张良啊，就系揾人攞一个大铁锤咧，想喺途中咧系剥死佢。咁但系好彩佢哋掟中嗰架车咧系另外一架车，所以叫误中富居啊。秦始皇好精啊，揾个成个庞大车队，等你唔知边架车系佢坐嘅。
0: 佢疑心好重嘅，
1: 啊啊，
0: 都知道咧。阿秦始皇为咗统治呢个国家咧，就做咗好多嘢啦。咁，但系佢做咗咁多改革、咁多改变，其实当中系咪都有啲危机嘅咧？
1: 一定有啦，因为大家都好唔习惯呢一种制度，大家行咗封建制度咁多年，突然间你要改变晒佢，甚至系比较松散嘅制度。

0: 油嘅環境，你要有一個比較嚴厲嘅，而且係有好多法律去管住佢嘅時候咧，佢哋需要適應嘅過程。而且佢哋喺戰爭入面死咗咁多人，統一戰爭入面淨係坑佢，我哋講長平之戰咧坑咗40多萬嘅趙卒啊。咁雙方埋下咗咁深嘅仇恨咧，係唔容易喺短時間入面佢哋即刻就忘記咗舊嘅嘢。我哋迎接新嘅嘢系一件几难嘅事嚟嘅。
1: 系啊，咁所以咧，秦始皇嘅创制有意义啦，是啊、但系其实咧都埋下咗好多统治嘅
0: 危
1: 机啊。唔知道会唔会对秦朝嘅灭亡咧埋下咗一啲伏笔咧？
0: 呢、這个我哋之后再讲。
1: 系，咁集多谢冯博士。
0: 好啊，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个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三日再拉多6个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话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个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是被扣查。另外有2个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是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说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够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话：，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喺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同埋令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朗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和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太太说，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家离世。报道话，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当他担任这个职位的时候，外界曾经担心他可能无法达到前任的硬朗作风，但是他很快就透过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平息1987年10月的股灾。评论认为他的迅速行为被视为应对这一类危机的范例，更加被认为成功避免了经济衰退。格林斯潘在任期间，美国在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场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给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系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6: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8: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7: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8: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9: 嚟到星期一嘅晚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而家至到10点钟咧，会有由文教组制作嘅教学有心人啊。咁喺直播室咧。

0: 有洪少贤 Lester， 而在我身边有陈定安校长 Dion 嘅。
1: Hello Lester，Hello 大家好
0: ，Diona， 咁啊，虽然你系中学校长啦，咁但系你都有三个小朋友啦，
1: 系嘅，
0: 咁啊都系啲小学生系咪咁上下？
1: 系差唔多啦，
0: 初中啦，系啦，啊咁啊八卦下，其实佢哋而家咧放学之后有咩做？
1: 放学我都唔知佢有咩做嘅老师，因为我放学佢放学嗰阵时我都未放学，不过就梗系冇我哋当年咁开心嘅，
0: 系嘛？因为我哋会睇电视，
1: 系啦，我都睇电视。而家小朋友唔睇电视噶啦，
0: 系咯，因为翻屋企就上网咯，
1: 系啊，所以放学就旧时有 ICU 噶嘛，
0: 系咯，或者 fax 下传真机、
1: 传真机啊咁样样，或者我系睇穿梭机，
0: 系咯吓，睇下呢个穿梭机啦。
1: 今日我哋嘅嘉宾好似都对呢啲都系有啲认识嘅。
0: 系嘛？因为都好似大家都有睇过下啦，上网睇过下啦，
1: 梗系啦。
0: 咁我哋身边咧有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陈振夏中学嘅何淑贤校长嘅，何校长你好，
2: 你好，两位主持好，大家听众好。
1: 我知道何校长咧，头先我哋喺开麦之前都讲过啦，系嘛？即系其实大家都做中学啊嘛，系咪？做中学咧，我哋有一个好重要嘅其中一个任务咧，就系帮学生咧去寻找自己嘅一啲嘅理想啦，或者出路啦，或者我哋过往呢十多年就叫生涯规划啦。咁开咪前啊，何校长就话佢嘅生涯规划咧就可以咧做得更好嘅，系咪？咁啊，不如听下你啊，点解你认为你自己生涯规划当时可以做得更好咧？
2: 系嘅，因为咧其实而家就即系做咗校长之后啦，就好着重帮学生做生涯规划。咁其实个原因咧，就因为自己做得唔好。咁我嗰阵时咧，其实大学毕业咧，咁我读数学系啦，咁呢个系我好中意嘅一科嚟嘅，所以就好醉心系做功课啦、考试啦，咁啊做得好好啊。但系问题咧就去到毕业嗰刻咧，先发现原来咧我未为下一年规划。咁我啲同学咧就好叻嘅，佢哋真系已经报晒教育文凭啦，准备入去再继续读书。咁但我自己毕业嘅时候咧，就系已经过咗咧教育文凭嘅申请 deadline。咁最后点算咧？咁就嗰年咧，好彩我都揾咗一个另一间学校，即系唔系普通嘅一啲津贴学校啦。有个教职嘅，都系做教书嘅，系啦。咁但系里面有好多经历。吓呢一年，咁其实当然都系令我确立咗自己未来想做老师嘅呢条路。咁但我会谂就系，如果我可以提早去装备自己，早啲去准备咧，可能会更加顺畅嘅成个过程。
1: 咁大家都知啦，如果你话你当年读数学，即系入大学嗰阵时，你读学位课程嗰阵时系读数学，一定会有人问你噶，你读数学谂住第时做乜嘢啊？系嘛？即系我哋个年代唔系讲啦，三年噶嘛，读大学
2: 系
1: 读三年大学。嗰個年代，實有人問你嘅數學呢啲，即係唔同你讀嗰啲法律啊、讀醫啊呢啲都估你都係九成七行嗰條路。咁你其實應該諗緊噶啦。
2: 都真係未有一個確實答案嘅。得當時有諗過就係做統計處或者係做老師都係其中一個有諗過啦，或者係入去銀行做一啲類似即係同數字相關嘅工作都有諗過。
1: 你讀精算係嘛？
2: 哦，唔係啊，真係數學系嘅。不過都會覺得就係、是、即係總之同數學相關，自己都係有興趣。咁但係你話係咪好確實自己想行邊條路呢？就未係啦。咁所以就變咗真係一畢業咧就失業啊嘛，即係成日都話咁就係、是。未谂啊嘛，咁所以就变成咧就好迷茫。事实上系啦。
1: 咁所以你嘅生涯规划嘅意思就系、是，你真系要系毕咗业啦，入到行啦，先至开始咧了解到自己啊，发觉对教学嗰个热诚，先至喺嗰度要确立咗自己。好啦。我就去教书啦，咁样样
2: 系啦，系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嗰年嘅经历咧，虽然都即系好多困难会见到啦，咁但系其实又令到自己更加确实，我日后就系行呢条路。咁我就唔会话又要翻翻转头，或者有机会要转工啊咁样。咁其实都有好处喺度嘅。
0: 系都系嘅。有阵时即系你可能读紧书嗰个阶段咧，都未咁快话会谂定咧自己出嚟系想做乜噶嘛。咁、所以例如喺呢方面啦，系咪你都会即系有一啲嘅特别系你自己嘅经验啦，就带到去而家喺翻学校俾翻啲同学咁样咧？
2: 系啊，都会嘅。其实咧我哋都会咁样睇，就系、是、学生嘅第一步咧，佢要认清咗自己先。咁所以其实譬如自己兴趣啦，有啲咩强项啦，有冇啲特定嘅一啲价值观，可能特别喺工作啊、升学上面。 咁第二部分咧，的確學校係需要俾多啲機會佢哋接觸唔同嘅一啲行業啦，或者係大學嘅課程啦。特別而家其實好多新興嘅行業，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新嘅方向嘅課程。咁點樣令到學生可以接觸多啲？最後就去到咧，真係確立自己目標。咁事實上，我哋學校其實都有好多不同類型。

0: 嘅，特別喺初中上面啦，同佢哋做一啲嘅性格分析啦，可能大家都聽過，譬如性格強項啊，即係都等同學知道自己邊度係可以做得好嘅。咁另外就係有啲小組嘅經營啦，特別我哋學校係行一個叫自主互助學習啦。咁佢哋咧喺自己班房裡面都有啲唔同嘅角色嘅。咁我哋都希望學生就係揾到自己，其實喺唔同角色底下咧，佢有啲咩優點啊，點樣可以幫到其他人？咁啊，再去到即係可能講緊係探索多啲啦，即係點樣去令佢哋咁。當然，譬如好似有啲參觀，我知道都會有。咁我哋學校都會有一啲叫即係工作實習嘅經歷，係啦。咁我都呢度分享少少我啲同學仔佢哋嘅經歷啦。咁其中咧有一位同學咧，其實佢至少都中意想讀傳理系嘅，係啦。咁於是咧就有一個工作實習嘅經歷咧，就係去到一個電台裡面咧做助理啊。咁其實咧開頭去諗住入去都係冇咩可以做得到啦，因為都係啱啱又未畢業咁。咁但好彩咧，就係嗰間電台咧，亦都真係好欣賞佢一啲工作嘅表現，就俾佢最後咧可以寫埋稿添。
1: 哦，
0: 系啦，咁佢就覺得一個經歷上，第一佢好有滿足感啦，第二就係覺得啊，原來喺電台翻工咧，都真係係一個佢自己都幾理想嘅一個工作。咁最後咧，佢真係入咗傳理系嘅。咁而真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個過程裡面，佢就係更加明白自己適合喺呢度去發展，然後去再喺進修嗰度自己努力咯。咁到而家，我知道佢都仍然同嗰間電台啦一路聯繫住嘅。即係如果有一啲譬如暑期工啊啲咧，都會邀請佢翻去做。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個幾特別嘅一個經歷咯。
2: 咁我聽到就係你將自身嘅生涯規劃嘅一啲嘅當時比較冇咁早去準備嘅一啲經驗咧，而家就透過你喺個學校裏面咧，就讓學生早啲準備啦。咁啊，學生就好成功。咁嗱，其實我又想了解一下校長，因為我哋每一位老師，我哋校長都係老師啦。我哋每一位老師都係教學嘅時間咧，總有一啲嘅面對嘅挑戰，又或者有啲開心嘅事情嘅，你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嘛？喺你嗰個教學裡面啊，你教生涯的大家我諗聽眾大家都清楚嘅，冇人一出嚟就做校長嘅，係咪？咁啊，總有一個嘅經歷嘅。咁你嗰個經歷啊，有咩同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自己咧都好感恩咧，就喺、是、我教學生涯裡面咧，其實我遇過好多唔同類型嘅學生。咁其實佢哋係令到我覺得自己咧係更加有信心，就係、是、不同類型嘅同學，我哋其實好多時咧就好似練武咁樣。即要多啲唔同嘅板斧喺手咧，你先可以帮到唔同类型嘅学生。咁其中我有一位学生咧，佢本身有学习上一啲嘅困难嘅。咁而我自己即系用咗好多唔同类型嘅方法啦，就去帮佢。即系譬如可能我哋用英文嚟学数学啦。咁佢当佢睇一啲嘅题目嘅时候咧，有时遇到譬如读写嘅一啲困难嘅时候咧，佢会睇唔到啲题目里面都解唔到个题。咁我就帮佢即系剁开佢啦，即系将啲题目切曬，跟住再幫佢用一啲圖像嘅形式去理解。嗱，到最後咧，這個同學仔係佢當時係會考嘅學生嚟，佢攞到一個即係合格再之上嘅成績。因為一直佢都係屬於係徘徊喺一啲合格唔合格嘅邊緣。咁當然呢位同學仔佢都係好努力去克服佢自己嘅困難啦。咁所以我更加即係攞住呢個例子，其實對於我嚟講咧，當做嘢做到好攰啦，或者有時教學都有自己即係攰嘅時候嘅。都會提自己就係、是，其實你只要揀對一個方法，就住學生個需要咧，其實每個學生都得嘅，係啦。只不過佢暫時未揾到一個合適嘅方法，咁所以我自己即係對於一啲教學法嘅研究咧，亦都即係好有興趣，亦都希望同事咧就係、是、被鼓勵。即係唔同學生都有亮點，都有能力嘅地方，只不過係老師可唔可以幫到去揾到呢啲嘅，即係可以幫佢克服困難嘅地方。
1: 咁會唔會咧？就係因為你喺教學嘅時候，當你教識一個學生嘅時候，嗰種成功感亦都係令到你即係好喜歡呢一份工作咧？
0: 會啊，其實個熱誠啊，或者你話嗰、那個熱愛都係咁樣建立出嚟嘅。因為事實上我諗即係大家都好明白，其實老師特別而家呢個年代啦，其實都真係好多嘢要去關顧嘅。即係可能大家有聽過，譬如班主任嘅工作啦，一啲行政嘅工作啦，真係唔係單單只係教學嘅，甚至有啲學校可能要出去做埋一啲 school promotion 啦，即係啲推廣嘅活動，其實都真係。心力交瘁，我知道好多老師都咁，所以我覺得更加要透過一啲學生嘅例子啦，啲成功揾到亮點嘅例子，係繼續 可以燃燒住自己嚇，即係可以繼續行落去咯。
2: 係咧，正如咁講咧，即係我哋做教師咧，最大嗰個嘅所謂開心或者成功感咧，就唔係話你就咁教識佢嘅。好似頭先校長分享，你發覺完咗之後，佢過去啊考試啊攞到好嘅成績，甚至我哋之前都聽好多校長嘅分享，好多老師嘅分享，其實我哋得嚟嗰個滿足感咧，可能係講二三十年後嘅，係嘛？即係呢個咧，就係我哋覺得做教師呢一個嘅工作咧，我覺得就係最特別嘅地方，係、因為好多人做唔同嘅事業啊，或者工作都你做完之後，可能好短期就有一個回報啊。咁我哋嗰個回報咧，就真係可能係終生嘅。
1: 係。啊，何校長有冇試過咧？即係頭先點講啦，可能要十零廿年後你先見到你嘅回報啦。有冇啲學生即係你教過嘅之後翻翻嚟，即係同你分享翻咁樣啊？
0: 啊，都會噶。其實咧，好多同學仔咧，佢哋完咗，即譬如升咗學啦，跟住甚至做緊嘢啦，成家立室之後啦，翻翻嚟揾翻你，跟住都感謝你，就係、是、當年你教我數學，所以我先至可以經歷咗某一啲嘅困難，跟住我可以攞到一個某個成績啦，然後繼續升學啦、工作啦。咁呢啲係令我哋係好開心嘅地方嚟嘅。
2: 所以頭先鄭怡校長講下，你話要揾啲嘅故事啊，提醒自己繼續再燃燒我哋自己。呢啲就是最好的一啲嘅力量，我自己觉得。校长，我咧头先听你的分享咧，有一个说法咧，我想你同啲听众分享一下，咩叫自主协助学习啊？系嘛？因为呢个好特别呢个 term 系嘛？
0: 系自主互助学习嘅
2: 互助学习，
0: 系啦系啦。咁其实呢个我哋学校由2012年开始行噶啦，呢一套嘅教学模式或者学习模式啦，咁样。咁自主咧就固然之咧就系希望学生可以学习到用一种自主嘅模式去学习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嘅课堂咧有啲特色嘅，咁就系学生咧系需要系上堂前翻去备定一啲嘅内容，系啦。咁当然老师会帮佢哋嘅，系啦，即系譬如有一啲嘅导学案。叫有啲教案，叫佢哋翻去要做定一啲嘅準備，可能係一啲佢哋已經之前係識嘅嘢，或者係一啲佢自己會學得到嘅嘢，先學咗一部分先，再翻嚟，然後透過喺課堂裡面第二個重點啦，就係小組嘅討論。即是说他要跟同学去做一些互动，跟老师去做一些互动。咁由第三样呢，就是他需要有展示的机会的，所以他会有报告。咁当然有时是同学之间小组的报告啦，或者是跟老师之间可能一些的点拨回归之后，可能他自己一些的整理。咁至于你说互助是什么呢，咁因为他们是一个小组形式咁样学习的。咁就里面四个同学仔一组啦，咁其实亦都有不同的角色喺度。咁所以佢哋會發揮自己嘅不同角色啦，咁就喺譬如小組討論啦，一啲嘅任務完成嘅過程裏面咧，佢哋會有啲分工，咁又一齊去學習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就叫做自主互助學習啦。
2: 係啦，校長，咁你講到角色。有咩角色先啊？一組啦，其實啊，各位我就係知道啦，係咪先？因為咧，我哋成日學校睇咧，譬如咧一入到去呢一類做自主互助學習嘅教室咧，你會望得到，通常都係一組一組坐噶啦，一組可能四個人、五個人咁樣嘅。咁其實係點樣分咧？
0: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嘅学生咧，佢哋其实四个里面咧就有唔同嘅角色，咁大家都可以想象下，当你讨论嘅时候咧，或者有啲任务咧，你都必然有啲唔同嘅人，有啲唔同嘅角色嘅，即系都唔可以个个都系 leader 嚟噶嘛，咁样，咁所以咧，我哋有组长。亦有副组长嘅，即系有时帮下手嗰个副组长，咁亦都会有咧个管家。咁啊，管家做咩嘅咧？咁啊就要管理住，就系、是、譬如你讨论啦，
2: 又
0: 系啦，有五分钟。咁当然仲系大家嘅分工，系咪一个人垄断发言咧？净系要邀请另一个同学到你啦咁样。咁啊，当然有啲安排嘅。咁同埋第四位同学咧，就系、是、做一啲文书嘅工作，因为好多时咧，我哋都会有啲叫小黑板啦，咁就会俾学生咧将佢哋一啲讨论。员嘅答案咧，做一啲展示，咁我哋都会请呢个同学仔咧帮手做一啲整理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呢四个嘅角色咧系可以换转嘅，即系唔系话永远咧阿组长就组长吓，咁都会喺唔同嘅时段，我哋会有一啲即系调转角色嘅时间，咁令到同学仔可以体验下喺唔同角色里面遇到嘅一啲嘅状况啦、啲困难啦咁样吓。
2: 因为咧，我去过一啲学校睇咧，佢哋咧就可能。 再早期少少嚇，而家可能有一啲嘅電子嘅器材幫手。舊時咧呢一類嘅教室咧好特別嘅，有一啲學校咧都將成個嘅班房啊嗰啲壁布咧就去改動咗，係完全用啲磁石板。

0: 玩啊！吓佢咧就当你哋要做讨论嘅时间咧，老师梗系俾一啲嘅题目佢哋做讨论啦。跟住佢哋咧文书嗰个同学咧就攞个磁石板嚟啦，大家讨论啲乜嘢就写低。跟住完咗之后咧，就将佢哋嘅成果就展示。跟住咧就老师就埋去就去再点拨啊，又或者咧啲学生就佢喺个班房，大家就行嚟行去，就睇下人哋小组嗰啲嘅，都几特别噶呢个嘅学习模式。
1: 系，
2: 但系呢个学习模式之下咧，其实学生比起一般傳統可能老師授課，佢哋會有更多邊方面嘅得著呢？
1: 其實我哋會睇到學生佢哋嗰個靈活性啦，同埋都真係課堂個氣氛係比較活躍嘅，因為始終學生佢哋個參與度高，好多時我哋睇一個課堂係咪即係叫做成功啦，或者係理想咧，都會睇就係成個課堂個氛圍啊，即係唔係學生係主動地去參與喺個學習度，個教學係咪以學生為本，咁所以都覺得就係以呢個模式底下咧，其實老師都有啲調整嘅。即係譬如佢哋設計嘅任務啦，唔可以太淺啦。如果唔係話，即係純粹討論，但係又冇嘢傾嘅，咁其實係冇嘢討論到出嚟嘅。咁所以其實對於老師嚟講，都會有一啲嘅挑戰。但同一時間咧，你都會見到學生喺個課堂裡面係活躍起嚟咧，係會有一個成功感嘅。咁所以喺度，我哋覺得行咗都廿幾年啦，即係喺呢件十幾年啦呢件事裡面咧，其實我哋覺得係都係有好多嘅一啲得著。同埋實見到學生咧，其實佢哋個融洽度係高嘅，因為我哋學校其實行自主互助學習咧，唔係淨喺課室裡面嘅。咁我都補充少少咧，佢哋喺譬如我哋有時會去旅行日啦，或者聖誕聯歡會啦，佢哋都係以小組形式去準備食物啦，一齊去諗活動啦。咁所以變咗就係佢哋其實慢慢會形成咗咧，就係點樣同人哋溝通合作，一齊解難啦，一齊去即係你唔可以話四個人你一定不可以擺低其中一個喎，你點都要同佢一齊嘅。咁其實亦都學習咗點樣去包容一啲唔同學生、唔同同學嘅一啲需要咯。
0: 互相 carry 啦，
2: 係咯，同埋即係似乎只不過一個學習模式，就套用喺唔同嘅場景之下，點樣去即係使用咁樣。
1: 係啊，係啊。
2: 啊，咁呢個都幾有。
1: 同埋我想補充下，因為我哋學校有一個好特色嘅活動嘅。咁頭先提到個小組咧，我哋係用埋喺成長嗰度噶嘛。咁其實我哋嘅學生咧，中一嘅同學仔入嚟讀書咧。佢一定可以喺學校度瞓嘅。嗱，咁系咩嘅情况呢？就系我哋星期五、星期六咧，佢有两日一夜要留喺学校度。学校咧顶楼有一个地方系俾佢哋喺嗰度可以瞓觉。
2: 全级嘅。
1: 唔係一齊嘅，佢係全年裡面有唔同期數嘅。咁我哋會有社工陪住佢哋啦。咁佢哋咧要做啲咩呢？就係、是、第一。佢星期五放學啦，咁佢就會上去嗰間房裏面先做功課先嘅第一步。咁啊，社工陪佢哋做功課啦。做完功課咧，要設計個餐單嘅，因為今晚要食飯嘅嘛。佢哋要出去買餸，跟住要翻嚟煮嘅。嚇，咁啊，煮完咧，班主任會去探營嘅，咁佢就煮俾班主任食，同埋自己食啦，咁樣同佢試下味啦，俾啲分佢啦。咁我都試得好多嘅，真係食得落口嘅。亦都個效果係唔錯嘅。
0: 咁每次幾多個學生啊？
1: 每次大約around 十個度啦，係啦，就分好多期。咁當然就同性別嘅就一期，
0: 一定係啦。
1: 係啦，咁然後就一齊煮飯啦，跟住夜晚就喺埋學校沖涼、換睡衣，跟住一齊瞓覺。咁去到第二朝咧，煮早餐。系又要煮咯，又系分工合作嘅时候。
2: 但系第二朝就系礼拜六系嘛，咁所以
1: 礼拜六
2: 唔使翻学啦。
1: 系啦系啦，咁佢哋其实都系用小组嘅，好似头先讲啦，你四人小组，咁佢哋都系咁样嘅，有啲唔同嘅分工。咁去到第二朝咧。煮完早餐，佢哋仲要出去咧，有啲任務嘅。咁就喺因為我哋近住馬鞍山公園啦，咁哋出去咧就啲定向嘅活動俾佢哋做，都係一啲團隊解難。咁我哋希望透過活動咧，其實就係強化佢哋社交能力啦，同人哋溝通啦。咁同埋你諗下，大家一齊瞓咧，其實真係好多不同狀態嘅。有啲夜晚起身啊，去廁所啊，跟住又會喐下。咁其實真係要互相包容嘅，係咪啊？咁所以無形中其實亦都係一個學習咯。咁我係覺得都係一個好似家庭式一個 family 咁樣嘅一個建立，
2: 係。咁同埋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幾特別嘅體驗啦。宿營咧，我諗大家去得多學校宿營應該唔會咁多機會。
1: 係佢哋好多去到畢業都仲問緊學校可唔可以再試多次喺學校
2: 啊？係啊，咁啊，相信俾到佢哋一個好美麗嘅一個回憶啦。
1: 係對
2: 嗱，咁我哋今節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啊，不如我哋暫時傾到呢一度先，先聽一節心動教室，轉頭翻嚟繼續。
3: 新晉教師分享心得。

0: 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
1: 大家好，我是天主教普照中学而家任教紧中文同埋普通话科嘅黄圣仪老师。我会形容自己是一个比较有耐性啦，亦都喜欢同同学一起慢慢行的老师。其实做了老师之后呢，我比较深刻的感受呢，其实是教书不单只是讲紧传授知识、传道授业解惑，而是更加是同学生之间在不同的阶段陪他们找方法、找他的信心、找回他自己的路。所以对我来说呢，其实教学最珍贵的地方呢，就是被看见了。被看见的幸福。记得我有一次呢，有个学生呢，其实本身是完全没有自信的，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写到一个触动人心的故事，觉得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我就找到他的潜能，是在中文科那里其实他有能力的，所以呢，我就找了很多的作文比赛啦，希望他去参加。我们逐步逐步去修改之后呢，他最近又真的在中国的中学生作文比赛里面呢，拿到初中组的全国三等奖，香港赛区的银奖。那时他真的第一次望着我的眼睛跟我说，老师，原来我真的得的。哇！嗰一刻我真系鸡皮都起晒，然后咧我就真系好有感受。我觉得咧做老师最大嘅满足咧，唔系学生喺考试考到几多分，而系佢开始相信自己。点解会做老师呢？其实喺我读书嘅时候咧，就真系遇到几位一啲良师益友，咁佢哋对我嘅影响咧，其实真系好深。我遇到的那部分老师呢，其实他不是照书本照教，而是他们会记得学生当时的状况，当时留意学生的情绪，或者在我自己对人生很迷茫，我求学路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的路怎样走的时候，他会推下我去参加不同的比赛啊，去其他的活动啊，这样。所以其实我那一刻呢，是不会明白为什么他要我做这么多事的。但是我现在真的做了老师之后，我去参加作文比赛，现在我去帮他们改作文比赛，其实有一种传承在这里的。我就慢慢明白，原来老师的一句鼓励，他们的一个眼神，或者他们的那一份耐心，其实是真的可以留在学生的心里面一个很久很久的时间。我希望，将来一直都可以成为一个有热诚，而且学生是愿意相信我的一个老师。不一定要很完美的，因为人无完美啦。但是呢，我是很希望自己可以保持住这一份的热诚，同时呢愿意不断去学习不同的教学法，而不是哦照本煮碗。我曾经我第一年我现在教的方法就是用 AI Gentle 这样，大家很开心我就一直沿用下去。不是的，而是要跟住啲学生一起成长。咁令到啲学生呢都要感受到，哦，原来学习我唔系斋得我自己一个，老师其实都同我一起行緊。咁我都希望呢，我自己唔系只系帮緊学生去成绩上面嘅进步啦，更加希望佢哋喺人生路上呢揾到佢自己嘅自信同埋方向。

0: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0: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塞咗成日车，开咗成日会，做咗成日家务，翻到屋企不如换件舒服嘅衫，听一首温柔嘅歌，等晚风吹走一整日嘅疲劳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政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回个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5: 翻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定安 Dion。
6: Hello， 大家好。
5: 而喺我哋身边咧，仲有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陈振夏中学嘅何淑贤校长嘅。
7: 你好，你好。
6: Hello， 喂，何校长，头先啊 Lester 再一次咧就讲你学校嘅校名。香港中文大學得咁樣樣，
7: 好長啊！
6: 好長，但我重點我聽到就係香港中文大學，係咪即係你啲學生一畢業就直入中文大學？
7: 嗯，好，我解釋一下先，不如嗱，我哋學校咧其實就中大校友辦學啦。咁其實咧，本身辦學團體咧，其實我名字都好長嘅，就係、是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教育基金會。咁、其實係一班咧，即、就、係、是、對於教育好有熱誠嘅中大校友，佢哋辦嘅一間學校。咁當然裡面咧，其實我哋有校長嘅代表喺度嘅，即係我哋開辦學團體嘅會議，校長代表啦，亦都有中大嘅書院代表同埋教育学院的代表的。咁所以答翻你头先个问题先。咁当然你话系咪直入咧？咁样又未至于呢种。不过咧，我哋学校的确系提供咗好多一啲嘅方向同埋一啲嘅资源，令到佢哋我哋学生啊可以多啲接触中大。咁、令到佢哋其实的确咧，佢哋会个愿景上啦，我都好多学生咧，佢哋以入中大为目标嘅。咁但系至于你话我哋点样帮佢咧？咁嗱，我就逐步同大家都讲下，好嘛？
6: 好啊，好啊。
7: 首先系啦，好紧要。咁首先我哋就位于马鞍山啦，咁其实咧遥遥相对嘅同中大隔住个套路讲嘅啫，喺我哋学校某个位置咧都望到过去中大嘅，
6: 即系一入学就已经咧入中一就已經咧有一個
5: 目標，
7: 係啦，望住
6: 憧憬喺嗰度，
7: 係啦，望住中大啦咁樣。咁而當中咧，因為我哋都有好多特色嘅活動啦。咁其實真係因為近中大啊，所以好多時我哋唔同年級嘅學生都有機會去到中大裡面參與不同類型嘅活動。咁、譬如可能大家會諗中大校友日咁樣啦，咁可能係中大校友參加，但係我哋學生亦都會過去中大校友日嘅。咁我哋事實上亦都會用到中大一啲嘅資源，譬如我哋每一年咧，我哋有暑期嘅學習營，咁我哋嘅高中學生咧會去到五兒孫書院啦，其中一間嘅書院，佢哋喺嗰度咧宿營嘅，即係會過夜啦，嗰度可以住啲宿舍啦，亦都會有中大嘅一啲師兄師姐咧同佢哋講下點樣讀書啦，點樣準備 DSE 啦，咁我哋覺得呢啲咧都係對我哋學生好有幫助。
5: 系
7: 啦，
5: 咁但系除咗即系用翻中大嘅资源之外啦，你哋都唔会用下其他外间嘅资源去帮助啲学生咁样噶？
7: 其实都会嘅。我哋头先有提到啦，譬如工作实习嘅经验啦，咁同埋好多时咧，我哋同社区咧都好多合作嘅、因为我哋学校其实好重视咧，系嗰种亲身去体验。

驗。其實很多時候學生他只在課室或者在書本裡面學的知識，他要透過走出去真的在社區裡面應用，其實他真的去體驗了，他就會將他所學可以應用出來。所以譬如好像我們有些學生他們會出去做一些導師，亦都是會聯繫著社區的，即是譬如一些可能我們講緊一些特教的學校或者老人中心，他們出

0: 他人，咁亦都不断去完善自己啦。因为当你去教人哋嘅时候，其实你都要提升自己嘅能力啦。咁样，所以其实社区资源嘅善用咧，我哋都多嘅。咁甚至其实可能讲到咧啲学生，我哋都会做一啲拔尖嘅一啲计划俾佢哋啦。咁其实咧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咧，其实有一啲嘅叫做资优嘅一啲课程，系啦。咁譬如好似资优教学院啦，或者你话好似一啲各大专院校咧，其实都有啲不同类型嘅课程，我哋都希望透过就系呢一种嘅合作关系咧，其实系推荐啲学生早啲去接触一啲可能已经唔系净系中学嗰个程度嘅一啲课程。譬如我有啲学生好中意心理学嘅，咁而喺即系中学嘅课程里面，佢未必可以触及到噶嘛。咁我哋学校咧就会有啲叫做多元智能课啦，咁就会开咗好多一啲特色课程俾佢哋嘅。但都可以，如果有需要可以分享多啲，譬如佢哋会学校做咖啡师啦。跟住學下心理學啦，學下唔同嘅語言啦。咁但係實喺學校學咗一陣之後咧，其實佢哋會出去再喺資優教學院啦，或者喺啲大學裏面係啦，讀一啲譬如我聽過佢哋有分享嘅犯罪心理學。呢、這個可能學校係平時唔會有機會教得到、學得到，但係佢因為對呢樣有興趣，我哋就盡心俾一啲嘅課程，佢哋出去繼續讀。咁變咗日後咧，佢亦都對於自己升大學咧，其實佢又會多啲認識嘅，亦都會多咗嗰個憧憬喺度，係啦。
1: 講到呢度咧，會唔會都同你即係上一節分享嘅生涯規劃，好似係咪都有啲關係咧？因為好似個感覺就係、學生可以又預早可能去嘗試一啲佢喜歡嘅學科先咁樣。
0: 係啊，我哋咧有一節叫做即係多元智能節啦，咁其實係俾高中嘅同學仔嘅。咁我頭先講啦，有個咖啡師體驗啦，其實我哋又唔係想佢哋淨係玩嘅，係一個學習嚟。其實特別係連結咗咧，就係譬如可唔可以去考埋個咖啡師牌咧？即係話其實唔係淨係純粹一個好似興趣嘅建立，而係真係咧幫佢開始望闊啲，就係、日後你真係做呢個嘅工作，或者你想喺呢方面發展嘅時候，其實你點可以裝備自己？咁另外我哋仲有好多類型嘅，即係譬如頭先講剪片啦，一啲嘅廣播或者係拍攝嘅課程，我哋都有嘅。因為我哋都有啲學生咧，好希望咧就係、可以係做一啲嘅後台嘅製作工作，係啦，咁我哋都會有呢啲嘅提供俾佢哋啦，亦都有同學仔會譬如學下泰拳啊咁樣，係啦，都會有呢啲嘅。咁其實我哋都希望佢哋就係多啲接觸唔同類型嘅一啲，譬如好似係藝術治療師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工作嚟噶嘛，呢啲工種。咁其實佢哋可以早啲去接觸一下，睇下自己日後咧有冇興趣喺各方面嗰度發展咯。
2: 我好認同何校長所講，因為我諗我哋做學校咧，唔係簡簡單單淨係話幫佢應付咗公開試。我哋仲有個好重要嘅責任，就係提供個平台俾佢哋接觸下呢個社會，早啲去了解。因為好似開頭大家都講啦，我哋去 explore。我哋去探索一啲嘢，我哋探索咗之后咧，希望佢哋揾到一啲佢哋中意嘅，无论是否系将来成为佢嘅终身事业，又或者系一个终身兴趣都好啊，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嘅平台，所以学校要做呢啲嘢。不过头先咧，阿 Lisa 你提及到就学校长有冇善用资源啊？有冇揾资源啊？因为我哋做校长咧，其中一个责任就系揾资源，系嘛？我自己学校咧都成日同老师讲嘅，资源唔好担心啦，OK， 我哋系欠缺噶啦。OK 吓，咁但系咧，我哋欠嘅系大钱，细嘅资源我哋都仲有。咁啊，老师唔使担心，你尽力做好你的工作，资源我哋去揾。咁何校长，你点样揾资源啊？
0: 哦，都真系尽力啦。嗱，第一咧喺办学团体咧，我都感恩嘅，即系中大校友嗰种支援咧，系真系你有求必应嘅。即系譬如我哋有好多时，可能阿 Dion 校长都会面对就系、有时啲学生会家庭啦，面对一啲突如其来一啲巨变，吓，面对一啲嘅困难，可能呢个虽然发展学嘅资源都重要，但系你即时可以帮到你嘅学生嘅呢个资源咧，亦都系唔可以少。咁譬如好似我哋中大校友啦，佢哋真系你有呢啲需要咧，佢即时募捐嘅，咁啊变咗即时解决到一啲嘅问题。咁但系当然啦，好似头先讲啲长远学校发展咧，其实第一我哋都好靠一啲嘅捐款者噶。我唔知啊 ，Dion 嗰边可能你嘅资源丰富啲啦。咁我哋咧好多时真系靠一啲可能。譬如一啲房间啦，或者一啲命名啦，当中其实我哋好多中大校友佢哋好踊跃，去捐钱俾我哋，系啦，咁其实都系想投身喺教育嘅事业啦，帮助学生。 班啦。咁甚至喺我哋一啲嘅獎學金，好似頭先提過啦，我哋有好多類型。

0: 獎學金嘅，讀書一方面，另外一啲就係不同嘅潛能嘅獎學金、進步嘅獎學金好多。咁所以其實呢啲都係要靠一啲即係我哋叫做一啲嘅資源去資助。咁當然啦，我哋嘅老師咧亦都被訓練咗咧，就係好多時係要靠。政府啦，即係可能係譬如 QE 分啦，一啲嘅優質教育基金，我哋自己係啦，去寫一啲嘅計劃書。咁我哋嘅老師都好願意嘅，即係知道想譬如真係有一啲嘢幫到學生，其實我哋都好願意去寫一啲計劃書，希望就係尋求唔同嘅一啲機構啦、一啲嘅部門啦，可以攞到一啲嘅funding翻嚟咧，去發展學校。
1: 嗱，咁啊，攞到呢啲funding之後啦，就讓到你哋學校可以即係有不同類型嘅一啲嘅體驗俾到啲學生啦。啊，調翻轉我又想問啦，正常啦，一個學生即係同你哋講完啊，可能我真係想做咖啡師，咁都係佢本身有興趣啦。會唔會有啲學生係真係咧試完之後話，我都係以後唔做呢個職業咁樣？
0: 其實都會有的，但我覺得是沒問題的，即個過程裡面無論他是因為體驗過他知道這件事好他繼續去追尋，或者他體驗過他覺得這件事不適合自己、或者是這個階段不適合自己，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個認知來的、其實有時即當你知道自己這個不合適，你就去找另一些目標咯，甚至你、不會即好像浪費了一些時間去慢慢摸索咯，我覺得這個都是很值得的。
2: 即正如好似學校我哋提供課外活動咁啫嘛，即係我去參加咩奇藝學會啊，佢啊參加嗰啲嘅野外定向啊，玩完之後發覺自己嗰個嘅興趣，甚至我嗰個能力喺各方面，我咪轉個第二個咯咁。但係不過最緊要就係佢肯嘗試嚇、年輕人而家我哋有時都擔憂佢哋就係、會唔會都係成日話躺平啊咁樣樣咧？咁啊，其實佢肯出嚟參與一啲活動啊，或者嘗試咧，我覺得已經贏咗噶啦。
1: 係啊，同埋其實。試完之後咧，知道自己唔中意啲咩都係一件好事。
0: 係啊，啱啊，啱啊。
1: 嗱咁，另外咧，我都知道咧，何校長係咪你都會即係同啲學生有陣時去嚇飲下茶咁樣喺生涯規劃方面同佢傾下偈咁樣嘅咧？
0: 係，其實我就好中意見啲學生嘅，因為事實上做咗校長之後咧，我唔知道你哋以前對於校長嘅嗰種感覺，會唔會有時都驚驚地，即係校長行埋嚟同我講兩句，哎呀，唔知咩事咧咁樣。
1: 我自己讀書嘅時候係嘅。
0: 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咧都好希望即係創設多啲空間咧去見一下啲學生，因為特別咧其實好多同學仔咧，當你同佢傾咧，的確佢都好想即係有人聽佢哋講下自己未來嘅一啲夢想或者未來嘅一啲發展路向。咁所以我咧自己有個叫做校長與學生茶聚嘅一個活動啦。咁就其實我而家都係一路做緊嘅，即係逢中午嘅同學仔，咁就每日見兩個。因為一個又驚佢驚嘛，咁兩個人陪下，我諗佢冇咁驚啦咁樣。咁啊落嚟咧就同我講下，即係傾下偈嘅，真係諗緊未來，譬如你自己有冇啲咩升學路向啊，或者你有啲嘢想我俾啲意見啊咁樣。咁而當中咧，其實發覺好得意嘅啲小朋友咧，其實有時即係中午都好，我都覺得佢哋係好小朋友。落到嚟，可能佢真係有啲佢好想做，但佢唔係好知。個路向可以點行，或者有啲係真係完全未有諗法嘅，咁嗰啲咧其實我自己因為我進修咗個課程啦，咁就係一個生涯規劃諮詢師啦，咁其實讀咗嗰個課程咧，我自己覺得最受用咧就係佢有啲工具去幫你帶住嗰個同學啦，即係對方去點樣去啟發自己，去揾到自己嘅強項啦，可能性格啦，然後再點樣聯繫到喺升學同埋就業，咁所以佢哋入嚟如果真係毫無諗法嗰啲咧，我會同佢玩一啲 card game 嘅，即係透過一個平台，就係一啲叫做興趣卡啊。咁其實就好得意嘅啫，即係派曬喺台面咁樣啦。咁裡面就係好多你生活裡面你中意做嘅嘢，即係譬如我中意打波，我中意係唱歌，我中意係碌手機咁樣都有嘅嗰啲卡。咁佢就會揀嘅，揀若干張。
2: 會唔會有學生嚟講我中意瞓覺啊？
0: 有噶。
2: 應該有嘅，
0: 呢度都有呢張卡啊！其實講緊，係啊，所以其實佢真係可以揀嘅，冇問題。即係嗱，你中意嘅嘢其實係冇限制嘅，咁佢就會揀五至七張啦。咁然後咧就會去做一啲統計，因為後面咧張卡有啲句子咧，佢就邊句啱你啊咁樣，點解你會揀呢張卡個原因？跟住佢會慢慢咧整理咗，就係其實佢個性格裡面有啲咩傾向嘅，即係可能大家都聽過，譬如有啲藝術型啊，有啲傳統型啊，咁好多類咁樣啦。咁啊，做完曬之後咧，佢就會有啲建議俾佢嘅。佢話：如果你呢幾類，譬如你比較強嘅，可能你大學升學可以諗係邊個方向，工作可以係邊啲方向。咁變咗咧，有時啲。

0: 學生嗱，當然未必張張卡佢覺得寫嘅嘢係啱嘅，我哋都唔會 push 佢話你要一定喺裡面揀嘅，我哋會引導佢，譬如有啲咩説話你覺得係合適嘅。有冇啲係令到你擴闊咗個視野？可能本身諗住做護士嘅，但做完今日呢個嘅 card game 之後，你覺得仲有啲嘢係可以探索。因為Dion 都好明啦 ，Jupiter 有20個 choice 係咪？我成日同佢講，你揀如果你淨係一項咧，其實係好窄嘅。所以你都要諗下，其實除咗呢個之外，你仲有冇其他選項？其實幾好玩嘅、那個過程，同啲學生好似一路玩，其實又同佢傾緊偈，然後再幫佢諗下條前路可以點樣去規劃。
1: 哇！校長化身塔羅牌大師，
2: 咦？咁但係有冇統計過呢個遊戲咧出嚟嘅結果？大約同個學生自己去諗嘅，即係吻合嘅程度大唔大噶？
0: 其實接近嘅，因為咧佢哋都有一個叫 Holland Cook。即其實咧，係喺另外一啲升學規劃嘅一啲生涯規劃老師咧，其實都有幫佢哋做過，其實大致都係差唔多，因為都係佢中意啲乜，點解會中意，其實都係因為佢嘅性格啊嘛，所以只不過佢有多嘢可能佢未必清楚自己平日中意做呢樣嘢嘅原因，而呢啲卡係引導佢開始揾到自己原來有啲 pattern 嘅，即你中意係因為可能你性格上喜歡，譬如你中意社交型嘅，可能你係中意同人接觸咯，你中意講嘢。或者你話我中意了解人哋嘅內心世界，可能多啲呢啲或者同理心嘅，佢就會 group 為同一類嘅人。咁所以其實過程裡面咧，大部分都係準嘅，係啦。咁只不過有啲同學仔咧，的確嘅，因為有兩類嘅可能你哋以前玩過啲心理測驗都會嘅，就譬如佢有好多類咧，可能有啲題目咧，大家好分散嘅，類類都有嗰啲咧，咁可能個同學仔就多元性好強，你要慢慢再同佢傾嘅。但有啲咧好聚焦嘅，可能揀來揀去都係嗰幾款嘅啦。咁嗰啲係容易啲揾到個方向。咁所以其實唔單止就係校長啊，坦白講，即係我見完，因為我見佢都係大約40分鐘，咁但係後面咧，其實就係我哋個團隊啦，因為成個生涯規劃組咧，我哋啲資訊係 connect 嘅。即係我見完個學生咧，我就好似一個初步判斷員咁樣嚇，跟住有啲咧真係未有諗法嗰啲，要揾翻生涯規劃組嘅老師咧做一個專業輔導，因為真係嘅我都唔係專業，即係都係真係希望點講係讓到學生睇到有人支持佢哋，理解佢哋，同埋聽佢哋真係遇到嘅困難。但我不是完全做完生涯規劃的所有輔導，
1: 你做分流站啊，
0: 是啊，有些像
1: 不過校長這個分享很好的，即讓到學生都起碼有一個機會，第一跟校長傾偈之外，也都是真的有個目標在那裡，即起碼都知道自己一些情況，是吧？即又加上而家我哋亦都好多啲性格測試，係嘛？又 I 人又 E 人咁樣樣嗰啲咧，咁呢啲學生咧，可能喺校長嗰度，甚至喺你嗰個嘅生涯規劃嘅小組啦，咁咧都可以攞到好多呢方面嘅自己認知咯。
2: 係，咁有冇試過咧？你真係約咗個學生之後咧，即係個學生話啊，我乜都冇諗過啊，唔知啊咁樣。
0: 其實有嘅，正正就係呢啲先更加要幫佢，即係坦白講，
1: 呢啲
0: 係啊，佢落到嚟佢好有目標咧。咁我就當然我同佢傾第啲嘢啦，即係未必個個都要玩卡 game 嘅，有啲就可能同佢真係配對下有冇啲譬如校長直接錄取計劃啊，即係同佢講解多少少或者收分要求係啲乜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係好似頭先講，真係比較迷茫嗰啲咧，正正係我想揾嘅目標嚟，因為我覺得其實正正就係嗰啲學生
2: 你最想幫嗰班，
0: 係啦，佢係最需要人哋去幫，同埋。都幫佢梳理一下佢自己一啲嘅諗法。其實有時啲同學仔未必冇諗法。我想講落嚟同我哋傾咧，其實往往係其實佢心底裏面係有一啲嘢好想做，但可能係屋企唔支持啦，或者佢覺得自己冇信心做到，所以佢唔敢講。但當你慢慢佢覺得你肯聽，無論佢任何講嘅嘢，你都唔會笑佢，唔會覺得係唔啱咧。其實佢慢慢會願意同你講多啲，咁你先有機會同佢即係聽睇有啲咩地方可以俾到意見咯。咁所以我覺得校長都係一個其中加油站，呢個都係好重要，因為好多學生其實都好想別人欣賞同埋認同。咁我哋可唔可以？在過程裡面看到他們的亮點，然後再鼓勵他們呢，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可以做的，都希望真的幫到學生的地方。
2: 因為這裡我又想問多一件事，因為剛才何校長說到即是可能你認識了一個學生，他本身例如真的有些目標，但他的難題原來是家裡，你們又會不會再即可能進一步就是見他家長啊，或者怎樣呢？
0: 都會的，當然這個呢就我們都交給升學老師或者班主任去再跟他做一些跟進，還有 咧，其實是。

0: 其實我哋都會定期做一啲嘅家長講座，咁其實咧，我哋每年咧都即係上學期咧都有一個初中家長講座啦、高中家長講座啦，咁、其中一個課題咧係永遠都會觸及嘅，就係、生涯規劃。咁譬如最近咧，我哋嘅生涯規劃老師咧都有用 card game 嘅形式咧，教啲家長點樣透過一張即係嗰啲頭先講嗰啲興趣卡咧，去同子女去了解佢哋嘅興趣同埋未來嘅升學路向。咁其實咧我哋喺從中咧都會灌輸一啲嘅即係正確嘅理念俾啲家長啦。第一就係多元升學出路啦。其實的確而家都唔係講緊一定要讀即係做乜嘢師啊嗰啲傳統嘅職業，其實而家好多新興行業嘅。咁甚至我哋都會定期咧就介紹一啲新興行業俾佢哋知道下，即係等啲家長咧都會知道下 update 下而家其實一啲即係工作嘅資訊。咁變咗當佢翻到去同小朋友傾嘅時候咧，佢就唔使話好似成日都係用翻以前我哋嗰套，係啦，開始可以即更新一啲。咁呢啲都係學校可以做到嘅一啲工作咯。
1: 明白。咁啊，及早嘅生涯規劃咧，咁我相信對學生係一個好大嘅好處啦。咁啊，嚟緊好快又係 DSE 學生嘅一個大日子啦。咁啊，如果心機旁邊咧係有呢個 DSE 嘅同學仔咧，咁啊，希望今日嘅節目內容咧，亦都會對你有一啲啟發啦。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會。我哋一齊同聽眾講聲拜拜咯。
0: 好，
1: 拜拜。
2: 國家概況，中華文化。逐一認識國情專列，
3: 歡迎歡迎歡迎大家收聽國情專列，有車長斯敏喺度同大家見面。早兩日咧就係端午節啦，唔知大家有冇食個靚粽，睇下龍舟比賽咧。咁斯敏梗係有應客節做下以上嘅活動啦。不過今日斯敏咧就唔係話介紹話香港嘅一啲龍舟嘅比賽，今次咧就想同大家去到廣州呢個地方一齊睇下呢個龍舟邀請賽啊！到底有幾犀利，一定要上去廣州呢度睇呢個龍舟邀請賽呢？其實呢一個咧就係2026年嘅廣州國際龍舟邀請賽，就喺6月20日中山大學北門廣場啦，至到廣州大橋之間嘅珠江河段嗰度舉辦噶。你知唔知啊？呢一場比賽有超過20個國家以及地區嘅105支嘅龍舟隊伍一齊喺度上演呢個速度與激情啊！就咁聽都已經覺得好震撼啊！而廣州嘅國際龍舟邀請賽咧，其實已經差唔多40年嘅歷史噶啦，成為咗嶺南地區規模最大、影響最廣嘅龍舟盛會之一。而今年嘅廣州國際龍舟邀請賽咧，就設置一個比賽項目、兩個表演項目，其中咧比賽項目為22人龍舟600米直道競速，而兩個表演項目咧就係、彩龍以及傳統龍舟，展示出獨具魅力的嶺南傳統文化。除此之外，其實組委會亦都會在岸上增設賽事歷史文化展區，給我們的市民、遊客、遊玩打卡。聽到是不是覺得好好玩呢？又可以看比賽，又有嘉年華會，是不是有少少後悔為什麼今次的端午節我沒有在廣州度過呢？放心放心，因为其实广州全新创办的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广州龙舟超级联赛将会在下半年亮相的了，所以大家也都会有机会可以去到广州这个位置再看这个龙舟比赛。而啱啱我所讲的广州龙舟超级联赛这个赛事呢，就会以龙舟为纽带啦，推动返传统龙舟活动由端午民族向常态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其实这个广州龙舟超级联赛呢，是以赛事为契机，构建龙舟加文旅加商业加非遗加产业的融合发展新模式，串联城市地标、岭南的美食、文创的产品、特色商圈，打造观赛、旅游、消费一站式的体验， 咁同時咧，亦都積極推

动形成一区一龙舟的品牌发展格局，培育壮大赛事营运、文创开发、水上运动等等的相关产业链，力争将广州龙超就培育成为又一张的城市体育名片，有效实现龙舟运动的长效化、产业化发展，更加可以提升翻广州国际体育赛事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提质增效添噶。就嚟暑假啦，不如我哋都打开个记事本，约定个日子，一齐上去睇呢个龙舟邀请赛啦！今集先闻分享系咁多啦，下集我哋再见，拜拜。

0: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的李家超表示，闽港合作会议彰显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表示如果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英国首相司纪贤辞任工党党魁，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在航空、航运和物流、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11个范畴达成28份合作项目，两地政府部门和机构代表亦都签署6份涵盖文化旅游、青年发展、金融、经贸和教育领域的合作协议。李家超表示，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赵家俊、福建福州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在福建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就多个重点领域深入交流意见，进一步深化合作。李家超在会上发言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重大。今次会议就20多个项目签署合作文件，涵盖不同方面，彰显闽港两地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
2: 长期以来，闽港

0: 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本期会议双方就十大重点领域28项具体合作项目签署共6份合作文件，涵盖金融经贸、文旅、青年、教育四大板块，标志着敏感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台阶。
1: 在金融经贸方面，双方达成的具体措施包括助力符合条件的福建企业到港上市发债，并支持福建企业用好香港的专业服务走出去，组织福建优质民营企业参加香港出海专班组团赴外，开展商贸考察活动，鼓励香港服务商、金融机构、品牌团队在福建发展，透过福建供应链加香港服务品牌模式，提高福建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航空、航运和物流方面，双方将深化跨境一锁快速通关模式，支持香港企业到福建投资港口项目。至于创科，将积极开展港数敏传、港数敏算等业务，共建智算中心，并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加强重点关键技术攻关，联合申报国家级、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等。特区政府代表团在今次访问亦会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星期二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星期三返香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福州报道。
2: 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表示，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到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另外，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表示，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陈晓庆报道。
3: 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第5轮听证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提出5个理由。他说，虽然有人提出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可以传召一些没有出席听证会的涉事者作供，但他说即使用法定权力传召这些人，对方亦都可以不合作，以忘记事件或者答非所问方式应对。陆启康说，委员会已经掌握大量资料，对于大火如何和为何发生有一定掌握，有信心可以作研判和结论。委员会觉得没有出席的人供词不会对事件有明显事实帮助，亦都不影响委员会对他们在事件中角色和责任的结论，报告同样可以对他们作出不利认定。陆启康强调，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处理，如果交由委员会进行，很大可能导致拖延，研讯有机会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他又以英国2017年发生的格兰菲塔大火为例，只是7年后才提交报告，刑事审讯可能要排到2029年，有机会导致迟来公义。他认为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导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陆启康指，委员会决定难免会令某些人失望，但他保证一个由法官领导的委员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委员会亦都传召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作供，他展示相信是最先起火位置宏昌阁104和105单位之间的平台天井，以及单位内拍摄的相片，只在平台位置挖掘搜证后发现平台有烟头、即弃餐具、饮品樽、水泥工所用工具、纸皮箱等，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易燃液体，排除人为纵火。他说，当烟头加上纸皮，很容易出现冇明火的闷烧，当有适当条件，例如有风吹起，再遇上其他易燃物，就有机会变成火灾。他说，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起火原因，但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排除法得出的最有可能原因。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他说党内讨论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

0: 选，他欣然接受这个问题的答案。施纪贤又说，选出继任者之前将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他又说，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魁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若果出现多名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魁选举，相关程序将会确保新任工党党魁在国会于9月复会之前产生。梁正涛报道。
1: 近日备受下台压力的英国首相施纪贤，当地星期一朝早在唐宁街首相府外会见传媒，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施纪贤话，欣然接受党内讨论佢系咪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之后得出嘅答案，强调自己所作嘅决定都系以国家行先。
2: The question my party is asking now is whether I am best placed to lead us in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I have heard the answer of my parliamentary party to that question.And I accept that answer with good grace.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1: 施紀賢說，選出繼任者之前將會繼續擔任首相，他將會盡一切努力確保權力有序交接，並將全力支持他的繼任人。施紀賢回顧過往政績，形容當年接手工黨的時候，工黨在政治、財政和道德上都破產，他一次又一次被告知工黨已經到末路，但是他用事實證明這些人都是錯。施纪贤又说，大约两年前担任首相是人生中最自豪时刻，自己投身政坛就是为了有机会改善民众的生活。他感谢身边一直陪伴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以及唐宁街十号的员工和杰出的公务员队伍。有关施纪贤会辞职或者有离任时间表的消息已经流传一段日子。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外交大臣顾尔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和施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顾尔维的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外界之前广泛视贝安德为施纪贤工党党魁的有力竞争者，贝安德上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逐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贝安德亦都曾经表明会寻求加入任何挑战施纪贤党魁地位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举行国会选举，又说已经准备好推动彻底的改革。法拉奇说，如果执政工党认为可以将另一名职业政客安插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就是大错特错。根据英国国会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魁不会自动触发国会选举。若果工党继续保持在国会下议院的多数议席，新任工党党魁将会接任首相。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太太指出，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家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于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在他在任期间，美国从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让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的繁荣。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的时候，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到两年之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到他受到批评。有关格林斯潘离世的消息和他的生平，稍后的晚间财经有更加详尽的报道。 美国与伊朗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调解方说谈判气氛积极和具建设性，进展令人鼓舞。伊方表示达成的协议包括五项要点，当中包括建立伊朗参与其中的监督机制，巩固在黎巴嫩停火，以及设立联络热线，确保霍尔木

0: 斯海峽逐步重新開放。美國一名外交官員說，各談判代表討論了政治領導人之間和技術團隊之間繼續會談的框架。梁正滔報導。
1: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星期日在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双方之后宣布达成协议。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谈判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会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工作组、制裁问题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确保谅解备忘录等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经就美伊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美伊亦都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谈判最终协议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亦都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表示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在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个美国外交官员说，美伊在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取得良好进展，各谈判代表亦都讨论了政治领导人之间以及技术团队之间继续会谈的框架。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对会谈进展都表示满意，感觉这一轮初步谈判正是为今后的互信建设奠定基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表示，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让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与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今届政府上任四周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时表示，对经济审慎乐观，认为今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达到，亦有信心本财政年度经营账会录得盈余，政府会继续发债投资未来。陈茂波又说，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是特殊个案，若果有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李以琴报道。
2: 本港首季经济按年增长 5.9%， 是近五年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由初步掌握的数据来看，第二季包括出口等经济环节表现不错，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
3: 在第二季呢，就数字未出来，初步掌握呢，从出口那方面呢，是仍然是做得不错的。零售市场、餐饮市场呢，亦都是稳中向好。加上我们的资产市场现在亦都平稳。所以未来在消费力那方面，我们相信再加上有城市经济呢，能够都保持。所以对于今年下半年的经济， 我哋係覺得我哋年初定個目標一定做得到嘅，我哋亦都密切留意個變化啦。有需要嘅時候，我哋就會採取一啲措施啦。
2: 面對油價上升，為減輕對社會民生嘅影響，政府推出柴油補貼計劃，為期兩個月，今個月底結束。陳茂波話：本港嘅能源供應。

0: 相當大部分嚟自內地，油價上升的影響相對其他經濟體勢，不過亦都不會輕視情況，有需要的時候會提供支援。面對多個不確定因素，是否需要更加審慎留意本港的財政狀況呢？陳茂波說未見到需要調整財政相關的預測，他對本年度經營帳目錄得盈餘有信心，又說會繼續發債投資未來。
1: 嚟緊我哋動態評估咧，畢竟呢個財政年度開始咗兩個幾月啫。目前嚟講，我哋又睇唔到有啲咩特別需要要調整嗰個預測。我哋對於特區政府喺2026-2027年度經營帳戶錄得盈餘咧係有信心嘅。喺資本帳戶咧，由於我哋仲要投超過1200億落去基建投資，個土地收入咧冇咁快可以俾到我哋咁多錢嘅，所以我哋會繼續發一啲債。不過咧，我哋嘅借貸比例仍然是非常之低，未償還債務相對於我哋個本地生產總值都是大概14%多一啲，一個非常之平穩安全的水平。
0: 陳茂波提到，樓市自去年下半年回升，交投量亦都有增加，期望能夠維持平穩健康發展。政府預留40億元收購宏福苑的業權，陳茂波說動用公帑收購業權是特殊的情況，主要給宏福苑的居民可以有選擇，如果要增加撥款會向立法會申請。香港電台記者李怡琴報道。
2: 政府繼續舉辦香港五年規劃諮詢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今朝出席並聽取商會代表的意見。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姚祖輝在會後表示，商會關注北都發展在基建先行、產業落地之下見到基建正在進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業有興趣來港發展，怎樣跟進這些企業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總商會政策及研究總監林婉蕙就期望政府可以訂立一個全面的績效指標，推動北都發展。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3日再拘捕多6人，涉嫌串谋行劫，年龄介乎16至25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总被捕人数增至13人。新界南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姚永勤表示，相信犯案集团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在新落网的6名疑犯当中，有4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同埋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移交香港警方。
3: 在案發不足12小時，我已經開始作出拘捕的行動。當時已經是迅速地拘捕了7名的本地人士，包括是4男3女。我們有數名人士是掌握了他的身份，亦都根據情報所知，他是潛逃離開了香港，回了大陸的。於是我們迅速亦都向內地的執法部門求助。剛過去的週末，內地警方迅速地協助了我們，採取了執法行動。在深圳是截獲了這4名的疑犯，亦都在今日的下午將這4名疑犯由內地正式移交給我們香港警方的。我們隨即亦都以串謀行劫的罪名是將他們拘捕。這6名人士在這間案件裡面的角色，基本上是涵蓋了整個犯罪鏈，包括是集團幕後的策劃人、通風報信的內應、現場持刀行劫的劫匪以及買刀具的成員。由案發至今，我們已經拘捕了13名人士了。我們相信當日那4名匪徒，在機場犯案的4名匪徒，包括是1名車手、3名刀手，已經全數被我們拘捕了。我們目前仍然是積極地跟進所失去的金條的去向在哪裡。
2: 跟著是由張智恩為大家帶來世界盃直擊。
4: 世界杯直击
5: ，H 组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奥耶沙巴的2个入球一助攻，协助西班牙半场3球领先。西班牙新星亚马首次正选上阵，在10分钟接应奥耶沙巴传送，射入个人在今届世界杯的第1个入球。奥耶沙巴之后连入2球，协助西班牙领先到3-0。下半场49分钟，西班牙古古尼亚的施射， 沙特阿拉伯门将艾奥维斯挡出，皮球省中队友艾达马布提之后反弹入网，西班牙最终4-0轻取沙特阿拉伯。同组另一场，佛德国继续神勇表现，2-2逼和乌拉圭。奇云边拿在21分钟罚球直射入网，是佛德国首个世界杯入球。乌拉圭的麦斯美安鲁阿拿奥河先在44分钟头槌顶入成1-1，去到补时阶段助攻队友简洛比奥射入，乌拉圭完半场前反超前2-1。下半场佛德国后备球员华利拿在61分钟趁乌拉圭门将出营射入空门，为球队追和2-2到完场。佛德国继首和西班牙之后再次取得积分。H 组两轮比赛过后，西班牙4分排榜首，领先第二的乌拉圭。佛德国第三，榜尾是沙特阿拉伯。G 组赛事，比利时和伊朗0-0打和。比利时后卫安高尔在66分钟拉跌单刀的伊朗球员达利美，被球证以红牌逐离场。同组另一场，埃及3-1击败新西兰，新西兰由舒文在15分钟接应角球顶入，半场1-0领先埃及。埃及换边之后由薛高头槌扳平，沙拿在67分钟禁区射入替埃及反超2-1，而后被入替的查斯古特82分钟头槌顶成3-1完场。G 组两轮赛事完成，埃及累积4分排榜首，伊朗和比利时分别排第二及第三，新西兰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敏港合作会议彰显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英国首相司纪贤辞任工党党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晚上8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6: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7: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国传媒报道指，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因帕金逊症并发症离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自1987年8月起担任联储局主席超过18年，期间带领联储局经过多场金融危机。由方嘉莉报道。
8: 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的任期在1987年金融危机前展开，他在当年8月11号上任，两个月后黑色星期一股灾席卷华尔街，道琼斯指数单日急跌近23%，当时创美股历来最大单日跌幅。联储局其后宣布下调政策利率，鼓励商业银行正常展开信贷投放。格林斯潘表示，联储局将全力充当流动性后盾，稳定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减息迅速平复市场恐慌，美国得以避开经济衰退和系统性银行危机，导致两日内收复黑色星期一股灾过半失地。格林斯潘在任期间，美国由1991年3月去到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但他仍然决定等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格林斯潘带领联储局先后应对两轮经济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冲危机，911恐怖袭击，和2000年科网泡沫爆破。 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

0: 休時曾被譽為最偉大的聯儲局主席。不過有評論說，格林斯潘長期的低利率政策催生房地產泡沫，在他的繼任人伯南克上任一年後，泡沫爆破引發次按危機。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1: 睇翻美股嘅最新表现，道琼斯指数报51,790点，升2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跌咗一点。翻返嚟本港，唔少公司嚟到香港上市，但系港股嘅表现就较为落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喺上任四周年访问中表示，股市有上有落，亦都受到短期投资情绪同埋气氛影响，认为投资者唔应该只系留意指数，亦都要注意流通量。港投公司计划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陈茂波话，政府希望引导离岸人民币资金投入内地科。投入内地创科等企业，并吸引企业落户香港。由宋家良报道。
2: 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跑输不少市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被问到怎样解读这个现象，他说，看股市除了观察指数上落，更加要留意流通量。
3: 我们认为呢，如果看那个成交量呢，去年的成交量大概是日均2500多亿，比之前一年呢增加了不少的。今年个别有些日子都超过3000亿，资金从四方八面一路流入来。未来我们都有很多好的公司在这里上市，资金就会跟着来。
2: 陈茂波在今个月初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透露，积极考虑通过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投资在可以引领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的中国科企和华人创业者。陈茂波在访问中展述，政府希望发挥引导作用，汇聚离岸人民币资金投向目标产业，亦期望吸引企业落户香港。
3: 譬如一些企业落户来到香港的时候，他要发展境外的业务，除了在市場籌集資金之外，如果特區政府能夠成為其中一個小股東，過去的經驗就是特區政府成為了小股東之後，對於他們出去出面招商引資和推廣市場的時候，是一個挺好的一個名片來的。
2: 香港新股上市集資額今年有機會問鼎全球三甲，香港亦已經超越瑞士，成為跨境財富管理中心世一。陳茂波認為，取得佳績最大因素是香港人靈活、有彈性、轉身快、找到新的機會，同時國家亦非常支持香港。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港股连跌四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一度跌近500点，低见23,444点，创一年的新低。之后跌幅逐步收窄，收市报23,768点，跌156点，跌幅0.65%。主板成交额3,486亿。科技指数跌大概1.2%，报4,549点。本港将会在8月3日推出5年期国际期货合约。香港投资基金公会表示，由于近年内地国际息口较低，市场关注度未必太高，但是日后有望逐步扩展国际期货年期，未来亦都可以同债券通相辅相成，有助提升交投量同埋国际投资者参与度。工会相信，当中美息差再次收窄，将会成为国际期货产品的催化剂。由罗伟浩报道。
4: 本港将会在8月3日推出5年期国际期货合约。香港投资基金工会主席余振声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国际期货有助基金经理增加套戥工具，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吸引专注固定收益产品的基金经理关注，特别是一向关注相约年期定息债券产品的基金经理。余振声说，近年内地国债息口较低，市场关注度未必太高，但他相信监管机构会将合约年期逐步扩展，未来亦都可以同债券通相辅相成，有助提升交投量和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
5: 国债方面的年期呢，我们看到接下来的日子20至30年都会有的，因为我们所谓英文叫 patient capital， 配合到不同那个基金经理投资策略上的安排。当我们做债券通有埋衍生产品辅助，一定相辅相成，那个成交量就会大，那个饼做大了多了的话，自然国际关注多一点，国际投资者投入的程度一定会深很多。
4: 余振声说，国债期货的发展要 視乎中美息差的表現，目前內地的息口仍然低於兩厘，而市場正密切關注美國聯儲局今年會不會加息，令到不少基金經理和國際投資者卻步。不過他說，當美國通脹水平回落，聯儲局重新減息，而內地的消費力回復帶動通脹回升，兩地的息差有望再次收窄，相信會成為國債期貨產品的催化劑。若果配合推出更長年期的產品，將會推動業界配置更多的資源和人手。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1: 道瓊斯指數最新是報51678點，升11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80點，跌20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3768点，跌咗156点，总成交今日有3486亿1000几万。十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3768点，升7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1毫6跌咗毫二 ，XLE 南方海力士187.65升咗26.65。腾讯控股433蚊跌咗7.2，中芯国际78.9升2.4，长飞光纤光缆286蚊升68.2，智普2410蚊升咗316蚊，阿里巴巴102.9跌咗2蚊，建滔集团141.1升咗14.5，南方恒生科技4.46仙4跌咗4.8。建滔积层板91.95升咗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港金报39,17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8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9.34美元，卖出4,189.9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18，冇起跌。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8: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9: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诗言拨动，横跨古今。香港中乐团琵琶首席张莹将会以精湛琴艺化作不足，绘画一场穿越时空与地域的音乐盛宴，由华人经典到世界首演，带领观众在四首风格截然不同的协奏曲入面，听见琵琶的无限可能。
13: 上半场呢，我们就会有唐建平作曲被誉为华人世界经典的《春秋》，亦都会有顾冠仁作曲家传户晓的《花木兰》。下半场呢，就拣选了只手可以青年作曲家李博蟬的现代作品《晚秋》，以及香港作曲家陆伟俊创作世界首演的《拉丁美洲狂想琵琶协奏曲》。
12: 由历史战场走到南美大地，这场音乐会不单只是一场演奏，更是一场文化对话，遥遥呼应住香港既中且西的独特气质。等香港中乐团史务及拓展主管黄卓斯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份选曲背后的心思。
13: 半數的樂曲是取材自中國歷史題材，亦都有配搭運用現代作曲技法創作的當代新作，而重中之重呢，就是香港本土作曲家陸偉俊的原創作品。陸偉俊遠赴拉丁美洲多個國家，體驗了當地的人民風情，將旅途上面的感悟啦，對音樂和琵琶的熱衷盈於筆下，創作出這個充滿現代風格的拉丁美洲琵琶狂想曲。
12: 象形琵琶協奏曲之夜。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住6月22号星期一晚的戏曲之夜。星期一晚当然有蓝伟婷蓝蓝回到这个时段同大家一起听曲啦。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咁大家要多多注意啦。好啦，即将啦要同大家讲讲今日啦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嚟讲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嗰小时，会有新马师曾、钟丽蓉合唱嘅《沙三少之情挑忍者》同埋林盈嘅呢两个唱段啦。而另一首就有伍木兰嘅《单枝》、黄宝川之《采桑忆郎》。凌晨12点至凌晨1点个小时，会有文千岁同埋谢雪心合唱嘅《夸凤成龙之华山初会》，而另一首咧就有谭家宝同刘艳华合唱嘅《梨花惨淡惊风雨》。至于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就系凌晨1点去到2点啦，我哋系会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嘅。咁今日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新嘅主题，就系《玉簪记》嘅上集啦。今日呢我哋可以喺一个百花齐放嘅环节里面呢欣赏到粤曲啦，亦都可以欣赏到京剧噃。咁至于呢百花齐放呢就係由苏翁同埋陈婉红为大家主持嘅。而今个小时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嘅呢亦都係头头嘅一首歌啦，为我哋今晚呢戏曲之夜揭开序幕嘅呢一首歌曲。有谭炳文同埋李宝莹嘅倾国名花，这首歌又名情泛西子湖，为大家带来范蠡和西施的故事，我们一起来欣赏倾国名花这支歌曲。

旧梦成追忆

中何伟化成虚，温柔向来自轻去，绝代佳人如和谁，吾王云卷为。

水滩江畔有一叶扁舟，莫非自己红妆先我而到？西施啊，西施。

0: 此際猜分在合，妾已是殘花敗柳之身。
1: 世事你為國蒙污，又何須說。

0: 叶扁舟同汽水，
1: 双双同借，五湖居

空中啊无忧，愿共开勾为伴侣。

0: 世事啊！今后我俩顿积五户，长对青山绿水。
1: 万王，不枉当日同心共静，莲香亦管爱飞开呀、啊！

0: 国名花成佳句，
1: 残荷吐艳。

刚刚为大家带嚟嘅一曲有《倾国名花》，又名《情泛西子湖》啊，咁带嚟有谭炳文同埋李宝莹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点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和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说，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是全速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观塘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将会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封闭，以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两项交通优化措施将会同步实施，以舒缓封路带来的交通压力。两项交通优化措施包括协和街近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小巴出入口的交通灯号将会优化，容许小巴由交汇处驶出之后直接右转去协和街南行，减低物华街的交通流量。协和街南行和物华街交界的交通灯控制路口增设巴士专用线，比协和街南行的巴士右转入物华街无需要绕经开源道回旋处，从而减轻回旋处的交通压力。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太太说，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屋企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在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给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的时候，曾经被誉为

0: 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两年之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他受到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和令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和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54点，升1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0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2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6.7美元，卖出4197.58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时间嚟到晚上11:08，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日小时咧，即将系会为大家带嚟嘅有《沙三少之情挑忍者》同埋林盈嘅唱段啦吓。咁啊，如果咧你会问我，如果你最中意阿长歌新马之争咧做边个角色咧，我一定会同你讲系沙三少噶啦，因为真系演到入木三分啊！斋系听雷射唱碟咧，已经脑补咗成个画面出嚟啊，令到你咧好有画面感嘅。整件事咧就好豐富嘅，我覺得佢做呢個角色做得好好啦。咁啊，當然啦，新馬師曾啦，佢形象都係百變嘅，做乜似乜。但係藍藍又最中意佢飾演呢個角色啦。唔知你又同唔同意呢？送俾大家有《沙三少之情挑忍者》啊，同埋林盈嘅唱段，由新馬師曾同鍾麗蓉主唱，我哋一齊嚟欣賞啊！

0: 我想俾你好辛苦啊，銀姐。哎呀，銀姐，你快啲入嚟陪住我啦，銀姐。
1: 就嚟啦。
0: 哎呀，救命啊！
1: 我
0: 命
1: 先得噶嘛。
0: 哎，你救命啊！我就死啦。哎，咦，得咗，得咗。

0: 虽然系啫，如果生肖拉佢知道点算啫？
1: 咪有佢，
0: 佢系责罚我噶噃。
1: 有我，
0: 我成个水势都唔清，而且罪名不少啊。
1: 佢系参木灵牌啫嘛，只要三少喜欢，点到佢干涉呢？好心你咪咁扭铃雕桥咧。
0: 咁啊，有好。

0: 磨力土，问人问何路这样
1: 妙。王仔啊，慢慢成了变猪仔王仔啊。
2: 嘿，你当作病都冇晒啦。

珠峰，我为你一见已情牵，暗被情思扰，我只爱你月貌花容人苗条啊，你净系相逢恨晚俗那情潮，你好比彩凤随鸦，都辜负你青春年少啦，你应该荣华富贵，不应为人。

0: 三少，你腳軟呢、你都算有咁耐風流，就有咁耐折墮啦。搞到我哋要揾羅嚟抬你去行刑。你都跌埋心水去投胎吧啦、你最迟都系等到三声炮响嘅啫。三少
1: 啊，
0: 你都抵有今日啦、指住老豆嘅势力嚟虾人虾物系嘛？有王法噶噃，到今日循环果报，等阵午时三刻，呢边要刀落人亡啊！
1: 循环果报，刀落人亡，惨！
2: 真个是天佑啊！

想我就三安白，做人就太过邋遢。我原本是又娇妻，又何必造成咁鬼贱格？我恃住老豆千种嘅大老爷，我好日唔做学古惑，阿妈佢中到就我出骨，就索嘢就传教师爷帮我就行策划，就请着阿银姐嚟做我近身。点不知啱啱遇着呢个嘅脂粉客，我用尽就千方百计去偷情，难怪人个老公梗系心胸窄，嗱淫人妻子梗系笑呵呵咧。不管果报循环，我行暗杀，或杀人天命就你本哥，即奉劝世人咪学我沙安伯。哇，原来一举一动有鬼神招，啊点知瞒得世人唔呃得菩萨。做人要磊落就以光明，就千祈唔好就学得我咁衰格。嗱，我劝句就好青年，贪淫就会犯法，就小则就影响前途，大则会将头杀。嗱，船到江心就保留词，虽知所作所为就都要。

0: 快赶住去死咯。仔仔呀仔，我见你人手待刑，悔令良悲呀苍吧仔呀，仲指望你开枝散叶，
1: 谁想
0: 估到如此冷酷的收场啊咧？阿家嫂，你快啲攞碗鱼翅俾佢食啦！
1: 我呢个时候乜嘢我都食唔落噶啦嘛！
0: 哎呀，得噶，你唔食点得噶仔？你做只饱鬼就好过做饿鬼啊嘛！你仲要饮饱食醉，你就乜嘢都唔见痛苦噶啦你！
1: 就算而家龙肝凤胆，我都唔想食噶啦嘛！我只望眼眼最后见我一面，我就死得心甘情愿。
0: 你想见眼眼？
1: 系，我仲有，除非佢要喂我食饭。

0: 看吧。啊，你仲想见下银啊？
1: 哎呀，
0: 好啦，你临死呢个要求，我答应你。好彩佢跟埋一齐嚟咗啫。
1: 系咩？
0: 阿银姐，你快啲嚟见下三少啦。
2: 系咯。三少。
0: 阿银，我哋劝极佢都唔肯食，佢话点都要见下你。佢要你喂佢食噶，阿银，你三少最后嘅要求，唔通你咁都忍心？

0: 沙三少之情挑忍者同林盈嘅唱段全部都送晒俾大家啦，由新马师曾同钟丽蓉主唱。
1: 哇，七国咁乱嘅？
2: 你话星期六同我去听中乐啊嘛，大会堂定文化中心话？
1: 妈咪唔系啊。

0: 又得，挨喺度听都得。
1: 嘿，讲一半，讲一半，帮我执翻啲衫落衣柜。
0: 时间嚟到晚上11:38，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为即将咧为大家送上嘅有伍木兰主唱嘅《黄宝川之采桑忆郎》。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就有伍木兰独唱的《黄宝川之采桑忆郎》，将时间带到来差不多凌晨12点了，我们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1: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表示，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全速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话：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表示，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英国首相司纪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选出继任者之前将继续担任首相，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司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时表示，工党正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且欣然接受。他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第一位。司纪贤又说，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魁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之前完成。如果出现多名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魁选举，相关程序将确保新任工党党魁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妻子说，格林斯潘是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家中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从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场的经济扩张期。

0: 雖然面臨因為通脹威脅而加息的壓力，他仍然決定讓經濟自由運作。評論認為這個決策幫助美國迎來多年繁榮。格林斯潘2006年退休時曾經被譽為最偉大的聯儲局主席，不過不夠兩年後爆發的嚴重金融危機令他受到批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04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14美元，卖出4,177.6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琴日天色大致良好。本港琴日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同持续酷热的天气。此外，台风米克拉琴日迅速增强为超强台风。在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8.2度、东经125.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5: 我知6月24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

0: 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1: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ur.gov.hk 睇下啦！
2: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12:09，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咧，率先要为大家带嚟嘅呢一首歌曲咧，都系一首金曲啊！咁就系《夸凤成龙之华山初会》啊，就系萧氏啦同埋三公主佢哋邂逅嘅一段唱情，由文千岁同埋谢雪心合唱嘅，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好一副仙客形象。你何止似神仙啊，连头先走出嗰艘危船三弄，简直就系非同凡。

0: 树嘅神，边树嘅仙啊？
1: 吓、啊？我系、啊，我系华山洞主啊嘛。
0: 华山洞主啊？
1: 你好扯咯噃。

0: 明孝不对心话。
1: 你话我口不对心，何以见得呢？又
0: 当然啦，你头先咁讲法，分明就不打自招咧。
1: 哦，

0: 好啦，我唔同你讲咁多，我怕咗你啦。而家时候都唔早啦，如果你唔扯，我扯系啦。
1: 哎呀，唔好啊，你唔好扯啦，华山鼠，咁只得我扯系啦。
0: 唉，你唔扯唔得。

0: 扯啦，华山主，我扯啦。
1: 公主保重啊！
0: 仙家保重。

0: 嘅有文千岁同埋谢雪心合唱嘅《跨凤成龙之华山初会》。
1: 十二少，多谢你认得我。个收音机我用咗42年，而家还翻俾你，我唔再等啦。
2: 你还翻俾我，点样收听你最中意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日下昼1点开始嘅戏曲天地啊？如花，你以前最中意同我一齐听曲噶嘛？
1: 我而家识得上五台网站，又或者 RTHK Radio 应用程式收听节目，方便得嚟又清晰，唔使再用呢一部旧收音机，亦唔再留恋旧嘅人同事啦。
0: 时间嚟到凌晨12:34，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为大家送上一曲由谭家宝同埋刘燕华合唱嘅《梨花惨淡惊风雨》。

令舅淑女。何苦句句相失，话恨海难填，知否郎心未死，此后悠悠岁月，我但求相对。

0: 为大家送上嘅有《梨花惨淡惊风雨》啊，由谭家宝同埋刘燕华主唱，将时间带到嚟凌晨一点钟啦。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话：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话：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以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医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让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与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卡塔尔一座天然气工厂发生爆炸，增加至13人丧生，66人受伤。当局初步判断爆炸是生产事故导致。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一座位于卡塔尔东北部内凡角工业城的天然气工厂发生猛烈爆炸。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现场冒出巨大火光。卡塔尔能源大臣卡亚比表示，13名遇难者都是印度籍或巴基斯坦籍人士，伤者就全部无生命危险。卡亚比又说，爆炸是由于生产事故导致，估计不涉及蓄意破坏或者敌对行为，当局正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47点，升1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8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5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4。

0: 1.325，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89.19美元，賣出4190.2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琴日天色大致良好。本港琴日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明两日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同持续酷热嘅天气。此外，台风米克拉琴日迅速增强为超强台风。琴晚11点，米克拉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喂，雨水，
4: 污水，你起雨水渠嘅？
3: 一起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的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一个悠闲的周六最适宜放低生活繁忙事，好好享受一个靓早餐。之但是感觉总是差紧少少嘢嘅。
7: 靓早餐梗系要配上靓歌啦，周锦瑶一早已经揀好晒歌，为你准备一个靓靓 morning。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一连两小时经典歌曲，听好歌，差足啲。
6: 我一定唔够喉，等我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重温好歌
8: A Core
9: CIBS。开箱社区声音，
10: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1: 但是另一个好像好听啲。
10: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1: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0: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2: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3: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15: 戏曲之夜。

0: 时间嚟到凌晨1:09，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啊，仲有蓝慧婷、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吓，咁啊嚟紧咧都真系颇热下嘅，咁大家咧即系出门口嘅话咧，要带翻樽水啦，要带翻足够嘅纸巾啦，或者系手巾仔啊，手巾仔环保啲啦，适当嘅时候就要抹下汗啊。特别咧系由一个室外嘅地方入翻室内啊，咁室内咧可能因为天气啦越嚟越热啦，个冷气咧都会校得越嚟越低，咁所以咧惊大家咧有汗嘅话入到去冷气嘅地方会涉亲啊，咁啊真系要抹干晒啲汗咧先好入翻入冷气嘅地方啦吓。咁啊，今个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嘅，今日系会为大家带嚟一个新嘅主题啦。咁啊，之前我记得吓上个礼拜咧仲系讲紧薛平贵与黄宝钏嘅，今个礼拜唔系啦，开新一个主题啦，就有玉簪记嘅上半部分啊，送俾大家，我哋一齐嚟欣赏百花齐放啊！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系广东粤剧同其他地方剧种系有密切嘅关系嘅。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1: 苏哥啊，今日嘅百花齐放预备咗啲咩嘢故事同我哋介绍下咧？
3: 因为咧，我哋今日咧就想讲一个故事啊，就系、是、关于庙上啊，陈庙上呢、這个出家人啊，点样同呢个书生呢、這个潘必正发生恋爱嘅故事。
1: 啊，苏哥啊，呢一段故事咧，我记得有好多名咧，都系形容呢一段嘅，譬如陈姑追舟啦，夜偷诗稿啦，同埋玉簪记都系，系咪咧？
3: 系啦，因为咧根本呢一个故事咧，出处咧就系、是、出在喺明朝咧呢、這个高廉啊写个玉簪记呢个传奇咧，就个个跟住呢个传奇咧就演变成戏曲嘅。
1: 譬如有时候我哋听啲唱片或者叫《秋光别》啦，《秋光哭别》啦，咁都系讲呢个故仔。
3: 帝女花，个个都识得有段《秋光别》啦。咁我哋将来咧一定会将呢段《秋光别》原生嗰段咧播俾大家听。但系咧，我哋未播之前咧，因为我哋讲下呢个故事嘅大约咧，咁等听众咧就有一个概念，即系知道呢个故事嘅大概啦吓。咁、一个出家人啦嘅女人。就叫陈妙常啊，咁佢喺一个庵嗰度咧就出咗家噶。点知嗰一个主持嗰个侄咧就叫潘必正咧，就因为路过呢度咧就上京考试啊，咁啦喺呢个庵嗰度咧就读书咧嚟到应付嗰个考试嘅。点知有一晚咧就听到陈妙常喺度弹琴啦，咁于是佢跟住琴音咧就去偷睇呢个女人啦。咁見到之後咧，好中意，於是佢就借琴音技藝咧，就嚟到搭嗰個廟上嘅心聲。
1: 即係佢又彈，
3: 佢又彈。咁結果咧，廟上咧就梗係話：，切咩個人咁衰㗎？咁就行咗去。咁但係個心就實在好中意㗎啦。咁點知咧就俾潘必正咧就睇到佢嘅情意啊！咁所以咧就有一首咧粵曲咧就叫《夜偷詩稿》咧，就我哋廣東戲嘅戲曲嚟嘅，叫《夜偷詩稿》。就於是咧就話將陳妙常平時見咗潘必正嗰啲愛慕之情寫曬喺。

0: FDC 嗰度就潘必正咧就夜晚咧去偷佢啲詩稿嚟睇，就知道咧個陳妙常原來咁中意自己嘅咁樣噶。咁但係咧喺戲曲方面咧，雖然即係話成套戲梗係有人做啦，咁但係咧最主要嘅唱情咧。都是偷詩稿啦、琴挑啦、同埋秋江哭別啦，即係追佢嗰場陳姑追舟啦，即係呢幾段咧，就係、是、全個潘必正嘅《玉簪記》裏邊咧嘅主要唱段嚟嘅。
1: 嗯，啲重頭戲。
0: 係啦，咁咧大概咧，即係我哋咧可以喺呢個時間裏邊咧，就將呢幾段重頭嘅唱情咧，就將各地劇種略略。介紹俾大家聽。
1: 好啊，嗱，咁首先介紹應該係琴挑先啦，還是偷詩稿先？
0: 根據咧，如果故事發展咧，咁啊，梗係偷詩稿咧，就在琴挑之後啦。
1: 係啊。
0: 咁但係咧，偷詩稿咧就係、是、灌錄唱片咧，就歷史就耐過琴挑啦。
1: 哦。
0: 因為咧，我好細個咧就聽白居榮同埋譚蘭卿咧就唱過一首。偷香聖手咧就係講呢個故事嘅，咁但係當時咧覺得非常之好聽嘅，咁於是所以對呢一首歌咧又特別印象，咁所以今日咧我就打算用呢一首歌咧就打開我哋呢個《玉簪記》嘅第一個回目。
1: 好，咁不如我哋又聽下白居榮、譚蘭卿唱嘅《偷香聖手》先啦。

0: 真啊，妙姐。我是潘生啊，苗姐。
1: 哎呀，

0: 送环保，嗱你写字啦，潘生貌似玉无瑕，富分河浪也让他，南桥有路就难行走，自愿当年出错家，是唔系啊？
1: 哦，原来你偷咗我嗰张诗稿嘅，快啲啊！

师傅话：唔通拉住我，你就好开心咩？不若我把呢首情诗咧，我就献上去学台，待等学正秉公就来做主宰，一定话你卖俏作

0: 啫。你兜翻阵啦吓！
1: 今晚艳色奇花，正以为呀婚礼开啦。
0: 多谢。
1: 咁你先系要记住，为何国国行王妃呀？
0: 咁又冇嘅，总要两个一生都荣前恩爱。哎乜咁快天光啦，哎忽听得佛殿鸣钟就把我吓过呀，我不禁逗留立即回顾

0: 苏哥啊，如果你唔介绍嘅话咧，我谂我都唔会联想得到偷香圣手系讲玉簪记嘅古仔。
1: 因为咧，嗰啲风流才子咧，咁多数都有呢啲咁香艳嘅事迹嘅。但我好细个就听呢只歌咧，唔知点解我真系觉得好听噶，
0: 印象深刻。
1: 印象深刻，因为嗰阵时或者我特别中意谭兰卿咯。
0: 嗯。咁啊，除咗你聽過白居榮同譚蘭卿唱關於《玉簪記》嘅故事之外咧，有邊啲前輩你係聽過噶？
1: 仲有一隻咧，就好古絕嘅，關於呢、這個陳妙常同埋潘必正嘅故事咧，就叫做《夜偷詩稿》啊，係男音啊，因為如果係能夠用男音嚟到唱一隻唱片嘅咧。呢、这、一個人啊，我估佢功力都係應該係好夠噶啦。
0: 咁你介紹俾我哋聽嘅《夜偷詩稿》呢一段男音係邊位演唱嘅咧？
1: 杜換。
0: 哦，唔怪得啦。咁啊，的確係名家。
1: 係啊，因為杜換唱嘅男音咧，的確真係佢除咗佢本身功力好之外咧，佢真係有一種
0: 所謂詩味，
1: 所謂詩味啊，即係佢確係有一種。即係好令你回味嘅味道喺裏邊。
0: 嗯，咁不如我哋一齊欣賞一下先啦。
1: 好啊。

0: 嗱，頭先我哋聽過一段夜偷詩稿，段男音咧就由杜焕所唱嘅噃，就由何晨拍和嘅。
1: 咁我哋聽過男音之後咧，咁我哋繼續介紹咧，就關於《玉簪記》呢、這、一個劇本啊、戲曲啊，係各地劇種啊。咁京劇根據川劇嘅秋光咧，就改編咗節子演出啦。咁後來咧，就根據《玉簪記》呢個全本嘅傳奇故事咧，就改編成全本嘅《玉簪記》
0: 啊，即係成套戲。
1: 但佢嘅名咧就叫做陳妙常。就唔係叫做《玉簪記》，大概係花旦演出啦，咁就花旦擔班啦。陳妙常編咗出嚟之後咧，就俾趙燕霞做啊，因為趙燕霞係即係好紅嘅花旦啦，咁所以咧就將個名咧都改埋做陳妙常。
0: 阿蘇哥，你有冇睇過佢哋演出啊？
1: 趙燕霞係好，但係就陳妙常呢出戲咧就冇睇過。
0: 唔緊要啊，播俾你聽啊。
1: 好啊。

0: 蘇剛，我聽過趙燕合唱的這一段，他飾演這個陳妙常，我不是太懂聽，是不是說他很欣賞那個男仔？
1: 他即是說益那個男仔，跟著呢就應該說到我們講回我們廣東戲的唱段。
0: 嗯，咁如果照計咧，就應該係攀必正咁，又見到陳妙常，又覺得佢好靚啦，梗係又中意佢啦，咁啊夜晚去探訪佢喎。
1: 係啦。
0: 咁啊，但係好多時候我哋睇啲廣東戲或者聽啲廣東嘅粵曲咧，咁佢梗係話見到佢咧就瞓咗，咁啊發現佢台上邊有啲詩稿喎，咁啊偷睇啦，咁啊發現原來陳妙常都好中意佢嘅喎。
1: 係啦。因為佢言為心聲啊嘛，就寫曬喺嗰啲詩嗰度，就欣賞呢個男仔，咁所以呢個潘必正咧，至咁夠膽去挑逗呢個陳妙常啊嘛。而家嚟睇咧，就應該話好香豔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係我覺得咧，咁係有啲過分。
0: 嗯，咁啊講開香豔咧，我想介紹你聽一首歌。呢首歌嘅內容唔知算唔算香豔啦？咁因為咧就係講潘必正去到陳妙常嗰度，發現咗佢啲詩稿啦。咁啊呢段就係夜偷詩稿啦。咁就即係同陳妙常講就示愛啊，即係可以講下。咁我哋聽下鍾雲山同埋冼劍麗唱嘅呢一段夜偷詩稿啊。

待我偷取夜思将灯前呢细看。潘生貌似玉无瑕，傅粉河郎也让他，南桥有路难行走，自愿当年出错家。哦，乜原来庙上对我是有心的呗。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

0: 意入嚟有何贵干啊？
1: 哦，我特来慰藉嗰个心爱嘅妙常啫。
0: 切！你是个斯文败类，
1: 乜咁话你？
0: 猛咁靠近，我哋

0: 星星嘅作态啊，咩彼此都系一样嘅心肠啊。我为你相思，
1: 你冇咁讲啊。
0: 你亦为郎神创。嗱，你睇下呢首诗。
1: 点啊？
0: 你叫我嚟嘅噃。
1: 你偷咗我首诗添啊！你快啲俾翻我啊！你
0: 哈哈，俾翻你啊，就得，但系咁噃，妙上
1: 点啊？
0: 有条件噶噃。
1: 哎呀，你偷咗我嘅嘢，仲搞到讲条件添啊！
0: 系定啦。
1: 你先地方。

0: 一於都冇商量，立即攜手入馬羅圍，請驕無推搪。
1: 你咪逼人太甚噃。
0: 好，我聽日將首詩貼喺大堂柱，睇你肯唔肯就得。
1: 哎呀呀，咁點得嘅啫？
0: 好心啦。
1: 我真係怕咗你嘅啦。
0: 得咗。金席为君菜，礼礼垂罗帐，下话鸳鸯啊！
2: 苏哥啊，我哋听过咧就钟云山同冼剑丽唱嘅《夜偷诗稿》啦，咁啊个个赞曲嘅咧，对于嗰首曲嘅编排都唔同啦
3: 吓，
2: 呢首曲嘅编排就比较情节快一啲，紧凑啲。
3: 但我睇嚟咧，即係咁聽咧，就覺得比較粗糙一啲啊，即係嗰個戀愛過程啊，即係好急促得滯。咁但係即係話俾人嘅教訓咧，就比較深刻啲啦。即係話咁容易去相信一個男仔啊，好容易又發生悲劇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即係嫁咗個潘必正啦。點知好快脆咧，潘必正就拋棄佢自己走咗。咁所以就有發展到陳姑追舟，去到秋江嗰度哭別啦。
2: 嗯，咁啊，留翻下一個星期播俾大家聽咯噃。
3: 好啊，
2: 拜拜，
3: 拜拜。

卢晓山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四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和石化和石油产品，说措施是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公告指出，早前被禁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得到豁免，期限至今年8月21号。另外，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亦都获准进口到美国。警方上星期五接获报案，话同日在青山公路荃湾段发现一架的士怀疑违反交通规例，案件暂时列作交通投诉。警方调查之后，昨日下午拘捕一名63岁本地男的士司机，控以一项危险驾驶罪，案件下个月3号上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会继续在各区执法，打击其他交通违例事项，确保道路畅通和保障市民安全，并提高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大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再拘捕多6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加至13人。警方说，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以及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人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昨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被扣查。另外有两名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86点，升1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3.4美元，卖出4184.34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

0: 19度，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6月23号星期二啊，农历嘅五月初九噶啦。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08噶啦，我哋嚟紧三个小时嘅节目嘅正式开始啊！而喺呢三个小时入边咧，都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哦。今日首先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4%嘅。而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咁啊，李慧图咧，首先咧都为大家咧讲一讲啊，今晚咧准备咗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啦。即刻第一首嘅歌曲会为大家送上嘅，就系由梁汉威同埋尹飞燕唱出嘅《孝庄皇后之墨洗》。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陈少峰同埋陈浩求合唱嘅《琵琶重谱》。凤鞋恋，咁而去到凌晨3点到4点呢个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梁少明同埋黎佩仪合唱嘅《金兰叔嫂热烈情》啊。咁啊之后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合唱嘅《李后主之诗会》啦。跟住咧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陈英杰同埋曾慧合唱嘅《梦正衣锦归寒窑》啊！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呢

这首哈灰鞋歌曲由梁胜波同埋郑国宝合唱嘅《雀头王》啦。立即会为大家送上第一首嘅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咧吓，就系由梁汉威嘅饰演多尔衮啦，尹飞燕咧就饰演孝庄后嘅《孝庄皇后之密誓》啊。咁啊，呢一支曲咧就系、是、由蔡显芬赞曲啦，讲述咧清朝孝庄文皇后大玉儿嘅啫，与摄政王多尔衮之间嘅呢个一生嘅政治同埋爱情嘅故事吓。咁、而故事嘅背景咧就系讲到吓，系源于科尔沁嘅草原，大玉儿咧与多尔衮咧少年咧就喺敖包相会，一见钟情，互相倾慕嘅。咁多尔衮咧为咗爱情及创立千秋基业咧，就放弃咗争夺皇位，全力康扶大玉儿嘅儿子福临继位啊，成为大清首位嘅皇帝啦。咁啊，在喺呢一个期间咧，咁啊，两人咧就立下咗刻骨铭心嘅密誓噶。咁随住政局嘅变化与权力斗争咧，两人之间咧，除咗深厚嘅真爱，同时亦夹杂咗咧国仇家恨同埋政治妥协，经历咗重重嘅磨练噶吓。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有梁汉威饰演摄政王多尔衮啦，尹飞燕就饰演孝庄皇后大玉儿嘅，即刻送俾大家《孝庄皇后之密誓》啊。

0: 裴亲王多尔衮参见皇太后。由主夫林今日登基，你贵为太后，天下无疑。我多尔衮特来讨饮一杯喜酒啊！
1: 裴亲王。

0: 王，
1: 臣在。
0: 王太后，你

0: 绅士一言惊醒了痴人，为免受人话柄，我当暂把情深收拾。
1: 今宵对月盟心事，只待我儿亲正日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梁汉威同埋尹飞燕唱出嘅《孝庄皇后之物世》吓。睇啲声音去到咧凌晨嘅2:36嘅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陈少峰咧就饰演蔡伯佳啦吓，陈浩球饰演赵五娘嘅《琵琶重谱凤鞋鸾》。

忆昨日在荒林破眠之中，乍见我父母真容，更有流言寄慨，此战娘寻至京师，白佳我能不查个明白。

0: 夜静，何人叫唤呢？
1: 吓，你不是五娘？
0: 你不是蔡郎？
1: 哎呀！

0: 我们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由陈少峰和陈浩求合唱的《琵琶重谱凤骸恋》。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议员。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

0: 下完成宣誓仪式。贝安德较早时已经表明会加入竞逐工党党魁一职，外界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七月中截止，贝安德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回答话这个问题言之尚早，形容自己仲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公开支持贝安德。斯卓添话，两人近日曾经深入对话，他相信对方能够领导英国实现进步资本主义理念。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察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泽希察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四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十四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让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与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其中李强到访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规划报告、业务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等介绍，并登上兴建中的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建造情况。李强指出，大连的造船业拥有悠久历史，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36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0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4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14美元，卖出4,193.34美元。 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家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㗎。
4: 係嘅，家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烟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成日都忘记了微笑。其实快乐真系冇想象中咁复杂，可以系收工嘅时候见到日落，又或者耳边响起熟悉嘅旋律。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回个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时间已经喺到咧凌晨嘅3:09噶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慧涛陪住大家噶。提一提大家吓，今日咧系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啊，农历嘅5月初9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4%，而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咁啊，嚟到我哋节目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梁兆明同埋黎佩仪合唱嘅《甘兰叔嫂二列情》啊。当中咧就讲到吓，权奸啊严嵩嘅手下严连咧，遂现杜家良之嘅美貌啊。杜家良子咧喺二叔啊周人嘅加鼻栏，咁咧就而呢一个严连咧就威胁啊胁迫呢一个周人献出嫂嫂嘅，咁啊而周人咧就为

人而裂啊，见不受命嘅。咁啊，咁啊，故事发展成点咧？不如请大家一齐欣赏由梁晓明同埋黎佩仪合唱嘅《金兰叔嫂二列情》啊！好，即刻送俾大家。

尽悲和苦。

0: 来了。咦，嫂嫂，你今早与我妻同去进香，因何？
1: 为嫂偶感不适，未曾同往啊。
0: 哦，
1: 叔叔被严父召去，到底是喜还忧？
0: 忧。

素素扬州不幸，我州人还有何颜？

0: 衰恶，让他也难隻手遮天。今闻御史海瑞十州严嵩，对我写下血书，明日难于高中。
1: 此举可震动京城，即使难以告倒严贼，也可使天下皆知。

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有梁少明同埋黎佩仪唱出嘅《金兰叔叔二列情》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为大家唱出嘅《你后住之诗会》啊。

护家积弱，依附强邻，空有怨怼，也难解近忧。日前随缘陪同玉帝借祸，入宫汴京，至今都未还，好不令人。

0: 少爷，寡人都好想念你嘅。
1: 主上，边个只系俾你想，系唔能够俾你见嘅咩？
0: 吓、啊！

0: 主上帝，你此话怎解呀？
1: 唉，寡人到底是一国之君，仲不能保存社稷，也亦死于社稷。小舟，我爱你，又何忍连累你呢？
0: 主上，有道情之相投，愿同襟月。父王主上生罪教训，发愤图强，我当与主上和福分担，甘苦与共。
1: 小舟，寡人有此豪言，知己夫复何求呢？为是江南国势都有如百孔千疮，试问端凭隻手又怎样离风？

0: 难得你天然绝代，才貌相传，天下无疑，非卿莫属啊！但愿世世生生与你长相厮守啊！
1: 主上，玉梦错爱羞愧不胜，心系公义私情尽如人意。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话：现时系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嘅追责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嘅政府化验师话：火警由烟头导致嘅结论系最有可能嘅原因。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说措施是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公告指出，早前被禁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得到豁免，期限至今年8月21日。另外，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亦都获准进口到美国。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妻子说，格林斯潘是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家中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任期第二长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从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场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让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的繁荣。格林斯潘2006年退休时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两年之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他受到批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2点，升1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2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74美元，卖出4,193.5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3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18.6 度、东经 125.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2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

0: 及间中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什么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6: 一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机讲古声说。
7: 阿发啊，你又不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8: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9: 啱啱嗰刻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0: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一个悠闲嘅周六最适宜放低生活繁忙事，好好享受一个靓早餐。但是感觉总是差紧少少嘢嘅。
13: 靓早餐梗系要配上靓歌啦！周锦瑶一早已经揀好晒歌，为你准备一个靓靓 morning。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一连两小时经典歌曲，听好歌，差足啲。
12: 我一定唔够喉，等我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重温好歌
14: Encore。

时间已经去到啦，凌晨嘅4:09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2026年嘅6月23日星期二啊，农历嘅5月初9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4%，而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好快去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是由陈英杰同埋曾慧合唱嘅《梦正伊锦归寒窑》啊。

寒窑啊！梁子开门，快快开门啊！

落地

以名落孙山，节贵难期，何必偶尔对泣呢？朝花落谁家？随轻意向咯。

言极是，为是男儿有责，肩负社稷轻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是、由陈英杰同埋曾慧为我哋唱出嘅《梦正衣锦归寒窑》啊！咁啊，好快去到咧，我哋节目嘅最后一首嘅歌曲吓，就是、由梁醒波同埋郑国宝唱出嘅《雀头王》啊，即刻送俾大家。
1: 地话你万恶，我话你万能就真。情感呢一层唔使睇得。

0: 嘅 Fatty， 我未学过诗，我点识同人美容噃？
1: 唉，唔使学诗嘅，手板眼见功夫啫嘛。

0: 痴如醉嗰阵，你就乱开刀，银纸银元。喂，你最紧要立埋佢嗰扎碎银啦！
1: 照你咁样讲法，连过海钱都唔使留翻俾人哋噶啦噃，
0: 斗领都唔好留俾佢啊！
1: 你个人都算够衰啦，你
0: 咩衰啊？

0: 子鶴啊！
1: 你唔使再講噶啦，你
0: 咩啊咩啊？
1: 從今後各行各路冇相離。
0: 喂喂，唔使嬲嘅，
1: 嬲就牙燒啦。
0: 呢樣啱又講個第二樣，我有好多行噶嘛，講個第二行。
1: 就算你諗到出嚟，都係唔使行噶啦。
0: 我諗啦啊，動下腦筋得噶啦，動下腦筋得。
1: 諗
0: 啦，諗到。即時諗到，唉，呢行生意絕咯，絕咯，絕咯，冇啦。
1: 咁又點絕法啦？
0: 講你聽啦。
1: 係啦，講啦你。

0: 使老婆，出面去关啊，
1: 改变方针
0: 得啦。
1: 臭罂出臭草啊，成日都系咁噶啦你。
0: 我又
1: 改得咩花样啊你啊？
0: 又改过又改过，咁样咁样，开间爱情嘅研究所啦，教人闪电去求婚。我哋收学费以美金做本位，不发达记起啦。
1: 我话你发梦就真啊！
0: 咩发梦？
1: 呢啲咪死噱头。老娘都有得出賣啊！
0: 咦，你點知道、
1: 原來你想攞翻嗰套係嘛？
0: 邊度？
1: 小姐啊，你是我的靈魂，你是我的生命啊！
0: 切，
1: 哼，啲咁嘅舊橋啊，好心你都咪啦 ，Fatty。
0: 哎呀，咁就梗係唔揾到咪啦，仲出嗰啲舊嘅咧，唔係啊！我教佢有电子般头脑、核子般嘅威力、公子般多情，仲有内子般巴闭。
1: 哎呀，我养过你啊，内子唔系即系话我咯。
0: 哦，
1: 我话你正式狼子般野心、蠢子般头脑、疯子般行为、失子般讨厌就真啊你。
0: 喂喂喂，唔使咁样闹我嘅，同我斗般。哇，系，好，呢笼唔啱又出个第二笼。哎，又。开间超级嘅酒吧啦，请啲兔女郎嚟伴饮啦。眼看手勿动，呢啲系新噱头。无常装够晒浴巾啊，睇到佢眼花兼头晕啊。好啦吧，
1: 你虽然正式系冇天装，
0: 唔系啊，无常装啊，乜冇？又唔啱，
1: 梗系唔啱啦！
0: 杨杨你做乜又？话既系老婆，你反咩对？只好再动下脑筋。我有噱头，大把嘅，唔系白福沙尘。我哋唔嘛做酒吧，又可以制。

0: 早啲同我講啫。
1: 而家講都未遲啊！
0: 你有咁好嘅方法揾錢，應該早啲出聲啦。真係祖宗有靈，
1: 有靈，
0: 生得我老公咁聰明咯。
1: 明
0: 菩薩保佑。我嫁得個老公咁大嚿咯，人哋真係不愧噱頭大王咯。
1: 家讚我你咧，
0: 梗係讚你啦，我唔止讚你添噃，我仲要錫你一啖。
1: 肉酸做咩？
0: 係咧 ，Daddy 啊 ，Daddy 啊，咁你嗰種返老還童針用乜嘢嚟製造嘅呢？又
1: 哦，未諗到㗎。
0: 哦，乜你未諗到嘅咩？
1: 未先，什麼？我就係好容易。开盐水就得啦，
0: 盐水啊，
1: 搵盐水整得啦。
0: 我俾你激死我咯！
1: 咩啊？
0: 你成世人谂埋晒啲唔等使嘅嘢，我真系就算唔离婚，我都要死过俾你睇啦！我
1: 冇啊冇啊，冇死冇离婚，冇离婚冇死。
0: 你唔好阻住我死啊！
1: 冇咧冇咧，我话过唔会咁咯，我以后唔想嗰啲阻到旁门嘅嘢啦，我细冤重。

0: 清晨5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表示，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全速编制首份5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4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首相司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的任者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努一座商业楼宇发生火警，最少15人丧生，7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起火的建筑物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升起云梯灌救。当地传媒报道说，随着搜救工作继续，不排除死伤者人数会上升。至于起火原因，当局初步估计是由于地下室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火花导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2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2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6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兑美元1.325，欧元兑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33美元，卖出4,192.5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1: FM 92.3 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3: 2026年人口普查進行緊啦，統計員會上門協助住戶完成問卷，認住印有統計處徽號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統計員身份證，如果有懷疑請立即打182026核實他們的身份，提防騙子。大家要認住來電號碼182026和短信發送人井 CNSD， 記住統計員是不會問你拿身份證、銀行或者信用卡資料。
4: 2023年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經已生效，嚴重違反職安健法例的行為，最高罰則提高至罰款1000万元和監禁2年，違法後果嚴重，切勿以身試法。僱主、僱員和其他持責者應攜手合作，共同防止工傷意外發生。勿違職安法，僱主、僱員同有責。
5: 哇，七国咁乱嘅！
6: 你话星期六同我去听中乐啊嘛。

0: 大会堂定文化中心话？
1: 妈咪唔系啊，
0: 唔系啊，嗱，我要拣翻套靓衫，尊重翻个场合噶嘛。出去出去，
1: 我讲紧嘅系同你一齐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晚上七点由黎晓君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啊，唔使咁拘束，煮住饭听又得，挨喺度听都得。
0: 嘿，讲一半讲一半，帮我执翻啲衫落衣柜。
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已经喺15台联播嘅节目啊，喺直播室处同你打个招呼，开始今朝早嘅节目。我哋迎接仲未天光嘅呢一刻，就嚟慢慢由呢个黑夜变做黎明嘅时候啊！清晨时间5:08，气温29度，酷热天气警告。

开始我哋嘅节目有刘家昌、刘艾玲呢首《珍重我的爱》啊，首歌都系经典嘅合作嘅国语嘅歌曲，表达咗无奈对于分离啊，或者过往一啲嘅真情、释怀同埋执着嘅一首情歌啊。珍重我的爱，开始咗清晨所嚟节目，早晨啦，早晨啦，欢迎你收听清晨所嚟，都欢迎大家吓朝头早。在这里老友重逢地一起度过这个清晨，我在这里做我的节目跟你聊天，你在这个环境要是工作中要是就起身的时候，还有这个零钟头的时间在这里自己一个独处，但是有我陪伴着你。之后早早点起身，环境又宁静，真的可以做一些事是你可以专心的。平时在晏啲嘅时候啦，话当即系太阳出咗嚟啦，一切都如常运作，大家都好忙碌地喺自己嘅工作范围、自己每一日所做嘅嘢里边忙碌紧，咁就唔会有机会去处理一啲比较私人啲嘅嘢吓。咁啊，但系唯独是喺咁早嘅时候，你早少少时间起身，宁静嘅时候又唔会有咩电话嘅骚扰啊。平时可能咁，如果你系繁忙嘅话咧，哇，真系可能个电话都不停要睇啊，要复啊咁。但系早啲嘅时候，人哋都未必咁早起身，亦都未必咁有时间咧，都唔会咁早嘈醒你啊，嗬。咁所以呢个时候咧，自己做一啲嘢，睇下书啊，执拾下你嘅嘢啊，整理下思绪系最佳时候。5:13啦，咁天文台都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啊。喺呢啲天时都系噶啦，过咗端午咧就更加系会稳定地热啊吓。咁啊，因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咧，亦都提醒大家啦，要补充呢个足够嘅水分。详细嘅情况就系受到高空反气旋嘅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系良好。喺上昼5:00，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有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今日会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呢首系粤语演绎，台正宵，周慧敏，知己。

财政萧周慧敏。一首歌曲叫做《知己》，写曲的呢就是财政萧。财政萧是香港人，所以其实广东话应该是难不到他。他在8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离开了香港，去了宝岛的书呢就是读书啊，跟着发展啊，这样。这首歌和周慧敏合唱都是讲出男女之间彼此的陪伴。而家都成日讲陪伴系好紧要啊，陪伴、聆听啊，互相都爱锡对方，但系又唔一定系男女之间嘅嗰种爱情啊。其实咧，知己朋友方面都可以有异性嘅朋友啊。如果你哋真系咁有缘分、咁啱 key 嘅吓，佢哋就系有一份大家都能够共享嘅悲欢，亦都知道知心好友。人生嘅路途上，有啲时候系孤单寂寞嘅时候，陪伴系好紧要啊。5:20，一首都是大家熟悉的歌。

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又可以是作为自己过往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在激情过后就可能会面对一些现实的分离，或者缘起缘灭的是一种必然啊。就感叹既然结束又何必开始呢？说话就这样说，要你再揀回的时候，可能你都会揀回有个开始都不错，是吧？经过一段的经历啊，都咁啊，亦都是可以是不是解作是男女的一些嘢嘅。回首翻，或者你系可能现在喺中年或者以上嘅阶段嘅时候咧，偶尔都会回想翻起以往曾经走过一啲嘅片段啊，可能有啲日子自己都疯狂嘅，自己都好执着嘅，呢个系喺你青春岁月嘅时候咧，可能都会走过嘅道路啊。去到一啲嘅阶段嘅时候，脾气又收咗，又可能会改为比较平淡啲。唔好咁多吵吵闹闹啊！5:26，呢首都系经典嘅歌啊！

0: 以前曾经是一对啊，即歌唱嘅好拍档张智霖、许秋怡，有两首大家好熟悉嘅歌，一首就系《现代爱情故事》，另外一首就系刚刚听嘅《翩翩枫叶情》。早晨，清晨省利时间，而家五点半啦。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塞了整日车，开了整日会，做了整日家务，回到家不如换件舒服的衣服，听一首温柔的歌，等晚风吹走一整日的疲劳了。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回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黎瑞恩的《阳光路上》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在你人生低潮的时候，有时会听多一些鼓励的说话，透过歌曲或者你的好知己朋友跟你聊天的时候开解一下你。无论人生的旅途遇到多少挫折，只要你保持开朗的心境，还要勇敢地面对，一定会出现雨后彩虹，是找到你自己的幸福和梦想。歌词里面有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向往，就是讲了阳光和风雨相伴的道理，表达了你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和继续追求。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有33度。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现时29度。

古巨基嘅蓝天与白云，有啲时候有阵子或者啊无名嘅唔开心啊，或者遇到一啲嘅事影响你嘅思绪嘅时候咧，啊原来你去行开一阵，望下出边嘅阳光与空气，再睇多啲人如是嘅时候咧，哦咁你会发觉慢慢嗰个唔开心咧会去放低，因为你睇到街中嘅。大家各人都有自己嘅心事咁样啊，有啲欢欣嘅笑面，有啲可能愁眉苦面。你睇得多嘅时候，哦，原来唔系自己真系咁惨咁样啊！呢首歌咧就系机仔啊，古巨基佢自己亲自写嘅词啊。当年佢系做呢个电视节目嘅时候，有做过主持人啦，后嚟又转下，不如啊，再去唱下歌。呢首歌亦都系佢踏入乐坛嘅时候嘅第一张嘅唱片里边一首歌，就系头先嗰首咧，系佢所写嘅词，充满阳光空气啊，亦都代表咗其实佢嘅人咧都几阳光嘅吓。表达到人生喺你失意啊灰暗嘅时候咧，唔好因为嗰时嘅一啲唔开心打沉。

咁喺陽光之下，哇！你個人其實所謂充滿陽光都係充滿正氣啊，睇啲嘢開心啲咧，令到你個心胸都豁然開朗好多啊！无论外在环境怎样变，只要你内心保持炽热和温暖，心里面的天空都会放晴。

草蜢的半点心啊。5:46，早晨，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嚟，我系钱佩兴。今日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系良好。喺上昼5:00，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会是持续酷热，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在这个情况之下，记住要适当的时间补充水分，不要计住几耐是喝一些水。你觉得有口渴的时候呢，当然都会喝啦。但是如果隔得很耐你未有口渴的感觉呢，你都要补水。什么时候需要水呢？哇，大热天时跳

咗落个泳池啊，或者去沙滩游水都好凉快啦。但喺情爱好炽热嘅时候咧，系咪都需要水啦？嗰阵时林振强为张国荣写咗一首歌 H2O 啊，就系讲紧呢个陷入爱情狂热嘅时候咧，个内心好渴望水，要水啊，令到自己降温。恢复翻啲理智，有啲时候都几矛盾啦。咁啊，林振强所写嘅歌词咧，通常都几鬼马，但系喺现实生活里边，你又会接触得到嘅。咁但系佢用一个比较趣怪嘅方式啦，令到你对嗰首歌会更加喜爱，同埋又都听下佢啲论调啊。H2O 咧就系都系寻求降温嘅吓。咁咪喺歌词里面就形容呢个主角啊，即係佢认为对方呢似蜜桃火烫，咁对方嘅一个眼神啊或者触碰都令到你哇，即係好似热到都好难控制，我要水啊。要水就令到自己可以冷静落嚟。张国荣系采用咗夸张似乎好近呐喊嘅演绎方式，无法自拔嘅狂热啊！喺爱情无法自拔嘅时候。

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0: 林振强写嘅词，张国荣嘅演绎啊，用一啲比较夸张呐喊嘅演绎方式，系诠释咗嗰种喺爱情之下无法自拔嘅狂热，同埋嗰个挥洒自如嘅一种潇洒嘅感觉啊。H2O 呢个时候你系咪都需要饮杯水啦？朝头早起身啊，饮杯暖水咧好啲噶，清清肠胃先，跟住迎接新一天嘅开始啊！
1: 各位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麦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喺呢度，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会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1: 长伴有你天天见，
0: 系啊，食早餐嘅时间，我陪住你。

谭咏麟呢首歌曲《爱是这样甜》是卢冠廷作曲、卢国沾所写的词，俾你一种嘅感觉咧，真系屋企咧啊，家居嘅日常咁样啊，啊食个早餐，好简单嘅呢一个嘅动作啊，这个生活嘅画面，但系已经充满咗爱意。

温馨小品嘅歌曲《爱是这样甜》。六点后，我哋今日有崔博士继续讲下，好容易咬亲条脷啊！

伍若希的那首《美好的时光》。我们生活都忙忙碌碌的时候，都不要忘记其实我们都要珍惜下当下身边很多很美好的东西。不过就算你错过了都不要紧，现在努力都来得切赶得上的。转头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是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日，去到8月21号。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美日前在瑞士的谈判过程当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

0: 警方上星期五接获报案，话同日在青山公路荃湾段发现一架的士怀疑违反交通规例，案件暂时列作交通投诉。警方调查之后，昨日下午拘捕一名63岁本地男的士司机，控以一项危险驾驶罪，案件下个月3号上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会继续在各区执法，打击其他交通违例事项，确保道路畅通和保障市民安全，并提高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卡塔尔一座天然气工厂发生爆炸，增加至13人丧生，66人受伤。当局初步判断爆炸是生产事故导致。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一座位于卡塔尔东北部内凡国工业城的天然气工厂发生猛烈爆炸。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现场冒出巨大火光。卡塔尔能源大臣卡亚比表示，13名遇难者都是印度籍或巴基斯坦籍人士，伤者全部无生命危险。卡亚比又说，爆炸是由于生产事故导致，估计不涉及蓄意破坏或者敌对行为，当局正是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8.7度、东经125.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2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712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2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43美元，卖出4,19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4: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5: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佢行动迅速，来去如风；
9: 佢消息灵通，洞察四方。
8: 呢位世外高人
10: 到底是边个啊？
11: 他不是什么高人，他是善报的主持周以玲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会为你搜罗不同范畴的最新长者服务，还有趣怪的冷知识分享啊。想知道他收集了什么资讯，听善报啦。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0: 6月23号嘅朝头早啊，这个农历嘅日子系5月初9，星期二啊，时间5:10，亦都系好热嘅呢一日啊。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系良好。在上午5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温度有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是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6月23号星期二嘅清晨，呢、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有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中文大学临床生化博士崔兆汉喺处。早晨，崔博士。
1: 请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系啦，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适宜篇，14个字嘅顺口溜。
1: 身体有异常信号。提防是患病警告，
0: 系啦，久唔久要提醒大家有啲咩异样咧，就不容忽视啦，
1: 冇错，
0: 要去正面去面对佢，去了解清楚先。咁我哋咧上个礼拜就讲咗，即系容易咬舌啦，即系容易开口及着脷咬亲条脷啊。咁啊，今次都系继续呢个话题，就喺呢个中医嘅角度去讲啦。我咧就真系及着脷啦，脷又少痛啦，有啲牙肉成日都咬到自己啊，可能真系热气之类咁。

0: 样啦。
1: 梗系啦吓，我哋从中医角度嚟睇咧，咬到条脷啊，除咗咧系一时唔小心啦吓、又或者咧食嘢嘅时候咧挂住讲嘢啊，讲得多嗰头，咁呢啲都属于外在原因嚟嘅。咁但系有内在嘅原因，好可能咧你身体入边嗰啲脏腑功能失调嘅外在表现啊。
0: 系
1: 嗱，最常见嘅包括咗咧有脾虚湿盛、胃火亢盛、心火过旺、虚火上炎同埋气血亏虚等嘅、
0: 总共有五个原因吧吓，
1: 或者五个症型都得。
0: 系逐个讲下先。第一就脾虚湿盛系点咧？
1: 啊，呢、這个就系最常见嘅原因嚟嘅，多数咧即系饮食唔节制啦，又或者咧谂嘢过多啊。中医认为思虑过度咧就会伤脾啦。无论点咧，脾啊虚咗啦，脾咧就要运化水湿。精微物質噶嘛，咁呢個能力受咗影響咧，尤其是啲濕氣啊，就會聚咗喺度啦，運唔走啦。另外咧，脾主肌肉喎，肌肉咧就係由脾嚟控制佢嘅。如果脾虛咧，嗰啲肌肉就好容易水腫啦，啊，因為運唔走啲濕啦，嗰啲水就聚咗喺啲肌肉細胞入邊啦。我哋條脷咧，大部分都係肌肉嚟噶嘛，咁因為咧運唔走啲水啦，咁啊漲起咗啦，有水腫嘅情況。咁啊，谂下我哋个口腔咧，个空间系固定噶嘛，唔会变大噶嘛。咁条脷又胀咗咯，咁所以咧，好似一个肥嘅人咧，塞咗入部 lift 度吓。
0: 哦，咁好窄啊啲位吓。
1: 系啊，好窄啦，逼嚟逼去啦。
0: 系。
1: 咁所以你食嘢嘅时候咧，一咬咧就好容易咧就咬到条脷啦。
0: 咁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嘅症状咧吓？
1: 啊，其他嘅脾虚症状包括咩咧？神疲乏力啊，成日觉得咧好似咧好冇精神啦，啊，胃口唔好啦。大便咧散散烂烂，特别条脷咧，你睇到咧里边咧有啲狗牙印啊，嗰啲齿印啊。
0: 系，咁有咩方法医治咧？
1: 就要健脾去湿啦。
0: 第二点咧就系胃火亢盛啦。咩叫亢盛咧？嗬？
1: 亢盛咧即系猛嗰头啦。
0: 哦。
1: 或者火咧烧到冚冚声，咪叫亢盛啦。咁呢个原因多数咧好中意食嗰啲辛辣啊、煎炸热气嗰啲食物啊，
0: 系
1: 堆晒落个胃嗰度。咁啲胃火咪积喺度啦，咁胃火向上烧噶嘛，一路向上升嘅时候咧，就烧到条脷啦。咁条脷咧俾火烧，咁就会充血啦、肿胀啦，有啲好似热胀冷缩嗰个道理啦。
0: 系
1: 条脷胀咗咯，咁你又食嘢嘅时候一咬就好容易咧，就俾啲牙齿咬伤到啦。
0: 咁仲有冇其他嘅症状噶啦吓？
1: 嗱，如果啲胃火啊、嗰啲湿浊堆喺个胃度，好容易咧就有口气，甚至有口臭啊。嗰啲牙龈咧就肿痛啦。一样被火烧到噶嘛，大便咧就冇乜水道，就干干结结啦。
0: 系咁又有咩方法医治咧？嗬，
1: 要清泻胃火。
0: 第三点咧就系心火过旺，咁呢个咪即系我哋讲嘅心火盛啊？
1: 冇错啦，就嗰啲心烦气躁啊，好容易咧就发脾气嗰啲人有心火啦，啲心火又向上烧咯，烧到条脷啦，一样啦，热胀冷缩嘅道理啊，条脷咧就充血胀大咗啦。所以你食嘢嘅时候咧，又好容易俾啲牙咬到咯。
0: 咁又有冇其他嘅症状咧？
1: 有啊，头胀胀啦，个胸闷啦，个人咧好烦躁嘅，啊，好容易失眠嘅。
0: 咁又点样医咧？嗬？
1: 要清心降火啦。
0: 好，第四点就虚火上炎，系咪即系虚火上升咧？
1: 吓，一样意思。因为咧个人咧劳累过度啊，挨更底嘢，又或者唔够瞓。啊！呢啲因素咧，都好容易咧，導致會出現陰虛嘅症狀。咁啊，陰虛就火旺啦，啲虛火咧就向上燒，又係一樣啦，就燒傷條脷，咁啊，腫腫脹脹，又容易咬傷啦。
0: 係，又有啲咩其他嘅症狀會見到咧？嚇！
1: 啊，陰虛嗰啲多數見到啦，五心煩熱啦，潮熱盜汗啦，口乾口苦等等嘅。
0: 有咩方法醫治咧？嗬？
1: 就要滋陰降火啦。
0: 最后一点咧就系气血亏虚啦吓，
1: 呢个就虚症嚟噶啦。平时咧身体孱弱啦，或者年纪大咗啦，身体都虚弱啦，又或者病咗好耐咧，身体又虚啦，咁令到咧气血都循环冇力，咁个舌头咧就冇咗气血嘅供养咯，咁条脷咧就系虚虚半半啦，即系咧又胀又淡色啦，活动不灵，讲嘢都唔灵活噶啦。又容易咬傷啦，
0: 系咁其他嘅症狀又點啊？
1: 咁呢啲咧，因為咁虛，咁所以咧一樣咧就係神疲乏力嘅，冇氣冇力， 唔夠氣嘅特別個面色咧會蒼蒼白白噶啦。
0: 嗯，哦，咁啊就要補血啦，係咪咧？嗰、那個方法。
1: 冇錯啦，要補益氣血啦。
0: 係，講清楚頭先五個嘅原因而有呢啲嘅症狀啦嚇。好啦，咁啊。

0: 去听下古仔，听个古仔嘅时候咧，更加对呢个嘅症状咧就了解得多啲添。上次咧就讲个古仔咧都同条脷有关啊嘛，就讲咧蜜蜂同蝴蝶喺度闹交啦，咁啊侧边咧就乌龟喺度旁观者望啦，但系望之余咧又多口，
1: 牙松降
0: 啊，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系有佢嘅后果啦，
1: 就俾人射到个头啦。
0: 系，咁啊今次个古仔又点啦
1: 吓？上次古仔就带出。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啊嘛。咁今次咧，古仔都系讲祸从口出啦。
0: 嗯，
1: 啊，口舌招油呢个道理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想减少口舌招惹到灾祸，一定咧就要沉默是金啦。
0: 上次咧都听咗首歌啦，嗬。
1: 系啦，咁呢集我要揾古仔啦。咁啊，又系揾翻咬到舌相关嗰啲成语故事啊、寓言故事等等啦。啊，睇咗好多个咧，通常。同呢方面嘅內容有關嘅，都係勸人哋要警惕口舌之災嘅。
0: 咁啊係，唔好即係多開口、多事幹咁樣啦。
1: 嗱，譬如一本外國嘅故事書啊，書名叫《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指出上帝咧喺我哋條脷外面，點解要加設牙齒同埋嘴唇呢？就係咧要防止我哋咧講話嘅時候咧，好容易咧就將啲唔好嘅嘢講咗出嚟。
0: 係，
1: 所以之前咧一定要多思考。避免衝口而出，因為言多必失。
0: 所以如果你言多嘅時候咧，就起碼都有牙齒同埋呢個嘴唇護住你咁樣。
1: 係有道閘喺度擋住先。
0: 係係。
1: 另外咧，我哋中國有一句成語啊，少聽嘅，叫擲舌監唇啊。
0: 點寫咧？
1: 嗱，個擲字咧就係牙齒嘅齒，就加一個昔日嘅昔。
0: 嗯。
1: 擲舌監咧個監字咧就監密個監啦。
0: 哦，咪擲舌監唇
1: 啊。冇錯啦。
0: 咁係點解咧？
1: 即是说如果你身处一个复杂或者很不利的环境里面，哇啲人嗌紧交啊，或者讨论紧啲好严肃嘅嘢咧，你就自己要咬住条脷，轻轻咬实条脷，合埋个嘴唇，就以免咧，因为你乱讲嘢啊，讲咗嘢出嚟咧，啲灾祸咧就临身啦吓，咁所以你要缄默不语。忍氣吞聲，
0: 即係咧話，即係以前咧細個咧讀書嘅時候咧，老師咧就喺個嘴度啊，叫啲小朋友好似有同拉鏈咁拉住封住個嘴，唔好出聲咁嘅意思咯。
1: 或者揾啲膠紙黏住嘅。
0: 係啦，係啦。咁嗱，真正嘅內容係點啦嚇？
1: 嗱，咁啊，我睇過一個咧，同一隻野牛去搬弄是非而招致殺身之禍嘅寓言故事。
0: 係
1: 個名就叫做《野牛兩舌分身》。有出處嘅，出處咧一本佛經。叫做《經律上義》，是一部由南朝梁代一班人，包括寶暢法師等這些人編撰的，是現存最早佛教類書，裡面有50卷。
0: 哦，那個故事內容是怎樣呢？
1: 話說呢，某一道有個雪山，山道有兩隻猛獸，一隻是獅子來的，叫做好毛獅子。
0: 好毛獅子，
1: 那些毛靚啦。另一隻咧叫做好牙虎啊！
0: 哦，好牙虎，兩個都有個好字喎嚇。
1: 係啊，可能性格好啦。呢兩隻猛獸咧係好朋友嚟嘅噃，大家互相尊重，相敬如賓。
0: 係
1: 捉到獵物嘅時候咧，就會一齊分享。
0: 喂，呢啲真係古仔喎！獅子老虎通常都未必係大家和平共處噶嘛，係咪啊？
1: 唔會喺同一個地方出現獅子老虎㗎。
0: 當然係講古就唔博古啦。係
1: 啊。
0: OK， 繼續聽先啊。
1: 嗱，咁另外咧。離開雪山冇遠嗰度地方，就是、一隻小野牛。
0: 是
1: 其實咧，佢身處險境嘅，
0: 因為近獅子老虎嘛。
1: 冇錯，不過佢就好聰明。佢諗下咧，一定咧要同呢兩隻猛獸做到朋友咧，先至平安嘅。
0: 咁啊係，
1: 係咪啊？於是佢就表示咧，希望做佢哋嘅第三個朋友。
0: 嗱，
1: 獅子同老虎見到佢咁有誠意，竟然接受咗佢做朋友。
0: 咁啊好咯，
1: 就唔會傷害佢啦。仲有。小野牛咧时时享用到狮子老虎捉到猎物食剩嗰啲残渣，咁就渐渐长大咗啦。
0: 真系对只牛好好喎吓，
1: 呢个系啱啦。不过咧佢自己咧就妒忌狮子同老虎嘅亲密友谊啊。硬系觉得自己咧埋唔到堆。
0: 系
1: 啊，所以咧个心就硬住硬住。咁而且佢谂到如果有一日狮子同老虎都揾唔到猎物嘅时候咧，分分钟食埋自己噶嘛。
0: 系、哦。
1: 於是咧，佢就諗咗條計啦，就係、是、要離間獅子同老虎嘅關係，所以佢就對獅子咁講：
0: 好牙虎啊，對你有惡意啊！
1: 又對老虎咧講同樣嘅話：
0: 好毛獅子對你有惡意啊！
1: 啊，玩弄了是非之后呢，之后狮子同

0: 老虎佢哋见到面啦，大家咧好坦诚嘅将呢件事咧讲出嚟。
1: 嗯，
0: 喂，小野牛话你讲我坏话吓、啊。
1: 嗯，
0: 咁对方又话唔系，佢又系咁讲。
1: 哦，就知道，哎，原来有人搞鬼啦。
0: 系啦，知道佢喺度搬弄是非啊，挑拨离间啊嘛。
1: 嗯，
0: 于是咧就夹手夹脚将小野牛咧就杀咗，一分为二。大家分享做大餐啦！
1: 啊，咁小野牛呢次啊真系自食其果啦，吓
0: 系啦，佢自己攞嚟噶啦。
1: 嗯，好啦，咁有咩歌你谂到咧，崔博士？
0: 啊，因为狮子同老虎喺呢个雪山度建立咗一个好牢固嘅友谊啊，青如白雪。
1: 嗯，
0: 但系多咗只小野牛喺度搬弄是非、散播谣言。好彩呢两只猛兽啊，佢哋唔听信呢个谣传嘅说话。
1: 嗯，
0: 否则咧就变成个噩梦噶啦。而家澄清咗真相，結果咧反而變成係小野牛嘅噩夢。
1: 係啊，係 啊，
0: 啊。關正傑唱嘅《雪中情》歌詞就有一句：謠傳常常是噩夢。
1: 哦，咁所以你諗起聽呢首歌啦？
0: 冇錯啦。咁呢句説明咗咧喺愛情方面其實都係一樣嘅。
1: 係，咁亦都好好聽呢首歌嚇，關正傑嘅《雪中情》，我哋稍後聽啦嚇。咁好啦，我哋今日所講嘅題目有啲咩湯水啱呢？
0: 介绍一条竹叶雪梨汤，
1: 哇，啱我饮啊，真系。
0: 系啊，一人量嘅。
1: 嗯。
0: 啊，材料好简单，两样嘢。
1: 系。
0: 就竹叶十克，雪梨一个。
1: 咁竹叶就喺药材铺买哦。
0: 啊，干嘅咧可以喺药材铺买、
1: 嗯。
0: 如果你去到街市有啲咧，嗰啲生草药铺啊，你见到有，你可以买新鲜嘅。
1: 嗯。
0: 新鲜嘅起码要加倍啦。
1: 系。就二十克啦吓。
0: 二十克啦，系啦、嗯。
1: 再讲一次吓。
0: 嗱、啊，竹叶十克，新鲜嘅加倍，雪梨一个。
1: 嗯，咁点整咧？
0: 嗱，洗净下啲材料，雪梨咧批皮，因为雪梨嘅药性喺皮肉之间系最好嘅。
1: 嗯，
0: 啲皮要翻，啲肉要翻，个心咧涩涩冇用嘅，就抌咗佢啦。用三碗嘅水，猛火煲滚咗之后咧，收慢个火，煲多佢三十分钟到，煲剩大半碗到一碗到就得噶啦。
1: 咁、嗯、功效方面包括啲咩咧？吓，
0: 竹叶清热除烦利尿，雪梨清热化痰生津润燥。咁成个汤水咧，除咗可以咧清热除烦之外咧，仲有咧滋润生津嘅功效嘅。
1: 嗯，
0: 嗱，适合嗰啲咧心经有热、心火盛嘅人啊，嗰、那个口咧就损咗啦，即系譬如话有飞枝啦、
1: 嗯，
0: 或者条脷又损咗啦，咬损咗嗰啲痛嗰啲啦吓，又口渴呢啲人就啱饮啦。
1: 系好嘅。大家照版煮碗啦，好简单啫嘛，嗬。
0: 嗯，冇错。
1: 好啦，最后咧有小 tips 啊，讲咩啦，崔博士？
0: 我哋容易咬到条脷啦，或者咧条脷溃疡咧，就系舌头咧常见嘅一疾病嚟嘅。
1: 嗯。
0: 不过有一样嘢咧，我哋都要警惕嘅，
1: 系
0: 舌癌啦。
1: 系。
0: 啊，条脷咧生癌，大部分嘅舌癌即系大约有85%左右咧，
1: 嗯，
0: 都系喺脷嘅两侧嗰度出现嘅。
1: 系。
0: 咁啊，其次咧就脷尖啦，条脷嘅脷面啦，啊，或者你叫舌背啦，同埋脷根嗰度咧都有机会嘅。
1: 嗯。
0: 如果你發現咧舌頭有歷久不愈啊，經過好耐都唔好嘅啲傷口啦，或者腫脹嘅地方，
1: 嗯、
0: 初時唔係好痛，但慢慢越嚟越痛，咁你應該提高警惕噶啦。
1: 哇，咁留意咯，嗬。咁如果一般嘅舌癌早期有啲咩症狀嘅咧？
0: 一般舌癌嘅早期症狀咧，就話先喺你嘅舌嘅邊緣啦，出現咗一個表淺嘅斑痕，
1: 嗯、
0: 一笪嘢咁，但慢慢咧，佢凸起咗啦。你摸下佢咧，好似硬硬地嘅，掂下咧可能少少痛啦。你话唔理佢啦，啊过咗一轮，咦你发觉佢咧会随住时间咧一路咧都唔埋口，会溃烂裂咗，甚至出血，或者脷面上面咧本来咧好耐咧你见到咧有啲一粒粒好似乳头状嘅嘢喺度，突然间咧加快生长，又变大咗，颜色又深咗，而且咧会痛嘅，或者甚至痕嘅。咁你要高度懷疑咧，會唔會有舌癌嘅可能性？
1: 哇！如果出現呢啲情況咧，你都知道同平時唔同噶啦，係嘛？
0: 係咯，係咯。
1: 咁就要快啲睇醫生啦，嗬！
0: 啊，你話飛枝嗰啲咧，三五七日最多咧，十日八日就會好噶啦嘛，係咪？
1: 係明嘅。好，咁啊，唔該曬崔博士啊。下個禮拜會講乜嘢咧？嚇，
0: 我哋講另外一個器官啊，個鼻流鼻血。
1: 哇！呢個都常見嘅現象啊。
0: 係啦。
1: 咁啊，下個禮拜大家記住收聽啦。呢個時候聽一首好聽嘅情歌啊，關正傑嘅《雪中情》。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司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在辽宁省大连市调。

0: 言，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其中李强到访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规划报告、业务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等介绍，并登上兴建中的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建造情况。李强指出，大连的造船业拥有悠久历史，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3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的行程，今日会来到第二日。他昨天率团抵埗之后都出席过敏港高层会晤暨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期间签署了多份的合作协议，深化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陣間我哋都會聽到喺福建採訪行程嘅記者直擊報導。
2: 英國首相司紀賢咧係宣布辭任工黨黨魁嘅職務，咁喺選出繼任人之前咧，佢會繼續擔任首相。咁對於今次司紀賢嘅辭任，究竟反映咗啲咩問題咧？佢面對嘅主要仲包括啲咩壓力咧？同埋跟住落嚟亦都會有啲咩棘手嘅問題，咁喺英國咧係會面對嘅啦。我哋會請嚟專門研究國際關係嘅學者分析一下英國最新嘅政治形勢。
3: 今朝亦都会继续关注下健康。中大医学院咧嘅研究团队咧最新发现治疗青光眼啊呢种眼疾嘅新方法，现阶段咧就喺小鼠上咧验证可以恢复到近70%嘅视力，期望咧可望5至7年内咧化为临床应用。嗱，实验咧睇翻咧系抑制眼部组织一种神经内分泌生长激素蛋白，提升到视网膜神经细胞嘅存活率。阵间我哋都会透过研究团队讲下咧详情，以及未来对研究嘅期待。
2: 政府早前就住消防条例和附属法例提出修订建议，展开公众咨询，当中就包括譬如是物管公司要定时巡查逃生的路径，并且要备存记录等等。物管业界对于相关的权责和执行的难度都有一定的关注。我们一会儿都会访问了业界相关的团体，了解他们的看法。
3: 解放军高超音速导弹东风17的实战演练，包括发射状态在内的细节，日前是第一次透过央视的报道曝光的。有内地军事评论员就说是第一次见到东风17的发射状态，亦都有军事评论认为中方在这个时候公开相关的片段，明显是要对外释放战略威胁的信号。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要研究历史和生态变化，昆虫可能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美国有科学家就发现，平写泥土会见到的千足虫可能早在大约4亿多年前已经存在，并且有份帮手建立地球陆地的生态系统。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个别发展，据报美伊谈判有进展，油价回落，不过美国国债息率上升，道指在医疗保健和工业股带动之下高收，大型科技股就普遍下挫。 拖累納指和標普500指數。道瓊斯指數收市報51712點，升148點，升幅近0.3%。納斯達指數收市報26166點，跌351點。

0: 跌幅超過1%。標準普爾五百指數收報7472點，跌27點，跌幅近0.4%。大型科技股當中 ，Meta、微軟、亞馬遜同埋 Alphabet 跌超過2%到大約5%。SpaceX 急跌超過16%。據報公司計劃發行200億美元嘅債券。欧洲三大指数走势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37点，升74点，升幅超过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00点，跌21点，跌幅近0.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39点，升153点，升幅超过0.6%。国际油价跌超过2%到3%以上。据报，美国副总统曼斯话，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并指霍尔木兹海峡保持畅通，令到市场对于供应的担忧有所缓和。八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7.9美元，跌幅3.3%。而即将到期的七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4.82美元。跌幅2.3%，较头更加活跃的八月合约收报每桶73.86，跌幅超过2.5%。另外，美国批准伊朗的石油销售，通用许可证容许在8月21日之前销售源自伊朗的石油、石化产品和石油产品。现货金升近1%，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190.4美元，而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202.7美元，下跌1%。美元指数一度升至101以上，较早时系报100.99。英镑对美元先跌后回稳。英国首相斯己贤宣布辞任工党党魁，市场关注继任人选。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6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75，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汇控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超过2%，港交所和小米的 ADR 就跌近0.5%或以上，而京东就跌超过1%。至於港股是連跌4个交易日，恒生指數昨日一度跌近500點，低位見23444點，創一年的新低，之後跌幅逐步收窄，收市是報23768點，跌156點，跌幅0.7%，主板成交金額超過3400億元。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离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自1987年8月起担任联储局主席超过18年，期间带领联储局经过多场的金融危机。由方嘉莉报道。
1: 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的任期在1987年金融危机前展开，他在当年8月11日上任，两个月后黑色星期一股灾席卷华尔街，道琼斯指数单日急跌近23%，当时创美股历来最大单日跌幅。联储局其后宣布下调政策利率，鼓励商业银行正常展开信贷投放。格林斯潘表示，联储局将全力充当流动性后盾，稳定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減息迅速平復市場恐慌，美國得以避開經濟衰退和系統性銀行危機，道指兩日內收復黑色星期一股災過半失地。格林斯潘在任期間，美國由1991年3月去到2001年3月經歷當地史上第二場的經濟擴張期，雖然面臨因為通脹威脅而加息的壓力，但他仍然決定等經濟自由運作。評論認為這個決策幫助美國迎來多年繁榮。

格林斯潘带领联储局先后应对两轮经济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冲危机、911恐怖袭击和2000年科网泡沫爆破。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时曾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有评论说格林斯潘长期的低利率政策

0: 的国债期货合约。香港投资基金工会说，由于近年内地国债息口较低，市场的关注度未必太高，不过日后有望逐步扩展国债期货的年期，未来亦都可以和债券通相辅相成，有助提升交投量和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刘伟豪报道。
1: 本港将会在8月3日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合约。香港投资基金工会主席余振声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国债期货有助基金经理增加套戥工具，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吸引专注固定收益产品的基金经理关注，特别是一向关注相若年期定息债券产品的基金经理。余振声说，近年内地国债息口较低，市场关注度未必太高，但他相信监管机构会将合约年期逐步扩展，未来亦都可以同债券通相辅相成，有助提升交投量和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
2: 个债方面的年期呢，我们看到来的日子20至30年都会有的，因为我们所谓英文叫 patient capital， 配合到不同那个基金经理投资策略上的安排。当我们做的债券通有埋衍生产品辅助，一定相辅相成，那个成交量就会大，那个饼做大了多了的话，自然国际关注多一点，国际投资者投入的程度一定会深很多咯。
1: 余振声说，国债期货的发展要视乎中美息差的表现，目前内地的息口仍然低于两厘，而市场正是密切关注美国联储局今年会不会加息，令到不少基金经理和国际投资者却步。不过他说，当美国通胀水平回落，联储局重新减息，而内地的消费力回复，带动通胀回升，两地的息差有望再次收窄，相信会成为国债期货产品的催化剂。如果配合推出更长年期的产品，将会推动业界配置更多的资源和人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4: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5: 星期二时间来到朝早6:45，跟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情况，相信继续会有点热，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午5:00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今个礼拜后期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3%。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而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7: 今日的事，
6: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在福建继续第二日的访问行程。
5: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出席国安推广活动颁奖礼。
6: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会出席前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的启动礼。
5: 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会出席欧盟驻港澳的办事处有份举办的可持续发展活动。
6: 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会开会，包括是讨论北部都会区的专属法例。

0: 美国有科学家就发现出现在泥土入面，学名叫做马六的千足虫，可能在早于四亿几年之前已经是协助建立地球陆地生态系统，比起科学家之前推断的时间还要早很多。一阵讲下。
1: 另外印度有一名年近80岁的老翁，以半个世纪的时间储了好多本书，几多本呢？200万本书，并且开设了图书馆，提供给人免费借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印度南部有一位79岁的退休陶厂工人安克高达，凭着一己之力收集了超过200万本书，还在家乡建立了一间占地万几尺的大型图书馆，里面有齐罕见版本的古籍和各行各业的书，全部免费开放给公众借阅。安克高达还获印度政府颁发平民荣誉莲花士勋章，表扬他半世纪以来对推广阅读的非凡贡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安克高达出生在贫困的农民家庭，小个连温饱都成问题，书本对他来说是奢侈品。正因为这样，他对知识充满渴求，出来做事之后，即使人工微薄，他仍然坚持将每个月三分之二的薪金拿去买书。为了赚多些钱买书，他还要养牛卖牛奶和兼职做保险。随着藏书越来越多，屋企根本摆不落。后来有位富商被安克高达的热诚感动，出资帮他起了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其后当地政府亦都有拨款扩建。最特别的是，这间图书馆并没有专业图书管理员，书本在书架和地板上随意摆放，还有大约80万本书装了麻包袋都未拆。虽然表面看落乱七八糟，但安克高达就好像人肉搜寻器一样，访客想找什么书，他都立刻可以告诉你放在哪里。安克高达现在和家人住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图书馆一星期七日都开放，而且开放时间很长。他说自己已经尽了一生的责任，现在年纪大了，希望未来政府和社会大众可以接手，将这份知识的宝藏继续传承下去。千足虫学名叫做马六，身体分为很多体节，大部分体节上都有两对脚。平时去郊外见到他们，大家可能会避之则吉。不过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带领的国际研究团队最近发现，这些细细只的千足虫出现在陆地的时间比脊椎动物祖先要早大约8000万年。新华社报道，研究人员透过采集物种样本进行基因测序，再和化石证据做对比，重新梳理了马六的进化史。结果有惊人发现，千足虫早在大约4亿6000万年前的奥陶纪地质年代已经出现，比科学家之前推测的时间早了大约3500万年。如果和脊椎动物的祖先相比，千足虫更加是早大约8000万年前就已经登陆地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4亿多年前，地球陆地上面根本还未有我们现在熟悉的花草树木，当时的千足虫只能够靠食一些腐烂的苔藓和软体动物碎片为生。不过正正是透过分解这些有机物质，它们大大促进了土壤的养分循环，可以说是由零开始帮手建立地球上最早的陆地生态系统。除此之外，研究仲发现千足虫有一招防身避忌，当遇到威胁嗰阵会释放化学物质击退敌人。原来呢一套化学防御机制早喺大约2亿6000万年前就已经进化成型。听到呢度，大家会唔会对千足虫多咗一份敬意呢？
1: 朝早6:52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

0: 热，今个礼拜后期有几阵骤雨，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4%。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及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顾问促优方案行动方案，昨日是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项举措。当前製造業領域外資進入限制已經是全面清零，以服務業為重點，聚焦教育、金融、醫療等等的領域，擴大市場准入和開放都是方案的一大特點。當中又提出要深化服務業領域開放，推動全面升級內地和香港、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在服務業領域加大對港澳投資者率先開放的力度，同時支持符合條件的重點外資企業在境內上市融資。大公報報導。
0: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昨日是飞抵福建，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行程。代表团和福建省政府代表下午是昨日下午在福州召开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两地是达成一系列的合作成果，包括在航空、航运和物流、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医疗卫生和中医药等等11个范畴达成28个合作项目。另外，两地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代表亦都签署6份，涵盖了文化旅游、青年发展、金融、经贸和教育领域的合作协议，为闽港两地的全方位合作注入新动力、新方向。李家超话：今次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次的会议彰显了咧闽港两地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寻日举行新一轮的听证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在谨慎考虑各项因素之后，委员会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提出建议，将独立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余下的审视工作会以现有的形式继续进行，强调决定是基于5大关键考量因素。委员会已经对事件发生的经过和原因有充分掌握，现时是适当的时间收网，尽早就调查提交报告，以免因为法律程序延误拖慢问责和改革进度，令社会迟迟未能从伤痛当中走出来。他又以2017年英国伦敦格兰威尔大厦火灾为例，当地的灾民痛斥是公义来得太迟，归咎于公众言讯耗时过长，故此香港是绝不能重蹈覆辙。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就报道，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昨天是第一次披露大维修工程多项临时物料的测试结果。政府跨部门调查专组是认为宏昌阁的104室、105室外面的天井平台最先起火。现场的搜证是找到烟头，就估计大火因为未熄的烟头是所谓阴燃的阴燃到纸皮是引起的。委员会先传召政府专家证人作供，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是说，专组人员发现这个天井平台有很多纸皮，并且是执到3支的烟头，推断烟头是唯一可疑起火的源头。现场亦都发现不少工具和杂物，好像是饮品罐、垃圾袋、发泡胶等等。他披露多项塑胶制的工程临时物料，就好像帆布、踢脚板、中空板等等，测试结果都是易燃。其中蓝白色的帆布样本离火之后持续燃烧，至到是渣都没有，相信火警是有相当大的影响。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一名5岁男童大约在4年前在寓所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他的身体被发现有多处受伤，而且生前遭受长期的饥饿，体重只有9.7公斤。男童34岁的母亲其后被捕，他昨日在高等法院承认误杀和虐儿2项罪名。案情话， 被告被捕之后，八岁的长女向警方指事主遭到长期囚禁在睡房，三餐和小便都在房内进行，并且被禁止和姐姐玩。验尸报告说事主严重营养不良，全身有129处的伤痕。法官形容这件案件严重程度近乎极端，下令被告还押至7月24日判刑，以待索取精神和心理报告。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教育局是公布2026-27 学年学生内地交流计划的全年概览，当中是涵盖八大主题路线，一共97个行程，当中有6条就以长征做主题的考察路线，会到访江西、贵州、陕西等地，重点参访纪念馆和革命遗址，两个就聚焦918事变的行程，是会去到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和抚顺的相关遗址。教育局话希望学生通过实地考察，从历史现场认识国家民族的重要转折，多角度认识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提升国民的身份认同。而局方亦都会是另行制作教学资源，去配合学生的学习需要的。这个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2: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跟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展望未来1-2日天气持续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将军澳环保大道有水管急收，现时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而另外，红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的。还有佐敦的南京街由于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恰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是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为期60日至8月21号。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卢晓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美伊谅解备忘录，他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必须措施，但没有说明细节。特朗普又说，伊朗应该使用他们被美国解冻的资金买入美国粮食，这样既可以解决伊朗粮食短缺的问题，亦都能够令美国农民受惠。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宣布，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8月21号。这类产品亦都可以从伊朗进口到美国。贝森特说，措施是美伊谈判框架的一部分。伊朗方面，有份代表到瑞士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回国途中向传媒表示，伊美双方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双方就可能出现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进行沟通。但是卡利巴夫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之下由伊朗管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在伊美谈判过程当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巴加埃说，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声明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公开支持贝安德。再由卢晓珊报道。
2: 上星期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下完成宣誓仪式，正式就任。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七月中截止，贝安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外界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贝安德抵达伦敦准备出席宣誓仪式时，被记者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贝安德说现时谈论这个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
3: I think you're jumping several hurdles ahead there. My priority today is to become supported as the mayor, as the MP for Makerfield. I made my statement obviously praising the Prime Minister's dedication, service, and confirmed that I will put myself forward in the process that will soon be underway.
2: 贝安德获得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公开支持。斯卓添说，工党很明显需要新的领袖，而贝安德正是理想人选，又呼吁工党成员不要再在无谓枝节上计较。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的司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 根據英國國會制度，執政黨更換黨魁不會自動觸發國會選舉，工黨要保持在國會下議院的多數議席，新任黨魁才能夠接任首相。在上月地方選舉大勝的改革黨黨魁法拉奇說，如果工黨認為可以將另一名職業政客安插入唐寧街10號首相府，這個想法是大錯特錯。他呼籲舉行國會選舉，說準備好推動徹底的改革。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昨日展開一連三日福建訪問行程，昨日下午出席敏港高層會晤暨敏港合作會議第五次會議，雙方在航空、航運和物流、創新科技、法律和爭議解決等11個範疇達成28個合作項目，兩地政府部門和機構代表亦簽署6份涵蓋文化旅遊、青年發展、金融、經貿和教育領域的合作協議。李家超說，會議彰顯敏港兩地一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決心。趙家俊在福建福州報導。
4: 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在福建出席敏港高層會晤暨敏港合作會議第五次會議，雙方就多個重點領域深入交流意見，進一步深化合作。李家超在會上發言說，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意義重大，今次會議就20多個項目簽署合作文件，涵蓋不同方面，彰顯敏港兩地攜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決心。
5: 長期以來，敏港合作根基深厚，成果豐硕。本次會議，雙方就10大重點領域28項具體合作項目签署共6份合作文件，涵盖金融、经贸、文旅、青年、教育四大板块，标志着敏感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台阶。
4: 在金融经贸方面，双方达成的具体措施包括助力符合条件的福建企业到港上市发债，并支持福建企业用好香港的专业服务走出去，組織福建優質民營企業參加香港出海專班組團赴外開展商貿考察活動。

0: 励香港服务商、金融机构、品牌团队在福建发展，透过福建供应链加香港服务品牌模式，提高福建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航空、航运和物流方面，双方将深化跨境一所快速通关模式，支持香港企业到福建投资港口项目。至于创科，将积极开展港数敏传、港数敏算等业务，共建智算中心，并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加强重点关键技术攻关，联合申报国家级、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等。特区政府代表团在今次访问亦会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星期二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星期三返香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福州报道。
1: 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早前因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道琼斯指数报51,712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2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6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05美元，卖出4,193.45美元。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香港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午5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世界杯消息。世界杯 J 组第二轮赛事展开，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凭队长美斯包办2个入球，2-0击败奥地利，分组赛2战全胜，提早晋级32强。详情由卢晓山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3: 上届冠军阿根廷在 J 组首轮赛事3球轻取阿尔及利亚，分组赛第二轮对手是奥地利。上半场阿根廷的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在4分钟攻入对手禁区，奥地利球员普殊和沙法舒拿加拦截，球证之后经 VR 复核确定奥地利球员犯规，判阿根廷获12码，由美斯主射，但他射失。去到32分钟，奥地利门将舒拿加出营阻止阿根廷进攻，美斯后上补射，对方后卫艾拿巴回防解围。6分钟之后，阿根廷的美迪拿后上进攻传去禁区顶，队友艾马达漏后，美斯撞射。

入网帮阿根廷打开纪录，梅西成为第一位在世界杯累积攻入17球的球员。阿根廷上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奥地利都有攻势考验对手，沙碧沙在55分钟罚球劲射，阿根廷门将马天尼斯挡出，去到73分钟阿根廷开角球，力高冈沙利斯禁区头槌攻门贴柱出界。去到补时阶段，梅西在禁区面对奥地利门将和四名球员防守，第一下攻门被拦截之后追前保中，帮球队锁定胜局。阿根廷最终2-0击败奥地利，分组赛两战全胜，稳夺晋级资格。梅西的世界杯入球总数累积到18球。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啊，环看天下嘅话题，我哋讲下内地军事。解放军高超音速导弹东风17的实战演练，包括发射状态在内的细节，日前是首度曝光。央视播出了火箭军连同陆军空军等参与演练的片段，包括是见到导弹发射的画面。
1: 有内地军事评论员就说了，今次是第一次见到东风17的发射状态，形容火箭军实战标准是非常高。亦都有军事评论认为，中方在这个时候公开相关的导弹发射片段，明显就是要对外释放战略威慑的信号。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内地传媒报道东风十七高超音速导弹实战化演练的细节，日前由央视军事节目《军情时间》到首次播出。报道指火箭军某旅和陆军、空军等多支作战力量同步编入训练体系，演练地点位于西北窝壁深处。画面见到多架导弹发射车驶出野外环境，期间有导弹车将导弹竖直，亦都见到有导弹点火垂直发射。有报道提及画面入面亦都出现了有关岛杀手称号的东风26中程导弹，并没有显示发射状态。解放军火箭军前身是作为独立兵种命为第二炮兵的战略导弹部队，1966年7月1号成立，至今快将成立60周年。火箭军现时已经发展为兼备发射核武和常规武器以及全域涉战的部队。报道指出，在这次演练，各个作战单元不单只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情处置。记者引述参与训练的官兵指出，国家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有军事评论员在央视的节目入面表示，他是第一次看到东风十七的发射状态，形容从短片所呈现的状态来到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亦有三个亮点值得留意。首先，发射车是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部署，而不是在固定预先选定的地域之内进行作战行动。第二，就是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设置了各种干扰因素，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并且实现有效打击，对形成作战能力具有重要标准意义。第三，就是多个弹种，说明针对不同作战目标和不同作战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可以应对。东风十七常规导弹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首度公开亮相。根据资料，东风十七被视为是东风16的升级型号，弹头形状有别于常见的圆锥形，而是呈30锥形，弹头尾部亦都加装有弹翼。专家指出，这个称为成波体的外形可以令到弹头当以高超音速飞行期间，弹体下方能够集中产生激波，所形成的高气压区可以托起弹体并产生额外升力。导弹亦都具备滑翔和改变轨迹能力，最高飞行速度超过10马赫，最大射程1800至2500公里，主要用于远程快速打击。有新加坡传媒引述内地时事评论员指出，正值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据报准备星期三开始在夏威夷海域举行，而七国集团峰会亦都啱啱在日前结束。 他認為中方在這個時候展示包括東風十七導彈，明顯是要釋放威脅信號，如果出現極端情況，解放軍同樣有實施遠程精確打擊的能力，針對太平洋區內的相關軍事目標。日前亦有內地報導引述另一名時事評論員指出，近年來一些國家妄圖在中國周邊打造所謂導彈鏈，在所謂第一導鏈上部署一些導彈，妄圖用反艦導彈、巡航導彈等覆蓋海上空中通道。中方在這個時候亮出東風十七導彈，傳遞的信號清晰而強硬，就是中國的導彈打得準、得防能力強，射程完全覆蓋到這些島嶼。

0: 睇翻本港方面啦，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啦，政府系成立由保安局局长领导嘅强化消防安全治理工作组，全面检视消防条例同埋附属法例，并且提出修订建议。当局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今个星期四就会结束。
1: 諮詢文件是提到物管公司必須每年為大廈進行火警演習以及定時巡查逃生途徑等消防隱患，並且備存相關的記錄。政府建議修例，兩項措施會提升為法定要求，未履行這兩項責任會被視為火警危險，消防處可以先發出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要求糾正，不遵從通知書是會構成罪行。
0: 會員包括主要學會和物管公司的香港粵港澳大灣區物業及設施管理聯合會就說，業界是關注物管公司應有責有權。新聞天地記者鍾慧儀是和聯合會創會會長謝偉全談過，聽他講下業界的關注。
2: 物管公司咧，亦都係我哋想反映翻咧，最主要咧，佢哋係冇咁權利去移走有關呢啲阻塞通道嘅物件啦，所以喺執法上佢係遇到一個困難嘅，做唔到呢啲嘢。咁因為冇清晰嘅賦予佢哋嗰個權力啊嘛。咁另外當然咧，佢可以協助去揾到即係有關呢個業主嗰方面咧多做工作。咁呢度可以配合翻消防處咧去執法嘅。因為最容易咧，就好容易揾到個物業管理公司啊，即係有咩問題咪，即係可能出告票啊，出俾佢啊咁樣。咁對佢嚟講咧，亦都係好困難。第一就係頭先我講啦，佢冇咁權利去移走。第二即係佢去揾嗰個業主嗰個問題咧，即係唔係咁容易，因為嗰啲人唔會明目張膽擺出嚟噶嘛。業界嚟講咧，即係我哋都希望自己咧，即係喺呢方面咧，喺度多做工作，係咪可以容許即係啲業户咧，佢哋裝一啲視像啊、CCTV 啊咁樣測試邊個人擺喺度啦，咁從而可以跟進，或者俾有關執法嘅部門咧去跟進咧，咁呢方面咧，即係我哋可以喺呢度咧推動業界去做啦。咁相關嘅費用咧，係咪即係亦都唔需要事先通過曬？即係啲業主嘅組織咧，咁呢啲咧可能要清晰佢。
3: 可能而家業主都對於即係大維修啦，可能有一啲嘅戒心啊，都會擔心遇上圍標嘅問題啦。咁呢段時間其實會唔會有一啲即係面對住即係維修，可能大維修都停頓咗啊？點樣去做好翻即係物業嘅管理啊、保養方面咧，都會係有啲挑戰咧，會唔會？
2: 我向來都推動咧，管理費應該有一部分咧作為一個基金。呢個係大維修嘅基金，咁甚至咧新起嗰啲建築物咧，即係有某個比例咧，就係撥作呢個基金嘅。咁喺呢度咧，即係因為始終大廈咧係嗰個管理喺呢方面咧維修管理咧，如果係比較頻密去睇住咧某個年度，譬如五年、十年咁樣做咧，好過你話三十年之後先做咧。嗰、那個費用同時間影響可能都係大過，即係你係好似我哋睇病咁樣，小病你就去睇，就唔好等到大病。即係成立嗰個維修基金，咁其實市區重建局喺呢方面係推動緊嘅，但係嗰個效果咧就未顯著啊。咁呢個第一點咧，我覺得第二咧，即係物業管理公司咧，其實係可以發揮更加大嘅作用。咁但係頭先我講咧，有權就有責。咁個責任大咗咧，係咪有咁嘅權利可以做咧？咁修訂條例嘅時候，我覺得都可以去考慮啦。
3: 會唔會你都希望業界即係去參與維修嘅工作咧？
2: 我當然希望啦，但係即係都要解決佢哋擔心嘅問題，因為過往咧都有即係業界嘅同仁同我反映嘅，即係佢哋想做，但係受到好多滋擾啦。咁變咗佢就放棄咗啦，唔做啦，唔參與啦。咁點樣吸引佢哋即係重新即係參與有關呢啲嘅維修保養工程呢？咁我覺得政府要做啲工作。一方面呢，就喺對於現有嗰啲，因為佢現有嗰啲不法分子呢，佢係可能集團式嘅即係做嘅喎。咁呢方面呢，就係要即係加強加快嗰個檢控啊。咁喺調查方面呢，可能要利用一啲專業人士喺呢方面咧，即係俾啲意見， 因為你唔可以睇曬咁多噶嘛，即係去每個調查。咁由佢哋俾一啲意見咧，就係、是、有問題嗰啲，然後深入去調查。檢控方面咧要快一啲啦，新想加入嗰啲專業嗰啲人咧就比較放心。如果佢哋遇到問題咧，政府係又可以去跟進嚴肅處理嘅。過往都有好多時間咧，即係令到大家即係覺得參與咧就係好麻煩嘅。咁如果呢啲係掃除咗咧，佢自然咧想做，因為其實我哋業界都好多人咧想為大廈嗰個維修管理同埋市民嘅安居樂業咧多一啲出力嘅。
1: 时间嚟到朝早7:2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
0: 中大医学院咧系指出啦，青光眼属于视神经退化性疾病，咁系全球第二大嘅致盲眼疾，亦都系本港永久致盲嘅首要原因。目前嚟讲咧，香港系大约有120,000嘅患者，相当于每63人就有一个患有青光眼。而青光眼咧亦都系占本地永久失明病例大约23%。
1: 中大咧系发现治疗青光眼嘅新方法噶，就喺小鼠上咧验证可以恢复到接近70%嘅视力，期望可以喺5至7年之内将创新嘅疗法咧转化为临床应用。
0: 中大嘅团队啊系透过小鼠实验发现，抑制眼部组织当中一种神经内分泌生长激素蛋白。是可以提升视网膜神经细胞的存活率，抑制青光眼引致的视神经退化和死亡，以恢复受损的视觉功能。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魏子莹访问了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学系学副教授朱伟杰，听他讲解一下今次的研究发现。
4: 而在香港入邊，其實我哋嘅統計數字見到大約有120,000嘅病人係有青光眼嘅。咁如果計翻全港嘅人口，差唔多可能每63人就會有一個有青光眼啦。至於你話乜嘢嘅類型嘅人咧，邊個組別咧，大部分可能比較年齡大少少啦。當然啦，年齡細嘅、年輕嘅都有機會有青光眼，但我哋主要見到係年紀大嘅人會有青光眼啦。另外，譬如有好多就係可能佢哋有好多近視啊，或者遠視好深嘅情況，就容易有青光眼，或者屋企有遺傳病。即是有遺傳史的有血緣關係的人，如果他們有青光眼的那個病人自己都有比較高的風險。
5: 中大發現抑制一種神經內分泌生長激素的蛋白可以減少視網膜神經細胞退化和死亡，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今次發現的原理，相比起傳統的治療方法對治療青光眼有多大成效，例如可以恢復多少視力，是不是可以預防到永久失明呢？
4: 現在主要臨床裡面

0: 證明到有效嘅方法，主要頭先講就係降低眼壓嘅。咁我哋今次呢個方法咧，就揾到就喺動物入面嘅實驗，就發覺係可以唔需要透過降低眼壓就可以保護到呢啲視神經嘅細胞就唔好死嘅。我哋呢個方法就係發覺我哋係唔係淨係保護個神經細胞嘅數目，亦都可以保護翻神經細胞傳遞電信號嘅能力啦，嚟到影響到佢一啲視覺主導嘅行為上面有恢復嘅。喺我哋動物實驗，我哋見到咧就其實如果佢有青眼嘅破壞之後，大約差唔多70%有70%嘅視力都可以恢復翻嘅。
1: 咁有關研究現時係處於啲咩階段呢？呢個新嘅治療方法係咪有啲咩限制？估計係咪對所有青光眼嘅患者呢種新嘅治療方法都適合呢？
0: 我哋暫時咧都仲係一個前期喺動物嘅階段嗰度做嘅，所以我哋未來咧就要都開展好多嘅實驗，包括可能要去俾啲大型嘅動物入邊啦，再測試佢嘅安全性同埋有效性。咁之後如果我哋知道佢真係安全同有效，我哋就轉去病人嗰度開始做一啲臨床嘅研究。咁慢慢我哋如果真係到最尾證明到佢完全係安全同埋有效嘅時候，我哋會申請一啲藥物註冊啦，就希望可以攞到去臨床上面幫到病人嘅。
1: 使用呢一啲抑制劑、抑制呢一種蛋白係咪有啲咩副作用咧？
0: 因為我哋呢只抑制剂就系皮下注射，可以全身都可以去得到嘅呢只药。咁但系好彩就我哋喺动物入边见到就唔系好大副作用嘅，因为我哋根据翻我哋俾药嗰个剂量同埋嗰个频率咧，发觉就唔好大副作用啦，只动物都比较正常嘅。所以我哋希望可以有机会喺人嗰度用到。当然我哋人嗰度都要再证明佢真系完全安全有效。
1: 病人患上青光眼有冇啲咩高危因素？
0: 高危因素就可能譬如佢有冇一啲高眼压啊，或者佢可能系咪有啲高度近视啊？或者远视嘅情况啦，另外佢有冇一啲心血管嘅问题啊，都会影响到。另外譬如佢年纪上面啦，如果年纪大嘅，其实佢可能佢个青光眼嘅发病嘅机会都大啲嘅。
1: 青光眼有冇啲咩症状呢？可唔可以及早发现同埋预防？
0: 其实青光眼咧就好难发现得到嘅，大部分可能你做一啲普通嘅视光嘅检查咧，其实都未必会发现得到嘅。所以如果你真系高危因素，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可能有比较高嘅机会有青光眼，最主要就真系即刻去揾眼科医生去做一个详细嘅检查，睇下你有冇青光眼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斯纪贤表示将会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且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日至8月21日。伊朗议长卡利巴夫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且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之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早前因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该名住院医生不诚实的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解雇该名住院医生，并且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

0: 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系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咧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沙田马场。而最后咧，仲有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嘅特写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刚才新闻都听到啦，英国政府嘅领导层啊嚟紧将要换人。首相司紀賢咧係宣布辭任工黨黨魁職務。佢喺唐寧街首相府外面見傳媒嘅時候，就話咧選出繼任者之前咧係會繼續擔任首相。佢會盡一切努力確保咧權力有序交接，並且咧會全力支持佢嘅繼任人。
4: 司紀賢就話：工黨正係喺度討論問題，係佢係咪最佳嘅人選去帶領工黨參加下屆大選。佢已經係聽到黨內對呢個問題嘅答案，並且欣然接受。
5: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是访问了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智库百家塔共同创办人、企业政策研究总监陈伟信，听他分析一下司紀賢任内面对的压力和有些什么继任人选。
6: 第一个就是讲紧话，相对于两年之前以一个绝对的优势去赢得国会议席之后，司紀賢一路都强调他是希望将英国的政局带来一个比较政治上面和财政上面的稳定情况。但是事实上在过去两年，英国的民众见到的就是话，有好多其实涉及到民生问题或者经济问题的政策或者表現咧，都不似預期嘅。無論我哋講緊係個通脹嘅情況啦，或者我哋講緊咧個政策層面，譬如對於冬季嘅燃油或者燃料上面嘅補貼措施取消咗啦，都會令到民眾覺得佢冇能力去兑現翻佢競選嘅時候一啲嘅承諾，地方大選嘅失利，以至到唔同嘅內閣因為唔同嘅問題，例如國防部長因為個預算上邊個財政嘅支援唔夠，唔切合到佢嘅要求，所以宣布辭職，都令至到其實喺司紀賢喺最後呢幾個禮拜面對嘅政治壓力好大嘅。咁當然最後啦，其實喺工黨嘅內部都覺得，隨住前曼切斯特市長貝安特佢順利贏得補選之後，黨內有一個可以真係被視為一個新嘅領導者咧，咁令至到司紀賢嘅前期隨住補選嘅結果之後咧，佢都已经认清咗个政治现实。
7: 司紀賢话，选出继任人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啊！你预期喺呢段时间，司紀賢仍然要解决边啲较急需要处理嘅问题咧？
6: 嚟紧呢两个月，7月至9月咧，其实系一个国会休会嘅时间嚟嘅。咁所以喺辞职上边，咁我哋会见到就系话，其实都有一个既定嘅时间表，甚至乎都已经期望喺9月复会之前，英国嘅工党可以有一个新嘅领袖出现，順利繼任成為咗英國嘅首相。喺時間上面嚟講咧，個震盪相對係少啲嘅。咁當然啦，喺個實際操作上面嚟講，咁其實都有一啲嘢咧，其實喺司紀賢任內或者係剩翻嘅任期作為一個看守首相需要處理，包括北約嘅問題啦，包括譬如一啲喺過渡期入邊點樣去安逸地過渡，甚至係解決黨內路線問題嘅爭議或者係 紛爭。咁其實呢兩個月嘅所謂嘅國會嘅暑假咧，就係俾工黨有機會重新去整理佢嘅未來嘅經濟政策啦，未來嘅唔同嘅大臣嘅任命人選啦。
7: 喺繼任人選方面，目前有邊個呼聲較高咧？
6: 我諗第一個當然就係工黨傳統左派路線，亦都我哋叫做北方之王前曼切斯特市长贝安特，啱啱过去嘅补选本身就系希望令至到贝安特由市长变成国会议员，从而去有一个资格令至到佢可以竞逐工党嘅党魁，以至到顺理成章成为首相嘅人选嘅其中一个方法嚟嘅。咁当然另外一个相对而言嘅热门人选，或者系其中一个所谓角逐上面嘅黑马，就系讲紧系斯卓添啦。因为本身佢系作为其中一个以辞职去逼供嘅一个人选，这个你可以视之为喺工党内部路线其中一个可以考虑嘅选择。當然第三個類似嘅，或者再比較接近少少嘅，就會係副首相韋亞蘭。咁如果工黨內部本身係就住今次嘅司機人前職，可能某程度上面達成一啲政治協議，從而令至到工黨可以建立翻佢一個比較鮮明嘅、比較穩定嘅形象嘅話咧，其實今次嘅黨魁選舉可能會比想像之中嚟得快完成，甚至乎可能會出現可能係一最多兩個嘅候選人作出一個競逐咯。如果以黨內而家嘅民望去睇咧，貝安特會成為司機賢嘅繼任者嘅機會，相對嚟講係會大少少嘅。尤其是喺工黨嘅黨魁選舉上面嚟講咧，一啲基層嘅民眾嘅支持咧，其實一直以嚟都好重要。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系会继续佢第二日访问福建嘅行程。咁琴日咧系率团抵埗之后咧，出席咗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期间系签署多份合作协议，深化多个领域交流合作。
1: 咁李家超咧就话，会议系彰显闽港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决心。新闻天地记者赵家俊而家咧就正系喺福建采访特区政府代表团嘅行程噶。今朝早咧，我哋都喺电话度啊揾到佢啊，联络同佢倾下先啦。早晨，赵家俊。
0: 早晨，赵家俊。
2: 两位早晨。
1: 寻日举行嘅闽港合作会议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先讲下有啲咩重点？
2: 好啊，行政长官李家超带领嘅特区政府代表团出席喺福州举办嘅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今次是出任行政长官以来首次带领特区代表团到访福建，双方十分认同闽港合作会议机制自2015年设立以来为两地带来的丰硕成果，并期望在闽港合作多年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合作空间。特首李家超昨天在会上发言说，今次会议彰显了两地同心同向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又说长期以来闽港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
3: 敏感同属国家发展关键节点，优势互补极为突出。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民营经济发达，海洋资源丰富，香港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高度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拥有完备的国际金融体系、成熟的专业服务网络和高端人才资源。长期以来，敏感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
2: 李家超又说，香港一直是福建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直至去年底累计引进港资企业超过33000间，现在超过70间的福建企业已经在香港上市，体现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集资优势，联通国际投资机遇。而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发言时就说，闽港合作大有可为，前景广阔。
4: 真诚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一是携手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发挥福建作为改革开放重要前沿和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独特优势，持续深化并传出海，推动更多企业走出去，着力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支持更多福建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融资，助力链接全球市场和国际资本。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等昨日都有参与会议。
0: 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都有提到，今次的会议闽港双方就20多个项目签署合作文件，涵盖不同的范畴，都跟我们讲一下具体有什么措施。
2: 闽港双方是包括同意继续深化在

0: 争议解决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具体的措施包括助力更多符合条件的福建企业到香港上市发债，推动跨境的资本精准对接到福建的重点产业，又会支持福建企业用好香港专业服务优势走出去，组织福建优质的民企参加香港出海专班，组团赴外开展商贸考察活动，鼓励香港的服务商、金融机构、品牌团队在福建发展，透过福建供应链加香港服务品牌模式，提高福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在创科方面，将积极开拓港数民传、港数民算等业务，共建自算中心，强化敏港产学研用协同合作，支持敏港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加强重点关键技术攻关，联合申报国家级、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另外亦会支持影视艺术 IP 在香港转化和衍生品开发，支持香港旅游部门和福建省文旅厅共同用好两地的旅游资源，打造敏港一程多站的旅游路线等。
1: 想来到行程的第二日，代表团今日有什么考察的活动呢？
0: 代表团今日就会转往福建的南平市继续访问行程的。今晚就会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到时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会致辞，并同当地的商会和企业代表交流的。
1: 好，今早唔该晒赵家俊，麻烦晒你同我哋跟进住政府代表团访问福建的行程啦。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拜拜。
2: 唔该晒，赵家俊，拜拜。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啦。之前系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嘅天气会系持续酷热，今个礼拜嘅后期咧系会有几阵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咧都系属于极高噶。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内地发布15项新措施，谷外商投资。大公报：内地扩大服务业准入，对港澳优先。东方日报：忧虑拖慢宏福火问责。獨立委員會不建議升格。星島日報：宏福院調查適時收網，避免拖延問責及改革。明報的頭版呢都是報導，是時候收網，不轉法定委員會查大火。
0: 南華早報的頭版是專訪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他說有信心本港在吸引旅客方面做得更大更好。文汇报的头条就是本港避暑中心升级，有冷气、有被铺、有食物。信报：内险券商炒国策，买 AI 股大势未变。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智普上涨15%，摩通再升目标价30%。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及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寻日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个方面提出15项举措。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已經是全面清零，以服務業為重點，聚焦教育、金融、醫療等領域擴大市場准入和開放，亦都是方案的一大特點。方案又提出要深化服務業領域開放，推動全面升級內地和香港、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在服務業領域加大對港澳投資者率先開放的力度，同時支持符合條件的重點外資企業在境內上市融資。大公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昨日飛抵福建，展開為期3日的訪問行程。代表團是與福建省政府代表昨日下午在福州召開敏港高層會晤，暨敏港合作會議第5次會議。

0: 两地达成一系列嘅合作成果，包括喺航空、航运同物流、创新科技、法律同解决争议、医疗卫生同埋中医药等十一个范畴达成二十八个合作项目。另外，两地政府部门同机构嘅代表亦都签署六份涵盖文化旅游、青年发展、金融、经贸、教育领域嘅合作协议，为闽港两地嘅全方位合作注入新动力、新方向。李家超话：今年系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次嘅会议咧彰显咗闽港两地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决心。李家超话：长期以嚟，闽港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香港是福建最大境外投资的来源地，亦都是闽企走出去的核心平台。未来是高铁在那里通车之后，往来时间会大幅缩短，为人员往来经贸合作进一步注入动力。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王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新一轮听证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在谨慎考虑各项因素之后，委员会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提出建议，将独立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余下的审视工作是会以现有的形式继续进行，强调决定是基于五大关键考虑因素。委员会已经对事件发生的经过和原因有充分掌握，现时是适当的时间收网，尽早就调查提交报告，以免因为法律程序拖延而拖慢问责以及改革的进度，令社会迟迟未能从伤痛走出来。他又以2017年英国伦敦格兰威尔大厦的大火为例，提到报告是拖延了七年，歸咎於公眾言訊的耗時過長，香港絕不能重蹈覆轍。陸啟康又強調，委員會的調查不是低層次，有深入檢視每個投訴。按照現時計劃，獨立委員會會在下個月15號至17號聽取各個涉事方的最終陳詞，詳情會另行公佈。星島日報報導。
0: 信報就報導，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昨日首次披露大維修工程多項臨時物料測試的結果。政府跨部門調查專組認為，宏昌閣104室、105室外面的天井平台最先起火，現場的搜證是找到煙頭。委員會先傳召政府專家證人作供，政府化驗所法政事務部總化驗師李永文說，專組人員發現這個天井平台有很多紙皮，并且咧系检获三支烟头，佢推断烟头系唯一可疑起火嘅源头。现场亦都发现唔少工具同杂物，就好似系饮品罐、垃圾袋、发泡胶等等。李荣文系披露多项塑胶制工程临时物料，就好似系帆布、踢脚板、中空板等等，测试嘅结果咧都系易燃。咁其中咧蓝白色帆布样本离火之后持续燃烧至到去渣都冇，咁相信咧对火警系有相当大嘅影响。政府委任嘅消防工程专家、城大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今日系会作供，预料都会讲解到有关实体模型测试嘅结果，分析火势急速蔓延嘅原因。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一名五岁男童大约在四年前在寓所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他的身体被发现多处受伤，生前遭受过长期饥饿，体重只有9.7公斤。男童34岁的母亲其后被捕，昨日在高等法院承认误杀及虐儿两项罪。案情是显示，被告被捕之后，八岁的长女向警方说，事主遭到长期囚禁在睡房，三餐和小便都在房内进行，并且禁止和姐姐玩。验尸报告指事主严重营养不良，全身共有129处的伤痕。法官形容本案严重程度近乎极端，下令被告还押至7月24日判刑，以待索取精神及心理报告。法官亦都关注被告有濫藥背景，一直被評估為不適合照顧子女，點解在2020年會獲得社署批准佢接返三名子女照顧？另外，社署有安排社工跟進被告一家。資料顯示，社工曾經在2022年的6月家訪，點解冇發現事主的狀況？明報報導。
0: 南華早報報導，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接受南華早報專訪，他就提到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但是他对访港旅客的数目的增加是有信心。罗淑佩说，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寻求提升旅游业，

0: 对经济的贡献。他相信旅客数量是会持续增长，有助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到去 5% 左右的目标，而在去年这个占比大约是 3%。他又认为市民北上旅游不会削弱了香港的旅游业，因为大湾区的旅客亦都会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教育局公布最新的2026-27学年学生内地交流计划的全年概览，当中是涵盖八大主题路线，一共97个行程。当中有6条是以长征为主题的考察路线，是会到访江西、贵州、陕西等地，重点参访纪念馆和革命旧址。而两个聚焦918事变的行程，就会前赴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和抚顺相关位置。教育局话，希望学生可以通过实地考察，从历史现场认识国家民族的重要转折，多角度认识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明爱医院女实习医生早前先后被揭发善用医院器材为自己照 X 光，找屯门医院工作的男医生是代他为病人进行直肠镜检查，以及善用其他医生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病人资料。他日前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昨日发声明说已经解雇擅自帮他进行直肠镜检查的屯门医院医生，并且会将个案转交给医务委员会跟进。医管局发出的声明就说，经调查后发现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之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而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这名住院医生不诚实以及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局方已经采取行动解雇这名住院医生。发言人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以维护医生的专业操守和保障病人安全。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立法会大会今年将会在7月中至9月底休会。据了解，立法会休会期间可能会召开法案委员会审议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有议员就说发展北都比较急，估计会在8月中下旬开始审议。东方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他自1987年开始出任，连任5届，横跨4届美国总统任期，直到2006年卸任职务。他担任联储局主席是接近19年，是历来任期第二长。格林斯潘执掌联储局期间，曾经经历过股灾、是金融危机和经济扩张的周期，成为全球金融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央行人物之一。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讲到，商务部等3个部门提出15条举措，对外资市场是准入扩大至到金融、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一籃子的政策和近期加强对外投资监管规范举措是有力配合，说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香港应该以首个5年规划为抓手，在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全球合作新格局当中找准自身的定位，不断开拓新局。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去到福建，和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共同见证两地签署合作备忘录和多份专项协议。评论说，敏港合作正是加速向创新科技等高端产业延伸，为香港经济结构转型提供新动能。特区政府不单止巩固了香港传统优势的产业地位，更加通过引入内地的市场动力和产业资源，为香港的产业升级转型找到新的增长点。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话，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决定不寻求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虽然委员会仍然可以根据手上资料同埋系证词，就拒绝出席者嘅角色同责任作出不利认定，但系对居民嚟讲，冇机会听到佢哋接受盘问，始终留有遗憾，担心真相无法水落石出，当局需要确保大火嘅系追究责任面面俱到，并冇漏网。亦都是希望執法機構在這方面可以繼續

0: 续努力严查围标造假，确保不会有人逍遥法外。明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专家的总结指出，宏福苑火灾当日所有防火和逃生措施几乎全数失效。评论认为，随着听证会以科学方法深入搜证分析，政府认为独立委员会重点是追究刑事责任，只有切实追究一连串人为过失，才可以令死者安息和家属释怀。《东方日报》政论。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英国首相司纪贤终于在党内外的压力之下辞职，是否换一个人入主首相府就可以令到死气沉沉的英国重上轨道呢？恐怕不容乐观。有机会继任的贝安德明确的左倾政策，对于饱受物价上涨和住房短缺之苦的劳动阶层来说是极具吸引力。若石乱投换上如走马灯，恰恰是暴露了英国政客对于根本问题的束手无策。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1: 《经济日报》社评，美国和伊朗首轮高级别会谈取得鼓舞进展，实则只是技术谈判深水区的开始。60日并且可以延长的期限是指向以色列10月的大选。评论说，美伊到时若果未能够就着浓缩铀的处置、制裁解除节奏等核心议题达成一致，危机恐怕重新急剧升温。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在天气方面，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今日的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展望未来1-2日，天气持续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先至提交。陆启康话：现时系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嘅追责同埋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嘅政府化验师话，火警由烟头导致嘅结论系最有可能原因。